0: 化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白杨。那么今天节目里要和您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说的跟房子有关。说在这个锦绣园小区里9号楼502室住着一对小夫妻。这对小夫妻呢，男的叫王松，女的呢叫刘梅。咱说这王松为了娶这个刘梅呢，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买了这么一套二手房。可刘梅也觉得，这房子两室一厅，这套二手房呢，虽然算不上什么高档豪华，但是两房难向，环境还算安逸，还算实用，挺舒适的。所以刘梅呢也挺满意的。说这天呢，刘梅在家里午休突然砰砰砰有人敲门。这谁呀？刘梅眉头皱起来了，心说谁呀？谁这么粗鲁啊？打开门一看呢，门前站着的是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小。看这老的能有60多岁，小的也就10来岁吧。刘梅挡在门前说，你们找谁呀？没想到这老头对打扰别人他是一点没感到不好意思，反倒是理直气壮地问了句，这是9号楼502吧？刘梅说，是啊。你找谁呀？
3: 你是谁呀？谁让你住这儿的？
2: 一听这话，刘梅差点气笑了。这是我房子啊，我当然住这儿啊。那你们又是谁呀？你们有事吗？没事啊，我关门了。刘梅说着要关门，老头上前一步去伸手抓住门。
3: 不对啊，这明明是我房子，怎么成你们的了？你有房证吗？拿来我看看。
2: 无理取闹啊。刘梅很气恼说，你真莫名其妙啊！我当然有房证了，我有是有，我凭什么拿给你看呢？你有病啊？这老头说了，
3: 你肯定没有这是我的房子，你看，这是我的房产证，你看看。
2: 老头说着从包里拿出了一本房产证，就交给了刘梅。刘梅是满腹的狐疑打开房产证一看，这上边写着的还真是锦绣园小区9号楼502室，可房主的名字叫董海涛。刘梅越看越觉得诧异，哪来这么个董海涛啊？他再看一眼面前这老人，董海涛，是你吗？老人一指孩子，
3: 这孩子叫董海涛，我是他老爷。
2: 刘梅又看看这房产证，此刻心中是
3: 惊惧交加。
2: 怎么叫惊惧交加呀？首先说这一惊，这套房子是结婚的时候老公王松买的二手房，已经是平平静静地住了3年多了，可现如今怎么突然又冒出个新房主呢？不可能啊。刘梅转念一想，不可能是假的呀，三年多王松月夜在还银行贷款，如果是假的，那银行不可能给贷款呢，要么就是当年开发商是一房多售，把这一套房子卖给了多位的买主，这可能性也不大呀。这小区建成快10年了，要一房多卖，那不早得露馅了？刘梅是前前后后这么一想她坚信我这房产证才是真的，老人拿着肯定是假的。刘梅又仔细看 看了看手里这房产证，这一仔细看发现破绽了。怎么了？就看上面写的办证日期2002年6月8号。再看眼前这孩子呢，从眼前这孩子的岁数来看，怎么他刚出生就买这房子了？刘梅是不动声色问了句，这房子是你们买的？老人说，是啊，当然我们买的。花多少钱买的？有购房合同吗？
3: 花多少钱来着？我还真记不太清楚了。合同？什么合同啊？那房产证不就证明这房子是我们的吗？
2: 听这话呀，刘梅冷笑了一声，她举起房产证来递到老头面前。这房产证啊，可能是10年前就办好的。那么这十来年你们干嘛去了？为什么今天才跑来要房子呢？
3: 我们也是最近才拿到房产证的。这房子是孩子周岁生日的时候他爸买给他的礼物，因为一些原因吧，也没告诉他。
2: 原因？什么原因呢？就看老人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没说出话来。一看老人被自己问的是哑口无言，刘梅更加断定这老人呢是拿着假房产证来骗人的。刘梅心想，哎呦，现在这骗局呀，真是花样翻新，也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样。刘梅一笑说，大叔，您还真敢吹呀，啊，还生日礼物，哦，儿子周岁生日就送房子，那照你这么说，这孩子他爸肯定大富豪了。哎，你说说他爸干什么的？老头干咳了一声，皱着眉头，
3: 孩子他爸做小生意的。哎，姑娘，这里边原因呢也没必要告诉你，和这房子的的确确是我们的啊。我不管你怎么住进来的啊，既然我们找来了，就请你马上搬走，要不我们就报警了。
2: 这时候刘梅已经断定眼前这个老头八成就是骗子，他也不怕了，说，好啊，那你报警啊，你有电话吗？没有电话呀，用我的。刘梅说着掏出手机来，笑嘻嘻地递过去了。这一下这老人是神色慌张起来，后退一步，缩着手不敢接手机。刘梅一看呢，更加断定这老头是个骗子。你不报啊？哦，你不报我来帮你报吧。刘梅说着举起手机开始打110。
3: 这下老人吓坏了，急忙双手直摇晃，哎，姑娘你别急呀，你先别报警行不行啊？咱们商量商量。
2: 刘梅把脸一沉，行了，我不知道你什么企图，但是你骗不了我啊，别在这瞎耽误功夫。刘梅说完把房产证把老头怀里这么一扔，砰，门关上了。可这老人呢还不死心，又在外面不停地敲着门。这一下刘梅可火了，
3: 有完没完呢？
2: 老人陪着笑脸说，姑娘，
3: 这房子真的是我们的，你不能霸占不还呢。要不信呢，你去房管局，你鉴定一下你的房产证，你那肯定是假的。
2: 假的？你才假的呢。刘梅甭提多气恼了，拿起手机来又要报警。老人说了句，
3: 过两天我再来。
2: 老人说完慌里慌张的领着孩子下楼了。刘梅哼了一声，老骗子，你要敢再来呀，我报警抓你，绝不轻饶。那么这个老人他到底是不是骗子呢？他还敢再来吗？我们再说老人在离开之后啊，刘梅这颗心忽忽悠悠的，他怎么也踏实不下来。为什么？毕竟这房子那是天大的事儿啊，马虎不得呀。他真担心这房子要真有问题怎么办。他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家的房产证，也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可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也想拿去鉴定一下真假，可转念又一想，哎呀，我真是杞人忧。

天哪，这房产证是老公王松亲自去办的，我怎么能够相信个陌生老头不相信自己老公呢？这么一想，他这心里啊踏实多了。就在这天晚上，老公王松下班回家，哎，吃饭的时候呢，刘梅就把这件事啊当笑话跟老公说。老公一听也笑了，啊。刘梅说老公啊，哎，今天呢我碰到个好笑的事儿，哎，有个老头吧来咱们家拿个房产证吧，非说咱房子是他的，让咱搬出去，让我给轰出去了。刚开始王松脸上还带着笑，可这话听完了，这脸色一紧，原本伸出去夹菜这筷子也停在半空中了。有这事儿？一看老公这个反应，刘梅也觉着奇怪了。王松，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紧张啊？咱这房子真有问题？王松镇定下来，边夹着菜边笑，哎呀，这怎么可能啊，我就是好奇，那老头啊一定搞错了。看得出来王松是故作轻松，刘梅这心里啊突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王松，你买这房子不会被人骗了吧？我当然不会呀，你放心吧，放宽心。接下来刘梅就看老公王松心不在焉的匆匆吃了口饭，把筷子一放，起身进了书房，还特意把这书房的门关上了。这下刘梅心里可更起疑了，她轻手轻脚的走到书房门外，侧耳倾听，就听王松啊正在屋里打电话呢，依稀能够听到，哎呀，你今天到我家来了，你怎么不讲信用啊？啊，我们说好十年的吗？没来，那怪了，今天再有人说来我家啊，说房子是他的。听得出来对方好像是挂断了电话。听了这些啊，刘梅就觉着浑身都发凉啊，后背直冒冷汗。王松肯定有事在瞒着我，难道这房子真有问题吗？第二天刘梅专门请了假，拿上自家房产证跑去鉴定，鉴定结果是房产证是假证，工作人员为他查了一下档案，这套房产的确登记呀，是在一个董海涛这个人的名下，也就是说昨天那个孩子才是这套房子的真正的房主。得知这个结果，刘梅一下就傻了，工作人员很同情，说你们肯定是受骗了啊，那骗子假冒房主啊，把这房子卖给你们，这种事啊以前发生过很多起，你们赶快报警吧。刘梅这才反应过来，先打电话给老公王松，让王松啊赶紧去找卖房子给他那人，千万别让对方跑了。王松惊讶问：“怎么了？”刘梅说：“你上当了，卖房给你的那不是房主，咱们房产证啊是假的，你快找他去吧，啊，我去报案。”可没想到王松却说：“老婆，你先别急，别急着报案，我再落实一下。”一听这话，刘梅更急了，啊，这房子上百万呢，对方跑了怎么办？可突然刘梅心头一动，哎呀，三年来王松每月都要还房贷，房子要是假的，那不可能办些贷款呢，他把钱都还哪儿去了呢？事情都这么严重了，王松还拦着刘梅不让他去报警。刘梅心想，难道问题是出在老公王松的身上吗？难道说是他造的假吗？这么一想，刘梅再次感到后背发凉，冷汗直冒啊，她紧张的站都站不住了。她坐在路边，把王松买房前前后后的事情又细细的想了一遍。她的心中已经隐约的猜到问题就出在老公的身上，她立刻又给王松打电话。

0: 果然是你搞的鬼。王总，是不是我妈当初逼你买房子啊？要不然就不让咱们结婚。你就想出这么个歪主意。听这话，王松大拇指竖起来了。老婆，你太聪明了，你一猜就中啊。哎，当时你妈逼我买房子，我实在是买不起了，我只好出此下策，就租了这么套房子。我跟房东约好了租期10年，然后做了本假房产证，这才抱着你这美人归嘛。刘梅其实早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缘由，可听王松这么一解释，还是气得七窍生烟。你胆子真大呀你呀，你也不想想，你瞒得了一时，你瞒得了一世吗？我这也是权宜之计啊，我也没想瞒你一世，我想瞒10年就够了。老婆，我计划了，我在这10年之内，我加倍努力挣钱，我一定买上一套好房子，然后跟你爸妈就说呀，咱们把旧房子卖了，换套新房子，这事儿不就圆过去了吗？刘梅气呀，说你真异想天开呀你呀，啊，你以为我爸妈那么好糊弄吗？刘梅是这么说，可此时他心中的怒气正在渐渐的消退。为什么？是老公这招虽然不够光明正大，但是情有可原呢，毕竟老公这么做是为了能跟自己结婚呢。想当年，因为王松没有房子，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俩的婚事，逼得自己跟王松私奔的心都有了。幸亏王松后来买了这么一套二手房，这才如愿能结婚。刘梅心想，王松这个计划要是不出意外，说不定啊，还真能够瞒天过海蒙混过去呢。刘梅又想到一件事儿，既然房子是租的，那你怎么越狱还还银行贷款呢？你钱混哪儿去了？这下啊，王松是舔着脸说：“怕被你发现呢，我只好就假戏真做了。老婆，我向你保证，那还贷的钱呢，我一分都没乱花。我除了付着房租，其余的钱呢，我都存起来了。我准备将来买房子用啊。老婆，你起来，你看。”王松说着，伸手把刘梅从沙发上抱了起来。刘梅一甩他手，你干什么？王松弯着腰，把右手就伸进了沙发的夹层，摸了几摸，把手缩回来了。再一看，手里多了一张银行卡。王松双手把这卡交给刘梅，笑嘻嘻的：“老婆，这钱都在这里边呢，这里边啊，还有我这几年的外快啊，奖金都在里边，这加起来得有个10几万了。”老婆，我相信用不了几年，我们呢就能够凑够首付，能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了。刘梅看了看银行卡，哼，这里面真有10万块吗？只多不少啊。刘梅这心里已经原谅了王松，那好吧，那我饶你这一次。不过你老实交代，你还有没有别的事在隐瞒我？
1: 王松是赌咒发誓啊，保证绝对没有。可刘梅又担起心来。
0: 可现在人家找上门了啊，要我们搬走呢，我们怎么办？你和他不说好一租10年的吗？王松挠了挠头，
1: 是啊，说好10年的，这家伙太不讲信用了。这昨天晚上啊，我打电话给他，没等说完呢，他电话还挂了，我再打他就关机了。他这。
0: 刘梅也急了，那你快呀，快找他当面问问呐。
1: 老婆，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都没见过房主，我到哪儿找他去啊？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房主都没见过呢？刘梅一细问才知道，原来这房主啊长期在国外，当初租房的时候双方是电话沟通的，谈妥了，房主托邻居，哎，也就是对门的老赵，把这房子钥匙呢交给了王松。那房租呢，王松是按月打到对方银行卡上，所以说呀，这双方一次都没见过。王松赶紧安慰刘梅：“哎呀，老婆，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反正那老头啊，过两天还会过来，到时候我当面问他。”
1: 刘梅又想起来，昨天

0: 天自己对老人态度那么生硬，语言无礼，刘梅挺后悔啊。他知道寄人篱下得罪了房东会是个啥后果，赶紧叮嘱王松说，到时候啊，一定得好言好语的求对方遵守约定，继续把这房子租给咱们。王松当然知道这错是在自己，这种时候一定要拿出个爷们的气概来。他啪一拍胸脯，哎，怕什么，大不了啊我们再租一套去。呸，租房啊，租房我倒不怕，我怕的被我爸妈知道。他们要是知道你用这种下三流的手段还骗走他们宝贝女儿，后果我都不敢想。王松啊，你这个骗子一定得尽早买房子，要不然呢，我真没脸见我爸妈去了。王松赶紧赌咒发誓，一定买，一定买，一定尽快买。这个时候刘梅突然又想到一件可疑的事情，既然那一老一少是真正的房主，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要回房子。可昨天他们为什么不敢报警呢？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他们会不会再来呢？好，听众朋友，故事一房多主，今天呢就先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明天我将继续和您分享一房多主的故事，咱们明天再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3: 好，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静瑜。那今天来做客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的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方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好，静瑜好，我是方亮。
3: 今天想找方老师聊的这个话题哈，其实跟我个人也有点关系。我最近感冒了，其实从这声音能听出来哈，有浓浓的鼻音。感冒好了之后呢，又咳嗽个不停，哎呀，每天咳得天昏地暗的，特别的难受。所以就想问问方老师哈，也是像我一样每到换季的季节就容易中招的各位朋友，问问方老师，哎，这个为什么每到换季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感冒啊？那么能给大家一些换季的时候的一些饮

0: 职上的建议吗？
1: 嗯，好。其实换季的时候，它确实我感觉出现这种感冒的人或者发烧的人是比较多的。我发现在冬天到春天的交际和春天和夏天的交际的时候，上车的孩子确实数量很多。
0: 嗯，
1: 然后当时很多孩子家长比较着急。那为什么像换季的时候就人容易出现感冒发烧，同样是你在不同季节，哎，他可能还好，一旦换季就不好了呢？这其实不是说你身体一下变得很差，是因为外在环境中它出现了一些变化，比方说这个温度的变化之后，它的一些病毒它会异常的兴奋，
0: 嗯，
1: 因为这种环境特别适合它繁殖增殖，而你身体还是原来的你，但是细菌病毒比原来多了几倍几十倍，那你同样的一个人，他可能对这种疾病数量的增加、种类的增加，他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不耐受，产生了一些不抵抗的一个状态，
0: 所以
1: 这就是他容易发烧和感冒。
0: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了两点哈，一是这个温度的变化，
1: 嗯，
0: 那么因为作为一个常年换季的时候都容易感冒的人，那其实我也学乖了，每到换季的时候啊，不用家长提醒，我就早早的，哎，这个春捂秋冻哈，就比平时想的要多加一件衣服，也没有那么着急的去把这个过期的衣服换过去，但是呢还是容易感冒。可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要增强免疫力，我每到这换季的时候我就提前开始做运动了，那是不是有点来不及啊？
1: 其实像运动啊，它不是说你今天如果换季了，昨天运动一下它就会免疫力就提升的。运动对免疫的提升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和周期的。
0: 嗯，
1: 一般来说它需要大概像2到3个月的时间去慢慢逐步提高你的体质。而且这样的运动它必须是一个比较有规律有节奏的，而不是简单的一些活动，像走路这些可能相对来说弱一些。它需要一个计划，需要一个周期。
0: 嗯，对，那像增强免疫力方面，我们都知道哈，一方面是靠运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靠饮食。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请方老师从饮食的这个方面，从营养的角度来跟我们做一些建议。换季的时候，我们来在饮食上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来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抵抗力，来抵御这个病毒的侵犯呢？
1: 嗯，好，刚才金鱼提了两点，我觉得提得非常好。一个是运动要适当的增加，那这个适当增加呢，它其实表示运动如果不足或运动过量，它都是有危险的。我在前几天接了一个参加课题的人，哎，他就是每天运动量啊，他原来不运动，突然间每天运动2小时，然后连续感冒了将近半个月没好。
0: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这个不是运动能提高免疫功能吗？怎么运动了2小时我的免疫力还低了？这其实就是过度的运动。什么叫过度运动呢？就是这样的运动可能对他不合适，对别人合适，就是运动超过他的耐受性的那个运动就可以属于过度运动。所以他每天可能只能运动40分钟，但他运动2小时就过度了。一过度，我们免疫的这个窗户啊打得太开了，叫免疫的抑制，就开窗理论。
0: 也就是说反而就会朝我们所期望的相反方向去发展了。
1: 对，就窗户开得太大，一些病毒自由基就进来了。但如果你不运动呢，像你把纱窗全部关住，那整个身体就处于一个可能没有空气交换的一个状态，它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运动呢，我希望大家要适度。那怎么去看自己运动是不是适度？那其实需要做一些运动适宜度的评价，通过你的一些身体的一些指标，通过你的心肺功能啊，通过你的一些身体的代谢的一个状态，比方说生化生理的指标，还有一些生理代谢的一些，比方说这个生物功能的检测，嗯，比方说一些代谢热的检测，比方说一些营养素的检测，那这些检测呢就可以评价出你目前身体的体质啊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方式。
0: 嗯，那也就是说简单从您这方面的字面上去理解哈，我们每个人对于运动能够的承载的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运动员轻轻松每天跑个3000米，
1: 嗯，
0: 但作为我你要跑个3000米，哎呦就不行了，今天这一天就报废过去了，第二天哎小腿疼，肌肉抽搐。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像方老师建议的说，可以去给身体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对，
0: 然后从专业的角度来建议我们说，哎，做什么样的运动以及每天运动多少量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目的的。
1: 对，而且呢一个人随着运动的持续，他的运动的量他是会有些变化的，可能这个月他做40分钟就已经是他的一个适宜度，但是下个月可能得做50分钟，哎，才达到他的适宜度。因为他的身体的机能提升，他的运动的方式、时间、种类、强度，他都是需要做适当的调整的。所以不是一个运动方法就能管你一辈子的，没有那么简单。
0: 嗯，也就是说从运动这个方面啊，大家要根据个人的这个个体的差异来去做一个具体的规划。
1: 对，
0: 那么饮食方面呢，有没有一些普适性的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方式？
1: 运动之外呢， 我们马上讲一下营养和饮食的怎么提高免疫的。

0: 但讲营养和饮食呢，我有一点特别有感触，就最近很多人他在生活工作的时候啊，他经常处于一种非常焦虑和失眠或者是睡眠不足的状态，
1: 嗯，
0: 那这个对营养的利用率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我们说要想达到营养的最佳利用率，他要把一些影响因素尽量的减少，比方说适当的增加运动，第二个是要促进一下睡眠的一个提升。
1: 嗯，也就是说吃进去了之后我们还要吸收。
0: 对，就营养如果在一个非常累的状态下，它是不能够被转化成人体需要的物质的。所以很多人像年轻的一些女性，一些老年人，一些孩子，像孩子经常高考，他压力太大，那他其实给他补充营养他利用率就比较低。其实老人身体比较差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失眠整宿整宿睡不着觉，那给他补充营养，他的这个营养利用率也是比较低的。像一些年轻的白领，他每天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精神高度紧张，营养的补充对他来说作用率也不是很大。所以呢，一定要把这种情绪，把睡眠适当的微调一下，这个时候再补充营养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方法。
1: 嗯，也就是说在补充营养之前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以及这个心情的开朗，还有开心，保持自己始终在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当中，这样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才能被好好的消化跟吸收。
0: 嗯，
1: 好，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方老师您开始摆食谱吧。
0: 嗯，好，那我们免疫呢，它不是就两个字免疫这么简单的，它其实分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呢，包括我们的像皮肤黏膜，所以如果很多人，大家可以看下自己的皮肤啊，就很多人来预，就是来我们在做课题参加实验室开放活动的时候，就是他明明看上去像七十岁，但是实际年龄只有五十岁，或者很多一些年轻的人呢，他实际上一看他的这个身份证就二十岁，但是看起来皮肤特别的黄，特别没有光泽，没有水分，看着像跟四十岁的人一样。那这个就是他的皮肤如果状态出问题之后，其实他的免疫力就比较弱。还有就是黏膜，
1: 嗯，
0: 就近于你可以经常发现周边很多人出现像胃溃疡，
1: 嗯，
0: 口腔溃疡啊，或者出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那这些就是像一些呼吸道或者消化道的里面那些黏膜出现的受损。那这些呢，其实是我们要保护的第一道免疫的防线。所以我们平时的营养补充啊，针对像皮肤，像针对黏膜的，那么它的营养呢，它其实有一些比较基础的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营养的推荐。比方说皮肤，它是有一些水、蛋白质、胶原蛋白啊，或者是一些啊，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些维生素构成的。所以我们皮肤它需要每天特别需要蛋白质，所以看很多女的为什么喜欢用一些像胶原蛋白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就是补水的黄瓜呀，去贴在皮肤上，那就是皮肤它需要水、需要蛋白质、需要维生素，需要这些营养。所以你的蛋白质的补充一定要优质。那蛋白、皮肤的蛋白质如果不优质的话，那皮肤它可能就不能抵御很多的细菌啊、病毒对你身体第一道防线的啊这种保护作用了。
1: 是，您刚刚提到了，很多人看起来身份证上二十多岁，看起来像三四十岁，然后五十多岁看起来像七八十岁，哎呦，吓得我赶快举起自己的这个手臂，看看自己皮肤是不是有光泽，是不是泛黄哈、那我现在想要调整的话，就是多多补充一些蛋白质，一些优质蛋白，
0: 对，一些维生素类的，一些水类的。大家看水，它日常很常见，但是很多人很忽略，就水这人体如果补充不足，它对免疫的抑制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通过我们最近几次课题的这个总结就能发现啊，就每天每个人的补水，它不是一次性补的非常大量，它是适时的，时不时的你主动去补充一些水，这个是合适的。那这种状态就是你稍微有点口渴就得补水啊，这个状态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口渴了半个小时还不补水，那就是你可能就处于缺水的一个状态，这个对免疫的抑制它长期来说是比较有影响的。
1: 就多喝水啊，多喝热水，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了，真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切切实实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第一道防线哈，刚刚方老师给了一些建议，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多补充维生素，多喝水，然后来保护我们的皮肤，保护我们的黏膜。大家都得过这口腔溃疡，哎，特别是我们主持人特别难受，如果嘴里起超过一个溃疡，还要坚持说话，哎，那真的是要特别大的意志力。
0: 对，
1: 我决定了，回去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多喝水哈，还有优质蛋白。那第二道防线呢？
0: 第一道防线除了皮肤之外还有黏膜。
1: 嗯
0: 啊，黏膜大家看为什么我们胃啊，大家看它是一个肉做成的，但它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消化，它把别人或别的肉消化掉了，它就是胃黏膜在保护着我们的胃。
1: 嗯，
0: 然后不让它自己消化自己的这个肉组织。那么黏膜它的这种平时的维护呢，它特别需要像蛋白质也是很需要的。第二个呢，你可以补充一些像真菌多糖，它是促进黏膜组织的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调节营养，就是像平时的像香菇多糖、像会说话多糖、像虫草多糖，那这些多糖呢其实就是促进黏膜组织修复的，但平时正常人他其实不太需要，但如果经常出现溃疡的或者呼吸道感染的或这些人群，他说明他的黏膜修复的能力或被破坏的能力，它其实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那这些多糖我们从哪里能够吃得到呢？
0: 其实从香菇中提取，从会说花中提取，从虫草，就为什么虫草灵芝那么贵，那就是这些里面有一些多糖。但是最好的就真菌多糖呢，其实就是像比较一个复合的，因为任何一个单一多糖它都是有缺陷的，它的分子量段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要复合真菌多糖，比方说灰树花的、香菇的或者虫草的，它如果复合在一个比较完好的多糖分子结构，那么对黏膜的修复能力就会比单纯的要好很多。
1: 嗯，也就是说多吃这些含有多糖的植物哈，当然而且要复合在一起吃，单一的吃一类的话其实起不到我们所期望的那个作用。
0: 对，这是复合不是混合啊。
1: 复合，
0: 对，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菜市场买一些香菇啊或者是金针菇啊，
1: 我把香菇跟虫草我炖一块
0: 炒着吃，那叫混合在一起，因为它复合是把它各自的结构重新打开，然后构建成一个新的结构，但是它这个结构也是真菌多糖，只是跟原来不一样了。
1: 嗯，了解了。那这个黏膜跟皮肤哈，您都教我们了，应该怎么样从饮食上去保护。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身体防线要坚守住的？
0: 第二个防线就是一些吞噬细胞，一些这些吞噬细胞呢，就是进入到皮肤第一道的防线，它侥幸逃脱了。那么第二道防线就要发挥作用，就是一些吞噬细胞啊，可能就要把一些异物吞噬掉。那么吞噬细胞它其实也是特别需要能量，需要一些原材料去帮助它每天工作的，这个时候蛋白质就非常重要。我们平时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免疫球蛋白或者一些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或者是一些吞噬细胞，它每天的这些细胞的工作呀，它都需要持续的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大家看我每一道防线它其实都离不开蛋白质的。所以我们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蛋白质大家补充的时候一定要优质啊，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呢，就是吞噬细胞它其实除了这个蛋白质之外，它的一些对维生素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对矿物质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对镁啊、对锌啊、对铁的需求量也比较大的。所以大家看这个饮食，它是其实如果你均衡种类适当的比较多，那么它其实就能补充你身体每天需要的一些状态。就是营养的需求。
1: 您让我想到了，有很多的保健品在做广告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多吃维生素增强免疫力，然后会把人体所需的多少多少种维生素凝合成一个药丸或者一个软糖，然后让孩子去吃。您觉得这种补充的方法跟从食物当中来调整哪一种更直接有效一些呢？
0: 其实如果是一个正常比较健康的孩子或者是成年人老人，他其实通过饮食的均衡调理就能补充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些营养，但如果出现了一些疾病状态或者出现一些代谢紊乱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可能对一些某些营养素的需求量会增加，那么它可能要强化补充一些就是提纯过的，或者是就是单独把它拿出来，我们把它强化一下营养素的量和种类的，那这个时候它可能需要借助一些强化的营养素。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正常健康状况之下的话是不用补充这些东西的，而且有些补充因为每个人个体状况不一样，它这些东西都是量比好的，如果说有一些部分比如说吃的比较多量增加了，那会对我们身体有危害吗？
0: 那分一些类，比方说维生素它有些是脂溶性的，有些是水溶性的，那水溶性的它你喝口水你补充多了，它可能通过水就排掉了，
1: 代谢了。
0: 对，那像维生素 ADE，那么这些呢属于脂溶性的，那如果你大量的补充过多超过推荐量的时候，那么它在体内会产生蓄积，对人体会产生一些毒副的作用的。
1: 就也不能乱吃也不能多吃哈。
0: 对，所以得评价很重要，就你也知道你自己缺哪些营养素，缺多少，身体应该怎么去补充，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这样的补充才是比较有针对性的，而不是自己蒙着眼睛盲目的去补充一些可能你不需要啊，或者是有些不需要的你没有补充到，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就会走入一些误区。
1: 刚刚介绍到了身体的第一道防线，我们的皮肤，我们的黏膜，第二道防线吞噬细胞，其实都离不开像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这方面的一些支持跟供给。那么就好奇

0: 了第三道防线是什么？
1: 对，如果像一些病毒自由基，它如果连续突破一二道防线，那么第三道防线就是我们人体最后一道关卡了。这种关卡如果一旦被攻破，那么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免疫的抑制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叫第三道防线呢？像我们人体的一些器官，比方说胸腺，比方说脾脏啊，比方说一些消化道啊，那这些呢就会参与人体的第三道防线的，像淋巴啊，就是像胸腺呢，很多人他可能不知道在哪儿，其实你把手放在脖子那一块，就能基本上能捏得到或者触及到胸腺。那胸腺呢，一般在年龄随着年龄增大之后，它会退化的。
0: 嗯，
1: 它原来可能在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它可能达到像15克、20克、30克左右。那随着年龄增大到40岁、50岁，可能就退化到几克。就胸腺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
0: 嗯，
1: 啊，第二个脾脏也是，像淋巴的一些啊，像一些肝脏啊，就这些，它其实都可以属于第三道防线的一些器官组织。就像这些器官组织，它对营养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方说这个胸腺，那它就对蛋白质、对维生素、对矿物质的需求量比较青睐。那消化道，那除了对蛋白质、矿物质之外，它可能需要一些益生菌、益生元去调节它的一些微生态环境。
0: 嗯，
1: 像肝脏，它如果参与免疫的话，那它就需要一些肝脏特定的营养，比方说一些 VK 啊，比方说伽马氨基酸啊，比方说白蛋白、洋甘肽，或者是一些像一些磷脂啊，这些呢，它其实就需要肝脏的一些针对性的营养啊。比方说这个还有像我们说的这个脾脏，
0: 嗯，
1: 那脾脏呢，它可能就需要运动和营养结合在一起。脾脏的话，它可能需要做一些髋关节锻炼，再补充一些能够促进脾脏组织功能运转的一些条件营养，比方说一些多糖类的、一些皂苷类的、一些黄酮类的，那这个就是它需要的一些营养。所以我们人体，我们希望第一道防线就能把大部分的病毒细菌给屏蔽掉，
0: 嗯，
1: 如果实在不行，第二道防线屏蔽掉。我们希望第三道防线尽量不要去轻易的去动用啊，一旦动用第三道防线，那如果这个防线一旦被突破，那身体的风险基本上就能够就是风险会增加很大。
0: 嗯，但是您提到了这第三道防线的话，基本上是按照不同的这个器官的需求，我们再来给它补充。那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体器官就是这第三道防线当中哪一部分比较弱，我有针对性的给它补充点营养呢？
1: 嗯，其实这个有时候你可以通过主观上的一些变化，比方说你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啊，假如以肝脏举例啊，你发现身上出现了一些蜘蛛痣，
0: 蜘蛛痣，
1: 或者是眼球眼白部分出现了一些黄色的便便，
0: 嗯，
1: 或者是你突然之间晚上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又不是骨质疏松，
0: 嗯，
1: 啊，或者是你老最近一段时间喝酒，酒量变小了，这就是主观上一些变化，去判断一下你的肝的代谢能力是不是可能出现问题了，
0: 嗯，
1: 然后如果你判断哎符合，可以再做一些临床的检测，就是看的肝转氨酶等等，
0: 嗯，
1: 但如果没到临床呢，那可以做一些身体检测，就看肝脏的活性怎么样。就我们在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很多人在预警的时候，他就是临床的转氨酶啊，一些肝脏的指标都很正常，但是他就看着很胖，内脏脂肪就是很高。然后一做我们的实验室开放的这种检测的时候，哎，他的肝的活性确实是很差，肝的这种功能、生理功能确实是很弱，所以肝的生理功能下降的时候，它就能对免疫产生一些抑制的一些作用。
0: 嗯，
1: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评价手段去综合客观的评价你的身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的组织、免疫的这种功能到底处于哪个阶段。那这种正确的评价是我们干预的基础。
0: 对，您刚刚提到了哈，发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了之后呢，再去医院做一些科学的检测，
1: 嗯，
0: 回来之后我有针对性的补补。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营养最时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5: 哎呦，这漫天飞舞的毛毛可真烦人。
6: 是啊，戴口罩都不行了，站

0: 头发和眉毛上。哎呦，我打算明天我还是开车上班吧，我这不骑车了，我眼睛都睁不开呀。
1: 哼，不是你这两天没开车，车上也落不少杨柳絮吧？
0: 哎，还真是，旮旯拐角啊，那堆的全是白色的杨柳絮呀。
1: 哥，你就这天儿，车也得小心杨柳絮。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这杨柳絮对车辆还有危害啊？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主要会堵塞水箱和冷凝器，水箱冷凝器堆积了太多的废絮，会造成水箱温度升高，空调制冷效果就差了。
0: 那怎么预防啊？给车也罩个大口罩？
1: 那还真差不多。想避免废絮进入水箱，可以给水箱安装一防护网，用金属的细纱网在水箱前头做一护罩，藏在进气格栅里，不但防废絮，还能阻止小飞虫误入水箱散热片。
0: 哎，这办法好哈、啊。哎呦，那这天儿这口罩戴多长时间得换一回呀、啊？
1: 你是说车里那个吧？哼，俩星期以后取出来清洗一下就行了。
0: 哎，这招还真跟人差不多。
1: 另外，咱每年都要更换车辆的空调滤芯，如果还能闻到难闻的气味啊，那可以给车辆做一次消杀除菌了。
0: 哎，你看这路上的车哈、啊，这天儿多好啊！就是因为这毛毛，你看这没几个开车窗的。
1: 没错，人家做的对。啊，你开车也不能开窗，在杨柳絮高发期减少飞絮进入车里头，如若不然，一旦飞絮飞到脸上眼睛里头，会影响驾驶安全的。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违规的电动的三轮四轮车不能在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停放了。这些车辆当中，凡是有违规上路行驶和停放的，那执法部门就要依法查处。
3: 违规的老年代步车将会被禁行。那其实不少老年代步车呢，就是整天停在小区里头，行驶在大街小巷的机动车道，同时在路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车呢，也是行驶在大街小巷的机动车道里头。他们呢不买保险，不考驾照，也不买或者不租停车位，占尽了各种税费的便宜。
0: 还能不能开，在什么地方开，怎么开，上街了能被怎么样？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其实为了净化道路交通环境，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秩序，同时也考虑到市民的切身的利益，
3: 违规的电动三四轮车是不得上路行驶的，不得在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停放。违规上路行驶或停放的，执法部门将会依法查处。
0: 其实呢，可能不少听众朋友都能够发现啊，这老年代步车呢，可能自己的小区里也有，行驶在大街小巷上的也有，有的呢，哎，因为啊这个非机动车道特别窄，所以呢它呢干脆就开到了机动车道里，有的呢非机动车道宽一些，它呢就开在了这个非机动车道里。比如说啊，星期天的中午我来上班，我当时呢从地铁出来，我就骑了一辆共享单车啊到单位，我是由东向西，但是呢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呢，我实际上是可以左转的哈，与左转的地方呢是绿灯，但是我拐不过去，因为就在这个十字路口连停了三辆老年代步车，那把那个非机动车的那个口啊堵得严严实实，两边你都别想过去啊。
3: 那这个老年代步车呢，一方面啊是在路面上有可能呢会阻塞交通，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安全隐患。警方也提示说，所谓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呀，它就是生产厂商凭空编造出来的一个词儿。这种车辆呢，绝大部分都属于违规的电动三四轮车，也就是未经工信部许可就生产了，也没有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那车辆性能呢，是不符合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的，使用电力驱动用于载客或者载货的三四轮机动车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嗯，警方强调说，这个老年代步车吸引人们的卖点之一，那就是价格低廉呀，三个轮四个轮

0: 电动才1-2万，但是呢，厂商为了压低这个价格和利益最大化，一般都会采用低劣的、便宜的零配件，做工呢也特别的粗劣哈。可能大家呢从这个老年代步车身边过，也能感觉到这个车身啊都很粗糙。那这一类车呢，普遍呢都被设计成那个车身特别窄，底盘呢特别轻，车体呢也比较高啊。那这样让您想，这竖的呀，这车辆稳定性就差了，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这飘飘忽忽啊，拐弯的时候还容易倾斜呢。
1: 没错，那同时交管部门呢也特别提示说，这些车辆普遍存在缺乏基本的安全配置。那车身的强度首先是很低的，外部和前后都没有防撞的吸能结构，内部连最基础的安全带都没有，更不用说安全气囊和儿童座椅的接口了。那这些车辆出厂前呢，也没有经过任何的碰撞测试，安全性能是完全无法保证的。
0: 是的，你看咱们看这个脱口秀当中啊，这个脱口秀演员呢也吐槽说，他们身边的那些老年代步车，车身这边贴的是接孙子，车身那边贴的是纵横天涯，
1: 就是非常非常危险，对于行人、对于其他的车辆和对于开这个电动三四轮车的人本人都非常的危险。
0: 而且啊，就发生了违规的电动三轮四轮车的交通事故100多起。更让大家担心的是，车内几块大的电池随意的拆装，充电器呢也是各种各样的，电路电压、故障防护等相关的性能也都不达标，特别容易充电起火或者车辆自燃。
1: 据统计啊，一共发生了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亡人交通事故是131起，死亡人数高达138人。
0: 那咱们可以想一想啊，市属道路您呢是不能上了，上了之后呢就会被违追堵截，被查处啊。那么查处具体呢是这个罚款呀、没收啊都有可能啊。那么是相关的这个情况以及呢当时的政策，但是总体来说是进行的。第二呢，公共场所您也是不能停的，那就意味着您只能在胡同里面走，哎，小街小道里走，哎，在小区里走，仅此而已。即便呢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也有可能有您吃的亏。为什么呢？咱们说一个案子，
1: 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案件，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开着老年代步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民警到现场给老人做了酒精测试，他自己说只是喝了些药酒，但是他体内的酒精含量高达270。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这个案件的主办检察官王平的介绍。
2: 17时许，被告人驾驶5号牌的四轮电动车在主路上行驶，与前方一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被告人满嘴酒气，经询问，被告人承认自己饮用药酒后驾车出行。经鉴定，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为275.9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经认定，其对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对于其驾驶的四轮电动车，经鉴定属于机动车。我院经过审查后，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过法院开庭审理，认定被告人酒后无照驾驶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并发生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责任。但被告人已获得被害人谅解，并且具有认罪认罚情节，可以从轻处罚，依法判决被告人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应急时刻，
0: 那出了个交通事故，开的是电动的三轮四轮车，对方也没什么损失啊，怎么这60多岁的刘大爷就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呢？那咱们一块来听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的分析。
4: 警察为什么这么认定，依据是什么？首先呢，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是道路交通管理的行政机关，它本身的职责并不对该车辆是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进行技术上的认定，技术上的认定是需要相关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那么鉴定的主要依据呢有以下几个，一个呢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的第4项的规定，电动自行车呢是以动力装置驱动，但是设计的最高时速包括空车的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才能认定为非机动车，主要是指呢它是以电动驱动，两个轮子，有人力骑行装置。在上述案件之中，由于该电动自行车的各种标准，包括它的最高时速，包括它的车辆整车质量呢，超过了电动自行车的技术条件，所以说被认定为机动车，鉴定机构的这种认定是有相关的事实。
0: 那也就是说啊，这刘大爷的车它不符合最高车

0: 速没有超过每小时25公里，整车的质量包括电池没有大于55公斤，所以他的车被认定为了机动车。那认定为了机动车，咱们说啊，这大爷也不能说吃亏，那认定为了机动车，你就是酒后驾驶。
1: 对，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醉酒驾驶。
0: 是，
1: 对，
0: 所以拘役5个月啊。
1: 那一旦被认定为机动车，在法律上还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0: 哪些责任？那除了刑事就是民事啊。那大家想，如果你这个电动三轮车不违规，那你就是个自行车，那么你和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说啊，赔偿责任更多的会倾向于机动车。但是如果你也是个机动车，那对方也是个机动车，你还醉驾，你全责，那人家的损失就都由你赔。那具体的情况，咱们一块来听张金鹏律师的分析。
2: 因为市场来讲，现在在销售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并没有首先标明是机动车，所以说在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是按照非机动车来购买的。但是一旦上路行驶，被认定为机动车之后，就非常尴尬。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呢，如果被认定为机动车之后，将会按照机动车来进行管理。但是在机动车道路行驶呢，由于它的速度比其他的机动车呢要慢，这样的话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呢是非常不利的。如果认定为是非机动车，但是呢一般的电动自行车呢有时候可能会走机动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进入了机动车道，所以说电动自行车将会违章。但是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走非机动车道的话，被认定为机动车，那么首先来讲也是违章。另外一点，如果是被鉴定为机动车之后，那么按照机动车来管理，作为驾驶员应当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但是往往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些消费者并没有机动车驾驶的相关的机动车驾驶的资格，这样的话在认定事故责任认定起来之后，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骑行者是非常不利的。另外一方面呢，电动自行车被认定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对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对于事故责任的划分会产生极大的变化。道交法第76条明确的规定，如果是机动车跟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它的民事赔偿责任来讲是按照事故认定书上的责任来进行划分。但是如果是机动车跟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讲应当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可见，如果电动自行车被划分为机动车之后，它的民事赔偿责任将发生重大变化。
3: 应急时刻。
0: 所以啊，您要是开着这个违规的三轮四轮车，您现在上路，它只要是违规的，您在法律责任上、交通事故上您吃亏。那大伙儿说了，说那我不发生交通事故哈，那不发生交通事故，那只要你不违规啊，那你也能开。你如果违规了，也就是说啊，违反交通规则和车辆呢也超标超重了，那吃了大亏呀。
1: 没错，那从专业的角度上来分析呢，也就是目前我们在路面上可以看到的一些老年代步车啊，它基本上都是无牌上路，驾驶人呢也多数都是没有驾驶证，所以在出现问题之后啊，多数都会被判定为主要责任。一旦发生了重大的伤亡事故，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会直接追究驾驶人的刑事责任。
0: 是的，实际上啊，这两年警方的会同交通商务市场监管和城管执法等部门对源头进行治理，对销售环节进行治理，强力开展非法售卖断源以及呢整秩序和保畅通、净路面等整治的行动，持续呢推进电动的三轮和四轮车的综合治理。这个方向是对的啊，它都卖出去了，你再追着来那多麻烦，就应该呢从源头上来治理。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其实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案子，那就是因为事后这个电动的这个老年代步车被认定为了机动车。其实啊，我给刘老爷子呢出一个主意，您呢可以告生产厂家呀，因为出事的时候这个老年代步车呢它被鉴定为了超出国家标准，那你可以告生产厂家、经销商，你说我买的是自行车，你怎么给我一个超标产品啊？因为有人就这么干了。
1: 对对对，这是一位姓赵的老爷子。这位赵先生呢，在几年前大概花了29800在某网店购买了一辆四轮的所谓老年代步车。那这个店铺的网页里宣称说，公司所有的车型都赠送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额是15万。
0: 哦，那就是说这车是非机动车哈，就是自行车呗。 而且呢，店铺呢给这个赵先生提供的合格证也显示，车辆的制造企业是山东德州金某某电动车公司。而且呢，经过检验，这个车呢它也符合低速电动代步车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是个自行车。
1: 那买车的时候呢，这位赵先生啊。

0: 商家呢，你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刻意对车辆的性质你都进行了隐瞒，对我进行了误导，导致我买了一辆机动车，这属于啊欺诈行为。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金某某公司啊，这个名字不叫金某某，就实际上是我们隐去了名字当中后面两个字儿哈，金某某公司告上了法院，还说你欺诈，你得退货，而且三倍赔偿我啊，89400哈，合计119200。那咱们一块来听当时在房山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赵先生他的意见。
1: 这个责任是产品存在的缺陷造成的。如果你厂家当初告诉我们是机动车，那么我们或许不买，或许我们按机动车办理相关的手续进行使用和管理。恰恰是在这点上，你厂家告诉我们是非机动车，结果在发生事故以后又被认定为机动车。
2: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听听这个金某某车业公司他们是怎么解释这件事儿。
3: 涉案当事人正是由于未右侧通行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当然，涉案当事人还违反了其他一些法律法规，比如说未进行登记、未持有合法的驾驶证、未佩戴安全头盔，后面这些原因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涉案的车辆普遍被认定为电动自行车，对于这些车辆应当是没有相应的部门进行登记发证的管理，管理上是存在一定的缺陷的。而且另外，该类型产品其也符合社会的需求，不应当对相关的生产厂家强加责任，而应积极的进行管理和引导。
0: 这个案子啊，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就认为，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你销售的时候可没给人家说这车的真实的情况，你说是自行车，可是你的发票上开的是机动车，就是欺诈。
2: 没错，
0: 法院的同事认为，赵先生啊，那你作为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人，你也应该知道，这类车它不用办牌照，不交保险，上路违章，它一般来说它不按机动车受罚这种情况啊。所以呢，法院认为，哎，这个金某某公司没有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也就是他认为赵先生没被欺诈，你是知道这事儿的哈。所以呢，法院一审判决仅仅的是做出了退货退钱，没有支持三倍赔偿。
2: 不过呢，这位赵先生不服这样的判决，他又向咱们北京市的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那二审的民事裁决书显示，这个金某某车业公司呢，在销售涉案车辆的时候，故意隐瞒了涉案车辆的机动车属性。那涉案车辆是否具有机动车的属性，是否需要上牌，那驾驶涉案车辆是否需要驾照，以及涉案车辆的生产者是否具有相关的生产资质等事实，对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涉案车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呢，具有一定专业特性，这点很重要啊，不属于生活常识。
0: 也就是说啊，消费者有可能知道，那也有可能不知道。
2: 对，
0: 所以大家注意啊，法院认为这家金某某公司故意告知了赵先生虚假的情况，诱使赵先生本来呢买自行车，结果买了一个机动车，这个错误意思构成了欺诈。二审法院对一审的判决给予了纠正，支持了赵先生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哎，您看，本来买自行车，买回来一个机动车，还得了11万多。所以我就在想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违规的生产厂家和经营者，您别卖了，您要还卖，未来大伙儿就都成赵先生了。
2: 那就这个案子，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一位财经媒体人韩成宇的评价。
4: 方力量、利益集团其实都在钻法律的空子，电动助力车，而既不注明是电动摩托车，也不注明电动的自行车，它显然就要在一个法定的规范的条款下面另出一套，自己去定一套规则。所以这个案件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就是说如果说不出问题，所有的人、所有的利益当事方都是得过且过，都在以自己的最大便利作为自己的最高要求，一旦出事，那么他就寻求告倒对方。任何希望通过这种模糊状态来获得市场永久利益的企业或者消费者本体，都最终会被这个双刃剑而反伤。
0: 还有一个案件也是把这个生产商给诉了，也赢了，是孙女士。如果呢这大伙儿都回头呢去找厂家和生产商，说我买的是个老年代步自行车呀，你看交警现在说我这是一个老年代步的机动车，你欺诈我，你退我三倍的钱，还真不见得能败诉呢。
2: 对，由于目前老年代步车无法进行注册登记，不具备相应的一些合法上路的资格，所以呢我还是要提醒一句啊。

0: 旦在道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将会承担事故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责任。
1: 是的，
0: 而且因为无法缴纳道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发生这样的事故之后，所有的赔偿都会由车主个人来承担。
1: 那不得了呀，这世上最贵的床就是医院的病床啊。
0: 这种车不用挂牌也不用考驾照，这都是虚假宣传。
1: 是，
0: 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选择合法的交通工具出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

0: 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伴着轻快熟悉的旋律，愿您的生活也是如此的，多一些快乐，多一些轻松，多一些健康，多一些温暖。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93.9 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在此问候您，也愿您的生活呢平安如意，事事顺心，每天陪你听华语乐坛经典好歌。听老歌就像是开启回忆之门，往事一幕幕不断的闪现，里面呢会有你的青春梦想，有你的初恋爱情，更会有你刻骨铭心的一段段岁月回忆。朋友，时光留声机每天和你细听光阴里那些不朽的美妙动听的歌声。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错，听听老歌，在流转的岁月当中感受一份音乐的温存。好像很多朋友和我心语一样啊，最初听张震岳的歌就是这一首爱我别走，还有另外一首叫爱的初体验，都是和爱有关的歌。那么作为一个多方面都很优秀的音乐人，张震岳的才能不仅局限在旋律与创作方面，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的歌词也是其音乐的亮点之一。在性格上，他虽然不太爱说话，但外冷内热，他的身上有一股酷劲儿，独立，我行我素，随性而为的同时还带有一些青涩和叛逆。虽然他说话懒洋洋的样子，但言语当中却重狠而缜密，条理清晰，是一个很有唱法的歌手，尤其是在音乐方面。他会用简单的吉他，非常直白接地气的歌词，以及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文艺歌手的代名词。那唱起情歌的张震岳呢，也有他明显的风格，情歌简单而温暖，情真意切，有深入人心爱的初体验，来自于张震岳。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星宇。

0: 上你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错，在都市现代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疲惫，听听这样纯净的声音，会让我们的内心更简单，快乐也更简单。这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个好声音，一位优秀歌手蔡淳佳的依恋。纯净的歌声，细腻的情感，真情的投入，耐听的旋律，这些美好的元素呢，都集中集合在了歌手蔡淳佳的音乐作品当中。在如今这样的人心有一点浮躁，人们追名逐利的年代，听听蔡淳佳的歌，或许会让你暂时卸下内心的疲惫，感受音乐的单纯美好。蔡淳佳自出道至今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他的为人就像他的音乐风格一样，真诚、温暖、低调，却有着别样的温暖人心的力量。蔡淳佳一开口一唱歌，原来你会觉得温柔也可以很坚强，而蔡淳佳的歌就像是他的名字一样，给人的感觉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歌声。

你说这词这曲这旋律真的能够抚慰人心，非常好听的一首《庆幸有你爱我》。快乐的一刻胜过永恒的难过，虽然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曲折，会有很多的小麻烦小问题，但是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向前走，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阳光的心态。在此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由星宇为您主持的和你听花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的时光留声机。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歌，由陈百强演深情演绎《一生何求》。

快乐和温暖。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来为你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们了解老方，他是个非常重情义的男人，他的状况一直让我觉得不对劲，尤其是他突然离开女友的原因。有些深爱着对方的男人贸然离去，一定有他们的原因。他不想恋人因为他的痛苦而痛苦，更不想在经济上拖累对方，所以他来到塔县目的只有一个，等待死亡。他现在那个所谓的女朋友，我一直都是怀疑是假的。
2: 他是为了不伤害我才装作有女朋友的吗？哦，是了，薛晶晶看到他阳台上的女人衣服，所以心里更加妒忌，所以他才痛下杀手。这么说，是我害了老方啊。
1: 说到这里，小柯不禁泪流满面，涂宪玄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我们去抓凶手，好给老方一个交代。小柯的底气不太足。
2: 你真有把握能找到指纹？
1: 涂宪玄目光如炬地说，凶手根本就没有办法擦掉指纹。还有，涂建玄突然脸色一变，有些伤感地说，那些血痕不是什么报复，那是个太悲伤的故事。几名警员拦在了越野车前，梁立胜站在车旁给他的律师打了电话，薛晶晶坐在副驾驶座，一手托腮，茫然地看着远方。郭先觉听说薛晶晶要走，很是气愤，在他赶往薛晶晶的落脚的旅馆路上，也接到了小柯的电话。听了他的想法后，觉得很有道理，两方便同一路赶了过来。他们一下车，小柯就不顾一切地冲到薛晶晶面前，发疯似的哭喊：“
2: 凶手，你给我下来！你的指纹我们已经找到了，你知不知道老方为你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1: 梁立胜一把拉开小柯。不过他依然带着绅士般的风度说，小姐，自重点。顾先觉朝着他的警员挥了挥手，请郭晶晶回趟警局接受调查。等一等，涂建玄突然说。顾先觉很诧异地问，干嘛？请允许我说几句。以改以往的腼腆，他开始表述着自己的观点。我们一直没有发现凶手的脚印，如果只用凶手的细心来解释，似乎有些牵强。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看呢？那么多的血，是某种掩饰呢？凶手又不在场呢？已知自己身患绝症的方诺，把血涂抹在衣服上、茶杯、沙发和蹲便器冲走的照片，更像是他在隐藏着什么。比如为什么他问钟爱的人隐藏踪迹？大家想想，衣柜、沙发、茶几，这些会产生什么联想？一个被抛弃的女人，在昨天下午撬开前男友的房门，想找找她的新女人的踪迹。她会不会撬开她的衣柜，看看到底有没有女人的衣物？而这个男人回来后，看着近乎崩溃的前女友，会不会让她坐在沙发上？为了简单的礼貌，会不会给她倒点水？看着她伤心欲绝，男人不得不劝解下他，直到把他轰走。
2: 下午敲的门，那晚上呢？
1: 小柯问。涂建玄像是魔术师一样晃了晃他的食指。薛晶晶在晚上已经回去了，他没有杀人的理由。记得门口的通道那里的小板凳吗？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呢？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吧，门锁坏了就会在晚上用小板凳来抵住门。这 这条本不该出现在通道里的板凳，证明了门早就被撬过了，凶手只能从别的地方进来，趁方梦熟睡，几乎对他一刀致命。也许是他没有经验，方诺在凶手走后又醒了，发现自己快死了，想起了前女友曾经来过，这个房间全是他留下的指纹。怎么办呢？他趁着自己最后一口气，要把房间里他留下的指纹用自己的血全部抹去，然后制造一个入室抢劫的假象。他从卫生间里出来以后，实在是爬不动了，最后他顺手抓住了凶手从大门出去时一脚踢开的小板凳。为了他的爱人，他真的什么都可以付出。凶手不是血腥警，可为什么方诺还想着隐藏他的踪迹呢？这很可能是与他有关的人干的。梁立胜怀疑薛晶晶旧情未了，我推测是他下午一直尾随薛晶晶来到了塔县，又看见他和方诺用了好长的时间待在房间里，强烈的嫉妒心让他以为自己被骗了，所以他起了杀人的念头。方诺在跟他搏斗的时候看见了他，这事儿与薛晶晶有关联。而垂死的方诺就还想着怎么隐藏他的线索，保护爱人现在的生活。梁立胜抱拳站在一边站着，只说我的律师会替我解释。涂建玄哈哈大笑，大摄影师，图书馆的摄影杂志正好有你拍的豹子，距离很近呢。我们著名的可以与凶兽近身的大摄影师身体是如此的强健，虽然常人做不到落水管阳台之间的距离的跨越，对你想必并不难吧。你很细心，你觉得晚上撬门会发出声响，所以干脆从落水管上去，你逃走的时候心里很紧张，只求早点离开。你太骄傲了，骄傲到赶回命案现场，骄傲到你以为这种小地方门房有破损很正常，所以穷困潦倒又失败的方诺才会用小碗

0: 凳顶门，殊不知那正让我想到了落水管，我想到那里还留着你的指纹吗？不错，你是戴着手套行凶，可是冬天寒冷，落水管是金属做的，很滑，戴着手套很艰难的攀爬吧。顾先觉听后大吃一惊，落水管上有指纹，我去查查。想不到证据居然被推理出来了。涂建玄走到薛晶晶的面前，如果你运气好，可以去图书馆找一本书，上面有方诺给你的留言。其实这些的破案都归功于你看了我侠的眼神，非常相似。你们以前一定经常看陆霞吧，这才是破案的关键。我相信如此，相爱的人突然分开，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也相信你绝对不会杀人，这让我知道了方诺来到塔县的真正真相，也看清楚了那些血痕的背后的意义。那是一个男人在用生命保护自己的爱人。薛晶晶紧紧地闭上双眼，但这一次即使他再用力，泪水依然在他脸上夺眶而出，很多很多。
1: 是的，我早就无法抑制住那么多的泪水，我真的不去计较一切，哪怕是你身患绝症，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即使你一切面目全非，仍然无法让我忘记你。
0: 大寒之夜尤其冰冷，方诺感到体内的热力正迅速散去，浑身一直不停地打哆嗦。
1: 好冷啊！
0: 他强压着这个念头，在地板上一步一步地攀爬着，还有一口气压着胸口，血流的会慢一些。
1: 我不能现在就死。
0: 他很艰难地爬到卧室，把那些被薛晶晶翻过的女人衣服一件一件地抹上鲜血，而薛晶晶的指纹也在鲜血中消失。然后还有沙发、茶几，我的力气越来越小了，他像一条快死的狗一样虚弱而艰难地攀爬着，直到沙发处。哦，记不得他曾经接触过的地方，只能这样了。都抹上吧，茶杯不小心被摔破在地上，他用一双血手摸着那些碎片，划破手上血流的竟然不像那么多了。他苦笑了一下。哦对了，还有钱家，他还在卧室。他继续爬着要折回卧室，地上满都是血痕与手印，撕碎了钱币扔进了蹲便器，撕碎了那些照片，几乎用尽了他全部的力气，他却笑了。这是最后一点痕迹，他按住了脚踏，头也不回地爬了出去。真的爬不动了，可是死也要死在卫生间外面呢。老天，请再给我一点时间，求求你了，你不是给了我一年的时间吗？还有半年，就换成我最后一点爬出去的力气吧。他拼命地爬着爬着，眼前突然浮现出薛晶晶的样子，他的头无力地埋了下去，嘴角微微地裂开。
2: 大案又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3: 青山岗东十里怪石滩旁一间密室，一具尸体，名侦探们请带来最纯粹的较量。就在您阅读此信的同时，一具冰冷的尸体正在青山岗东十里 怪石滩的基色等待诸位。这是我向各位名侦探的挑战，我想你们也不会愿意警方过早地介入这场精彩的游戏。真相始终存在，先到者或许能够先得，尽管没有胜负的裁判，但你们却有着自己的尊严。关掉电脑，上路吧，尸体等着你。一封群发的电子邮件。腊月的风吹动了大地，暗淡的晨曦中，两袭红衣撕破的大地死一般的寂寥。个子稍高的女子穿着大红的羽绒大衣，手挽提带，边走边搓揉冻得通红的耳朵。身穿霓虹风衣的小个女孩则在原地不住跺脚，并向前者不住地挥手。
1: 你应该就是小雀姐姐吧，我是刘奇言，幸会幸会。
3: 自称刘奇言的女孩迎上前几步，兴奋地握住了高个女孩的手。
1: 久仰久仰，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我？咱们俩似乎未曾见过面吧。
3: 殷小雀略显诧异，话撅得却很快，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1: 那封群发邮件啊，上面能够看到所有人的收信地址，我大概看了一下，料到你会在这里的女性除了我之外还有您，还有宇文警官。不过慕容哥哥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叫上宇文姐姐，而在蒙城离这里又近，所以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只有可能是您，应姐姐。
3: 刘希言略显紧张地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1: 好了，别一口一个姐姐的了，就叫我小雀吧。
3: 说话间，应小雀又对刘希言眨了一眨左眼。
1: 另外根据本兼职侦探的调查，刘律师你好像跟我同岁啊。
3: 随即两人便咯咯地笑了起来。两个姑娘一路寒暄，不一会儿来到了怪石滩前的木板桥上。
1: 看，有人比我们早到了。
3: 殷小雀指着前方怪石滩上停着一辆桑塔纳2000说。
1: 看车牌好像是……
3: 刘希言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快步跑到车前，看见一个头发凌乱眼神涣散的男人正抛接着几块泡咖啡用的方糖。
1: 真的是你，慕容哥哥。
3: 刘希言叫了起来。
1: 从广东的 L 市到山东的新山，你居然只用了一夜，真是神一般的车速。
3: 而且还开过了前面那座木板桥。慕容思炫头也不回，木然地补充道。随后赶来的殷小雀拾起了仪表盘上的一块方糖，对慕容思炫微微一笑。
1: 慕容大侦探，什么时候也改好这一口了？
3: 慕容思炫无奈地耸耸肩，答了一个哀声道。本来虽然带了很多的软糖呢，但是路过前面的村庄就看到了几个小孩，实在太可爱了，于是就……
1: 这么短的时间赶来怪石滩，您中途还居然有逗小朋友玩的功夫，您开的这是汽车吗？
3: 刘希言此时完全拜服。更令两位女孩惊讶的事情还在后面，由于刚才他们惊讶慕容思炫的车技而忘了自我介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殷小雪正要开口。
1: 忘了自我介绍，我是
3: 凯斯特·布兰诗。慕容思炫说，虽然看不清你包里的酒瓶，但是从瓶塞看应该是法国的凯斯特·布兰诗，没错吧？这附近恐怕只有蒙城的柜员铺能有这种的上品了。你是准备带来这个名侦探聚会助兴的吗，殷小雪小姐？殷小雪微笑地拍拍手，
1: 高达192的智商果然名不虚传。
3: 这位应该是刘希言小姐吧？慕容思炫点一致敬。希望没有冒犯，身高是你明显的标志，不会再来第二个1.5米的姑娘有你这样的魅力。刘希言脸一红，把头偏向了一边，确实她真的不高，然后却有着极其精致的美丽面容，还有那远远超乎美丽的气质。寒暄完毕，慕容思炫突然一把抓起所有的方糖塞进了嘴里。我看我们还是开工吧，别忘了今天是为命案来的。刘启言正欲迈步，却看见了慕容思炫绕到了车屁股后面，敲了敲后备箱。老兄，还不出来？后备箱盖开启，一个身穿厚呢的风衣的男人 优雅地爬了出来。

0: 旁若无人地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服，随后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堆起了一副笑脸，向慕容思炫等人打起了招呼。应小雀十分的诧异，使劲地眨巴着大眼睛。刘启言也是几乎被吓到，
1: 你应该不会是……
0: 慕容思炫接下去，为了盗的身份车而不惜屈就于后备箱的几个小时的人。应小雀似乎明白过来，低低地附和道，
2: 无论哪里都有热闹不惜些带下来凑的那个人。
0: 当然这个男人全都听到了，于是给大家做了个总结，
3: 正是在下乌雅追师爷，不过要纠正一下，我搭慕容思炫的车可不是贪小便宜，只是别的交通工具实在不能如此高效，这样的场合迟到是很不明智的。
0: 刘启言刚想问问吴雅追是怎么混进后备箱的，又是怎么不直接请求慕容思炫让他光明正大的搭车之类的问题，未见话说完，吴雅追飞快地跑到了一边的树下，风中飘来了几个字，
4: 失陪一下，晕车。
0: 三个人扶着酸水都吐完的吴雅追穿过了一段谷地，来到了怪石滩的西侧边缘，旭日被黄色的沙尘遮蔽着，荒凉滩涂一片惨淡，一座火柴盒似的小屋颓然地立在其中，像是被整个世界所遗弃。眼前的景象简直就是一幅画，只不过那种悲剧艺术，这样的画面将人间的一切美好都加以无形的撕扯。初升的朝阳变得暗淡的光球，清新的空气漫步着尘沙，就连最接近我的大地山水也只不过是乱石与河滩。应小雀不免感慨，
5: 喜剧让我们学会抗争，悲剧让我懂得珍惜。
0: 一个声音从侧面传过来，那是一个男人，不修边幅，神情犹豫，他正盘腿坐在地上，匆匆为眼前的景色打着欠条。
3: 萧晨，吴雅追走近两步，想不到你居然会主动出击，你的低微压抑症看起来还是老样子。
5: 我是以艺术家的身份来到这里写生，我对侦探这样的角色毫无兴趣。
0: 萧晨的解释毫无语调，当然也很苍白无力。吴雅追耸了耸肩，
3: 其实你的好奇心恐怕比对艺术的追求更加强烈吧。
0: 边说边从画纸中抖出了一张草图，上面有明显的记号和数据。沉默了几分钟，毫无征兆的萧晨开口了，
2: 典型的密室，由红砖水泥砌成，大小约为5米乘4米乘3米，其中东西上4米，而那个3米是高度。
3: 小屋东向有一扇铁皮门，从屋外插上了插销，用挂锁锁死，屋内被人用变态的水泥将门一枪完全糊上，另外南墙中间靠近屋顶处有水泥滑床用来采光透气，这就是类似公共厕所那种透气床。
0: 屋内有一名死者，男性约30岁，身穿冲锋衣，脚蹬皮鞋，死者西面卧着，胸前有一把匕首，根据气温和味道的判断，大概已经死了3天了。这种密室很典型，但是又不太常见，尤其是屋内门上的水泥似乎完全是为了密室而封闭的。一般挑战侦探密室的罪犯都会优先采用各种机械性的手段，比如说在插销门缝上动手脚，亦或者是制造出时间密室、心理密室。
1: 难道说这些都不是？
0: 刘启言使劲眨了眨眼睛，与其是说对案情复杂性的惊叹，更不如说是对萧晨分析的赞叹。
3: 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先把画稿完成，你们利用这段时间再去检查一下建筑吧。
0: 萧晨依然是那么不通人情。吴雅水干咳了一声，
3: 是当我听慕容思炫讲话的时候有种想哭的冲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把中文说得比他更乏味的吗？可是我发现这个还真有。
1: 对了，钟大哥怎么没来？
0: 刘其言问萧晨，又转过头来看慕容思炫。
3: 还有语文警官呢？
0: 慕容思炫的反应快于常人，尽管刘其言先问的是萧晨，可是第一个回

0: 回答的却是慕容思炫。既然对手要看我们最纯粹的推理，我觉得还是先不要叫警察的好。更何况宇文雅姬毕竟身兼警察的身份，种旭办完手上的案子就会过来，他说他要直接来看结果。萧晨与其是说在回答，更加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结果往往都比过程更重要，我们这活着一辈子，无论做什么，做好事做坏事，最终都会落一个结果。而更可悲的是，我们的结果都是一定相同，那就是死亡。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天热了，如何才能睡得好？俗话说，空调用得对，夏天不愁睡。睡眠和温度密切相关，空调、风扇使用不当，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有可能会诱发面瘫等问题。夏季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睡眠环境？有些朋友白天爱打小瞌睡，为何有人越睡越困？而哪些朋友又不适合睡午觉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如何睡眠更健康。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金香兰。金医师啊，是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金医师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中药防治脑血管病及痴呆、认知障碍临床及基础研究。

0: 研究。睡觉啊，本应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儿，但是呢，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深受睡眠问题的困扰。比如说像躺在床上睡不着了，或者说梦特别多了。我们知道啊，睡眠这件事儿呢，占据了我们人生1/3的时间，所以一定得重视。那想要提高睡眠质量，如何保持良好的睡眠环境呢？
1: 失眠的，真正失眠的人是不分一年四季的，可是呢，夏季的失眠也有一定的它的特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有时候想想啊，现在人太幸福了，夏天是冷的，冬天是热的，这个理解吗？就在屋里边，我们科学水平太发达了，我们夏天可以模拟秋天的状态、春天的状态，这个恒温是吧？27度、26度，你也不会那么燥热是吧？所以其实居住环境好的人跟这个关系不大，这个居住环境关系不大啊。可是呢，我们夏天失眠，我们还是要关注几点。因为夏天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中医学很讲究跟事实要配合啊，要配合，不是，我们要符合自然季节的变化，所以我们首先要求是空调不要降太低，26度以上是合适的啊。夏天该出汗还得出汗，就说我们说的夏天的阳气的发散其实是可以带动你体内很多的杂质的排出，就说你出汗本身是一种我们说的调节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人夏天要适当的出汗，而不是说夏天一点汗都不出，这样很容易引起我们说的风湿类的疾病，其实有时候发现啊，所以我们夏天还是适当的要出汗的啊。可是呢，过汗是不对的，可是呢，你看啊，我们现在经常见到这种年轻人身上特别常见啊，夏天这个开着冷空调啊，大家聚餐又喝酒是吧，又吃烧烤，你们看喝酒是喝凉的，烧烤是热的，寒热冰天是吧，寒热不协调，然后外界又是凉凉的气温啊，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多大的感觉啊，这种患者到一定年龄以后很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疾病啊，就经常会出现头晕呀、耳鸣呀，还有有些患者是肥胖是吧，还有有些患者是会出现这种胆囊炎啊、胰腺炎这一类的疾病，所以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本身是不对的，因为夏天很容易让人做这种生活方式，就说喝个小酒是吧，吃点烤串啊，然后凉凉的这个冰凉的屋子里边爽爽的，这不推荐的。还有年轻人是运动以后冲个凉水澡，然后再吃个冰西瓜啊，很爽。可是呢，大家想想啊，这个夏天最容易犯的年轻人犯的病是什么，大家看知道吗？就面瘫呀。其实一问就是寒凉饮食，用冷水洗澡，头部吹，就那么躺着睡着了。第二天起来，这怎么眼皮子抬不起来了，鼻子歪了，不是嘴歪了，这就面瘫啊。那其实我们在门诊就说面瘫高峰季节就是夏天，很多跟生活方式有关系的，这不是单纯睡觉的问题啊，这是睡不好觉是一方面，你睡好觉了，可是早白天起来你都面瘫了。有些面瘫是回不过来的是吧，你留一个后遗症多难看呀，尤其年轻人啊，老年人也是一样的，严重的面瘫这个一看就是都是嘴歪，这种眼睛也闭不上，很痛苦的，对，所以导致很多有些年轻人得了抑郁症的啊，老年人也有得抑郁症的导致。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夏天从养生角度来看，这个温度不能太低，然后你的空调不能对着你吹，这是我们说的睡眠的这个关键点，或者是你又开着空调又开着窗户啊，让风对着你的鼻这个耳朵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面神经是从耳朵后面这么出来的，你直着吹很容易引起就是说我们说的无菌性炎症，我们西医说的就说我们说的神经，这个神经水肿了它就面瘫啊，它水肿消退以后它恢复什么样那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我们说的夏天是面瘫的一个高峰季节，跟这种生活方式很有关系啊。往往我们一问很多患者都有这种不良的习惯啊，开着窗户开车一直吹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有些人是不就说洗完澡夏天嘛不吹头发就直接睡了，在冰凉的这个空调下，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啊原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夏天的睡眠，首先是环境是很重要的啊，然后第二个夏天我们说的因为大量出汗啊，大量出汗，所以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啊，有些患者是这种补充水分是他

0: 冲不是补充这种我们说的白开水，它呢可乐啊雪碧或者奶茶去补充水分，这是我们非常不同意的啊，这样会让你的血糖波动很高。然后大家都知道痛风是什么呀，其实是过量的果酸也会引起痛风啊，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啊，知道不代表你要做啊，有些人虽然知道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适当的啊，尤其晚上睡前不能喝这种可乐呀奶茶呀这一类的东西，会影响你的这种消化是一方面，还有影响你的体内代谢啊，很容易引起痛风这一类的疾病，然后还容易引起血脂高，是吧？所以还有血糖高，现在年轻人的糖尿病也非常多的啊，就跟我们饮食习惯有关系啊。所以还有一个夏天很容易因为出汗以后，很多患者睡觉的时候心烦反复醒啊，然后心慌啊，这时候大家可以吃点中药调一调是非常好的啊。中医里边大家都知道酸枣仁治失眠，其实如果是心阴亏虚的这种失眠啊，其实酸枣的效果是一般的，我们经常用的是别的药啊。其实大家都知道黄连，大家都知道黄连吃着苦是吧，哑巴吃黄连苦的苦不堪言是吧，其实黄连是治心火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用黄连呀莲子心呀啊。可是呢你要是泡水喝肯定不会推荐你黄连去泡水，可以泡点莲子心竹叶心这一类的啊，因为我们说以形补形是吧，这种心类的它会入心大家都知道这心儿它是偏苦的，大家吃过没有啊，像杏仁心呐、是吧，是那个莲子心啊，它都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的，它可以降心火啊，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冲点这一类的啊，就说我们泡水喝是吧，这样可能是对您的这种我们说的从养生角度来说是好的。
1: 夏季天热啊，在忙碌了一上午之后啊，睡个舒服的午觉可以有效的缓解疲劳。那夏日午睡又有哪些讲究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0: 大家都问啊，什么叫子午觉啊？其实说实话啊，你如果是午睡时间特别短的话，有些人很难入睡的患者，我们是不推荐你这个非得睡午觉，因为午觉这个概念南方人可能讲究的更多，北方人是没有午觉这个说法的啊。可是现在说实话南北方的差异越来越小了，所以现在大家从养生角度看，大家都觉得中午必须得睡觉。其实我因为我们科开了失眠专病门诊啊，如果你是失眠的患者，顽固性失眠的患者，我们绝对不让他睡午觉的。对，因为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啊，你的睡眠时间你要是晚上睡不够，有些人是想拿白天去补，你越补越晚上越睡不着。你要是正常睡眠的患者，你中午睡一觉下午特别清爽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啊。有些患者是越睡越累越睡越头疼，这一类的患者就不适合睡午觉。这个我们午觉大概是从几点到几点，我们说的是从11点到1点之间，所以大家都知道12点到1点之间睡有些人是非常舒服的，有些人睡个15分钟左右就很清醒了，有些人是睡，你看啊，午觉如果睡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你再醒过来是非常不舒服的。为什么呀？人的这个我们说的一个睡眠周期，你进入深睡眠啊，深睡眠眼动睡眠周期一般需要90分钟左右，你进入这个睡眠周期的时候突然把你给惊醒了，你醒来以后这是强制睡眠，强制的这种我们说醒来是人体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们就午睡是让你睡这种我们说短波睡眠，就是说这个浅睡眠，而不是说让你进入深睡眠，深睡眠是这么短时间是进不了的。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浅睡眠，你虽然睡觉了可是外边真的有动静了你其实都知道的这种浅睡眠其实人体是大量的浅睡眠，深睡眠时间是相对少的，深睡眠最好放在夜间，白天睡深睡眠是不好的其实对你整体的这种我们说身体的这种调节机制来说，白天我们不主张睡深睡眠你要是除非是你是这种我们说的黑白颠倒的工作，那没办法，那是被迫无奈。从养生角度，白天睡这种我们说的浅睡，晚上睡深睡眠多这样对你的身体是更安全的更健康的然后你们看有些人是睡完就会头痛啊，就长时间这种白天躺在那儿不动，因为中医还有一种说法久卧伤气， 夏天我们要多活动，让气血流通得更快，让阳气，就说我们说发散能力强啊，我们说这就养阳嘛啊，你这天天躺在那儿，阳气都会内敛了，那反而是不舒服的啊，你就跟自然界是不相应的，我们说的天人合一嘛，所以我们说的这种夏天的睡眠还是短睡眠啊，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啊，然后不要进入深睡眠啊，深睡眠其实大家，我们什么叫深睡眠？从脑电图上看，它是大量慢波，慢波占主导，啊，短睡眠是一般是我们说的这种，还是有快波的啊，就说我们说 KF 波这种睡眠，这种纺锤波呀，这种波，啊，我们从脑电图我们可以分深睡眠、浅睡眠啊，其实白天的睡眠一般是浅睡眠为主，这样可能是更能解乏这方面，对你身体是更好的。
1: 天热了，如何才能睡得好？俗话说，空调用得对，夏天不愁睡。睡眠和温度密切相关，空调、风扇使用不当，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有可能会诱发面瘫等问题。夏季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睡眠环境？有些朋友白天爱打小瞌睡，为何有人越睡越困？而哪些朋友又不适合睡午觉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如何睡眠更健康。

0: 有人说啊，所谓入睡困难就是失眠，那30分钟没入睡就是入睡困难吗？老年朋友晚上难免起夜，那起夜多夜里总醒也是失眠吗？晚上必须得睡够8个小时吗？
1: 有些人说的这种啊，我这个必须得睡够8个小时，可是我每天只能睡6个小时啊。睡眠时间在失眠这块我们不是很重要的啊，只要就说6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每个个体睡眠对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先天就是睡眠时间，所以呢，睡眠时间不是绝对的，而且是这些睡眠一定要满足正常的生理需求啊，就说我们第二天，就说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社会功能啊不受影响啊，我们说的第二天起来以后神清气爽啊。就是说没有疲劳感或者全身不舒服的感觉，还有个是注意力啊、记忆力啊不受影响啊，学习工作能力正常，还有是什么呀？情绪，经常我们知道啊，我昨天没睡好，今天就莫名其妙上火啊，莫名其妙火大，不要惹我啊！这好多人说了，我特别烦啊，我睡不着，我就第二天起来特别脾气暴躁啊，谁给惹我，我都想哭一场，都想骂人啊！这个情绪特别躁动啊，经常可以看到、听得到啊，而且有些人一进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人这个。蓬头垢面的感觉有啊，因为你睡不好几天以后阳气虚了嘛，所以面色差啊。我们经常看失眠，因为我们科开了失眠门诊以后经常接触这些患者，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有些人一进来我知道这个可能是看失眠的啊，这个可能看抑郁的，这个可能看什么病的啊。我们经常说望而知之谓之神啊，你在临床待久了你就知道啊，患者的很多行为啊传达给一个信息，就是我过来看什么病啊。还有呢，因为晚上没睡好嘛，很多人是白天又犯困，白天困了又睡不着啊。还有呢，这个我们说的兴趣、精力减退啊，工作效率降低，还有经常出现的头晕、头痛，还有一种是我们说的过度的睡眠关注啊。很多人是一天的生活活动全围绕着睡眠开展了啊，所以这些都属于我们认为的这个医学上的失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时间不是最重要的啊。其实睡眠时整体时间我们不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其实我们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你第二天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啊，能不能完成第二天的这种正常生活活动工作啊，然后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啊，这些就说出问题了我们都认为是失眠，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我们就不认为失眠啊。
0: 失眠啊不能光靠药物治疗，那专家说一些错误的观念也在干扰您的睡眠，那哪些睡眠习惯是要不得的呢？
1: 65岁以上老年人，他睡眠时间本来就是缩短的，6到7个小时为宜啊，或者有些老年人5到6个小时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的睡眠是片段化睡眠啊，其实他觉得这个晚上睡得不好，可是呢他白天也是反复瞌睡、大瞌睡、睡觉啊，加起来其实他睡眠

0: 一个错误的认识，以及他对这个安眠药的使用方法的这种错误认知，搞得我真的是，我当时跟他说了，其实您不需要特殊的治疗，您把这两个睡眠颠倒过来，然后白天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睡眠，你晚上睡眠我觉得肯定能睡够6个小时。他说我必须得睡够9个小时啊，我说谁跟你说的9个小时是正常睡眠，他说我从书上看到的，我说那个9个小时儿童睡眠，你这8岁的老人了是吧，其实你前前后后加起来睡的时间太长了。后来我们在就说反复的沟通，然后用药调整以后，他的确是改过来了啊，晚上睡7个小时，白天睡1个小时，其实他这个睡眠是够了，然后他也没那么难受了，血压也不高了，血糖也不那么高了啊。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在失眠患者里边经常碰上一种患者什么样，他在躺在床上时间超过12小时啊，他经常说我晚上只睡1到2小时，所以我得养神，所以他白天不起床啊，躺在床上躺到12点。我说你躺的时间都算在你的睡眠里边了，他说为什么呀，我没睡着，我就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啊。我跟他这么说的啊，我们睡眠有个主观睡眠跟我们说的生理睡眠啊，生理睡眠你只要闭上眼睛啊，待一会儿我们人体就自然而然的进入1期睡眠到2期睡眠，可是呢这时候我们对外界是有这个警醒的啊，外界的说话，有人说话，有人走路啊，有外边有什么汽车声啊，什么开门声啊，你都能听得见，可是呢你反应慢而已啊，你想这时候醒过来是很容易的，这个我们经常叫浅睡眠啊。所以浅睡眠多的人啊，他深睡眠反而少，这样你感觉不到这个自己解乏了。我们经常知道这个深睡眠是解乏的一个很好的良药嘛，是吧？所以浅睡眠多深睡眠少的时候，你的睡眠感受是很差的啊。可是呢从整体来说，我们1期2期睡眠都属于睡眠，是吧？所以你其实一直在睡。我经常跟患者说了，其实你睡了14个小时，可是呢他说我没睡，然后我说了，你只要闭上眼睛不动不吭声躺在那儿就是睡了，这个叫我们说的生理睡眠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了，如果是你是失眠的人，我们建议不要赖在床上啊，超过7个小时，到7个小时一定要起床啊，你再难受你也得练啊，要不然我跟你说你的失眠是光用药是治不了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睡眠过程良好啊，就是说中间不要反复醒。可是呢有些老年人大家都知道啊，他因为各种这个男性或者女性也行，就是说他夜尿频是吧啊，所以有些老年人经常是夜间起床4、5次啊。可是呢他们说了，有些睡眠好的人，我上完厕所马上回来又睡着了，所以他不难受啊，这个没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觉醒次数1到2次的我们都算是正常的，而且是一定要是很快速能入睡啊。然后呢第二天这个精力好，不疲倦啊，头脑清醒，没有难受的感觉的，这种都属于正常睡眠啊。而且我们说了啊，睡眠时间不能过长，我也反复说了，尤其是你要是失眠的人，你在床上的时间不能赖床的时间不能超过7个小时啊，这个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呀，睡眠行为刺激疗法啊，我们是要改正他的这个睡眠习惯的啊。那么我们睡眠什么时间段睡觉最好？2、3点开始啊，最好是如果是你实在瞒不住不了，你最好12点之前能睡啊，我们要保护我们初阳啊，所以12点之前最好是能睡啊。因为12点之后，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重要的生长激素啊，重要的激素这种在这个时间段是它的分泌的旺盛期啊，所以尤其是小孩啊一定要早睡啊。为什么你不睡的小孩，特别哭闹的小孩，其实他长个子长得慢，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孩也是一样的，让他们早睡早起，他才就说我们说的激素分泌量旺盛啊，所以他可以就说新陈代谢好，第二天体力恢复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睡眠，一个是入睡时间、还有一个是我们说觉醒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睡眠总体时间，还有一个是这个睡眠时间段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银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啊两位嘉宾坐在旁边，一个是美食观察员小飞，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嗯，那另外一位呢是葡萄酒评论人，同时又是专职的法语翻译周劲松先生，周劲松先生。
4: 你好，大家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劲松。
2: 哎，其实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可能大家已经知道我们要说什么内容了啊。哎，要说一说葡萄酒。
3: 对、
2: 啊、对。平时呢，我们可能说的吃的东西比较多，
3: 没
2: 但是喝的东西呢，好像涉及的不是特别广。
3: 酒呢，可能说过白酒，
2: 对，
3: 但是可能没有
2: 葡萄酒
3: 着重的说过这个葡萄酒，
2: 没怎么说过。哎，那么葡萄酒呢，这些年逐渐的是风行起来了啊。这个喝葡萄酒呢，貌似是变成了小资文化的一个象征。那么感觉呢，喝葡萄酒的人呢是挺高雅的，挺上档次的啊。另外还有一些呢，大爷大妈们觉得这个喝葡萄酒啊，对身体有好处啊，对身体有好处，所以呢，大家就纷纷关注葡萄酒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葡萄酒那些事儿啊。那首先我先问一下这个周先生，比如说咱们经常会说葡萄酒和红酒，那怎么说更准确？
4: 实际上我更喜欢葡萄酒这个称呼，因为本身呢，红酒是葡萄酒中的一类，因为在葡萄酒里头我们还有这个甜白葡萄酒啊，甜那个白酒，或者甚至有黄颜色的酒，或者是在波尔多某些地区呢，还有一些所谓的黑酒，就颜色不同。所以说呢，我更认为就是所有的以葡萄为原料的制成的这个酒精饮料以葡萄酒为主，这样称呼比较准确。
2: 嗯，好的，那以后呢咱们就说这个葡萄酒了啊。
4: 对，
2: 这样就是比较相对准确一些了。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咱们的嘉宾呢，周俊强周先生呢，可能有些人还不太了解啊，我简单的做个介绍。周俊强先生，
4: 周劲松，
2: 周劲松先生，
4: 我在想刚才是说的是谁？
2: 对，我们有一个周俊强老师，我老那一段弄拧了。这个周劲松先生呢是这样啊，是已经翻译了四五本关于葡萄酒方面的书，而且都是法语的。
4: 对，从法语翻到中文，但是目前呢只有一本已经面世了，然后还有几本在出版社等待这个出版周期。
2: 嗯，另外呢，您还写了一本关于葡萄酒方面的书
4: 啊？那都没有，这个我不敢说这个有，这个我实际上是写过大概四五十篇关于葡萄酒的一些的文章。在曾经的一些报刊上，比如说《北京商报》曾经有一个《红酒周刊》，我写过大概8个月的，然后还有一些

0: 北京青年报的一些副刊上，或者一些专业的葡萄酒杂志上写过一些关于葡萄酒的类别啊，或者它的那个文化方面的东西，我更偏重于这个葡萄酒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的介绍。
1: 嗯，其实像这些东西集结起来呢，基本上就是一本书了哈。
0: 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我认为我自己了解的还不够。
1: 周先生老特谦虚，其实周先生你对于这个葡萄酒的了解呀，好像也是有点渊源啊，因为你的这个父亲呢，可能就是搞这个法国文化的。
0: 我父亲呢，他原来是在世的时候曾经是法语翻译，然后一直在这个机械行业里头做翻译，所以我们家从小呢，实际上就是对法国呢还是相对的有一些亲近感，因为本身当时是我父亲就在北外学的法语。至于我是怎么走到这个葡萄酒这个圈里的，或者说是走到这个对这个有些认知呢，实际上是跟我在法国上学的那个经历。我通常说我自己不是这个留学生，我是属于这个洋插队的。为什么洋插队呢？就是说当年我留学的时候呢没钱，家里的工资全给我在法国不过是一顿餐饭的钱，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打工去做。然后在我这个没有掌握法语之前呢，是在中餐厅的餐馆里洗碗啊，厨房里切菜啊，做这些小工。等到一旦我这法语过关以后呢，我碰到一个对我来讲像算是伯乐类型的一个中餐老板，对他呢正好法语不好，所以他把这个前台所有点单呐、接单这种活儿，给客人送饭这活儿，全都交给我了。因为我法语好，所以可以跟那个客户沟通。然后呢，在法国呢，只要是法国人，他有些这个资本想去餐厅里吃饭的话，他肯定要搭酒。肯定搭酒，哪怕是一杯酒也好，或者是什么样一瓶酒也好，他肯定要搭酒。所以当时在中餐馆里呢，如果说是我接了单，他想吃什么各种的中餐以后呢，我肯定就要主动了向他推荐酒，或者说他也会问我喝什么酒比较合适。所以我是这么样逐步的就是开始了解这个酒。然后后来呢，每天晚上嘛，收工那时候是每周五晚上，星期六全天，星期日一天，在打工。所以收工的时候呢，总是有些酒瓶子，咱也就无所谓的喝嘛，人家也没有碰过嘛，喝吧。就这么着开始了解。后来呢，老板对我还是比较好，然后说这个每天你负责检查我们这个餐厅酒窖里的这个消费葡萄酒的消费量，该进多少酒，然后该出多少酒的。于是乎就是对这个酒开始有这个进一步的了解，是这么进入来的。
1: 其实你对法国葡萄酒的了解呢，应该是从在法国中餐馆打工开始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对于葡萄酒啊，很多人还不是特别了解。反正我知道一点，就是它分什么新世界呀、旧世界。比如说新世界呢，有什么阿根廷啊、什么美国啊等等这些哈、为代表的国家。
0: 对。
1: 那么旧世界的葡萄酒呢，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等。
0: 对。
1: 但是尽管涉及到这么多的国家，但是法国可以说它的葡萄酒的体系是相当完整的。
0: 对，这点是我们是必须要认可的。就是说从葡萄酒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虽然说比如说在实际上诸多国家都在讲说我们自己是葡萄酒的发源地啊，或者是什么，这比如说格鲁吉亚拥有世界上最早的这个葡萄品种，然后呢我们中国也在讲在什么远在什么唐代或是更早时候就有这个葡萄酒痕迹。但是呢从最近的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呢，至少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整个葡萄酒行业的这个行规，所谓的行规，它的运营的规则和它的体系是由法国人一手完成的。所以这点上我们还一定要承认，就是法国人对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他所做出的贡献。然后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我自己常说的话，就是我经常用法国葡萄酒作为一把尺子来丈量葡萄酒这个世界。因为所有的无所谓新世纪的酒、旧世纪的酒，它的好坏、贵贱，都要与法国酒作为相应的一个评估。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有心里头有一杆标尺的话，衡量这个世界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1: 所以说这个法国的葡萄酒呢，也是一个标尺了。
2: 哎、对对对，其实如果是了解，真的很认真的去了解法国葡萄酒之后，其实基本上来说，现代的葡萄酒基本上就可以。自己就是可以有一个自己有一个理解了和一个这个丈量了，对对吧？
0: 对。
1: 其实呢，虽然我们的嘉宾呢对于这个葡萄酒呢是非常的了解的哈，可能有些朋友说了，哟，这期节目是不是特高雅呀，或特专业呀？没有没有。其实，在之前的周俊强先生，周劲松先生呢，就已经在微博当中说了，说我今天这期节目绝对不装，要特别的真实的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葡萄酒哈，它的最基本的一些知识。
0: 对。
1: 所以呢，咱们很生活化。很自然化的，
2: 而且包括刚才周劲松老师还跟我说，

0: 怎么就是您吃碗卤煮，我告诉您用什么不标准。
1: 当然这个有点夸张，有点开玩笑，意思就是说呢，什么样的餐配什么样的酒，什么样的酒而又配什么样的餐。
2: 是
1: 啊，
2: 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呢来讲呢，可能是葡萄酒呢，有过一段断档时间。
1: 嗯，
2: 然后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最近五六年甚至十年以来呢，就是葡萄酒大量的进入中国。很多媒体呢会把这个葡萄酒作为一种高雅人生的这种代表的这种象征来说。实际上在国外来讲，以我个人经验来讲，它这个葡萄酒就实际上是一个日常的饮料。
1: 嗯，
2: 就像我们北京的普通的老百姓爱喝绕锅头一样。但是就是说你喝白酒的话，我钱有唯我土豪的话，我天天喝茅台都没事儿。
1: 嗯，
2: 然后呢，但是我呢，我是一普通老百姓，我天天喝点二锅头，我也是一种乐趣，所以
0: 就是胃晕呗。
2: 啊，那倒不是，它葡萄酒还是带来一些更好的，更为细腻的感觉。因为本身呢，它的酒精度比较低，基本是在15度到18度左右，所以它给的那种感觉，那种微醺的感觉是往往这个白酒、烈酒啊带不到。烈酒是，比如说二锅头，我也很喜欢喝二锅头，但是有时候确实
1: 那真是烈酒。
2: 沃达是一个毒品，这东西真是个毒品。那喝起来是很细黏的沃达，但最后呢，它会让你的头疼很好几天。
1: 对，头疼。
2: 白酒的特点就是一口给你闷过去。我曾经喝过叫闷倒驴，这是
1: 有
2: 朋友从那个贵州过来的。我一口真的差点没有，
1: 那好像得60多度吧，
0: 得有
2: 63度，我记得
0: 63度65度。
2: 葡萄酒呢正好相反，因为它本身度数相对比较低一点，从这个12度到18度这个左右，基本是这个范围之内的，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来享受这个跟客人也好，跟朋友也好，这个分享这个微醺的过程，一起大家一起醉，这点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从这点呢，从餐饮的愉悦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葡萄酒要比这个白酒啊要好多。然后相比啤酒是太占量，就是喝完以后，
1: 而且里面嘌呤也多，
0: 有很多好菜你都没法尝。
1: 对，
2: 啤酒搭配精美的菜肴，多少还是有些粗糙的。
1: 喝啤酒就不是特讲究，
0: 喝啤酒您就搭配就得搭配点糙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大烤肠啊，
2: 其实
0: 炸鸡、
2: 羊肉串儿，别这个咱也可以搭配别的。实际上就在葡萄酒里头，它种类非常多，它的价位不一样，所以它的表现也不一样。比如说现在马上这天就很热了。我很推崇的就是说是在这个热的天气的时候，撸串的时候，咱喝点桃红葡萄酒，或者说这个气泡酒。气泡酒呢是一个大类，在里头有大类，最知名的就是这个香槟。这个香槟呢，实际上它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原产地，有它自己的酿造方法，咱们就不再详细说了。但是呢，有些这个像这个比利时说啤酒，像这西班牙、意大利啊，甚至这新世界的澳洲的、新西兰的，有很多很好的气泡酒，很便宜，在超市里有可能是卖80-90块钱，然后也是750毫升，喝起来很清爽，一定要凉的喝，它应该是在8度左右，8到10度。
0: 那就给它放到冰桶里头。
2: 放到冰桶里头，如果说有条件放冰桶，没条件咱就放冰箱里冻一会儿，在家里冻一会儿，然后外出在餐厅的话，最好是餐厅也备一些这个相应的酒桶。这上搭配撸串以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感受。
1: 对，这真是雅俗共赏了。
0: 对，
1: 今天呢，很多的朋友呢知道这个周先生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葡萄酒啊，特别感兴趣，而且好多都是急茬的，问的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来储藏啊，怎么来这个跟餐饮来配啊，甚至
0: 是
1: 说怎么来这个跟酒杯相配啊，温度啊等等，
0: 包括还有就是说那个
1: 都来了，
0: 包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像薛磊这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去挑这个酒
1: 啊？对，一会儿咱们一一回答啊，咱们还是按照这个规矩把前面的一些内容咱们先说一说啊。另外呢，应咱们有些听众朋友的要求说，让嘉宾用法语说一说葡萄酒干杯这两个词儿，行吗？
2: 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在法语的干杯的是实际上是很简单一句话，就是 santé 就是健康的问题，然后
0: 不
2: votre santé 是长一点，就是不 votre santé 为了您的健康
1: 啊，
2: 或者是 à la santé de tous 就是所有人的在场嘉宾的这健康。所以它是很简单，没有这个干杯这个意思，而且葡萄酒也不是干杯的，一定要小口抿的，尤其是很贵的酒，万一你要是喝掉一瓶好几万块钱的酒的话，那每一口都好几百块钱，
1: 不要老干杯去啊，
2: 对，不要老干杯
1: 啊。这葡萄酒怎么说他们
2: 问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很有意思，因为法语的很多它有同音词，它这个词呢发音和这法语的数字20是发音是完全一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词呢，就是叫van，这个词就是等于是失败的，这个什么干什么事 on van 就是说最后失败了。它很多同音词也挺好玩的。
1: 真逗。那刚才您说的是，您对于法国的葡萄酒呢是非常的这个喜欢啊，而且在法国葡萄酒当中它的种类还

0: 非常多，而您特别关注的就是波尔多。
1: 嗯，我关注的，实际上我关注的酒类很多，就是说我、首先就是所有的葡萄酒我都很喜欢，无论是新世界的好、旧世界的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会去品尝，然后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看法。对于法国葡萄酒来讲呢，是我个人偏好是就是那一种风格，
0: 嗯，
1: 就是它一个比较细腻、比较优雅的，然后比较平衡。葡萄酒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的香度的香度，这所谓平衡就是具体讲就是几个部分吧。第一是香气，
0: 嗯，
1: 然后它的所谓的骨架就是由它这个单宁所提供的，然后最后的它这一个酸度，这三者是必须的，所以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酒是一款好酒。至少它性价比会很好。
0: 您刚才说的这个三个，一个是
1: 香气，
0: 一个是酸度，
1: 还有
0: 是
1: 单宁
0: 、
1: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就单宁这东西，我们中国人身上很熟悉的，
0: 就
1: 实际上它是在茶里头插碱，
0: 嗯，
1: 就喝茶，尤其是这个苦茶，就是比如说这个，在生普啊或者什么其他这种那个半发酵茶或者发酵茶里头，生茶时候会有那个苦的那个
2: 涩涩
1: 那种感觉，它跟这个葡萄酒里这个单宁是完全一样的物质，化学上是完全一样的物质，只不过是就是它名字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对这种东西口感完全是了解的。然后这个酸度，实际上中国人呢现在对这个玩意儿有点异议，为什么？就是我们可能日常的这个菜里头更多是以甜为主。
0: 嗯，
1: 所以对这个酸呢，多少有点排斥。
0: 嗯，
1: 但实际上，作为葡萄酒来讲呢，这个酸度是必须的。如果一个好的酒，它能够陈年，可能是8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或者5、6、10年都有。
0: 嗯，
1: 它那款酒能够存下来的原因在哪儿呢？一是它的酸度，第二是它的单宁。没有这两个东西的话，这款酒是存不下来的。比如说这一个很好的拉菲，没事儿，像昨天晚上看一场电影，里头有一个马哥酒庄的1945年的那款酒，
0: 嗯，好家伙
1: 啊，那是就是
0: 都快近百年了。
1: 昨天我看得看什么忘了，那款酒是45年存到现在，
0: 嗯，
1: 它如果是真的保环境比较好的话，它是非常非常棒，
0: 嗯，
1: 它所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单宁，这个单宁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葡萄的这个皮儿、籽儿，还有它那个单宁的树枝儿，
0: 嗯。
1: 所以从这个三里头来，基本上从这里来，然后可以外加。这外加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橡木桶。所以有没有橡木桶也是它一个葡萄酒能否存几年的这个标志。但是不见得，就是说每款酒都是必须要经过橡木桶的。80%或者90%的葡萄酒有可能是没有橡木桶，但是喝起来依然是非常的愉悦。
0: 嗯。
1: 二锅头一样带来愉悦感，它未必经过是陈年的这个山洞老窖，
0: 关键是个心情啊，
1: 关键是心情，关键不是一棒子把你闷晕，然后大家可以慢慢的醉，
0: 对，
1: 慢慢的醉，然后这个慢慢
0: 清醒着醉，
1: 对
0: 啊，
2: 哎，其实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对白酒可能喝的更多一些，
1: 对，
2: 然后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喝葡萄酒的人也会跟喝白酒人一样，比如我就爱喝清香型的，
1: 嗯，
2: 他喜欢喝酱香的，那喜欢喝浓香的，是这样，
1: 是它实际上有很多这个地域性的这个差异，比如说从中国来讲，整体来讲呢，一般北方人呢，他的菜系呢比较的厚重一些，
0: 嗯，
1: 鲁菜，尤其是山东内陆的这些鲁菜，它的就比较讲究这个汁儿多，然后同时这个酱味比较大，
0: 咸鲜的
1: 这样的，这样的话比较搭配，就是口感比较重的，也往往是在这些地区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个口感比较厚重、浑厚的一些酒。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在四川成都这个地方，成都那
0: 全是辣的呀，好多
1: 麻辣，
0: 好多都是
1: 麻
0: 辣，
1: 是麻辣，
0: 对。
1: 但是这个麻辣呢，实际上呢，就是我在当地呢喝了几款酒，然后都是以这个法国西南小产区为主的，像橡木桶很重、很涩的那种感觉。但是吃完了这个什么当地的
0: 火锅啊，
1: 火锅之类的，你喝一口那酒，反倒是也还是不错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这
0: 没试过，
1: 没有这我也是。
0: 就吃火锅哈，
1: 吃
0: 喝葡萄酒，这个没试过。
1: 但是一定要注意，把这瓶子要远离这火锅啊，
0: 对，
1: 否则那个瓶子烤热，酒也热了，那热了以后就酸了，就不好喝了。
2: 就是相当于两种味道的对撞。
1: 嗯，对，对撞。实际上，从葡萄酒这个搭配上来讲，对待这个火锅麻辣的或者是香菜，我们往往是在法国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个是用这个甜白葡萄酒，
0: 甜白葡萄酒
1: 来对。为什么要甜白葡萄酒呢？白葡萄酒肯定要喝的是很冰凉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冰爽的状态，在10度左右嘛。然后呢，是用它这个冰度和它这个糖度去对抗麻辣的这个带来口感的这个灼热的这种感觉，
2: 来它降温，
1: 哎，降温，
2: 降温的。
1: 所以这是一种原始最为传统的搭配。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在成都的时候，就吃火锅喝这个比较厚重。

0: 红葡萄酒
1: 哦，
0: 也还真的是比较的让我吃惊，但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可以大家都试试。
1: 是是，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对待这个重庆火锅的这个红葡萄酒，说实话有点是什么呀，有点像是并不是像
0: 重口味的，
1: 并不是像咱们刚才所说的用那个甜白葡萄酒是那种物理降温，
0: 嗯，
1: 而是用一种口味的对撞，
0: 是
1: 这种感觉。
0: 对对，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实际上是在我刚才说的中国的这个北方了，然后南方一般基本比如说这个江浙那一带啊，或者是广东那一带，气候原因还有他的吃的更多的海鲜的原因或者鱼鲜之类的，所以更适合搭配一些这个白的葡萄酒或者酒体很轻盈的一些葡萄酒。比如说红酒里头呢，就是这个黑皮诺是一个品种，是一个很有趣的品种。这个品种呢，如果是在法国呢，它可以做的，因为法国相对的地带比较冷，所以它出的酒呢，黑皮诺比较久呢，这个酒呢是相应的来讲呢是风格比较优雅。但是同样的黑皮诺，如果是在阿根廷或者是在其他这个比较稍微热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新西兰或者澳洲的话，它的风格是变得很怎么说呢，偏一些热带水果或者偏一些这个红色浆果，就是说白了就是山楂味儿，山楂味儿很浓。这种酒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在江浙那一带配一些江浙那些稍微带些甜的那些菜肴，也是一种很好的搭配。
2: 对，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按二氧化碳的含量，
0: 所谓静态酒和
2: 气泡
0: 酒，
2: 对，气泡酒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的那种
0: 香
2: 槟
0: 啊，或者是其他的类似的这种气泡，意大利的或者是，但是它香槟它有，就是气泡酒有不同的这个酿造工艺，香槟是特单独的工艺。
2: 断定一个葡萄酒它的好坏啊，是跟这个制造这个葡萄酒它的年代啊，它这个年份的这个天气啊、环境的状况、葡萄的情况而定的，是吧？比如说我这酒是哪年的酒，大家可能就会知道那年那个出的那个酒是好还是不好，是不是这样？
0: 在老世界来讲，旧世界来讲，它酒确确实实按照年份定的，定价格的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就是也比较容易来找。然后在新世界来讲呢，它整个的酿造工艺，有所改变。
2: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造成它的酒呢，尽量就是各个大厂家，尤其是大厂，它争取就是年份的效益呢，要趋弱化一些，更多讲的一个一致的一个口感。这种情况下，其实比如说买新世界的酒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偏重一些这个物美价廉的，比如在超市里大概就是在80到150-160吧，这样的一个范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尤其是在新世界的酒。因为本身呢，我们中国也跟几个国家签了这个关贸总协议了，比如说智利啊，或者是新西兰啊，这些酒进口的时候已经免税了，免关税了，所以价格是非常便宜的。作为初级的话和日常饮用的话，完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买这些酒，然后就可以体验不同的葡萄品种，然后搭配不同的餐来进行这相应的尝试。这种酒往往就是它这个年份的效应要相应的要弱一些，
2: 嗯，
0: 但确确实实回到这个年份的感觉来讲是。在老世界，法国酒、意大利酒、西班牙酒这老产区是年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只是一个因素，不是它竞价的唯一因素。
1: 那等于说就是现在的就是新世纪的酒，就是其实就是尝的东西，其实更多的是一些产地的不同，对吧？
0: 新世纪的酒实际上它有它的优势，就是说新世纪的它本身的产品的这个价格低廉，这是主要的一个因素，相信大家对这点都没有什么反
1: 对
0: 的。第二点，对，价格很实惠。第二点呢，它实际上就是说它的品质呢也相对的稳定一些，不会像这个旧世界有可能一年的品质会特别好，第二年呢跌得很惨，然后它的产量也相对的稳定一些，所以这也都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点。从酒的品质上来讲呢，新世界的酒呢，它更偏重于这个植物本身的特性表现，比如说是赤霞珠啊、品丽珠啊、美乐呀、黑皮诺了。如果从入门来讲呢，喝这些单一的葡萄品种的酒是比较好的。
2: 嗯，
0: 这样的话很快可以了解，就是说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开始就有些乐趣。因为一上来如果就是马上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经常有人会说的大酒，这个什么烈吉庄的这个酒，有可能一口酒下去麻的全嘴都麻了，就没有任何的品酒的乐趣，也没有任何的喝法，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阻碍我们老百姓对这个日常 喝酒的一个障碍。
2: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真的是还有很多问题要跟周老师进行这个交流，但是没有时间了，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接着说。
0: 好，没问题。
2: 好，非常感谢呢，这个周劲松先生。
3: 对，周劲清楚了啊，
0: 我叫周劲松。
2: 好了，我叫周杰啊，咱俩是当家的。好，今天的饭点说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小飞啊。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上回我们讲到，金国和塔塔尔人反目，击败塔塔尔后，金国准备再集结一支力量进入蒙古高原，把塔塔尔人彻底消灭。最终金国确定了人选，克烈部的托沃林勒。现在蒙古草原东部克烈部是实力最强的，而且这个托沃林勒和塔塔尔人有仇，他的爷爷就是被塔塔尔人俘获送到金国处死的。有官员插嘴说，被咱们处死的事儿就不要说了，影响情绪，告诉托沃林勒，只要他消灭塔塔尔人，咱们以后就支持他，要钱给钱，要铁给铁，要粮给粮，要荣誉给荣誉，而且他还能趁机为爷爷报仇，何乐而不为呢？他们分析的一针见血。托沃林勒接到金国的文件后，马上叫来了铁木真，他老谋深算地问铁木真，塔塔尔就在你家门口，你看这件事如何？铁木真最近已知塔塔尔人倒霉了，正在兴头上，听说了金国的态度，如获至宝。他对握着十字架的托沃林勒兴奋地说，这是天大的好机会，我们必须要捉住，一来我们可以报仇，二来我们可以靠着金国的力量来壮大自己。托沃林勒慢慢点了点头，看向铁木真，眼睛里面像有锥子，你是单独和金国接触，还是？铁木真急忙摆手，我跟随您的脚步，而且如果长生天保佑打败塔塔尔人，战利品都归您。托沃林勒很满意，他说，那你回去准备，咱们向塔塔尔人开战。铁木真兴奋地转身就要跑，却被托沃林勒叫住，

这是场硬仗。塔塔尔人不比托黑托厄，你从来没遇过强敌，千万要小心谨慎呢。铁木真感激地看向托沃林勒，托沃林勒已在心事重重地画十字架，嘴里嘟囔着：“上帝啊，你要保佑我呀。”铁木真昼夜兼程回到营盘，召集部署连夜开会。他激动地说：“为父祖报仇的机会来了，考验我们战斗的机会也来了，我们要向塔塔尔人开战。”塔里呼台摇晃着肥胖的身子，他说：“可金狗更是咱们的敌人，我们凭什么帮他们？”铁木真仰望繁星点点的天空，自言自语道：“在力量没有大时，要尽可能地用外部的力量，无论是仇人的力量，还是朋友的力量，力量决定一切。金狗是逃不出我们复仇之剑的。”第二天凌晨，铁木真那架简陋的战争机器动起来了。各部落带领精兵陆续地到达了他的麾下，只有主儿秦部连个人影都没见到。铁木真派精明的博尔术去邀请主儿秦部首领薛扯别起和太初，他特意嘱咐博尔术，主儿秦人大概还因为上次宴会的事情有情绪，你可以提醒他们说，他们的爷爷就是被塔塔尔人用阴谋害死的，他们如果想报仇就该来。博尔术很快就带回了薛扯别起和太初的口信，我们去。铁木真看着博尔术说，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博尔术摇了摇头，我认为他们不会来。铁木真陷入了沉思，最后站起来无奈地说，他们不来就不来，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在这段时间做出格的事。说完这些，他握了握拳头，语气沉重地说，一定要充分建立起权威，要有规矩。我说山倒，他就必须倒，我说河枯，河就必须枯。清剿塔塔尔人的计划由金国制定，金国军队从东南向北进攻，托沃林勒和铁木真则沿沃里扎河而下担任正面攻击。灭武真效里图在沃里扎河畔设置了两个武器营盘，一个称枫树寨，一个称松树寨，两个营盘相距很近，托沃林勒和铁木真决定分头击破，托沃林勒攻枫树寨，铁木真攻松树寨，两个人采用草原上传统的战法，闪电战，骑兵快速进入弓箭射程内，乱箭齐发，此时并不攻击，射击完毕向两边分散，下一波骑兵如法炮制，几轮下来骑兵重新集结，放弃弓箭，使用马刀冲向塔塔尔人的营盘，塔塔尔人的营盘迅速被攻破，托沃林勒和铁木真的军队重新启用弓箭，骑兵在马上对敌人近距离射击，灭武真效力图稀里糊涂地死在了乱军之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塔塔尔人最后选择了安详。对铁木真而言，这场战役规模很小，然而意义重大，这是他第一次指挥进攻型的战役，他在心里琢磨着多种进攻塔塔尔人的战法，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天分，他脑袋里不断地模拟各种战法，没有人看得到他的军事才能正是在这一日千里的前进。和从前一样，铁木真把获取的战利品分给托沃林勒一半，有人很不平，铁木真无动于衷。在被他们点燃的塔塔尔人的营盘前，他盯着一个摇篮，火光在他脸上跳动，犹如鬼火。那是个编织精美的摇篮，里面躺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孩，小孩身穿以金丝线装饰的绸缎衣服，鼻子上和两个耳朵上戴着金圈，由金丝线和珍珠镶边的丝质毛毯更让铁木

0: 大开眼界。他心动地说，瞧，他的儿人真富啊，中原人的东西真好。何洒儿笑起来，咱们去抢。铁木真也笑了，抢他们的绸缎，不如抢他们的丝绸工人。当然，这只是随口一说。此时，铁木真还真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他现在勉强能算是金国的打手。战役之后，他和托沃林勒受到了金国的嘉奖，除了一些丰厚的物质奖励外，金国还授予了二人封号。托沃林勒被封为王，由于他本来就是克烈部的韩，所以合起来就成了王韩。自此后，我们将他称为王韩。铁木真得到的封号是扎兀惕忽里，相当于节度使，也就是边防司令。无论是王还是扎兀惕忽里，都只是个空名。本来金国希望王韩可以接替塔塔儿人的位置，可王韩的克烈部离金国的边境太远，相比而言，铁木真的蒙古部倒是有地缘上的优势。但铁木真和王韩说，王韩永远是他的保护人。王韩很高兴，但铁木真非常的不高兴，简直像爆竹一样爆了起来。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让铁木真成了抱住的人是卓儿勤部的首领薛扯别起和太初。两人趁铁木真征讨塔塔儿人时，把铁木真的营盘洗劫一空，还杀掉了十个人，又把50个人剥了个精光。中国有句话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铁木真也有句话，必须废了卓儿勤。薛扯别起和太初不是呆子，铁木真恩怨分明，人所共知，袭击他的老巢引来的必然是他的报复。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也许是认为铁木真会死在塔塔二人手里，没有机会回来复仇。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怕铁木真来复仇。我们之前谈过，卓儿勤部是蒙古联盟中最能打的三个部落之一，也是之首。他们本是和不勒汗长子的后裔，何不勒汗当年对长子特别照顾，把属民中力气大的、胆识过人的、气宇轩昂的、气贯长虹的都给了长子。一言以蔽之，卓儿勤人文武双全，能解决各种危机。他们能下决心和铁木真翻脸，就是因为没把铁木真放在眼里。这种狂放的自信让人敬畏，的确对付这样的劲敌，铁木真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为了维护他的权威，他必须要行动。刚刚停止的战争机器又重新启动，一支精锐骑兵很快集结完毕，向战场奔驰而去。卓儿勤部的营盘在克鲁伦河沿岸的七道岭，当铁木真沿克鲁伦河向七道岭推进时，薛扯别起和太初已备战完毕，气定神闲地坐等铁木真。铁木真无法用闪击战，因为卓儿勤人的闪击战闻名草原，更不能用突袭，因为卓儿勤人早有防备，他只能面对面和卓儿勤人一分高下。双方列阵，卓儿勤人先一步发动攻击，攻击方式是传统战法，骑兵冲锋，不做进攻，箭如雨下，兜了圈后回到列队，第二波、第三波照猫画虎。铁木真部队咬紧牙关，挡住了卓儿勤五波箭雨的进攻。正当薛扯别起下令再来一轮时，铁木真的骑兵抢先发动了进攻。太初洋洋得意地看着薛扯别起说，给他们个机会。薛扯别起点头，下令防守。铁木真的进攻有点怪异，只有两翼冲过来，都保持着弧形阵势。

左路是兀鲁兀部酋长主儿扯逮，右翼是盲兀部酋长呼亦腊达儿。薛扯别起在狂叫，好啊，让咱们三个最能打的部落一决胜负。他狂叫时，太初谨慎地观察着铁木真的主力。铁木真的主力像是做贼一样，集结在两翼的弧形阵势中央靠后的位置，前进得蹑手蹑脚。他对薛扯别起说，小心有诈。薛扯别起也看到铁木真主力的猥琐样，他有智慧但高度不够，他紧盯着铁木真冲上来的两翼说，先打掉他的两翼，一个翅膀没了的老鹰就是火堆上的肉。两翼很快就进入他弓箭的射程内，薛扯别起下令立刻放箭。几乎是同时，铁木真的两翼骑兵也是乱箭齐发。这种对射对薛扯别起很不公平，因为他在防御是静止的活靶子，而铁木真的两翼骑兵在运动中很难瞄准。结果显而易见，薛扯别起的人被射中的多，铁木真的两翼受伤的少。薛扯别起怒了，下令把防御阵势改为进攻阵势，他要来个反冲锋。骑兵扔掉盾牌，飞身上马，怒火中烧地冲了出去。铁木真的两翼见对方人多势众，急忙撤马后退。太初总觉得哪里不对，还未等他想明白，前锋已和铁木真的两翼短兵相接。主儿秦部真不是浪得虚名，把乌鲁兀部和盲兀部打得连连后退。薛扯别起叫喊着让他的士兵痛打落水狗，几乎嗓子都喊哑了。铁木真的两翼虽然越退越快，但井然有序。后面的部队一直退到和铁木真的主力前锋平行时，他们不再后退，而是突然改成集结队形，猛攻主儿秦人的两侧。铁木真的主力也发动猛攻，主儿秦人现在三面被包围，铁木真的两翼也正试图断绝他们后退的唯一之路。这种战术被称为口袋战术，草原人称为阿瓦战术。口袋战术要取得成效，必须是己方力量大于敌方，否则就会被敌方撕破口袋，逃之夭夭。铁木真的兵力和主儿秦人差不多，不过在骁勇善战方面却有很大的差距，战斗的时间越长，风险就越大。铁木真采用第二种战术，网开一面，给敌人让开一条逃路。被围困中的敌人脑袋里缺根弦，见到有路必走无疑。在逃跑的过程中，他们会相互分离，甚至相互践踏。而且最先逃跑的肯定是主将，主将一跑，部队士气全无，溃败就在意料之中。一条生路马上出现在主儿秦人的面前，薛扯别起第一个向退路冲去，太初紧跟其后。士兵们一见老大逃跑，无心恋战，你挤我，我挤你，向通道逃去。铁木真部队就站在两边，对逃跑的士兵不分青红皂白的一通乱杀。薛扯别起和太初逃走后，才发现他们几乎全军覆没，跟上来的只有几十骑。他们狼狈不堪地跑进了铁列突山口，并祈祷长生天能保佑他们，但长生天早就站到了铁木真这边。很快铁木真就尾追而至，封住山口。三天后，薛扯别起和太初徒步走出山口，扔掉武器投降了。铁木真在一棵耸入云天的枫树下审判薛扯别起和太初，一阵清风吹过，棕红色的枫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两个罪人听起来像是有人在磨屠刀。铁木真当着那些酋长的面讯问两人，你们发的誓言何在？薛扯别起惨笑，太初不说话。铁木真说，你们不应我的招呼去为祖宗报仇，其罪

0: 死，或者是折断四肢再饿死。但铁木真对这两个人执行了对待奴隶的刑罚，斩首。在场所有人噤若寒蝉，这是对活人的严厉警告。他明示那些蒙古亲王们，从此后你们的特权只能在我铁木真制定的规矩之中存在。处死卓尔勤的两位亲王后，铁木真采取了一个破天荒的步骤，将大本营迁移到卓尔勤人的领地。他把卓尔勤的中心地盘改名为曲雕阿兰，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他王国的首都。事情还没完，因为挑战他权威的卓尔勤人还有一个活着，这就是布里伯阔。杀布里伯阔不能像杀薛扯别起和太初一样，因为布里伯阔并未袭击他的营盘。铁木真决心使用阴谋。在很快举行的宴会上，铁木真为布里伯阔安排了摔跤表演，和他演对手戏的是曾被他砍伤的别里古台。知情的人都认为他的阴谋设计的不高明。布里伯阔是名震草原的大力士，在摔跤上更是天下无敌。别里古台和他摔跤等于是老鼠挑战猫。然而铁木真认为一个人成功的基础是外部实力和强大的内心。薛扯别起和太初的死给布里伯阔的心里带来很大的恐惧，所以摔跤过程中心神不宁。他担心赢了别里古台会招来铁木真的报复，两个回合下来，他就被别里古台一个背摔扔倒在地。按蒙古摔跤规矩，他已经落败。别里古台此时要把他拉起来，握手拥抱，向观众欢呼自己的胜利。但别里古台突然跳到了他的背上，双手交扼其喉，双膝顶到他的腰眼，看向观众席上的铁木真。铁木真咬着下嘴唇，这是提前约定好的信号，意思是可以了。别里古台猛一用力，只听咔嚓一声，布里伯阔被拦腰折断，他喉咙里咕噜了一声，当场死亡。那些亲王们面无人色，显然他们已知道眼前的摔跤并不是表演，而是谋杀。他们纷纷向铁木真看去，铁木真脸上挂着久违的笑，潇洒地站起，鼓掌叫好。别里古台把布里伯阔的尸体踢到一旁，扬长而去。那些亲王们浑身冒汗，不由自主地跟着铁木真鼓掌。一连杀掉蒙古联盟中最高贵、最强大、最傲慢的三位卓尔勤亲王，这是以前任何蒙古可汗都未曾做过的事。这是杀鸡儆猴。当卓尔勤人被铁木真分割给他忠实的伙伴后，卓尔勤部消失了，铁木真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他的蒙古联盟已开始向真正的君主独裁国家转变，这是他在成功道路上走出的最重要的一步。血腥、残忍、恐怖，诛杀卓尔勤人的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忠诚地追随铁木真的人将获得难以想象的回报和善待，对敢于挑战他的人，铁木真将毫不留情地给予回击，并用实力证明自己有能力做到这点。铁木真在克鲁伦河畔树立权威时，王涵也没闲着，他招安了扎木合，并决定联合铁木真突袭北乃蛮。铁木真和扎木合能够和平相处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2: 也许你很在乎别人眼中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

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侯耀文是我国著名的相声作家、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他获得中国十大笑星的称号。他的表演幽默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他的不少代表作都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2007年6月23日，侯耀文因病逝世，享年59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侯耀文生前的采访录音追忆笑星侯耀文。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1948年7月，侯耀文在西荣县胡同出生。小时候，侯耀文沾了父亲不少的光，得到了不少好处。
7: 我是这样觉得哈，人不管出生在什么家庭里边，总是家庭的影响、父母的影响对人今后的一生有好大作用。我小的时候，我出去，人家都知道我是谁，所以，哎，这是侯宝林的儿子，是吗？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你包饼干，那就有那好处。
6: 小时候，因为父亲是鼎鼎大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侯耀文常有机会得到一些曲艺界同行的照顾，比别的小朋友多吃几块糖，多吃几块饼干。然而长大了以后，面对父亲的光环，侯耀文更多的时候感到的是压力，
7: 特别是从事这个专业就坏了，见面就是，你得好好跟你爸学啊。我说哎，你得想法超过你爸去啊。这就不敢点头了，这就不公平了，是一种好的愿望。你看我们现在这一代人里边，什么姜昆呐，什么冯巩啊、李金斗啊，大家就是同年龄了啊。大家都可以这么讲，你看这都是他们这一代人里边的佼佼者啊，相声队伍里边的佼佼者。见面我就不是这样，见面我还是这个，你得想法照顾你爸爸去，你怎么不让我跟他们比呢？我觉得好像我一直就是这么竖着比，人家都是横着比，是吧？而且我这一比还就比到头啊，是吧？不公平。
6: 侯耀文是侯宝林的第三个儿子，既不是长子也不是老幺的他，在家中并不算是最受宠爱的孩子。也正因为如此，他从小就学会了自力更生，很有自己的想法。
7: 我们家，我爸管我大哥，我奶奶管我二哥，奶奶还管着大妹妹，然后妹妹，小妹妹归我妈管。我一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我自己一人，来客人跟我一个床。家里有阿姨跟我一个床，很不公平。我那会儿我真的我觉得不愿意在家，所以那会儿我老想跑，老想从家跑。跑不是说干坏事去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东单那个公园里边赶上那个长春杂技团搭一个大棚在那儿演戏演杂技，我当时看完人杂技我差点没跟人跑了，就想练杂技去。 反正不管说干什么吧，就是说总想自个儿离开这个家，
6: 没有家长照顾，总想找机会离开家的那段日子，让侯耀文感受最深的却并不是苦，而是幸运。
7: 不是苦，我觉得对我有很大好处。不依靠别人，完全依赖我自己。你比如玩那个夹包吧，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跟脚底下一夹，然后画一条线，拿脚一夹，扔得很老远。就这个包，那个包有四方的，有三角的，有圆的，别的都是大人给做，我就自己做。等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等我工作上学了，我跟我们女同志一块比拆被窝，一块缝被窝，女同志干不过我。
6: 从小耳濡目染，侯耀文对相声并不陌生，但是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投入这项艺术的，还要算是一次去看父亲演出的经历。那场演出是在中山音乐堂举行的，散场之后，侯耀文跟着父亲一道离开，他惊奇地发现路边站了很多人，热情地向父亲挥手致意。他第一次对父亲从事的这个职业产生了无比崇敬。然而父亲侯宝林却并不支持自己的儿子学相声。
7: 不让，我们家不让，我爸就读过三个月的书，那叫私塾啊，后来就没钱就要饭了。所以他就认为你们现在条件这么好，天天拿什么都不用考虑，就拿着钱让你们读书去，想说相声可以，大学毕业以后再说。
6: 虽然当初父亲并不支持侯耀文去说相声，但随着侯耀文在相声方面的成熟，父亲侯宝林也默许了这个儿子从事相声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工作过于辛苦，侯耀文被检查出患有癌症。在他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父亲做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顿饭。
7: 我爸其实心里头对我特别好，我爸其实对我挺满意的，事业上，在生活上。我有一年呢，累得到什么程度呢，我胃病得到检查之后居然间是阳性，就是癌症。我曾经最累的时候，你比如到84年85年，我在北京的时间是2个月，在全世界跑是10个月，累得我胃病检查是阳性。有一天我回家，那天我爸给我做的饭，我没吃过我爸做的饭。我爸一辈子在家不做饭，都是我妈给他做饭。后来我爸给我做了一顿饭，拿了2瓶药给我，说的这个叫胃膜素，

0: 你一定要坚持吃。这种药，它在胃里形成一种膜，会保护你。
1: 对于父亲侯宝林，侯耀文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甚至因为父亲告诉他相声演员的眼神非常重要，他为了能够让观众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眼睛，在57岁的时候去割了双眼皮儿。
0: 我特别崇拜我父亲，我特别孝顺我父亲。我70年到部队，到38军，我那会儿一个月挣16块钱，一个月16块钱，一年是200块钱多一点。我在那儿待了3年，3年该多少钱？600块钱吧。我交家450块钱。为什么？因为我爸一个月1级演员335，等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家变成了我爸生活费20块钱，我妈生活费20块钱，我奶奶生活费20块钱，我还有一个上小学的、上中学的一个妹妹20块钱，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从335降到80块钱，一个月20块钱，已经真的是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我在外边，我省吃俭用，我们家大哥、二哥、我们三个人就我一个人往家交钱。我爸病的时候，得胃癌的时候，做完手术，冬天他什么都吃不了了。后来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我想吃冰激凌。我当时想，最好的冰激凌就在友谊商店那儿。我说好吧，我从301医院出来，到那个友谊商店，8块钱还是16块钱一个球，买了一盒。我当时我怕那个，我怕化了，我把我的车顶子打开，冬天最冷的时候，我怕那冰激凌化了，我把暖风关了，把顶盖打开，我从友谊商店那会儿一直开回301，当时给我冻的，我冻得连车都快开不了了。但是我怕您化了。后来我说您吃吧，他问我多少钱一个，我说8块钱，太贵了。我说您吃吧。
1: 听过了这些侯耀文与父亲之间的小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侯大明白》，这也是侯耀文的代表作品之一。
2: 拜年了啊！这新春大吉，大吉大利，身体都好啊，都好都好，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这我懂，大年初一了，应该给您拜年了。
3: 对，应该拜年。新年好，
2: 新年好。这你得懂事儿，知道吗？
3: 是，
2: 大年初一了，家家户户一走，给人拜个年，图个吉利，图个高兴，
3: 应该这样。
2: 我教教你，这你要不明白问我啊。
3: 哎，好，
2: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2: 哎呦，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3: 跟你说什么呀？
2: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能比现在还好啊。
3: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2: 这事儿瞒不了我啊，这事儿我都明白。
3: 那您简单的跟我们说说，
2: 你想你这今天你这怎么弄这么些人呢？
3: 热闹啊！
2: 哎，不行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瞧着你
3: 啊，
2: 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3: 那么依着你呢？
2: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3: 对啊，什么话呀？这是
2: 不是
3: 啊？
2: 不是活的，就是那个机器人。
3: 哦，机器人
2: 啊！你要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
3: 那怎么说呀？
2: 俩人站
3: 啊。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听不懂。
2: 哎呦，艺术在于含蓄，多好玩啊！
3: 哦，唱歌也用机器人？
2: 不行，那就重了。你弄俩猴唱歌啊？
3: 猴唱歌？
2: 啊，俩猴往那一站就。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

0: 主意我记住了啊，
1: 怎么样？
0: 下回再搞节目，我跟导演说，找你。
1: 跟导演说，赶快找我。
0: 哎，行行，
1: 啊、这样不行。
0: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1: 姓侯，侯耀文，记住就行了。
0: 我、哦、记住了。
1: 哎，
0: 赶明上您单位呢，
1: 一找。哎，不行，到我们单位别找侯耀文啊，到我们单位你得这么问，
0: 怎么问呢？
1: 说同志，我跟您打听一下
0: 啊，
1: 您这单位有一个叫侯大明白的这人在哪儿呢？
0: 侯大明白，
1: 哎，人家告诉你了，就那个，
0: 哦、
1: 那个。喝凉水的那个，那就是侯大明白，
2: 对不对？哦，
0: 那么具体您在哪个单位啊？
1: 哪个单位？这个反正都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0: 哦，文艺单位。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1: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煮点儿。啊，
0: 煮点儿
1: 啊，煮。我煮点白菜呀、啊、萝卜呀、啊、水疙瘩呀、啊，拿开水一焯，拿烟腌上，我煮这个啊。
0: 明白了，
1: 哪位需要找我？
0: 啊，我，
1: 嗯，
0: 您是腌咸菜的？
1: 怎么了？
0: 不是文艺单位的
1: 啊？
0: 哦，我跟您说
1: 啊，
0: 刚才您这几个主意啊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呀。
0: 不行，下回您的主意就更馊了。
1: 馊那是天热，你搁盐少了，
0: 对，还是咸菜啊。
1: 就是
0: 啊，好嘛，我说、
1: 嗯、
0: 既然您什么都明白
1: 啊，
0: 你应该啊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
1: 不行，我们单位他一群糊涂虫啊，就我一明白人他不容我。
0: 那您怎么办呢？
1: 回家，回家听听音乐，到晚上七点了打个电视看电视。
0: 哦，看看新闻联播。
1: 哎哎哎、啊、我问问您
0: 啊，
1: 这电视里边这晃晃悠悠的这飞机，这怎么回事啊？
0: 哦，这是飞机啊要降落。
1: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0: 哦，你明白。
1: 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啊。
0: 哪样？
1: 先减速。
0: 哦，
1: 然后对准跑道。
0: 嗯，
1: 把起落架放下来。
0: 哎，
1: 把俩翅膀扣下来。
0: 嗯，
1: 然后夸轻三点就着地了。
0: 轻三点儿，
1: 就是三个轱辘同时落地，那算高手。
0: 呵，
1: 明白。
0: 您连开飞机都会？
1: 那当然了，
0: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1: 哎呦，干什么不是奉献的，对不对？
0: 啊、您这就够现实了。嗯、
1: 啊，不是奉献
0: 啊。啊，哥，
1: 哎，
0: 啊，
1: 从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0: 哦，这是外国总统啊，来访。
1: 接外国总统怎么接？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这可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0: 礼宾的事儿你也懂？
1: 那当然，我明白极了。
0: 哦，
1: 你看着啊，
0: 啊，
1: 我教给他啊。
0: 哎，
1: 这总统从飞机上往下走，哎，顺着梯子往下走，快点。
0: 废话，
1: 嗯、
0: 啊，那外国总统有顺杆往下出溜的吗？
1: 你说的那是救火队的，那是
0: 什么？
1: 往下走，往哎，别一人走，回去搀着太太一块往下走。哎、
0: 哦，
1: 下来，跟我们领导人握手、
0: 哦、
1: 拥抱，左边一下，右边还一下呢。哎，也都得现教，你看这
0: 谁用你教啊？
1: 好，顺着毯子往前走，
0: 哦、
1: 走，别出那毯子，一出那毯子就不对了。
0: 哦，
1: 哎，顺着毯子招手招手，别走了。站好了，哎，站在台上，马上奏你们国家国歌。
0: 哦，国歌，
1: 哎，听着啊，
0: 哎，
1: 当哒哒啦滴，当哒啦啦啦啦滴哒。
0: 行了，什么预备？您这回娘家呀、啊？这是？
1: 我这歌熟啊，
0: 熟像话吗？
1: 好，上车。哎，头一辆别上，头一辆就是开道的，坐第二辆，
0: 哦、
1: 插小旗那个，那是总统的。
0: 哎、哦，
1: 好，就到木樨地了是吧？
0: 啊，
1: 往北拐，往北，哎，别往右拐，往左拐进国宾馆、
0: 哦，
1: 往右拐就到红塔礼堂了。
0: 哦，
1: 他们得先进国宾馆，
0: 哎，
1: 然后会谈，
0: 是
1: 会谈完了以后呢，就是国宴，
0: 啊、
1: 国宴完了以后再看节目。
0: 哦，
1: 这个国，哎，怎么吃国宴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这你不懂啊？
0: 我不懂，
1: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0: 这你也明白？
1: 这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0: 什么菜？
1: 一个是腌萝卜丝啊，腌萝卜块，腌萝卜条，腌萝卜片，
0: 好嘛，四盘咸菜啊。
1: 怎么了？
0: 那怎么了？
1: 不，你不爱吃，你拿开，先上汤啊。
0: 这你说对了，
1: 对不对？
0: 西餐第一道菜是汤。
1: 哎，西餐先上汤，
0: 什么汤？
1: 南豆腐腌雪了红，
0: 这是还是咸菜啊？
1: 啊，我们就趁这个，
0: 好嘛，你们腌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1: 这我都知道，你找那晃晃台，找我不会的那看。
0: 哦，
1: 这台是什么呀？
0: 哦，这台啊。
1: 啊，
0: 科技知识
1: 介绍电脑懂吗？
0: 我不懂。
1: 哎呦，各位注意啊，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
0: 哦、
1: 一定要学会电脑。
0: 哦，
1: 电脑就两条，
0: 嗯，
1: 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0: 哦，说对了
1: 啊，程序懂吗？
0: 我不懂。
1: 我给您讲讲这程序啊。
0: 哦，
1: 这程序是这样的。
0: 哪样？
1: 就是铺上一层白菜啊，撒一层盐呢、啊、搁一层辣椒面，搁上一层白菜呢，撒一层盐。
0: 行了，您又腌上了。
1: 不是，我是给你举个例子嘛、
0: 哦、我明白。
1: 这储存懂吗？
0: 不懂。
1: 储存可太难喽。
0: 哦，
1: 你储存不好，一长白毛都没法吃了，
0: 还是咸菜
1: 啊？得搁塑料袋里把空气抽干。
0: 行了，
1: 算，换过台、嗯、找我不会的那个。
0: 哦，
1: 这台是什么？
0: 哦，这个
1: 啊，
0: 妇幼保健知识。
1: 今天介绍什么呀？
0: 今儿这是无痛分娩法。
1: 哦，无
0: 啊，
1: 这个无痛分娩法懂吗？
0: 我不懂。
1: 这你可不懂了，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0: 这你也明白？
1: 我明白呀，我有亲身体会啊。
0: 哦，
1: 你这不知道你
0: 啊？这我有亲身体会。

0: 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这车怎么这么些人呢？啊，这里头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1: 是，
0: 哎，我看这人就像坏人，小偷啊，这人，
2: 这可不能乱猜啊！啊，
0: 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嗯，再说这个怎么看小偷会吗？
2: 我不会，
0: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2: 你又明白，
0: 这个小偷跟正常人不一样。哦，咱们正常人舔胸叠肚，嗯啊，俩眼往前看，
2: 是
0: 小偷都不然了。
2: 小偷呢？
0: 小偷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2: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嗯，专门看您这仨兜。
2: 仨兜，
0: 哎，知道上面那兜叫什么吗？
2: 叫什么呀？
0: 这叫天窗。
2: 哦，那这兜呢？
0: 这叫平台。
2: 裤兜，
0: 这叫地道。哦，这瞒不了我，这我都明白。
2: 哦，又明白
0: 啊！我一看，我说这就是小偷，这个。哦，哎呀，哎，我说这位，嗯，您看到没有？这小偷初学乍练呢，
2: 怎么还跟人商量？
0: 一看他就不是专业的，业余，嗯，业余爱好。嗯，您看他那俩手就不专业，
2: 怎么？
0: 人专业那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这一长一短，这出不了活儿，这个。呵，这我明白着、这个
2: 哦。又明白
0: 啊！再说了，他这眼睛也不对呀、啊。嗯，他眼睛看不准人，你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偷旁边那个，快点下手，下手我好把他抓住。哦，啊。只要他一下手，我就把他抓住。快点，旁边那出差的，偷那个人，快下手下！哎呦，你怎么不敢下手？你急死我了！嗯，你下手，你躲开，我就教你。你看、啊，哎，你看出来了吧？
2: 哎，你，
0: 哎，我怎么给掏出来了？这个，
2: 你看看，
0: 不是那个你我啊，我是坐车的。哦、您是您啊，警察呀、啊？
2: 得，
0: 哎呦，警察同志啊，哦、我不是小偷，我临时帮忙，我是。
2: 这有帮忙的吗？
0: 我不是，我就给他示范一个。您
2: 你这教唆？
0: 不是那个，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2: 啊，
0: 什么怎么办啊？走，跟我上分局。
2: 你看看，
0: 不是分局就分局吧，到分局我再跟您解释吧。
2: 啊，
0: 哎，不过警察同志，嗯，有件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
2: 什么事儿啊？
0: 您要带我走，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2: 那上哪儿啊？
0: 因为这个车上作案呢，它属于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呀、啊。
2: 你还明白呢？
0: 谢谢，再见。
3: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侯大明白》。近期的节目中，我们除了为大家送上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表演的经典相声作品，还会继续通过多位名家的采访录音，追忆侯耀文的相声人生。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本期节目依然是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的纪念专题节目，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侯耀文创作并表演的相声《小眼看世界》。侯耀文很早就涉足于相声的创作，1971年他就创作了《智勇双全》这段相声，后来侯耀文又创作了《侯氏发声法》《糖醋活鱼》《财迷丈人》等代表作。在所有自创的相声作品当中，侯耀文最喜欢的就是小眼看世界。侯耀文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特别欣赏小眼看世界这样的作品，在写小眼看世界的时候，我很想写2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但是要用歌颂型相声的手法写就非常困难，考虑了很久，我决定用小人的心态看身边的人日子好起来，就心生妒忌，琢磨着怎么破坏人家，给人家捣乱。小眼看世界这段相声等于是用讽刺的手段写歌颂型相声，我觉得这段相声我写的还是很得意的。下面就请您和我一起欣赏一下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小眼看世界》。
2: 你具体说说吧，都谁气着您了，谁气着我了，你就先说这赵黑子吧。
3: 哦，
2: 这赵黑子就可气。
3: 停一下，这赵黑子是谁啊？
2: 我们一街坊。
3: 哦，
2: 就是邻居。什么邻居
3: 啊？
2: 跟他住邻居，我都寒碜。
3: 怎么了？
2: 你他们家铁路的。
3: 嘿，铁路职工光荣啊！
2: 光荣什么呀？他们家会光荣
3: 啊？
2: 你不知道，他们家小时候就他们家困的，那眼里都没见过。
3: 我家里穷，
2: 那会儿你想，我们一块儿上学，我带馒头，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塞咸菜，
3: 这不就是生活困难吗？
2: 74年，他爸爸病退了，不行了
3: 啊，
2: 他顶替他爸爸进了铁路了，
3: 哦，入路了，
2: 哎，没有2年，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把领导给骂到顺溜了，
3: 哦，
2: 他就上了机车了。
3: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嘴里什么语言呢？这都是，什么叫把领导骂到顺溜了？
2: 你对了，要不然那机车随便别人能上吗？
3: 人有那工作能力，
2: 他有什么工作能力啊？他上机车干嘛去啊？
3: 他开火车。
2: 还有，你以为他会开火车呀？
3: 啊，那
2: 他哪会开火车呀？
3: 您等会儿吧。您也不会开火车，火车这么开啊？啊，您哪位前头开火车这么快？
2: 这么开？
3: 马船。怎么伤你呢？
2: 我没伤你过，我哪知道怎么开呀、
3: 别瞎，
2: 反正他不是开火车
3: 啊，
2: 他上去是给人家那个锅炉里那儿铲那煤。
3: 哦，那叫丝炉。
2: 哎，就对了，他就干那个。
3: 哦，
2: 哎呦，这赵黑子哟，我跟您说吧，
3: 长得特别黑。
2: 谁呀、
3: 赵黑子。
2: 赵黑子他长得黑
3: 啊，
2: 他底下比我还白净呢。
3: 那怎么叫赵黑子？
2: 他那活脏啊。
3: 哦，
2: 哎呦，这一干这活，你想几吨煤呀、多少吨煤往这个锅炉里这么铲呢？连喊带着煤渣子弄一身的。
3: 哦，
2: 晚上回家有头，哼，一醒能出2块小煤砖。
3: 太夸张了，
2: 他晚上媳妇一开门都找不着的，就看2溜白牙。
3: 哦，工作条件太差。
2: 哎，就这样。哎，你说太可气了。
3: 怎么着？
2: 没干了有那么3-4年的功夫
3: 啊，
2: 他上了内燃机车了。
3: 哎，更新换代，
2: 你说多缺德呀！
3: 啊，那缺什么德呀？
2: 他就是那受累的命，他就应该铲那煤，他凭什么开内燃机车去？
3: 条件改善了吗？
2: 你他改善了，我瞧着可气啊！
3: 哎，你生什么气啊？
2: 没有几年坏了，更可气了。
3: 怎么了？
2: 他改了电力汽车了。
3: 对，现在都是电力机车。
2: 同志们，您知道电力机车怎么开吗？现在
3: 啊，
2: 往那一坐，开着空调，这一摁电钮，这就算上班啊。
3: 对
2: 啊，这就算上班啊。
3: 啊，
2: 以前他得出去三天，三天三宿才回来
3: 啊。
2: 现在一天一宿他回来了。
3: 对，火车提速了。
2: 哎，而且他歇两天，干三天
3: 啊。
2: 休息的时候滴溜鸟笼子，嚯、哦，还上公园遛鸟去，
3: 倒班休息了。
2: 就这样，他愣愣混了一劳模。
3: 干得好，
2: 我现在今儿倒点这个，明儿倒点那个、啊、累得跟王蛋似的。我说劳模，我连劳病都没弄上。
3: 你累啊，谁心疼你、啊、
2: 太可气了
3: 啊！
2: 他这个受累的命，他怎么改成这样了？我瞧着可气。
3: 嗯，
2: 不行，我得想法，我得治治他。
3: 治治他，
2: 嗯，我得治治他。
3: 啊，
2: 我跟您说啊，不管干什么事儿、
3: 嗯、
2: 功夫不亏有心人。
3: 怎么着？
2: 通过我八方调查仔细这么一研究，最后二黑子有一小辫攥我手里了。
3: 什么事儿？
2: 他外地有一私生女。
3: 嘿嘿嘿，您有把握吗？
2: 那就对了，我没把握行吗、
3: 啊？
2: 我那天我上邮局发信去了。
3: 哦、
2: 啊，我一看二黑子给那女孩那儿正寄钱呢。
3: 哦，
2: 我一看，哟，黑子，这怎么个意思？
3: 嗯，
2: 啊，哎呦，豪哥，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告你爱人。
3: 嘴严，
2: 转脸我就告他媳妇了。
3: 什么人呢、啊、这叫？
2: 哎，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3: 你还耿直呢？
2: 嗯，对，我眼里不揉沙子。嗯，我不能看着这个妇女儿童们受欺负。
3: 啊，
2: 嗯，哎呦，晚上他媳妇跟他打架呀，连哭带闹，哭得跟那货车大鼻似的。这他美了。我刚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3: 哦，对，还摆平了，
2: 给搞定了。
3: 一嘴的新名词。
2: 我们院里那王老师把我气了。
3: 这王老师怎么着了呢？
2: 什么王老师，别闹了、就是铁路小学的教员，教二年级，
3: 那也是老师啊。
2: 啊，
3: 也是老师，
2: 他也就算一老师吧。
3: 嗯，
2: 这你这过去
3: 啊，
2: 咱俩怎么样了？
3: 怎么，你说说。
2: 六口人
3: 啊，
2: 住八平米。
3: 哦，
2: 哎呦，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3: 啊、
2: 哦！哎呀，上我们家借脸盆接雨水。
3: 哦，住房困难。
2: 那会儿发的什么肉票啊、鱼票啊、糖票啊，都不敢买，都送人。
3: 哦，
2: 连那麻将本每个月都得送我们家去。
3: 哦，
2: 哎呀，就那样。
3: 哦、
2: 哎，没想到，82年，
3: 嗯，
2: 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3: 怎么的？
2: 我们院里头一家搬进宿舍楼的就是他们家。
3: 太好了，
2: 太可气了。
3: 这可气什么呀？
2: 他们家分一分居室，到现在比我们家还多一间。
3: 这应该的。
2: 这还不算什么
3: 啊，
2: 就这王老师现在这个奢侈腐化就能把人气死。
3: 怎么奢侈了？
2: 他们家现在一个礼拜敢吃一回基围虾、
3: 哦、
2: 家里谁过生日都买这么大个的蛋糕。
3: 哦，
2: 嗯，8月15还敢吃螃蟹。
3: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2: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3: 呵，哎呦，你累不累啊？
2: 而且我还告诉你
3: 啊，
2: 我翻出那个小虾米皮呀、啊，我一看呢，我一捏呀、啊
3: 嗯，
2: 我捏来的。
3: 哦，
2: 就那小虾米皮都是硬的，
3: 这是
2: 这您懂吗？
3: 啊，

0: 个小虾米皮，只要它是硬的，证明当初它吃的那东西都是活的。
1: 哦，新鲜。
0: 最可气的，有的好些个没啃干净，它就给扔了。
1: 是啊，这好虾，好虾，接着来。哎，这模样多好。
0: 另外我还翻出来几个袋儿
1: 啊，
0: 我一闻好像是奶粉，一个中国袋都没有。
1: 哦，都是外文。
0: 你以为一个字中国，一个中国字没有，你就能把我蒙了吧？
1: 哦，
0: 我当时我夹着这俩奶粉袋，我打一车我就奔了外语学院了。
1: 干嘛呀？
0: 我花了400块钱，我找一教授给我翻译翻译。
1: 这得你的钱吗？
0: 当时人教授给我翻完了就干我了。
1: 啊，
0: 这都是荷兰进口的奶粉。
1: 哦，欧洲来的。
0: 那天我走院儿，我碰上王老师了。
1: 嗯。
0: 哟，王老师，你们家那小孙子儿，打生下来就得会说外国话吧？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他喝的奶粉都是荷兰的，你知道吗？
1: 啊！
0: 当时王老师听完这句话，哑口无言。
1: 啊，你气的，
0: 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来：
1: 什么？
0: 你吃饱撑了你？
1: 就等这句呢。
0: 嗨，嗨，他是知识分子
1: 啊！
0: 他是人民教师啊！
1: 对啊，
0: 他敢跟我说粗口？
1: 呦呦呦！你办的粗事你怎么不说了？
0: 你等着，
1: 干嘛呢？
0: 你等着
1: 啊！
0: 我给你记下来。
1: 哟呵，
0: 明儿有本儿，明儿我就给你们学校写信
1: 啊，
0: 头一个我就让你下岗，你等着。
1: 听你的人，
0: 那当然是了，你等着，这事儿完不了，太可气了。哎呦，气得我哟，我这心里就堵得慌
1: 啊，
0: 我就往家里走，走到我们家后院那过道那儿
1: 啊，
0: 老赵家那二儿子把我给气了。
1: 我这二小子怎么气着呢？
0: 这二小子呢？
1: 啊。一吹就哭的，你说干什么呢？这是这么大分段干嘛呀？这是
0: 怎么了？这是为孩子呀，先天性捏呆，人家弱智。哎，小时候我们俩同班，哎呦那个笨哦，老师提10个问题有9个答不上来，都得我站起来砰砰砰替他答。
1: 你多聪明，
0: 老师一问2+2=几，我得站起来四，
1: 我来，好脑子，好脑子，
0: 知道吧？
1: 嗯，好。
0: 哎，
1: 嗯，
0: 就这么一孩子
1: 啊。
0: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
1: 哎，
0: 他呢，嗯，他就
1: 等我
0: 分的这个，
1: 等我等会
0: 儿。嗯，
1: 先天性捏呆
0: 啊。
1: 后来大学毕了业
0: 啊。
1: 你们谁捏呆呀？到底？
0: 他捏呆，
1: 人家会弱智
0: 啊！
1: 大学都毕了业了，
0: 我就奇了怪了。现在这大学怎么选的学生
1: 啊？
0: 就这学生能大学毕了业了？
1: 哦，
0: 后来那就分了。我们到那个一个铁路上有一个叫研究铁路
1: 啊，
0: 铁路研究
1: 铁道科学研究院。
0: 对了，就那么一单位
1: 啊，
0: 就分到那儿了。
1: 嗯，
0: 没有半年，领导派他上德国了。
1: 哦，对，
0: 说是跟合资要搞什么项目。
1: 哦，科技先行，
0: 这个孩子这个没德行啊！
1: 怎么了？
0: 到了德国还敢挣人家德国钱，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一个月挣4000多，德国夹克还舔了2万加计，我都替他难受。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0: 你这不给中国人丢脸吗？
1: 你也丢脸了。您等会儿吧。
0: 啊，
1: 这德国钱怎么称呼？
0: 啊，
1: 刚才您说那挣的德国钱
0: 啊，
1: 叫什么？
0: 夹克。
1: 下回在外面说注意啊！
0: 啊，
1: 马克，
0: 什么地方？
1: 马克，
0: 那叫马克。
1: 对，
0: 这缺德孩子，他没告诉我
1: 啊。
0: 哦，那个夹克是马皮做的。
1: 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吗？
1: 我
0: 就叫马克，你就叫那东西吧。
1: 啊，
0: 就叫马克吧。
1: 啊，
0: 他在那儿德国，他待了5年，
1: 啊，
0: 现在回来了。
1: 哦，
0: 嚯，大哥大也拿上了啊，开小汽车，舔着脸的还拿一个什么卡农一照相机，全是自动的，就那玩儿，他回来了。你知道吗？
1: 哦，
0: 这全混齐了，
1: 啊，
0: 混整了，他回来了。
1: 嗯，
0: 我走到那过道那儿，我正好跟他走一对脸。
1: 啊，
0: 哎，我说你干嘛去？那什么，侯哥，我这两天有点感冒，那个我去开车，我看看病去。
1: 啊，
0: 同志们呐，
1: 啊，
0: 从我们家那儿到医院那儿连2000米都没有，他要开着车看病去，还得告诉我，
1: 这怎么了？
0: 他这就是气我呀！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这就是气我呀！
1: 跟你没关系，
0: 他明明知道我现在我要生了病了。那天我那牙骨这么老高，我53蹦子走5里地，我得看病去。
1: 哦，那个口腔医院离你们家太远。
0: 不是口腔医院
1: 啊，
0: 就是有那外地的人在农村那租间房，门口拖一牌子那个。
1: 哦，明白了，您是电线杆子看那小广告。
0: 不是电线杆子，厕所里看见的那么。
1: 还不如电线杆子呢。
0: 反正现在他告诉我
1: 手艺怎么样了呢？
0: 手艺跟广告差不多。
1: 怎么说呢？
0: 就是那个农夫拔牙
1: 有点甜，
0: 有点疼。
1: 你舍不得花钱呢，你
0: 他太可惜了。他开着车去看病去
1: 啊，
0: 而且他还告诉我，
1: 好好，你看病去吧，
0: 你先去吧。我跟你说，他就不是开车看病去了吗？
1: 是啊，
0: 趁着他还没回来呢，我让全院都知道老赵家这孩子得了艾滋病了。
1: 你损不损呢？
0: 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1: 别糟践这字眼了。
0: 哎呦，回到家以后我把我这小本拿出来，我翻着我这么一看呢、同志们您是不知道了，近20年来我这方明左右这些个人变得都比我好啊，
1: 赶上好时候了。
0: 赶上好时我也赶上了，怎么没我呢这里头？要好也得我们家先好啊。
1: 凭什么呀？
0: 我们家底子好啊。
1: 你们家什么底子？
0: 我们家塑料底。
1: 对，
0: 嘿，你们家塑料底？
1: 买鞋
0: 什么塑料底
1: 啊？
0: 气死我了，我跟您说吧，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堵的啊、不行，我得出去散散心去、
1: 赶紧散。
0: 哎呦，我就从家就出来了、刚走到大街胡同口那儿、碰上老孙家那个二嫂子，把我给气了。
1: 这二嫂子怎么招着你？
0: 老孙家这个二这老孙家这二嫂子呀，原来您知道干嘛的吗？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个在那个铁路上弄一皮管子给人上水的呢。
1: 车站挤水源，
0: 他挤不了。
1: 啊，给水这字读音就念挤，就是给字。
0: 我挤水，我说他哪挤得出那么些水来？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没文化，没法跟他交流着。
0: 我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火车一进站，他弄一皮管子往那厕所铺那么一接，然后一会儿腿满了往那一拔，他就干那个。就干那活。干了没有一年半，
1: 怎么着？
0: 下岗了。
1: 人家下岗你乐什么呀？我铁路这叫减员增效。
0: 减员增效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下岗了、你下岗你就老实待着吧、他不去，他弄点什么那叫废品回收啊。有时候给人擦个皮鞋呀、同志们，我是善良人呐。我擦皮鞋的时候我都 多给他1毛钱呢。
1: 每回都多给1毛。
0: 有2回多给了2分，有1回多给了6分呢。
1: 加一块才1毛。
0: 怎么了？这也算多给了、对不对呀、又没过多少日子，他把那个下岗的他都给连在一块了，100多人、成立一个那叫什么家什么什么政服务什么
1: 劳动服务公司，
0: 劳动服务公司啊，这100多人给铁路上什么洗洗床单啊、被单啊、枕头套啊，有的时候加工点什么铁路食品呐、他还开了2饭馆，最可气的还开旅馆，到现在就这100多人每年纯利200多万。您说说，一擦皮鞋的给他200多万，他会花吗？他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给我试试。
1: 凭什么给你啊？
0: 我会花啊。
1: 给不着你。
0: 好，你不是这样的吗？你等着，那天我啪啪啪我就给他拨一电话
1: 啊。
0: 我一接电话，我一接一听他不接。是一秘书，好像是
1: 都有秘书了。
0: 他都有秘书了
1: 啊。
0: 哎呦，您找谁呀、我说找那个擦皮鞋的。
1: 礼貌，
0: 您找我们董事长啊，他正在开会呢，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说跟你说得着吗？你让还我那1毛钱。
1: 嗨，别提那1毛了。
0: 好，你不是不接电话吗？没关系，我给你写信。
1: 给二嫂子写封信。
0: 我给他写个什么？我给税务局写。
1: 写什么呀？
0: 我刚才偷税漏税。
1: 有证据吗？
0: 没证据。
1: 没证据你写？
0: 我刚才贪污浪费。
1: 有把握吗？
0: 没把握。
1: 没把握。
0: 没把握你写。
1: 啊，就是。
0: 我告诉他作风不正。
1: 税务局不管这事儿
0: 啊！
1: 税务局不管，
0: 他要扩大经营了，
1: 我们家大爷管不着这事儿
0: 啊！
1: 不管这事儿，
0: 反正我不管怎么说，我给他写封信，先查他半天再说。
1: 什么心态啊？
0: 哎呀，我把这信发完了以后，我就往家走啊！我这心里堵得很啊，同志们呐、我难过呀，我心里堵、越想越难过。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俩眼珠子一黑，脑子一转，咣当，我就扔到马路边上
1: 了，真动了心了。
0: 也不是哪俩缺德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
1: 你什么人呢、啊？你能救你还缺德呀、
0: 那不行，我还自个儿花医药费呢，还得
1: 白看
0: 了。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人大夫也不知道怎么鼓就鼓就把我弄醒了。人家大夫呢，人家还劝我，那个刚才我给您查了一下。您这个病啊，好像是从气上得的，
1: 一点不假
0: 啊！希望您呢，这个好好的呢，把自个儿这个心态调整一下。
1: 对
0: 啊，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儿钻牛角尖儿。如果您要长此这么下去， 啊，甭说别人，
1: 嗯，
0: 您自个儿就能把自个儿弄死，
1: 哎，一点不假。
0: 嗯，李丫，
1: 听医生的话，
0: 嗯，
1: 安心养病。
0: 什么您说？
1: 静养。
0: 我静养
1: 啊？
0: 我静养得了吗？我？

0: 怎么了？
1: 那天这四个人手拉手上医院看我来了。
0: 那是关心你啊，
1: 关心我，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啊，
0: 不能这么说。
1: 进了门了，头一个说话的就是那赵黑子他媳妇儿。
0: 说什么呀？
2: 哎呦，侯哥，哎，我真得好好谢谢您。
0: 哦，
2: 那天您说我们黑子在外地有一私生女，
0: 啊，
2: 晚上回来我就跟他打，最后他才说实话，他拿每月的这个奖金呢，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上学呢。
0: 哎呦，
2: 您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呢。我真得谢谢您。您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有别的表示，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
0: 怎么吃啊？
2: 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地缝里去，
0: 害怕了吧？
2: 刚说完，那王老师来了。哎呦，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哟。
0: 怎么了？
2: 那天你告诉说我们孩子喝那个奶粉呢，是荷兰的，
0: 是，
2: 结果电视里说呀，那奶粉里有什么二恶英，后来呢说还要回收这些东西，你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们孩子还得喝这个，说不定就出了什么事儿，无形中你还救了我们孩子一下，
0: 对，
2: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0: 啊。
2: 这不是您住院了吗？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马桶里去，
0: 不好意思了吧。
2: 刚说完，人家小子过来了。哎呦，大哥，那天我上医院看病去，您跟全院说我得了艾滋病了，结果我妈就催着我说让我上医院检查去
0: 啊。
2: 一检查，您猜怎么着？真查出一脂肪瘤来。人大夫说这东西你得赶快把它拿掉，要不然将来一定电呢还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0: 是，
2: 您看看您这么一句话，您还救我一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别的什么表示，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哎呦，我差点没掉楼，我这
0: 多寒碜
2: 啊。正说着呢，二嫂子过来了。哎呦，大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你给人税务局写信说我们偷税漏税，结果人家来了一个税务大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呀，我们不单不偷税漏税，还是人大税的先进集体。我们公司的人都说了，要邀请你上我们单位做那个纳税监督员，聘书都写好了，等你一出院上我们那上班去吧。
0: 哎，
2: 我说上什么班，那不是要我命吗？这不是
0: 我都替你脸红了。
2: 干嘛脸红啊？我连后脊梁都红了。
0: 这后脊梁红你指这儿干什么呀？
2: 我习惯了。
0: 干什么？你呀，人难为情。我说你两句，您这是啊，气人有，笑人无，典型的小人心态。
2: 小人了，
0: 不成了，现在啊，
2: 不行，
0: 转变观念，
2: 哎，
0: 给自己重新定位，
2: 好，
0: 好好工作，
2: 哎，
0: 你的生活同样可以得到改善。
2: 是，
0: 别整天琢磨人，弄个小本瞎记，你拿出来看看，你那本啊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你自己好好看看，
2: 每天。人都走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躺在医院床上，我就翻我这小本儿。
0: 啊，你瞧瞧，
2: 我一看，我记了这么些人，记了这么些个事儿。当时我就想，我费了多少时间呢？浪费了多少精力？
0: 哎，
2: 其实人家好，我自己也能好。
0: 就是，
2: 常言说的好，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对，
2: 我要好好干的话，我也能是我们那行业里的先进分子。
0: 没错，
2: 您说我傻吗？
0: 不傻，2+2你都知道。
2: 您说我懒吗？
0: 不懒，你三不然两回拉提箱了。
2: 就是
0: 不懒。
2: 实际上我要好好干的话，现在我一定我也不错，
0: 错不了。
2: 我越看我这小本儿，我觉得，对不起赵黑子，
0: 哎，
2: 对不起王老师，对不起二小子，对不起人二嫂子，
0: 就是。
2: 都对了，师傅宽
0: 啊，
2: 连你我都对不起。
0: 哎，有我什么呀？
2: 有你这里头，
0: 怎么了？
2: 前几年你不是结婚吗？
0: 啊，我结婚怎么了？
2: 当时给我气坏了。
0: 啊，我结婚你哪能生气呀？
2: 您不知道
0: 啊，
2: 您那媳妇儿太漂亮了。
0: 我媳妇儿都漂亮，你能说她怎么呀？
2: 我说了。
0: 说什么呀？
2: 我跟街道说呀，
0: 啊，
2: 你媳妇儿是夜总会陪人喝酒的，
0: 缺德吧你？
3: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眼看世界》。在这段相声当中，侯耀文通过一个小人的视线，体验式的为我们展现了铁路系统知识分子的面貌。相声名家常宝华曾经说，侯耀文的相声才能天赋占到10%到20%，勤奋占到了80%到90%。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陆续为您送上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创作并演出的精彩作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收听。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93.9， 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光下感受浪漫。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几座一城连三国的边境小城。中国的边境线上有一些城市的位置啊，它就非常的特别，它们不只是靠近国界，而是真正的站在多个国家的交汇处，一条河流，一道山口，甚至是一块界碑，脚下是中国，抬头啊便是另一种国度。那在这些地方啊，国界不只是地图上的线条，也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汇的边城。那这一次呢，我们向着五座多国交界的中国小城出发。首先呢，来介绍一下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上，坐落着中国最西端的一座边境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它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西南端，是中国唯一一个同时与三个国家，包括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的县。那像这种非常罕见的地理位置啊，也让塔县自古呢就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沿着今天的喀拉昆仑公路啊，也叫中巴公路，一路向南可以翻越红旗拉普口岸进入巴基斯坦，而向北呢则可以通过卡拉苏口岸前往塔吉克斯坦。那如果呀再顺着山谷深入，还能抵达历史上著名的瓦汉走廊，那条像手指一样伸向中国的狭长地带。处在多国交界的交通节点，塔什库尔干呢在历史上啊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县城旁的石头城遗址早在1000多年前呢就已经是丝绸贸易的中转站了，往来商队、使者与僧侣在这里停歇补给，再继续翻越高山走向中亚或印度。那此外呢，塔县的自然景观呀也是更加的壮阔，地处多条巨型山脉的交汇处，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与萨雷阔勒岭在此交汇，把整个县托呀举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南部山脉间，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与多座8000米级雪峰并列矗立，而在北方，穹隆状的穆士塔格峰则像一座巨大的雪白帐篷俯瞰着高原。那在这些巍峨的雪山之间，散布着塔吉克人的村庄。每到春天呐，叶尔羌河支流河谷里的杏树率先开花，把高海拔的山地染成一片粉色的花海，像雪山、冰川、杏花与石头城，让

好，再来介绍一下云南普洱的江城。那在云南最南端的群山之间呀，有一座县城的街道上，经常能够同时看到中国、越南、老挝三国文字的招牌。这里就是普洱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座呢被称为“一城连三国”的边境小城。江城的名字来自三条江水的环抱，李仙江、曼老江和蒙野江，三江绕城而过，让这片土地多了几分灵秀。从县城出发，向东南行几十公里，群山深处的十层大山呢，是来到江城必去的地方。这里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真正的交界点。山顶呢，矗立着三棱柱形的零号界碑，三面分别刻着三国国徽与文字。站在界碑旁，一步之间呢，就是三个国家的方向。放眼远望，山和景色也在不同国度之间延伸。那在历史上呢，江城啊，它还是普洱茶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沿着茶马古道的水路，茶叶从普洱顺着李仙江南下，经过越南，再转运海外。这条水路呢，也被称为水上茶马古道。山河为界，却难隔亲情。边境村寨中啊，有些亲人呢曾因为国界划分呢而分属不同的国家，如今呢人们仍然会相约来到界碑附近来互通往来。所以呢这座边城啊，不仅是连接三国的土地，也连接着跨越国界的人情与岁月。再来介绍一下吉林省延边。好，再来了解一下吉林延边的珲春。在我们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啊，有一座经常被忽略的小城珲春。这里位于吉林省最东端，与俄罗斯、朝鲜接壤。也正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呢，珲春呢，它在语言方面、饮食方面、贸易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带着浓浓的跨国味道。走在珲春街头啊，你会很容易听见俄语、朝鲜语与汉语混杂在一起。那大量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游客呢，让这座常住人口只有20多万的小城啊，也是显得格外的热闹。很多俄罗斯人来到这里呀，他并不是单纯的旅行，而是顺带着来看病。比如说像我们中医的啊，针灸、推拿、按摩等等的中医疗法，在俄罗斯滨海疆区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那此外呢，多国交界也让贸易成为这座城市的日常。来自俄罗斯和朝鲜的海产品经由口岸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珲春，再被加工分销到更远的市场。这里的市场上既能买到俄罗斯的巧克力、糖果，也能品尝到朝鲜的泡菜和来自远东海域的新鲜海鲜。好，那如果我们把视线呢再往东南来延伸，在珲春的房川村还能看到著名的一眼望三国。这里是中俄朝交界的地方，脚下是中国土地，江对岸呢是朝鲜，而远处啊则是俄罗斯的村镇。也正因如此呢，这座边境小城一直被视为东北亚的重要窗口。但如果我们只把珲春呢理解为一座贸易口岸，仍然是太过简单了。这里呢同样是保留着边城特有的慢节奏，街头小店售卖着来自多国的食物，人们习惯用几种语言来交流，那江边则是安静的边境风景。好，再来介绍一下新疆伊犁的阿勒泰。如果从中国地图上向西北角望去，会看到一片被多国环绕的山地与草原。这里是新疆最北端的阿勒泰地区，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在这里彼此相邻。人们常用一句话呀来概括它的地理格局。

山两河连三国。所谓一山呢，它指的是横贯欧亚大陆的阿尔泰山，这条山脉跨越中俄哈蒙四国，绵延2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最壮丽的一段正是位于阿勒泰。高山草甸、针叶林、冰川与草原层层叠叠，也让这里呢成为了中国少见的高纬度山地生态系统。两河呀，就是流经这里的两条重要水系了，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其中啊，额尔齐斯河呢，它是中国唯一一条最终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河水从阿勒泰雪山融冰出发，流向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最终呢汇入鄂毕河，奔向极地海洋。多国接壤呢，也让阿勒泰成为了丝绸之路北通道的重要节点。这里拥有新疆陆路口岸数量最多的边境县城之一，其中啊，吉木乃口岸更是被称为一关通四国。但阿勒泰的魅力呢，其实并不只在于边境和贸易，更在于辽阔自然塑造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冬天呢，漫长而寒冷，积雪可持续半年以上，因此呀，也被称为中国雪都。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哈萨克族的牧民呢，仍然延续着古老的转场传统。一年里呢，随着季节迁徙几十次，带着牛羊在不同海拔的草场之间移动。夏季时啊，成群的牲畜翻越山口，进入了高山牧场，规模之大，常被称作草原上的大迁徙。而在山林深处，像喀纳斯湖和禾木村这样的地方呀，也是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像针叶林、桦树林与图瓦人木屋交织在一起，像一幅宁静的北方森林画卷。

好，最后来介绍一下内蒙古的满洲里。当第一次走进满洲里呢，可能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错觉，街道两侧的尖顶建筑、彩色立面和洋葱头圆顶，让人仿佛来到了某座俄罗斯的小城。但是这里呢，其实是中国北疆草原上的一座边境城市满洲里，它是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交汇的门户，也被称为北疆明珠、东亚之窗。满洲里呢，地处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之间的过渡地带，草原、森林、湖泊与河流在这里交织。沿着边境公路一路向北，广阔的草原在视野中铺展，远处的额尔古纳河静静流淌。如果继续前行呢，就能抵达中俄边境最具代表性的地标满洲里国门景区。这里呀，也是来到满洲里呢必打卡的地方了。那这座国门呢，是中国陆路口岸最大的国门之一，铁路从国门下方穿过，与对面的俄罗斯小城后贝加尔斯克遥遥相望。那由于中国铁路轨距不同，往来的列车呢都需要在这里完成换轨，这也让满洲里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节点。作为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这里承担着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大量的陆路贸易。除了边境与商贸，满洲里的城市风貌啊也是独具特色。市区里的尖顶、圆顶与彩色立面建筑是随处可见的，让人仿佛置身欧洲小城。那最具代表性的呢，是充满童话气息的满洲里套娃景区。巨大的彩色套娃雕塑与仿俄罗斯建筑群交相辉映，让人仿佛走进了莫斯科广场。此外呀，多民族文化也在满洲里交汇，汉族、蒙古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等20多个民族共同生活，让满洲里呢拥有多样的语言和饮食。从俄式红菜汤到草原烤羊腿，从鱼子酱到呼伦湖鲜鱼，一座边境城市也因此呈现出独特而丰富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些城市呢，它们远离中心城市，却恰好站在世界的边缘。一侧呀是祖国的山河，另一侧呢就是不同国家的风景了。在这里呢，界碑划定了疆域，河流和草原的风啊却常常跨越边境。也正因如此，这些地方拥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它们既是中国的边境城市，也是世界的交汇点。那如果我们来看地图啊，会发现地图上的线条之外，其实啊还藏着许多这样的城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间，在一呼一吸之间，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满洲里，无论哪个季节，都是让你魂牵梦萦的名字。华灯璀璨，风情摇曳，色彩美味，香甜宜人，每一个嵌入脑海的印象，都可以兑换一段荏苒时光。

满洲里因基于城市建筑，更流淌于内心的自信与包容。在这里，中俄蒙历史交织，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一道道瑰丽风景。漫步街头，置身五彩斑斓的世界，繁华与活力，风情与妩媚。这座精致迷人的边境城市，大气开放，梦幻多彩。

往前看历史，往后看未来，狂欢邂逅，静静品味，自驾漫游，从满洲里出发，行走国境线，你可以踏足异国的土地，穿行西伯利亚，畅游贝加尔湖。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找到平静与安宁，

满洲里，中国北疆的这颗璀璨明珠正以崭新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东亚之窗的风采，汇聚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创造奇迹。前方抵达独一无二的满洲里，让世界在你手中，脚下的路可以走得更远。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接上回，陆母听说让慧仙出家，她不由得一呆呀。这样做，慧仙的安身之处是解决了，但是慧仙的终身大事也就完了。因此，这老太太心里还有些不舍呀，立刻皱眉沉思起来。这不空师太一看陆母，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先告辞了。
2: 我过两天再来听你回话。
1: 陆母这边赶紧起身相送。
2: 说出家也好，不过呢，太委屈这个苦命的孩子了。师太呀，你先回去，让我再想一想啊。
1: 就这样，这陆母送走不空，随即就在房间中琢磨该怎么办。这边不空刚走，就见陆游气哄哄地闯进来。这陆游啊，自从出现这相面事情之后，他就怀疑是不是这不空从中捣鬼。今天听说不空来和他母亲在房间里密谈，这直接就闯进来要找这不空说道说道。可等进来发现不空早走了，只见母亲愁眉苦脸在房中。这陆游到跟前赶忙和母亲说：娘啊，刚才不空来做什么了？你老人家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呀。陆母知道陆游是绝不会同意他主张的，因此不肯把刚才和不空所谈之事告诉给儿子。而且现在这儿子这么维护慧仙，让他有点儿心里膈应。要是儿子没这么大反应，也许呀，他就不走极端了。但是这儿子你看火急火燎的，老太太有点争风吃醋了，立刻眼珠子一瞪：我的事用不着你来管，出去吧。说着把陆游赶出房门外。这边陆游一走，陆母就让小何把慧仙叫过来，当面和他说。慧仙这边战战兢兢走进房中，往这一坐，就见陆母开口说：慧仙呐，我是疼爱你的，但是为了我们陆氏的后代，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只好把你和游儿的婚约作罢，不能不信那佛婆的相法呀，这婚约作罢了。 就这话刚说出口，慧仙一听婚约作罢，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好像万箭刺心一般，立刻脸色惨白，是当场昏了过去。
2: 小姐！
1: 丫鬟小何赶忙上前把慧仙扶住。慧仙这时节已经昏迷不醒，陆母一看醒了，长痛不如短痛，
2: 把他扶回房里休息。
1: 这就命小何扶着慧仙到床上休息。恰巧这时候陆游正好来到屋里，赶巧慧仙正转醒过来，正在这抹眼泪呢。陆游进来一看，这大白天的怎么还躺在床上了呢，就来到妾进来慰问一番。一看不对，这怎么还哭了呢？
2: 表妹啊，你怎么了？快和我说说。
1: 开始慧仙是死活不说，最后架不住这陆游软磨硬泡，慧仙这才把事情经过说了。
2: 说姑母已经把我的婚约取消了。 啊，退婚？表妹，你这话可当真？
1: 陆游当时就急了，慧仙叹了口气，
2: 怎么会假呀？这是姑母亲口对我说的。
1: 陆游一听这话，这心里啊，就像被这马蹄子围着踢了好几百脚一般。啊，这顿猛踹，给陆游踹的心窝子直疼。他不敢相信呢，但是，这又是母亲对慧仙说的，绝不会有假呀。这不行，我得去找母亲说说。说着，陆游是跌跌撞撞，这就闯回到陆母的房里。这陆游火急火燎的，
2: 娘，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这么做要后悔的。
1: 这陆母一看这儿子急成这样，现在心里全是慧仙，你这不是被迷住了吗？啊，你这执迷不悔呀。他娘当时眼睛一瞪，
2: 你看吧，啊，什么大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娘，不能退婚，不能退婚呐。
1: 老太太越听越来气，大声地和陆游说，
2: 我告诉你，慧仙命里要克夫的，不得已才退婚，我这是为你好啊，你要体谅娘的一片苦心，娘一定替你另定一门好亲事。
1: 事到如今，陆游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2: 娘，我不愿意退婚，有什么福祸我自愿承当，就算把我克死也绝不怪娘。
1: 说完，陆游扑通一声跪到地上，
2: 娘，你这么做不但对不起慧仙，也对不起已死的舅父母啊。
1: 陆母一听，把脸一扬，
2: 哼，我一片好心，你倒认为我恶意，你还没成婚呢，就要处处偏护慧仙，将来我还能做人吗？
1: 这件事已经定下来，谁都不能更改。陆游一看，连下跪乞求都没用了，满肚子的怨恨是再也忍不住了，突然间腾的站起身来，
2: 好，娘既然决定把我和表妹的婚约取消，那么我今生绝不另娶妻子。
1: 这句话可刺痛了陆母的心了呀，
2: 她心想，我是为谁呀，啊，我不是为咱们老陆家吗？这如果把你克死可怎么办呢？你怎么不理解我一片好心呢？
1: 他是没想到儿子会这么反抗他呀，心想，假如儿子真的终身不娶，陆氏岂不是干脆绝后了吗？现在呀，只能先顺着他。想到此，陆母马上改变了主意，
2: 你不必这样倔强，现在这样，我和你来一个约定，如果你这次能够考中功名，便可证明慧仙的命运不坏，我可以答应你俩的婚事，万一考不中，那可不能怪我了。
1: 陆游一听，立刻点头答应下来，
2: 孩儿愿意，娘，你不能再失信，一言为定。
1: 娘俩这就定好。随即陆游是兴冲冲的来到表妹的房中，把母亲的话讲给慧仙听。
2: 表妹，我娘已经回心转意了，不过有一个条件，但是不要紧，只要我笔下用心，一定能够考中的。表妹，你放心，你放心。
1: 慧仙一听啊，当然觉得很高兴，但是他觉得陆游这样和他母亲争论，担心陆母会迁怒到自己身上，因此他对这婚事，说句实在的，并不怎么乐观。咱们书说简短，接下来的日子， 因为考期将近，陆游为争取功名，成就婚姻，每日是发奋读书。等到复考的前夜，慧仙相伴在一旁，替陆游收拾行装。陆游怕这慧仙累坏了身子，劝他早点休息。表妹，你太累了，快去休息吧。慧仙是一定要陪在陆游身旁。他想到陆游马上就要动身进京，丢下他一个人在家，万一再有什么变故，有谁来保护他的？他不由得是伤心起来。想到这儿，慧仙边哭边说：
2: 表哥，明天你就要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家，只怕姑母再有什么变卦，那可怎么办呢？
1: 陆游赶忙安慰他：表妹啊，你放心，我自信所做的文章还不会输于别人，你安心等我，千万不要愁坏了身体。最后，陆游为了表示自己的心迹，他拿出一只钗头凤，送给了慧仙，作为信物。这钗头凤啊，就是只金钗，这钗头上呢，有只凤凰。他把这个作为信物送给了慧仙，然后陆游还亲手把这钗头凤替慧仙插在头上。哎呀，这让慧仙是又喜又忧啊，喜的是陆游对他是忠贞不渝，忧的是万一婚事再生波折，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但这些话也不便跟陆游说，现在马上进京赶考啊，别让他分心，别让他多想了。他带上这只钗头凤，立刻想起来脱下自己耳环一只，送给了陆游作为纪念，说这只耳环是我从小就戴在耳上的，请你收下，但愿你一举成名，早日归来。陆游这边小心地收好这只耳环，当夜俩人全都没有睡意，就这样一直谈到天明。咱们书说简短，等到第二天，陆游别了母亲和表妹，带着一个书童动身进京。等出了城，陆游就吩咐这童儿在前面长亭等候，他顺便去探望一个朋友。啊，你先到那儿等我，我马上就来。说这陆游去看谁呢？他这个朋友啊，叫宗世成，是宗泽的侄子。自汴京失守，宗泽为国捐躯，他呢就回乡入赘在山阴沈家。宗世成喜欢习武啊，武艺高强，尤其是剑法。结果这一天，他正和远道来看望他的朋友卢英在这园子里习剑练武呢，就见这口剑是上下翻飞，剑光闪闪，招式威猛。正在练呢，就听旁边有人突然叫好。好！这卢英连忙把剑收住，回头一看呢，剑是一个面目轩昂的读书人，但是他不认识。他看了看宗世成，宗世成这边一看是陆游来了，好嘛，好哥们儿，好知己呀，紧忙上前招呼陆游，又给二人介绍了一番。陆游一看这卢英刚才这剑法可不一般呐，啊，特别赞赏，赶忙抱拳施礼。这卢英一看陆游，也心中喜欢，哎呀，我早就听说陆游是个有才。

0: 学的好小子，咱呢是个粗人，不配和你交朋友，今天能见到你真是好极了。
1: 陆游一听，赶忙客气一番。这时宗室成就问陆游，今天怎么这么闲着呢，到我府上来了？陆游说了，我呀今天进京赶考，特意来看望兄弟你。宗室成一听陆游要进京赶考，他是大不以为然呐、啊。陆游兄啊，你此番进京赶考目的何在呀？难道想做秦桧的官吗？一听这话，陆游叹了口气呀、啊，哎，我哪想做什么官呢，真是一言难尽。随即陆游就把自己和慧仙订婚被迫赶考的事情当面讲说了一遍。哎，我恐怕再有人在我母亲面前搬弄是非，难保慧仙不出意外，因此特地来拜托你，请你代我照顾慧仙。宗室成一听，立刻对陆游的遭遇感到很同情，马上答应下来带他照顾慧仙。陆游这才把心放下，随后立刻辞别二人而去。等到陆游走了，宗室成越想越觉得这事情蹊跷。平日里众人就对白衣庵有不少的议论，而且为什么这个佛婆莫名其妙地替慧仙看上相了呢？这其中会不会另有原因呢？想到这儿，宗室成冷哼一声，哼，这老佛婆为什么无缘无故看起相来，这里面一定有文章。早听说白衣庵的不空尼姑她是不守清规，看来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这话刚说完，就见卢英眼珠子一瞪，哼，要是这样，俺马上去将那个鸟佛婆打个半死，问一问是谁主使他这么胡说八道的。说完迈开大步就要往外走，这宗室成一看赶忙拦住他，哎，卢兄且慢呐、啊！我听说白衣庵和罗淑玉很有往来，你这么一闹容易打草惊蛇，反而坏事，咱们要从长计议。可是猛撞人卢英哪里肯听啊，我管什么罗玉书还是罗淑玉的，我告诉你，别人怕他，俺可不怕，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教训他。说着要往外走，宗室成这顿拦呢、啊、好不容易才拦住，一直劝他从长计议啊，可别莽撞，这才把卢英劝下来。咱们压下二人暂且不说，单说罗淑玉这边，正在白衣庵向不空探听消息呢，问他现在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不空老尼姑愁眉不展，哎呀，这件事情越来越难了，陆游已经进京赶考，如果考中就要和慧仙成亲，我看呐、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有我不就行了吗？罗淑玉一听眼珠子一瞪，呸，这点小事儿如果办不到，我还能算是秦丞相的干儿子吗？只要我给我义父写一封书信，叫他关照主考官不给陆游考中，不就成了吗？想到这儿，他是迈步就回到家中，到书房提笔给秦桧写了封书信，要义父从中帮忙，让主考官将陆游榜上除名。这真是缺了大德了呀。咱们压下这损兽暂且不说，单说陆游的母亲

虽然暂时答应了保留婚约，但始终是不放心慧仙的命运。在不空的怂恿下，他又来到白衣庵拜佛求签。可这不拜还则罢了，这一拜可真就拜出事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走啊！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孩子抠门小气怎么办？
12: 哎，老公
11: 啊，
12: 你都把孩子管成什么样了？这回在单位里我好丢人呢。
11: 因为什么呀？
12: 哎呀，别提了，就昨天我们单位王姐也带着孩子去单位了。这俩孩子不就在一块玩吗？那单位有个汽车模型，本来呢是咱儿子一个人玩，结果王姐家的孩子一来啊，你们孩子偏不让人家玩。
11: 咱们小孩都这样，他护东西不都这样吗？
12: 你少来啊，咱儿子平时去小区里玩他也不怎么大方，什么玩具就只有他玩，没有别人的份儿啊，自己从来不主动给人家玩，人家小孩玩他的他就闹。
11: 孩子他不懂那些吧。你看我干什么？我小时候不这样啊。
12: 真的吗？
11: 你看看我现在，你看除了钱和媳妇儿啥都可以跟人分享，有多大方。
12: 你啊，你少贫嘴、啊、还是听听专家怎么说，这孩子长大了可怎么办呢？
11: 你快问问吧。
13: 你们的问题我听见了，孩子2岁以后，自我意识开始萌芽，有了我和你的概念，他会非常注重什么是你的和什么是我的。在这种情况下，分享常让孩子感觉到失去或者被侵犯，出于这种不安全感，他们常常极力捍卫自己的所有权。
12: 是啊，专家，那您说该怎么办呢？
13: 也很好办，可以有这几招应对。
11: 那专家，您快跟我们说都有哪些方面呢？
12: 对，您说说，我们好好记着。
13: 一，尊重孩子的权利，玩具是他自己的，他有这权利，强迫他拿出自己的东西，会伤他的自尊心。
11: 哦，孩子权利，
13: 二，让孩子自己去实践和体会，孩子2到4岁时的小气与长大后的自私，并无必然关系，家长可以这样做。一是不强求他将东西给别人玩，二是鼓励他和小朋友商量，三是给他出主意，让他去要求小朋友拿出自己的好玩具来交换。
12: 自己去实践和体会哦。
13: 三，其实大多数孩子都小气，因为孩子不懂得掩饰，只会将内心的真实想法真实的表现出来。
11: 还真是，有时候啊，咱脸上真挂不住。还有我们专家，
13: 四，交换的甜头，一些小朋友从来不给别人玩自己的玩具，这些不给别人玩的孩子很快就没小朋友理他了。
12: 哦，专家，您这么一说呀，我感觉就有点明白了。哎，孩儿的爸，以后咱就按照这四招哈，治治咱那孩子的抠门劲
11: 儿。是，我也明白了，孩子他也是小大人，也有自己的圈子，这事儿深了啊。
12: 借您吉言了，专家。
11: 对，谢谢您，专家啊。
1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1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6: 把鞋扔锅里了。
15: 怎么还不写作业？
16: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4: 爸爸妈妈，别生气。
14: 爸爸妈妈，么么哒。
16: 宝贝，
8: 爸。
9: 妈妈，爱你。
17: 亲密关系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它指一种主体体验到的情感或身体上的亲近。在个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情感的坦白和沟通，相互间的深知和了解是现代亲密关系的核心，同时也反映出了人类对自由和安全的矛盾需求。那么如何维持在家庭当中的亲密关系？欢迎收听成长访谈专访《亲密关系的秘密》一书作者杰夫的弟子、学生、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冯志德。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高级心理学咨询师冯志德老师。冯老师您好。
18: 啊，宇兄你好。
17: 嗯，我们今天呢，先从一本书开始哈。这本书叫做《亲密关系的秘密》，这本书呢是作者杰夫所写。那么冯老师呢是杰夫的学生或弟子哈，也是这个亲密的伙伴，邀请您非常开心。那我们就这本书来展开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亲密关系？
18: 亲密关系英文里面就是 intimate。如果我们跟外国人讲 intimate relationship 亲密关系，他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会是跟我们大概大部分的人一样，就是夫妻的关系。
17: 对，
18: 但是我们在这边所讲的关系就是任何的关系，不仅仅是夫妻，我们跟小孩、跟上司、跟下属、跟兄弟姊妹们、爸爸妈妈都有着这样的亲密关系。
17: 嗯，它是更广义一点的亲密关系。
18: 是是、
17: 嗯、那亲密关系当中经常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8: 亲密关系最常出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试图想要改变对方。
17: 对，
18: 我们认为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是对方的问题。
17: 嗯，
18: 所以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想要去改变对方。
17: 嗯，
18: 我们从来都不会，不能说从来都不会，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尤其在教育方面跟夫妻的两性方面、
17: 嗯、
18: 我们总觉得是对方不喜欢回家。
17: 嗯，
18: 我们很少去探讨为什么对方不想要回家。
17: 嗯哼，
18: 那我们有的时候去看到就是小孩子不专心念书、不喜欢念书，或者是拼命打游戏。那我们只会去想要纠正他们的行为，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我们从来都不会去想，那为什么我的小孩子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7: 嗯，就我们其实想改变的只是对方的行为，就是那个结果，没有问到原因是什么，是吧？
18: 是。
17: 嗯，
18: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想要控制一切。
17: 嗯，
18: 然后当我们身边的在关系里面的人他们不受我们控制的时候，我们就喜欢用生气、用愤怒、用不开心来去要挟身边的人，去勒索身边的人。如果你要再继续这样子做，我就不开心了。
17: 嗯，
18: 如果你再这么说，我就不开心了，我要生气了。
17: 嗯，
18: 所以让身边的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有好有关系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活得小心翼翼，就生怕哪一天踩到那个雷就爆了。
17: 对，这个好像更多的是叫，这叫什么性人格呀？它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8: 我这样子说好了，这个其实你如果问我，基本上在这应该就是我们现在人类所经历的文化吧。
17: 嗯，
18: 我们有时候在课程里面会，我们会去聊，
17: 嗯，
18: 这个世界在目前为止是属于一个受害者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就是受害者文化。
17: 嗯，
18: 然后当我的家里面，我的事业，就好像现在你看美国的状况非常的糟，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17: 嗯，
18: 别人的错。我现在这么糟，连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都要干这样的事情，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全世界的文化？
17: 嗯，
18: 啊，就是我们的这当我的生命当中出了错，那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东西就是谁谁谁谁谁谁害我们，我们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文化里面。
17: 嗯，
18: 所以这也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学习的结果。如果你问我的话，
17: 嗯。这好像有一个专有名词儿哈，我读过一本书叫《与内心的恐惧对话》，说这样的人好像叫做边缘性人格障碍，是吗？
18: 嗯，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就是边缘性的人格障碍是什么。
17: 嗯，
18: 但是通常我们一般在学心理学的时候，
17: 嗯，
18: 只要我们加上人格障碍这几个字，
17: 嗯，
18: 其实就是只是代表症状的不同。
17: 哦，
18: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一样的。
17: 嗯，
18: 就是什么，我们跟最后身边的人到最后的结果都是跟谁都处不来。
17: 嗯， 对，
18: 跟谁都处不来，到最后只要时间久了就没有办法跟周到的人相处。
17: 嗯，
18: 有些人就会不需要不停的去换、
17: 嗯、
18: 换伴侣，
17: 对对对对对，
18: 朋友来相处。
17: 对，那当然您说了，就是从这个更广义角度来讲的话，这可能是全世界都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成因是什么？
18: 成因，如果从我的角度，就好像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种一个进步，
17: 嗯，
18: 它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17: 嗯，
18: 我们从古以前的封建时代，我们是处于在一个依赖者的心灵。什么叫依赖者的心灵？
17: 嗯、
18: 依赖者的社会，依赖者的心理学，
17: 嗯，
18: 就好像在大概200年前还没有工业革命之前，
17: 嗯，
18: 我如果是长工，我的小孩子大概接下来注定就是长工了，
17: 嗯。
18: 所以我们要就永远就有着这样的关系，所以大部分的人在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去创造出来一个依赖一个独立的关系，一个有或者是一个依赖一个被依赖的关系，这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文化。
17: 嗯，
18: 那在依赖被依赖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认真一点去探讨依赖的人，
17: 嗯，
18: 他的心理学就是受害者文化。
17: 对，这个感受其实有以我仅有的一点点的心理学常识来去分析哈，就是我们为什么或者人们为什么愿意去找一些理由来把这件事情赖出去，就我不承担这个事情，是不是它有一个心理自洽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说忽然间我把这个事情归因到我自己身上的话，它是不是和自己就没法产生一种什么妥协呀、啊，或者说是刚才说的自洽这样的一个心理关系，所以更愿意把它赖出去，我可能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当然我们了解这不是一件好事情，长此以往的话会、
18: 啊、
17: 对啊，会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得需要就是翻译过来这句话我说的刚才有点绕啊，就是、阻碍我们往负责任关系方向发展的是什么？是某个心态还是
18: 是我会，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是就好像他是就是心灵里面的最原始的两个感觉，就是内疚、负罪感以及恐惧。
17: 嗯，
18: 当我们碰到事件发生，就是事情出错了、出岔子了。
17: 嗯，
18: 我们第一个碰到我们以前我在跟老师学上，老师就跟我们讲，我们的心灵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在就研究里面。
17: 嗯，
18: 当我们心灵触碰到内疚这个感觉的时候，触碰到负罪感的这个感觉的时候，我们心灵会做一个反射的动作，就是把这个负罪感弹出去。我们人对心灵这个负罪感是绝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恐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为什么那么多人死都要对。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认错？其实说穿了，就是没有人喜欢去面对那个错的感觉，那个内疚的感觉。
17: 嗯，
18: 所以我们大家宁可就是要对，然后不开心，都不愿意去认错。
17: 嗯，
18: 然后去体验，
17: 嗯，
18: 然后那个负罪的感觉。
17: 嗯嗯。
18: 那当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如何把这个负罪感丢出去？
17: 嗯哼，
18: 就是指责是别人的错。
17: 对。那好比说，我们现在已经识别了这件事情，它就是阻碍在我们通向，这个负责任关系的一个大山的话，我们得转变这个思想，转变观念，是这意思吗？
18: 是，我们要做一个心灵上面的转变，也就好像是心灵上面的一个成长。
17: 那从什么开始呢？
18: 我觉得从开始去锻炼自己的心灵，
17: 嗯，
18: 然后从开始去重视自己的承诺，
17: 嗯，
18: 然后从诚信开始。我一直会跟我的学生讲，你不需要学心理学，你如果什么心理学都没有学，你可以去锻炼你的心灵，就像你不需要找健身教练，你也可以锻炼身体。
17: 当然，
18: 那你告诉我，那你如果要锻炼心灵，不上课的话，很简单，
17: 嗯，
18: 诚实，
17: 嗯，
18: 负责任，说到做到，这个就是我们去锻炼我们心灵成长的。那其实我跟同学们会在课程里面会去讲，
17: 嗯，
18: 其实大部分失败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失败的人并不是他们是坏人或者他们不好，而是他们的心灵一直留在 1.0 版本，就好像现在我们的手机的运作系统已经到苹果的就已经到 iOS 15了，你还在用 iOS 7。我们的心灵有的时候是被我们的身体欺骗了，就好像我们的身体长大了，我们就以为我们

0: 的心灵成长的？其实没有。如果你仔细去检验一下，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去检视一下，我们上次跟别人吵架，跟自己的老婆吵架，那你就可以问自己，当时是两个人大人在吵架，还是其实就是两个小男生，一个小男生一个小女孩在吵架？你去问自己，你就会发现啊，其实那个事情它根本就没什么好吵的。如果我把大人的我拿出来，这没有什么事情不好好讲的。我们之所以是吵，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就是缩小了，变成两个小男孩小女孩在那边争吵。
1: 嗯，那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是能够以成年人理性的这种方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突发的情况。从是不是从脑科学上来讲，好像更多的小男孩小女孩是被这个杏仁体控制，是吧？就是经常容易把情绪搬出来说，是大成年人理性思维好像更多的是归大脑皮层上的什么什么内容或者区域来去管理。但这个我们如果现在已经意识到了，知道哦应该把大人在关键时刻拿出来，他的具体途径这本书里有提到吗？我们怎么拿出来呢？我们已经失控了呀。
0: 失控是因为我们童年的碎片被勾到了。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们两个人吵架，因为我说了一句话，你觉得被冤枉了，所以你开始就把你的声音变大了，开始对我大吼大叫了，因为我冤枉了你。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的心理，你没有任何的碎片，你一定可以好好的跟我讲，然后你不应该这样子冤枉我，然后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在童年里面，比如说小的时候你没有偷钱，结果你被隔壁街坊的邻居冤枉偷钱了，然后你爸爸妈妈把你毒打一顿，然后这个碎片还在，接下来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情就会勾起你当时的碎片，勾起你当时的潜意识，就好像当时你可能对自己发誓过，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允许任何人冤枉我了，然后那一个小男孩就跳出来跟我吵架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架。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疗愈那个在童年受伤的小男孩。
1: 怎么疗愈呢？
0: 我其中一个，我们就是要告诉他，在里面我们让他去记得这件事情，让他去原谅当时加害他的人
1: 啊，
0: 也许是他的邻居呀，也许是爸爸妈妈，也许是共犯，哎呀，去原谅他们，知道那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也许爸爸妈妈当时就是没有去查清楚事实的真相，然后等等就冤枉了你，然后对方可能也很着急，你可不可以原谅对方？因为如果你不原谅对方，你只是在不停的伤害自己。我们中国人讲的，如果我们在恨一个人，就好像自己在喝毒药，却希望对方会死。这样就是类似像这样，就是一种疗愈的过程。
1: 明白。那就是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些道理之后，然后需要去做的，您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吗？我们拿亲子关系来举例子吧。
0: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去找出来为什么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要控制，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学会在关系里面去付出而不是索取。
1: 可是爸爸妈妈们往往觉得我们的付出已经很多了呀，我们想换回来，这就是一个心理的，我们经常说那个平衡秤的关系，是吧？我觉得我的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例关系的时候，可能就会失衡。
0: 对，这个也是在心理学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在讲，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付出是不求任何回报的。那我们大部分的，我们一代传为一代，我们其实在教给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告诉他们付出要回报的。我们会用中国人，尤其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会喜欢用罪恶感去操控我们的小孩。我会跟小孩子讲，如果不是因为你啊，我早就跟你爸爸离婚了。你看我每一天早上都这么累啊，这么忙啊，送你去上学啊，努力工作啊，你还不好好念书，你对不起我。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告诉下一代，我对你的爱你是要还的。然后所以那些东西，所有的东西，我为你做的东西，我在告诉你叫做牺牲。不是付出。我们在心理学讲的牺牲补偿是爱的伪钞。为什么我们说他是爱的伪钞？因为他的行为看起来很像爱，但是他背后的出发点是愧疚，是内疚，或者是牺牲回报。那我们真正的付出背后的那个出发点就是我爱你。好，你早上起来，你是我儿子，我帮你擦把脸，我帮你倒杯水，你是我妈妈，你每天早上起来我跟你问好等等，我是不求任何回报的，我不需要你给我零用钱，我也不需要你考试考好一点。
1: 就等于说 让我们自己的心

0: 相信我做了什么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十年的时间你都在处心积虑的想要报复我。
1: 嗯，
0: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不是真的。
1: 嗯，
0: 害了你的人是另外一个人。
1: 嗯，
0: 通常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去选择相信另外一个人所讲的。
1: 嗯，
0: 即使他讲的是事实，你还是宁可相信你原来所想的那个东西，害你的人是我。
1: 嗯嗯，
0: 那我们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我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父母亲用了十几年的方法去教育他的小孩子，但是即使到他后来发现他的这些方法是错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相处的关系是错的，但是因为十几年他都这么用了，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没有办法接受新的观念去改变自己教育的方法，或者是夫妻相处的方法。
1: 嗯哼，
0: 这个就是通常我们在心理学里面会碰到教育心理学的时候会碰到的比较大的障碍。
1: 嗯，那怎么去把这个障碍搬除掉移除掉呢？
0: 呀，这个就像有些就必须我们讲的，除了在这个部分我们能够觉醒，然后能够对自己诚实。
1: 嗯哼，
0: 真正回家去想，我之前就有一个同学在跟我再去讨论教育小孩子的部分，他其实有讲，他不非常不认同我的方法，他觉得他的方法，他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他这样教他的小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嗯，
0: 三个月之后，他出现在我的课程，我看到他，我就觉得我说你怎么会进来？
1: 嗯哼，
0: 我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你会来上我的课程。
1: 嗯，
0: 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我还是有觉察的能力的。
1: 哦，
0: 他说我在家里面，我死火了三个月。
1: 嗯，
0: 然后到最后一直到我终于我愿意认错了，我终于去愿我知道我不能再坚持我的教育方法是对的。
1: 嗯，
0: 我必须要去面对其实你讲的才是对的。
1: 嗯，
0: 所以他后来我在他毕业之后，他就发现他的儿子，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他的儿子会是他最要好的，把他当成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1: 嗯，
0: 但是在就是几个月的课程之后，他就跟我讲他现在他儿子把他当做他人生最要好的朋友。
1: 嗯，
0: 之前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1: 嗯，所以这本书叫《亲密关系的秘密》，会告诉大家应该具体怎么样处理这些我们最在乎的人的之间的关系。
0: 是，
1: 更多的是要从自己出发，要有一种
0: 是
1: 要有一种意识，就是发现这个问题只要出现在我和另外一个人或者我和另外一群人之间的事情了，我们要勇于的站出来解决问题，因为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原因造成了中间的困惑或者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身体力行去解决，才有可能让这个事情得到缓和或者得到解决。
0: 完全正确。
1: 嗯，好的，我们用一集的时间哈，感谢冯周的老师给我们推荐这本书，也讲了讲关于亲密关系之间到底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应该如何去做啊。感谢冯老师能够接受的采访。
0: 谢谢您，谢谢。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

0: 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蒋炳坤的散文《低调高调亦是之》，和简平的小品《茯苓夹饼和驴打滚》。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韦应物的《滁州西涧》。
3: 首先，请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编剧梁炳坤回忆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世之的散文《低调高调亦是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从1954年我调进北京人艺，到2013年于世之病故，我们交往了近60年，他与我是半师半友的亲密关系。7月9日是他92岁的生日，我真想跟世之说说心里话，也想跟大家说说心里的世之。那是1958年夏天，话剧《茶馆》首演即受到众多观众的好评，并且很快就形成了一票难求的轰动。剧作者老舍先生看完世之扮演的主要人物王掌柜后兴奋不已，回到家后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为此，他在夜不成寐的情况下挥毫写下了一针条幅：努力如世之者，成功其数几乎。然而在世之收到来自茶馆剧作者又是著名作家的表彰条幅之后，竟然一声不吭，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更没有装裱起来张挂在家里，而是牢牢地锁进了自己写字台的抽屉里，这一锁就是30年之久。此后世之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就连与他接触较多的朋友们也是一无所知，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想想看，这件事如发生在当今，完全会大力宣扬，由此提高知名度，而在世之这里竟然变成压根儿没发生似的。世之不上张扬，谦逊低调之品格不是悠然可见吗？同样，世之在1954年春天《雷雨》的演出中扮演周平，得知周恩来总理看戏以后批评他的台词听不清楚的意见后，心里很是不好受，但他却丝毫没有加以掩盖，而是立即动手写出一篇文章：恩来同志批评我的台词不清，马上拿到一家报社去发表，以警示自己一定要克服的缺点和毛病，并希望同行和广大观众共同来进行监督与帮助。其严格谨慎、高调律己、质朴纯真的风格，不又是同样的悠然可见了吗？一件事是受到了表扬，世之把它深藏了多少年而不曾外露；另一件事是受到了批评，世之却立即把它写成文章，并在报纸上公之于众，广而告之。如此品格，是让我为他击掌点赞、佩服一辈子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年仅23岁的世之在老舍的名剧《龙须沟》中，因成功扮演了主要角色程疯子而一炮打响，受到北京市文联的嘉奖。黄宗江高度评价他的表演，这出戏奠定了北京人艺的基础，也奠定了于世之的基础。显然，这是指民族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道路之艺术基础。那时，世之不但要到龙须沟边上的老街坊们那里深入生活，还要天天写上一篇演员日记。由于他非常熟悉城市平民生活，在排练开始前就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写出了一篇6000多字的程疯子自传，把程疯子的家庭、地位、经历、文化、性格、思想、感情、习惯等一一细致道来，真实可信地写出

0: 了程疯子整天那疯疯癫癫的病态之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老实说，是之挥笔写出的这个人物自传是完全可以当做一个优秀短篇小说来读的，可见他下的功夫之大。
1: 然而好景不长，道路坎坷又曲折，仅仅3年以后，世之在《雷雨》中扮演周家大少爷周平，由于对人物生活很不熟悉，无法展开想象，而且越出不来戏就越紧张，表演越生硬。如他自己所说，程疯子成功了，后头就是《雷雨》的周平惨败，足见演员是骄傲不得的。龙须沟里的人物几乎都是我童年时的街坊四邻，雷雨里的就不行了，特别是周家的人，他们从未在我的生活里露过面。为了排戏，也曾找到名门望族去看了几次，谈了谈，只觉得听着新鲜，引不起我任何举一反三的想象来。戏组里的同志们也用他们所记得的生活启发我，同样无效。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就像一块湿劈柴，怎么也燃不起火苗来。万般无奈，世之竟然对导演哀求说，干脆你叫我好了，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吧。最为严重的时候，拍起戏来由于紧张站位不对，导演竟然上场用手使劲掰动着他的双脚，但并没有掰动。为此世之在众人面前羞愧难当，面红耳赤，连连摇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想想看，世之是一个要求自己很严格又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如何能受得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世之完全丧失了排戏和演戏的信心，他甚至出现了要马上辞职改行去做共青团工作的念头，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一块能演戏的材料。世之还极为难过地认为自己这么年轻就成了浮名过时的没有出息的人。世之经过了6年半的冬天，终于迎来了春天。那是在梅谦导演根据老舍的小说改编的剧本《骆驼祥子》完成以后，世之并没有申请扮演主要角色骆驼祥子，而是立即写了申请扮演次要角色人力车夫老马的报告。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住在北京城里的一个贫民集中的大杂院，院子里就有一位拉洋车的车夫，附近就有一个专门给车夫租洋车用的车厂子。世之和邻居拉洋车的车夫们朝夕相处，非常熟悉。为此，世之又一次在生活积累的启发激励下，全身涌动着饱满的、热烈的、不可多得的创作热情与灵感。他甚至觉得，如果不扮演老马，不把这个自己熟悉的贫穷的人物送上舞台扮演好，那就会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折磨自己，也愧对当年的那些老邻居们和那些同甘共苦的人们。世之在创造老马形象的时候，真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从一举手、一投足，到一个表情、一句台词，无不引发出观众的丰富联想和深刻感悟。这个只有两场短戏、20-30句台词的小角色，最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艺术容量，是能够写出一篇出色的短篇或者中篇小说来的。世之也说过这样可以发人深思的话，老街坊车夫老好书早已作古，他无悲无慕，所有辛劳都化为乌有，他奔波一世却仿佛从未存活在人间。说也怪，人过中年，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但对老好书我老是不能忘记，总觉得在那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世之晚年的时候认真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小事可造，大命难违。这句高度概括人生经历的感悟，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大家深长思之的呢？好朋友们，梁炳坤的散文《低调高调亦是之》我们欣赏完了。艺术家的心路历程较之普通人有更多酸甜苦辣，人生经历也更跌宕起伏，没有生活，有再高的天赋，再努力用功也难以成功。可见于世之的品格艺德之高，敬佩之余令人泪下。
0: 好，再请欣赏简平的小品《茯苓夹饼和驴打滚》。叶先生有些神秘地跟我说，北京来人了。叶先生是我的朋友，他有个亲戚在北京， 每次亲戚来上海，总要带点北京点心作为

0: 伴手礼。叶先生常会叫我来一同分享，我立刻问道，带的茯苓夹饼吗？叶先生又有些神秘地跟我说，驴打滚儿。我挺诧异，因为叶先生的亲戚每次带的都是茯苓夹饼，以至于我就此认为茯苓夹饼是最具代表性的北京点心了。显然茯苓夹饼不负众望，它比传说中的冰糖葫芦更受上海人的欢迎。叶先生也觉得和我分享茯苓夹饼很有面子，不忘介绍茯苓夹饼的宣和身世，这可是皇上吃的。有一阵我犯失眠，叶先生帮我四处打听有什么祖传秘方。有一天他找到我，满面红光，激动不已，说是有救了。我忙问是何方神药，他回答绕了一大圈，结果竟然是茯苓夹饼。看我狐疑，他让我上网搜搜，果然网上说茯苓夹饼是滋补性的传统名点，能安神健脑，滋阴补阳，利水渗湿。叶先生说已叮嘱他的亲戚下次来上海时专门给我带上一大袋子。叶先生真是好人，在亲戚来上海前，他决定自己动手为我制作一些茯苓夹饼。我不太相信他有这等本事，那薄如纸色如雪的皮子哪儿能轻易弄成。叶先生说皮子可以将就馅，里边的馅儿是一样东西都不会少，核桃、芝麻、大枣、蜂蜜、杏仁、花生、山药、芋头，什么东西都不要看表面，要看内里，看本质，一层皮说明不了问题，只要那些名贵的东西在便是了。后来叶先生真把他制作的茯苓夹饼给我送来了，我一看误以为他要请我吃北京烤鸭。叶先生笑了笑，弄不到茯苓细粉，只能用面粉代替了。我尝了尝叶先生为我做的茯苓夹饼，实事求是地说，我真的是当药吃的，既然是药，再难吃也要吞下去。由于馅儿里放了太多的糖，没过多久我血糖飙升，牙龈肿胀，连倒反出来的胃酸都是甜腻腻的。我想叶先生应该很顾及我的感受，这不现在他又告诉我亲戚带来的是驴打滚。
1: 这驴打滚不似茯苓夹饼的名字那般优雅，如同草根的魂名，也不像茯苓夹饼那般白皙，犹如粗糙的疙瘩。但叶先生说这驴打滚的名字虽然很土，却生动形象，外边撒的一层豆面，就像是老北京郊外野驴撒欢打滚时扬起的阵阵黄土，这不是特别欢乐喜庆吗？我尝过以后觉得确实很好吃，不黏不腻，入口绵软，香甜适宜，很符合上海人的口味。前几天去一家餐馆吃饭，没想到菜谱的小吃点心档里有驴打滚，服务员见我惊讶，料我肯定是赶不上趟的乡下人，说驴打滚在上海不仅有堂食，还能叫外卖了。我当即讲给叶先生听，他非常骄傲地说，看来驴打滚已经进入上海了，那亲戚下次来叫他们带什么点心呢？我说不就是茯苓夹饼、驴打滚，还有传说中的冰糖葫芦吗？叶先生有些嫌弃地撇撇嘴，你以为北京点心就是这几样东西吗？连开埠才170多年的上海都有那么多美食，别说有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了，好吃的多了去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韦应物的《滁州西涧》。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韦应物所作的《滁州西涧》。

0: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公元783年，韦应物被朝廷外派为滁州刺史，被迫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都城长安。在滁州任上，他时常独自漫步于郊外，以排解心中愁苦与思乡之情。滁州西涧便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某一日，诗人感慨于滁州西涧的清幽景色，便写下了这首极具画面感的小诗。我喜爱生长在涧水边的小草，抬头能听到黄鹂在树丛深处鸣叫。潮水夹带着春雨，使得溪水流得湍急。郊外无人的渡口旁，一条小船飘向江心。滁州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然而在三国乃至两晋时期，这里成为了割据政权之间争夺的焦点地区，以至于多次毁于战火。直到隋朝建立以后，才重新恢复了滁州的建制，隶属中心位于扬州的江都郡统辖。韦应物笔下的滁州西涧位于滁州城西，俗称叫上马河。由于后世水文环境变化，如今的滁州西涧已经扩大为一片湖泊，这便是滁州的西涧湖。西涧湖的南侧紧邻着著名的大峰山，山上便是著名的丰乐亭。关于丰乐亭的由来，就必须要提到北宋著名的文人欧阳修了。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在他被贬滁州的第二年，欧阳修在大峰山附近发现了一眼泉水。他喜爱泉水周边美景，便在泉边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为丰乐亭。欧阳修特意写下文章纪念此事，便有了那篇著名的《丰舟之诗》。他与琅琊山中的僧人智仙结为至音。为了款待欧阳修及一般朋友，智仙在山中修建了一座小亭，请欧阳修亲自命名并作文纪念，于是便有了名扬后世的《醉翁亭》，以及那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如今的滁州西涧湖和大峰山上的丰乐亭、琅琊山上的《醉翁亭》一起，已经形成了一整片风景区，并被列为了国家级森林公园。此地的景致以初春时节最佳，此时气候宜人，山间树木刚刚发出新芽，一簇簇杏花绽放，夹杂在新绿间，非常赏心悦目。不可否认，滁州当地的美景自韦应物之后便吸引了大量游客。后世文人循着先人的笔迹来到这里漫步，并渐渐扩大了巡游范围，再辅以文章进行宣扬，最终将整个滁州的美景展示到了人们眼前。尽管今天韦应物笔下的滁州西涧已经换了模样，但那西涧曾经的美景已经刻在了这首诗中，虽跨越千年，也不会褪色。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2: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3: 不知道啊。
2: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3: 哟，我光看热闹了。
4: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3: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5: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说到驾考，也就是俗称的考驾照，那可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觉得学车很简单，有的人呢却是屡考屡败，一提什么倒库移库就头疼。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一起来聊聊驾考那些事儿。哪个国家的驾照最难考呢？古人需要学车考驾照吗？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开聊之前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统一考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说是高考，实际上可能是驾考。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我国拥有汽车驾驶证的人数达到了4.1亿，而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参加过高考的总人数只有2.5亿，也就是说，考过驾照的人要比参加过高考的人数多了将近一倍。驾照呢，其实就是驾驶证的俗称。咱们国家对驾驶证有着明确的定义，机动车驾驶证是指依法允许学习驾驶机动车的人员，经过学习掌握了交通法规知识和驾驶技术后，经管理部门考试合格，核发许可驾驶某类机动车的法律凭证。那要说到最早的一本驾驶证呢，在公安部交通管理科研所的交通警察历史馆中就收藏了一本1949年10月颁发的新中国驾照。他刷新了一名首汽司机在1950年3月领取的新中国成立后最早驾照的记录。这本新中国第一驾照的主人啊，姓郭，是山东人，读过3年小学，做过4年学徒工，当了12年司机。1947年底至1948年因战乱待业，而他最终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通过考试，获得了这本珍贵的驾照。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本驾照呢是一本类似书本的活页样式，扉页上印有爱护车辆、节省燃料、谨慎驾驶、遵守规章，而内页呢有一个技术鉴定栏，印有驾驶简历、执照种类、技术等级评定等等项目。此外还单列了奖赏记录、惩处记录和工作记录，可比今天的这个驾照复杂多了。而从主管和考验员一共5人的印章上，我们也能看出当年驾驶证的考试把关那也是相当严格的。仔细看这本驾照，我们还能发现上头有一项叫做单位选项，而且只有商号和机关这2种选择。从这本老证件上我们能看到，郭先生当时挂靠的单位是东德汽车行，属于商号的范畴。驾照上为什么还要写单位呢？这是因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才允许私人拥有车辆，私人性质的驾驶证才逐步放开。以前的驾驶员都要有挂靠单位才能学车和考证，一般是由单位出钱培训考驾照，开的也是单位的公车。而如果违反了交通规则和法纪，司机的工作机关或商号就有权收回或取消驾驶证。过去的驾照和今天的驾照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而关于驾驶证的管理和考核方面又推出了一条崭新的规定，那就是超过70岁的老人也可以学车了。考领小型汽车驾驶证人员的年龄上限由70岁放宽到不受年龄

0: 限制。全国各省市的驾校也迎来了一批70岁以上的银发老人。不过70岁以上的老年人考驾照还需要先通过一个额外的考前资格审查，也就是关于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的测试，通过了才能正式报名。而一些驾校的工作人员也说了，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老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放宽学车年龄是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需求，目的是为了便利老年人的出行，但首先还得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条件符合安全驾驶的要求。不过学车确实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不谈老年人学车，来说说年轻人学车到底有多难。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有人说，就像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一份高考记忆一样，经历过学车的人同样也有一份独特的驾考记忆。而这份记忆的关键词应该离不开以下几个：难、凶、贵、等、晒。如果要用一个词来高度概括的话，那恐怕就是花钱受虐了。先来说说学车到底有多贵。2020年全国驾校普通班的平均价格主要在4-5千元之间。自动挡因为车的价值和磨损更严重，反而比更难学的手动挡报名费要贵一些。在各个城市之间，驾校的费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北京的普通班价格在5000多元，而在上海 C2 自动挡驾照的报名费平均就超过了7000元，而在东北和中西部城市基本在4000元上下。不过以为学车只要交一次钱可能就太天真了，在一些不规范的驾校，收费的名目可谓是五花八门，什么空调费、加油费、灯光费，甚至一些教练呢还会向学员索要香烟、红包和请吃饭。在学车软件的评价区里，就有一些学员详细列出了自己的学车花费，有的人最终花的钱呀足有报名费的2倍多。在很多驾校的差评中，教练都常常是被吐槽的对象，主要就是围绕着向学员索要好处。有学员这么评价自己遇到的教练：你买矿泉水他嫌没味儿，买饮料他嫌不冰，天天中午请吃饭。而很多学员之所以照做，也是担心教练不上心教，毕竟要是考不过意味着还得花更多的钱。说完钱的问题，咱们再来说说难。考驾照到底有多难呢？科目一难还是科目二难呀、还是科目三难？前不久呢，有一位超过70岁的老人就说了，他觉得最难的就是科目一，自己得回去好好刷题。老人觉得自己只要能过了科目一的机考，后头肯定没问题。而对于年轻人们来说呢，通常印象中科目二是驾考中最难的项目。近年来各地驾考纷纷引入了所谓的机器考官，不仅仅是科目一、科目四这样的理论考试，就连科目二、科目三这些道路考试也同样用机器来判别。什么是机器考官呢？就是通过高精度的定位系统，将车辆和黄线之间的距离进行判断，可以精确到厘米级。而科目二要求一次性对准倒车入库、侧方停车，这个要对准，那个又不能碰到，让很多人很崩溃。国内一些城市曾经公布过驾照科目的考试通过情况，比如说广东省佛山市。在佛山市交通运输局统计的2020年第三季度路考扣分最多的项目里，坡道停车和起步是最容易失分的。超过一半的考生不能把车精准停在桩杆线上，毕竟对于新手来说呢，很难一次就把车头准确停在那条看不见的线上。除了坡道停车和起步以外，科目二还有好几个项目的扣分率都在10%以上。而与此相比呢，科目三的难度就要小多了。除了最后的路边停车要注意距离之外，其他的项目只要不踩线就行。可是科目三的通过率依然不高，而罪魁祸首恐怕就是那个最不起眼的项目——灯光。打转向灯、打近光灯、打大灯等等，这些操作虽然一点都不难，但紧张起来总是容易漏掉

个两个的，甚至很多考科目三的考生啊，连车轮都没转起来就直接挂考了。为啥呀？因为没打灯。既然国内考个驾照这么难，咱们出国考行不行啊？的确有不少人选择了绕道去国外考证，再回来参加科目一考证换证。根据相关报道呢，2018年韩国济州岛每周平均有62位中国公民拿到驾照，一些旅行公司甚至推出了所谓的驾照游套餐，起价大约是8800，导游全程带队，学车考试之余还能安排观光旅游。那比起中国，其他国家的驾考到底是容易还是难呢？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儿聊的是考驾照的话题。前头提到，有不少人呢觉得国内考驾照太难了，宁愿舍近求远去国外考，再回国换证。那其他国家的驾照有这么好考吗？的确，相比中国啊，很多国家的驾考可以算作容易模式。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驾照路考项目都很简单，在巴基斯坦路考项目是开车通过几个锥形路标，而印度的考试项目虽然多一些，有直行、左拐和停车，但因为作弊买驾照的情况相当猖獗，获得驾照的难度反而更小。不过驾考难度高不是故意为难人，而是为了让人们行驶的时候更加安全。包括英国、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就以驾考难度高而闻名，路考时间和不合格率都不比咱们国家低。举一些其他国家的例子啊，比如说德国，严谨的德国人一共只有5次考驾照的机会，如果考了3次还没通过，会被送去参加智商和判断力的心理测试，看看是否适合驾驶。如果被认为不适合，驾车梦只能就此终结。考驾照之前会首先学习8个小时的急救知识，模拟交通事故现场的处理方法，而道路练习则是与专业的教官一起，每次最少驾驶90分钟，先后练习12次，其中包括4次高速公路驾驶练习以及3次夜间道路练习。在德国，一次通过路面考试的概率大概是不到2/3。德国一次驾考收费是170欧元，一般的驾照考下来算上培训费最少也要1500欧元，折合成人民币您自个儿算算贵不贵吧。再举个例子，芬兰。芬兰那可是一个赛车手辈出的国家，许多著名的 F1 赛车手都是芬兰人，这也跟芬兰的国情不无相关。因为芬兰呢位于北欧，气候寒冷，道路常年积雪，路面的附着力很低，即便使用了雪地胎外加电子限滑系统的帮助，还是难免会发生倾斜的危险。因此芬兰的驾照考试路线设计就非常严苛，比如有一项考试项目是在有水的湿地面上行驶，在急刹车的情况下考察车身姿态是否稳定，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让汽车平稳的刹停，那就不合格。除了冰雪，芬兰的森林覆盖率也很高，驾车时经常会遇到野生动物，所以驾照的考试项目中还会用电脑模拟长时间行驶中突然出现野生动物怎么办，测试驾驶员的应急反应能力。除此之外，芬兰甚至还有车辆在漂移状态下对车辆控制力的测试，从易到难多达9项考核。也就是说，在芬兰有证的驾驶员那可是人人会漂移啊，而且就算考试通过了，拿到的也只是临时驾照，临时驾照2年之内违章不超过2次的话才可以给您颁发正式驾照。至于咱们的近邻韩国的驾考呢，确实要比国内简单一些，所以才诞生了所谓的韩国5日驾考游。而日本的驾驶证考试呢就要贵很多也难很多，花费方面通常需要1.5万至2万元人民币左右，教育时长不低于60小时。首先是道路交通法规的培训课程，有10个小时，接着是15个小时的驾驶理论培训课程，理论学完之后呢才是19个小时的实际道路驾驶培训和16个小时的专业进修。而这呢仅仅是从驾校毕业，驾校会发一张结业证书，

有了这张证书才能去参加最终的考试。如果最终考试不及格，恐怕要重新在驾校学习一遍。听完这些介绍，现在您还觉着咱们国家的驾考难吗？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说完了国内外驾考的情况，最后一点时间呀，咱们再来说说古代的驾考。您可能有点怀疑，古代还有驾驶证？还真有，只不过古代的车呢，不是今天的车，是马车。在古代，车辆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生存状况，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生存工具，同时也是战场上的一种重要武器。所以能够熟练地驾驭马车，就成为了古代壮年男子所必须要掌握的技术。周礼中写道，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这个御指的就是驾驶技术。而古代的马车驾驶考试也分成了好几个科目，春秋时期专门开设了五御，来帮助学员熟练掌握马车的驾驭技术。这个五御分别叫做鸣和鸾、逐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琴左。咱们分别来介绍一下。首先是科目一，鸣和鸾。鸣和鸾指的是装饰在马车上的铃铛，鸣装在车厢上，鸾装在车辕的横梁上。在驾驶者控制骏马飞奔的过程中，要求这两个铃铛要发出统一协调的节奏铃音，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车辆，方显驾驭者的从容本色。有人说这只是古人驾考的入门课程，相当于现代的离合、油门的协调控制。再说说科目二，逐水曲，要求驾驶者驾驶马车沿着曲折的水沟行进，车轮不能进入水渠，驾车也要转折自如，这是考验驾驶者在路面情况糟糕时的控车能力和应变能力。科目三，过军表。军表指的是插着旗子的辕门，门中放置一些石墩作为障碍物，要求当车驶入辕门时，车头两边与石墩的间隙只有5寸，车要恰到好处的从中间经过。这两项加起来倒挺像是咱们今天的科目二哈。至于古人的科目四，五交渠，要求驾驶者操纵马车在交叉路况中往来行进，在拐弯转向的时候，车辆的旋转要适度，表现大概就如同今天的汽车漂移。而科目五呢，逐禽左，驾车需要驱车追赶禽兽，在追赶过程中还得将这些禽兽呢驱赶阻拦到车辆的左侧，以供车上的弓箭手射杀。这个科目就能看出来，古人的车可不是一般的车，那可是战车呀。听完古人的五个科目，您会发现他们的驾考啊一点都不简单，而且还没完。如果他们一次没有考过，得继续考吧。但秦朝的《除吏律》中规定，如果考察驾车者4次不过关，不仅要被取消资格，还要附带罚上4年的徭役。怎么样，这么一想还是现代好，好好珍惜今天的驾考环境吧。那今天的关于考驾照的话题啊，就跟您先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今天的继续光临。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通过这些旋律

重回2004。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五月天是梁静茹绕不开的名字。他们的缘分大概要从2000年说起。那个时候坏乐坛接连洗牌，从前的天王天后纷纷交出权杖，音乐市场急需新鲜的血液重新启动。也是在那个时候，李宗盛决心离开老东家滚石唱片。临走之前，他完成了手中的最后两个案子，一个是梁静茹，一个是五月天。2004年，五月天主唱阿信因为负面的新闻险被公司雪藏。沉寂几个月之后，某天他在家中突发灵感，在纸条上写出：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不久之后，这句话就成为了他的新歌《倔强》当中的一句话。那一年五月天高唱就算失望不能绝望，后来每一年这样的歌词都在鼓励着走投无路的人，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

今天再次讲起五月天，人们仍然回忆起玛莎和梁静茹的故事。和其他的女艺人不同，那时候的梁静茹对绯闻男友玛莎格外的勇敢。那一年两个人会大方的合唱情歌一对一，在唱到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的

之后，梁静茹逐渐地走近了玛莎，玛莎却笑着慢慢后退，这样一进一退的局面就像是一种暗喻，预言着他们之间注定要有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后来梁静茹结婚离婚，玛莎恋爱结婚，他们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磕磕绊绊前行，却始终没能够再次走到彼此的身边。在五月天的复刻演唱会上，梁静茹以嘉宾的身份出现，采访的环节阿信问梁静茹，除了歌曲人生你要不要重新复刻一下，台下的歌迷尖叫，台上的梁静茹和玛莎低头不语。当天晚上的两个人演唱听不到，梁静茹像多年前一样走向玛莎，这一次她没有犹豫，她也不再后退，只是专注于他们的情歌已经曲终人散。后来的后来，那些跟梁静茹唱《勇气》的男孩女孩已经长大了，他们都走过了用一个宇宙换一颗红豆的年纪，面对那些可惜不是你的遗憾，他们都已经能够坦然地说出分手快乐，也许成长就是习惯告别。

因为一首倔强，五月天成为了很多后青春期的诗。从不被看好的地下乐队，到万众瞩目的摇滚天团，五月天让很多渴望出头的乐队看到了希望。也就是在这一时候，苏打绿正式出道，信乐团高唱《海阔天空》，花儿乐队成功签约发行了首张专辑。那一年，很多人的梦想

被照进现实，只是在不久之后又各自离散。如今大张伟已不再提起那些花儿，苏建信也很少唱死了都要爱，唱小情歌的苏打绿改了名字，就像是一段精彩故事的开始。活在那个时空的人们并不知道，那些有热闹有荣光的岁月都需要用从前与未来的寂寞去填充。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2004年前后，东方神起、Super Junior、少女时代多个人气组合迅速成为了学生们的偶像。在韩流的不断冲刷之下，国内组合 U.S.H.E 可以在这场流量之战。

当中非一奔更。那一年 SHE 一边唱着波斯猫，一边开启了奇幻乐园世界巡回演唱会，那是他们住进女生宿舍的第四年。现在转眼已经17年过去了，从前一直被定义为小公主的 Selina 以凤凰涅槃，最像男孩子的 Ella 却早已变成了人妻人母，年纪最小的 Hebe 以不惧怕舞台唱红了小幸运，从前听歌的少年已不再少年，只是每一次在听起那些熟悉的旋律的时候，仍然会想起和世界初次相见的自己。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地方，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

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当中带着各位重回2004。周杰伦、林俊杰、蔡依林、张韶涵在台湾乐坛迎来诸神之战的时候，香港歌坛也在遗憾告别梅艳芳、张国荣之后逐渐地走向暗淡。那一年 Twins 组合在唱完《死性不改》之后便转战到了影坛，古巨基也

在《爱与诚》之后来到内地进行电视剧《还珠格格三》的拍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28岁的马伊琍变成了紫薇格格，与26岁的刘涛成为了情敌，27岁的黄奕化身变为了小燕子，和24岁的秦岚共争五阿哥。在《还珠格格》首播6年之后，永琪娶了知画，尔康忘了紫薇，那些喊着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人，原来都没有抵过时间的考验。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冬天天气干燥，皮肤也紧绷绷的，保湿成了最重要的课题。很多人都知道保湿要补水，但你听说过补油吗？近年来以油养肤的概念非常流行，它真的有用吗？那今天月月聊天室，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讨论以油养肤之前，我们先要明确这里的油指的是什么。首先，不要去厨房寻找护肤品，如果

0: 说要用猪油、菜籽油来护肤，那肯定是错误的。之前网上曾经火过一段时间的橄榄油护肤，可能也并不正确，因为有研究发现，橄榄油中的油酸结构对皮肤屏障功能有破坏。那么常见的用于护肤的油类物质有这两类哈，第一就是植物油，例如椰子油等等哈，它们含有丰富的脂肪酸，能够滋润皮肤，减少干燥和紧绷感。这些油在护肤过程中有助于舒缓皮肤，改善肌肤质感。第二就是矿物油，有一种有机化合物二甲基硅油，它不是经典的油类物质，但有保湿作用和皮肤调理作用，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蒸发，同时提供光滑的触感，在洗发产品和护手霜中比较常用。以及甘油，虽然名字带有油，但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油，而是一种多元醇化合物，是一种无色无臭有甜味的粘性液体哈。那么以油护肤的原理是什么？真的有用吗？有人可能会问，皮肤出油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困扰，怎么还有用油护肤的方法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哈。人类皮肤本来就有不少的油类物质，皮肤细胞好比砖块，而油类物质就好比砖墙之间的砂浆，在皮肤干燥时油类物质也会减少，使用额外的护肤油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被剥离的脂质层，脂质层恢复，皮肤屏障重建，就可以一定程度的防止水分流失，避免进一步干燥和后面的一系列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有油类物质的保湿的作用，但很多时候它们都不宜单独来用来保湿，尤其是纯的或者是高浓度的植物油。具体原因呢，如以下几点。第一点，油类物质本身并不含有水分，它们不能直接增加皮肤的水分含量，换个说法呢，就是它们无法直接为皮肤提供水合作用。如果只依赖油类，皮肤可能依然会感到干燥或紧绷，尤其是在极干燥的环境中啊。第二点呢，就是过多使用油可能会加重痘痘，引发马斯拉菌毛囊炎等问题。因为呢，痘痘就是和皮肤的油腻有关系，而以油脂为食的马拉色菌会更容易因此而加速繁殖。第三呢，就是某些油类哈，就比如说矿物油或者是种植植物油，可能不容易被皮肤吸收，长时间停留在皮肤表面，导致皮肤觉得油腻沉重。第四呢，就是油类对皮肤的保护作用有限，虽然油类能够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防止水分流失，但它们本身并不会提供滋润、修复或抗氧化等额外的保养功能，因此单独使用油类可能无法满足皮肤的全面保湿需求。因此要想获得理想的保湿效果，单纯指望护肤油以油养肤肯定是不够的，应该根据个人的肤质、环境以及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保湿产品。那么保湿产品应该怎么选呢？一款好的保湿产品应该不拘泥于是不是有油类物质，而是在于它的功能，比如为皮肤提供足够的水分，防止水分流失，并保持皮肤的柔软、光滑和健康等等。通过检索文献资料，我们总结出了以下五个保湿产品的挑选技巧。第一，了解自己的肤质。干性肤质，干性皮肤往往缺乏足够的水分，容易感到紧绷和干燥。对于这类肤质，选择含有高效的保湿成分的产品非常重要，比如透明质酸、甘油等等。含有植物油或蜡质成分的产品也适合干性皮肤，可以帮助锁住水分并滋养皮肤。那么油性皮肤呢，往往油脂分泌过多，但水分可能不足，此类皮肤呢应该选择轻盈配方的保湿产品，比如乳或者乳液质地的产品。敏感性皮肤呢，应该选择无香料低敏性的保湿产品， 避免含有酒精、香精等成分。理想的保湿产品应该具有修复屏障、舒缓肌肤的功能，比如含有神经酰胺、甘草酸、燕麦等舒缓成分的产品。那么说完了第一点，了解自己的肤质，我们再来说第二点哈，那就是查看成分列表。选择保湿产品时，查看成分是非常重要的。以下几类成分具有显著的保湿效果：第一，透明质酸；第二，甘油；第三，神经酰胺；第四，植物油；第五，角鲨烯；第六，氨基酸类的成分。另外呢，还需要避免成分包括过多的香料、酒精、刺激性化学成分等等哈，特别是对于敏感皮肤，避免使用可能引起过敏反应的成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考虑季节和气候。干燥季节呢，比如说冬季，在气候寒冷或者干燥的季节，保湿产品应该选择厚重滋润的配方，比如含有甘油、蜡质等成分的保湿霜，能够在皮肤表面形成屏障，防止水分流失。那么潮湿的季节，比如说夏季，在潮湿闷热的环境当中呢，可以选择清爽的水肌产品，比如乳液，避免使用过多油腻的保湿产品，以免增加皮肤的负担。第四呢，就是品牌和口碑评价。选择相对知名品牌的保湿产品，这通常更有保障，尤其是那些经过了临床验证和靠谱皮肤科专家推荐的品牌。了解其他用户的评价和反馈，尤其是同类肤质的人群的评价，可以辅助判断产品是否适合自己的皮肤需求。第五点就是使用与体验效果哈。客观来说呢，没有某一款产品是最好的，因此呢，在选择保湿产品时没有标准答案，个人的使用体验也非常重要，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产品。如果长期使用后皮肤的干燥症状有所改善，说明产品的保湿效果是有效的。反之，如果皮肤依旧感到干燥或紧绷，可能需要更换保湿产品了。最后总结一下，并非所有油类都适合直接用于皮肤，油不等于保湿和护肤，正确的保湿策略应该是多元且综合的。选择保湿产品时，我们应摒弃对单一油类的执着，依据自身肤质、环境变化以及皮肤的实际需求进行挑选。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粤语，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무관정한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有一天，我读到诗人北岛的文字，世界小的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省略了所有的往事，省略了问候，在这样的文字味道中，我瞬间想到了你。今年的盛夏，我和你不期而遇，那时候

你是一位空降北安的不速之客，却让我们在听那声音的刹那感到了久别重逢般的欣喜。无需客套，无需赘述，从此守候和聆听成了一种习惯，一路同行就这么简单。北安综合广播，让我爱上与你的相遇。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许多家长呢都想着带着孩子呢能够出去走一走，随着天气炎热呢，我们把海边定为了亲子旅行目的地前三名的选择，就是很多朋友都会去的北戴河、南戴河一带。最近几年呢，应该说在那一带呢新兴起了一大片非常著名的一片一片的这种社区，而且社区文化做得非常好，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其中呢以阿那亚为代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要去这一片的话，我们带着孩子呢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住宿的地方，同时怎么去玩转阿那亚。为此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哈，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在这儿，另外一半时间是在路上。美食旅行自媒体人潘潘猫，
1: 大家好，我是潘潘猫，兄弟好。
0: 前两天刚刚回来，对不对？而且你是因为自己有房子在那边。
1: 对，我自己在阿那亚有一个独栋的小院儿，然后平时有的时候会去住，不住的时候就委托给当地的民宿管理中心来做出租。
0: 我特别喜欢你那小院儿，
1: 来呀，
0: 真的太适合带孩子了。
1: 对，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快四岁了，所以我就知道当妈妈的和家长需要什么样的房子。于是我们就在那里面给小朋友准备了很多的玩具、绘本、画笔，因为孩子在

0: 家里他没有这些东西会很闹，
1: 没错。
0: 所以你有些这些东西之后，他可以自己的安静的玩一会儿，家长还可以自得其闲的喝一点茶。所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茶叶呀、茶具，我们的厨房也是可以用的。然后给孩子准备了一些宝宝餐具，还有他们洗澡用那个浴盆和他那个小朋友用的那种马桶圈儿。
1: 嗯嗯，因为我和潘潘猫是非常好的朋友嘛，所以我非常了解他的生活品质，简直把我甩出去了好多条街，你知道吧？就我特别喜欢他的民宿，还有一个原因，第一他是妈妈，所以他把很多孩子需要的东西安排的特别细，并且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就很多就是考虑的都是孩子实际需要的，能够让孩子一待待半天的那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对于吃是特别有要求和追求的，所以你会在他的厨房发现很多这种能够让你非常简单易操作做出美食的这种工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太喜欢的地方了。
0: 是因为大家如果要是去租一些民宿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厨房是否开放。
1: 就好多民宿厨房都是不开放的。
0: 不开放的，因为嫌脏，就是怕大家给霍霍了，然后或者是有油烟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有的那个家里面的灶台是锁着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家灶台，我毕竟是一个美食自媒体人，所以我的厨房必须得给大家用。那我的厨房里面就不说这个烟机和灶台了，还给大家准备了破壁机，还有一些多功能的锅，就希望大家在这边可以，你肯定是要买点海鲜蒸一蒸啊，自己简单的可以操作一下的，
1: 就真的是像家一样哈。
0: 嗯，
1: 当然了，这是这个潘潘猫就自己的这个感触，而且是我因为特别喜欢他的小民宿，所以呢在一开始借着这个呢我们也说一下。那么大家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应该说会把旅行目的地选择在这里啊，因为那里有很著名的孤独的图书馆，然后还有一个海边的非常漂亮的
0: 礼堂，
1: 哎，礼堂，
0: 然后尤伦斯艺术馆在那边开了一个沙丘美术馆，然后大家可以去那边看。像阿那亚，我是2015年买的房子，当时去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像我以前玩的一个养成类的游戏，
1: 嗯，
0: 就盖的游乐场那种游戏。那现在这回去的时候我自己都感触，因为我经常回去我都觉得它变化好大，
1: 真的。
0: 它的那个食堂已经开了4家了，业主的食堂和大家都可以去的食堂，还有一些小的餐厅，像清真的餐厅啊，还有一些面馆啊，这种小型的也都有了，还开了电影院，还有一个艺术馆也正在投入使用，所以在那边玩上几天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而且最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孩子可以托管的地方。应该是，如果好，我记得应该是业主是可以免费托几个小时，如果不是业主的话是可以就是花钱去，
0: 对，4个小时，
1: 对吧？可以把孩子托管在那里，会有人带着做手工呀，会玩啊什么的，然后同时还能骑马什么。我为什么特别感触，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太了解有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出去其实是希望有这么样一个地方可以换取片刻的安宁。
0: 是，你说的那个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现在阿那亚有2家，然后里面有一个 Club Med 的酒店，那个酒店如果不管你是不是住这个酒店，都可以把孩子寄存在那里，早上起来8点半到下午5点。
1: 哦，真的吗？
0: 真的，400多块钱，我们业主是400多块钱，可能大家去的话，可能也就是500左右吧。
1: 哦，
0: 所以，而且那边是外教，孩子在里边又吃又玩。然后家长就可以放风了，这才叫度假。
1: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需求是硬性需求，
0: 绝不是换个地方看孩子。
1: 对，我觉得这太重要。但是有些朋友说，哎呀，你带着孩子出去玩，不一定就不就是应该亲子一块玩？这个我绝对同意。
0: 嗯，
1: 但你不可能分分钟的在一起。其实孩子他有时候喜欢跟孩子一起玩哈。
0: 对的，
1: 你给他换个环境，其实挺好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给阿那亚去做推广，这个完全不是这样，而是现在那儿成了一个地标性的附带。辐射到了周边，
0: 是，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回去的一些小经历哈。因为我们是委托给阿那亚民宿管理中心去经营我们这个民宿，然后有一天我那时候正好是在出差，然后他们跟我说了房子被出租出去了，我忘记了，我没有看到这条信息，于是我们29号还是开车过去，然后我的管家跟我说，姐，您住不了家里啊，
1: 无家可归。
0: 对，我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状态。我说怎么办？然后我就忽然想起来，之前阿那亚办过一场活动，请来了周边一些做手工的匠人，然后有一个女孩是卖银饰的，我就跟她聊天，她说你可以，我买了她的东西，然后她跟我说你可以到我的工作室里面来亲自的做一些银饰，我们就聊了聊，然后她就跟我说，离阿那亚大概开车有40分钟，18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 叫做北戴河

0: 术村落。
1: 嗯，
0: 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艺术工坊，好像是从2015年开始建的，因为把当时那个大那个区域呢是有一些老宅子，有的都上百年了，然后这些当地的住户农民呢是搬到了楼房，然后这边就空了好多的院子，然后说别空着，这些房子有的还很有特色呢，然后就引进了好多的招商，好多的艺术家，
1: 嗯，
0: 过来开的皮具坊啊，银饰坊呀、啊，还有当联合了一些当地的大学，还有一些妇联，让当地的妇女做一些手工在里面卖，还有很多的民宿。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女孩，我当时加了她的微信，就跟她联络，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家民宿呢？然后她就给我介绍她隔壁的一个大院子，然后我跟我婆婆我们两个人住过去，两个房间是5-6700块钱、
1: 哦、那不错，这样的一个也算小旺季了，
0: 是周末，
1: 对，而且周末，
0: 对，他们说可能是7-8月份到暑假的时候会更贵一点儿，但是也会
1: 比阿那亚本身的区域里头要便宜一些。
0: 对，因为我们家31号的时候都又租了2000多了，都租到2000多了，然后到7-8月份的时候，像这种小院的话会租到3000多了，
1: 嗯，
0: 所以在那边选择过一下这种乡村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然后我孩子第一次跟他奶奶在那边睡大炕，非常开心，在上面连翻带滚的在那个大炕上，然后人家也做的挺干净的，然后当地人也非常的热情，还送我们临走的时候还送给我们一大捆葱，是人家自己种的，就感受那种特别质朴的那种民风。
1: 嗯，
0: 我们还到旁边一些小院去转了转，院子里种的葱，然后旁边葱开的那个花儿配上他们摆放的一些雕塑，然后觉得哇，这园艺简直太棒了，我就用菜当成园艺，然后扑面而来的都是那种生活的气息，觉得随处就是艺术品，不见得是我们看不懂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的。然后磨盘还有以前的纺织机都在这种院落里面或者街上摆着当装饰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北戴河的艺术村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嗯嗯，并不是说我们一说到北戴河大家啊，北戴河就是我们原来说的那几个地儿，什么黄金海岸啊、
0: 嗯、
1: 什么这些就玩沙子玩，不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北戴河真的是开发的越来越好了。
0: 是，然后我们第二天我们就又住到了蔚蓝海岸那边、
1: 嗯、
0: 因为我是带着孩子去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亲子酒店，我一看亲子两个字我觉得太适合我了，然后我当时就在网络上查了一下，哎，价格也不贵，才800多块钱、
1: 嗯、
0: 我说那就住，哎，700多块钱，我说那就住在这儿吧。然后它旁边也是一个新的像阿那亚一样的社区，就叫蔚蓝海岸，然后也在卖房子，我还了解了一下捎带手的，然后它硬件做的还不错，我感觉再过个半年它应该算是会更成熟吧。
1: 嗯，
0: 然后那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书店叫猫的天空之城，就建在海边，很大的一个2层的书店，那个书店里面特别适合拍照喝杯咖啡，还有儿童的区域可以让孩子在那玩儿。就是现在书店可能都已经兼具了很多个
1: 功能，对，
0: 然后一待能待个大半天的时间、
1: 嗯、
0: 我们就在那儿消磨了一下时光，觉得也蛮好的。
1: 嗯嗯，然后这个酒店本身
0: 呢它也是有亲子餐厅，然后它也有公园，也有湿地，还有农场的话还可以看小动物，养了一些羊驼、小兔子，小猪，还有一些菜园儿，孩子也在那玩儿，挺开心的，还喂了羊驼胡萝卜。
1: 哎呀，所以我们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应该说有了更多的选择。
0: 对，暑期端午节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像北戴河和南戴河这一块儿，
1: 3天2晚的行程应该安排得非常丰富了，
0: 对，很丰富。
1: 真的是在我一般来说，比如说不知道带着孩子去哪玩的时候，我都会翻那个潘潘猫的这个朋友圈，然后我觉得作为在旅行和亲子方面，还有以及美食方面的意见领袖来说，往往都会给我很多的意见和建议。
0: 嗯，
1: 今天呢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了北戴河这一带哈。
0: 嗯，
1: 如果是3天2晚的行程，你建议带着孩子的这个家庭家长朋友们怎么来安排会比较合理？
0: 如果大家是没有去过阿那亚的话，我建议大家去感受一下哈。
1: 嗯，
0: 也可以在那儿安排，如果不愿意换行程您并且已经能订到那边的酒店或者是民宿的话， 可以第一站的话是在那边住两个晚上，是满打满算的一个行程，你在里面也不用动地方。如果你说我已经去过阿那亚了，我觉得就刚才我们有聊过的北戴河的艺术村落和蔚蓝海岸那边，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它附近还有一个阿尔卡迪亚，那边是以色彩著称的，像阿那亚是那种白色灰色的那种盐系森系的，阿尔卡迪亚是更热情的，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甚至如果您要是一个大的行程的话，暑期都可以做一个5天4晚的行程，把这些地方都看一下。
1: 我特别喜欢你们那大社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艺术气息特别的浓。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所有的人见面之后都好像都跟认识，都自来熟，知道吧？
0: 就我看过我们社区阿那亚社区发过一篇文章，上面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野孩子，就没有人管的野孩子，孩子们在沙滩上奔跑，还有湿地和园林丛林里面奔跑，没有人管，但是孩子们很快乐。
1: 嗯，
0: 所以我每次带孩子去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回来，我也不愿意回来。
1: 确实是这样，
0: 就是觉得都省心。
1: 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次见的，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哈，就是其实我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社区会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就我当时第一次见，原来都是在那个比如说在国外什么会见到，就自行车，就爸爸骑自行车后面会有一个像小拉车一样的那个，就那个孩子坐在那个小拉车里
0: 面，一带二的那种的，
1: 对，那个太好玩了。然后在那个社区就看见，然后都是家长骑着，后面坐两个，很适合我们这种二胎家庭，知道吧？把俩孩子都扔到那个啊，哎呀，
0: 开心。
1: 就真的确实是开心，就是开心啊。
0: 嗯，
1: 来，王宁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阿那亚的克拉麦的值得去吗？
0: 克拉麦的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是值得去的。它里面也可以一价全含，就是含吃的，然后主要是还有孩子的很多活动，他那边尤其是在暑期和周末的时候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些活动，就是家长是比较省心的。但是我觉得克拉麦的我也在里面消费过，我觉得吃吧，凭良心说一般。你可以到我们的食堂里面，你不见得一定要那种一价全含的就包餐的，我觉得你住在那儿是可以的。吃的话你可以走出来，因为阿那亚里面的选择是太多了。
1: 对，
0: 又不贵，像去食堂去吃饭，人均30，真的吃的挺好的。
1: 所以呢这个可以作为一个选择，而且那儿的那克拉麦的相对来说它比较小嘛。
0: 对，我也去过其他的城市的克拉麦的，我觉得我们阿那亚里面的那家可以再进步一些，有待提高。
1: 好含蓄啊。大家可以这个分析，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也去了过之后，然后我的感觉也是啊，
0: 可以更好。
1: 我更会选择民宿住在那里，因为我觉得民宿会各家都有各家的特色啊，
0: 对，会有家的感觉，然后生活起来会更方便，尤其是带宝宝的家庭，你说让他天天在外面吃东西吧。你又觉得吃不好，所以你可能还会想给他熬点粥啊，
1: 煮点面、
0: 煮点面呀、其实吃得更舒服一些。
1: 对，然后这是第一天和第二天的行程都可以在这个内部来消化来解决了。那么接下来的，
0: 你像我们开车出去哈，离我们阿那亚大概有3-4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海洋游乐场，就是大家玩水的地方，你在那儿其实完全是可以玩个大半天的。就是很近。然后再往外面走一走，
1: 有买海鲜的地方吗？
0: 海鲜有，像大昌河镇里面就有很多卖海鲜的。我其实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就是我每次都是去那家去买海鲜，他们家像牡蛎6块钱一斤，就现在是这个季节了。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再去吃螃蟹和皮皮虾了，因为这不是个季节。
1: 对，
0: 你吃点贝壳什么的，就感受一下那个氛围还挺好的。其实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个海边市集，它的价格可能会比别的地方贵个1/3，但是也很新鲜，也都是当地的一些海鲜。
1: 对，就是如果你要不是自驾车去的话，然后就可以选择在这个整个社区里头去完成。如果你要自驾的话，然后可能出去去到刚才你说的这些地方会比较方便一些。
0: 是的，
1: 最好的季节应该什么季节呢？
0: 现
1: 在算是比较好的季节了。
0: 对，现在6月份都孩子可以踏浪了，像7-8月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如果因为很多上学的孩子就只能是暑假去，如果你是有选择的话， 我建议大家9月10月错过这个高峰再去，什么都方便，什么都便宜。
1: 嗯，但是到冬天的话，大家一般都会觉得冬天海边可能可玩的项目不是特别的多哈。
0: 对，我们冬天像这个北戴河这边淡旺季非常的明显，一过了11到4月份之间，像我们家民宿也是很空的。
1: 嗯，
0: 然后价格一下就便宜了很多，但是适合在那儿一住个5-6天常住，因为它很便宜，你就在那儿感觉很安静的生活。像它的艺术馆都是开着的，里面还有好几个书店，很多喝咖啡的地方，你就觉得在那儿时间会慢下来，但是一天过得又很充实。
1: 嗯，我看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演出，对吗？每个周末都会有吗？
0: 对，周末都是会有演出的，也会有亲子的一些活动。你在那个阿那亚的公众账号上都可以了解到每周的活动。然后大家如果不愿意开车的话，我们有班车，是星期5下午发车，星期日下午回来，这个在公众账号上也能买到这个订到这个班车的票。
1: 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地标了哈。
0: 对，
1: 就是大家一说北戴河，原来一说北戴河或者昌黎海，现在一说都说这个，都以阿那亚作为一个地标性的这个。如果是端午的话，你会带你们家孩子去哪儿呢？
0: 端午的这个端午，因为我是在出差，但是我们错过端午之后，机票便宜了，我们去趟三亚，带着一家人，我们去趟三亚也是租了一个公寓的酒店，
1: 嗯，
0: 可以自己做饭的。所以我们带着三个老人一个孩子，去那边过
1: 一个假期。
0: 对，过一个假期。
1: 一般来说我们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带孩子出行你首要考虑的是什么？
0: 首要考虑的其实是住宿的环境。
1: 嗯，
0: 住不舒服真的是什么都不舒服。
1: 所以大家从今天短暂的节目当中就可以听得出来，潘潘猫确实在亲子旅行方面以及美食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我们今天算是开了个头哈，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请潘潘猫持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我可以小小透露一下，潘潘猫呢还是这个日本旅行方面的这个达人，带了很多的朋友亲子的家庭去日本去玩，然后呢发现了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也会请潘潘猫来自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再次谢谢潘潘猫，
0: 谢谢大家，我们以后见，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8年11月，广西宜山的一处墓地边，一场庄重严肃的起棺工程正在有序地进行。墓地主人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将军，如今正准备迁回原籍，也就是浙江杭州重新安葬。然而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灵柩之后，却惊讶地发现将军的遗体竟然不像想象中那样出现腐烂的痕迹。要知道当时已经是将军过世的第十

个年头了，能做到尸身不朽，着实是个异象。消息很快传到了将军的几位老朋友耳中，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听到之后，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还高喊道：“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此话一出口，更是戳中了在场所有人的泪点，一时间大家哭成了一片。那么，这位将军究竟是谁呢？中国小伙留学日本，他做了什么，竟让同学们个个眼红？官至将军却没带过一天兵，凭什么他还能被称为兵神？如此优秀的军事人才，又为何曾经选择举枪自杀？听天下，快点聊聊没带过兵的军事家蒋百里的故事。1882年10月，在浙江海宁，一户蒋姓人家迎来了他们期盼已久的新生儿，孩子取名方振，百里则是他的表字。蒋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化世家，家学深厚，藏书无数。然而到了蒋百里家，却是靠行医为生，跟本家的营生几乎八竿子打不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蒋百里的父亲蒋学朗患有先天残疾，一落地就没了左臂，本来这遭遇就够可怜的了。可蒋家的祖辈呢，非但没有对他加倍关爱，反而因为蒋学朗很难继承家业，更加不待见他，后来干脆将他送到了寺庙里养，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即便蒋学朗长大还俗之后，族人们依然不愿意接纳他。其实这么干跟抛弃也没太大区别，可蒋学朗却从未记恨过。然而现实的问题是，蒋学朗一个残疾人在当时很难自食其力，毕竟他一无专业技能，二无家庭背景，甚至连扛包的力气都没有，谁愿意给他活干呢？于是蒋学朗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没几天就病倒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名叫杨迪洲的大夫救了他，不仅给他治病，还教他行医。时间久了，杨家人看蒋学朗学医认真，还踏实肯干，便将独生女嫁给了他。婚后二人感情和睦，很快就有了儿子蒋百里。原以为这一家子终于苦尽甘来，可哪成想，在蒋百里13岁那年，蒋学朗因病去世，只留下了一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子虽然难过，可令母亲颇感欣慰的是，儿子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聪慧和好学的精神。蒋百里4岁开始识字，母亲教的诗词他很快就能倒背如流，甚至还能给别人解说几句。才几年的功夫，母亲就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已经教不了儿子了，只是家里连温饱都成问题，哪儿还有钱上学呢？然而这些对求知若渴的蒋百里来说都不是问题，进不了学堂，他便天天跑到私塾外边去蹭课，这一来二去的便得到了教书先生的欣赏，答应他不收学费，让他继续读书。入学后的蒋百里就像当初拜到杨大夫门下的父亲一般拼命的钻研，学问也是日益精进。16岁中秀才，17岁又在官风体考试中拔得头筹。那位问了，什么叫官风体呀？简单来说，您可以把它看作咱们现在的高考模拟。您想，蒋百里都能在这种量级的笔试中出彩，那文化水平能差吗？作为本县的尖子生，蒋百里原本该在科考中一展拳脚，只可惜时局动荡，清王朝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于是有前辈找到蒋百里，提出愿意资助他东渡日本留学。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去便为蒋百里传奇的一生拉开了序幕。见证了列强对祖国的残忍侵略，蒋百里到日本后果断弃文从武，学习军事。1904年，他考入日本陆军学校，与他同期的还有梁启超的学生著名军事家蔡锷。一年后，
蒋百里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而他获得的奖励之一是一把天皇御赐的佩刀。尽管这东西咱们不稀罕，可对于没拿到他的日本学生来说，绝对是羡慕的眼红，同时被臊得脸疼。据说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再次发生，学校规定以后国外学生的成绩都要单独计算。回国后的蒋百里得到了重用，在东北负责新军的训练工作，而仅仅三个月之后，他又被选中公派德国学习。在那里，蒋百里同样展露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就连德国同行都对他赞誉有加，德军最高元帅还曾专门召见他，两人又是长谈又是合影。临别时，元帅还拍着蒋百里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回国后，才华出众的蒋百里自然引得各方势力的争抢，他连年辗转于多个军阀的麾下，比如吴佩孚、孙传芳、袁世凯。然而他担任的多是参谋一类的文职，竟从未在战场上带过一日兵。那么既然如此，蒋百里的军事才能是如何得以发挥的呢？弹指数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曾经对中国蚕食鲸吞的列强也因为各自的原因停止或者暂缓了侵略的步伐，唯独日本逐渐在东南亚地区一家独大，意欲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一天比一天张狂。在日本、德国都留学过的蒋百里很早就看出了日本的威胁，早在1920年，他便在文章中写道，吴柴所倍感危险者，即近邻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意思是，让我们这代人倍感危险的，就是临近的那个很有侵略性的国家。您听听，这说法就差把日本俩字儿给烙纸上了。不过，光是指出危险还不算，蒋百里最高明的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总结出了中日开战时的应对之法，总结起来就18个字，可却字字珠玑。您听仔细了，叫做彼立急我立缓，彼立和我立分，彼以攻我以守。用白话说应该解释为，敌人要想快攻，我们就反着来跟他打持久战，敌人要想坚持中心一线作战，我们偏要兵分两路，让他们无法将力量合到一起。1937年，正如蒋百里所预料的，中日战争爆发，而他也将毕生所学汇集成册，出版了《军事论著·国防论》。这本书被后人公认为中国近代国防理论奠基之作，全书近10万字都在阐述他对抗日军的战略。而开篇第一句就是，万言千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在蒋百里看来，此时抗日最重要的仍无非3点，什么呢？第一，对日要主动实施全面抗战，绝不能人家进一步，咱们就退一步，需要化日军的后方为前方，让他们没精力消化侵略区的资源，从而防止日军战力的进一步扩大。第二呢，是要主动出击上海的日军，这就需要咱们发挥一下空间想象力了。原本日军主力的进攻路线是由东北到华北、华中到华南的南北走向，而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南北为东西，沿长江而上，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咱们主场作战的地利。第三点，估计也是大家最熟知的一点，叫做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消耗拖垮日本。对军事有点了解的听众估计会问了，这理论听着有点耳熟啊。没错，有观点认为蒋百里很可能是国内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的军事家。说了这么多，蒋百里在书面上的才能毋庸置疑，但咱们也不能纸上谈兵，
下面我给您讲几个更细节的例子。

或许您会对他的军事敏感度有更清楚的了解。1932年，日军悍然在上海发动了举世瞩目的128事变，然而这次突袭并没有让日本人讨到便宜，反而遭到了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的迎头痛击。尽管日军多次发起进攻，却都在军长蔡廷锴的反抗中败下阵来。然而在战争爆发的三天后，日军的一个小动作却差点翻转战局的走向。2月1日，蒋百里正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厅里边喝茶边看报纸，突然他端起茶杯的手一顿，目光盯在了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新闻上。在老百姓眼里，这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则消息罢了，可蒋百里却从中嗅出了一丝异常。深谙日军内部流程的他判断，这与日军的大规模调动有关，至多5天，日军必有大量兵力支援淞沪。心下有数的他立刻将消息传给了蔡廷锴。结果您猜怎么着？事情真跟蒋百里预料的分毫不差。2月5日凌晨，日军援兵赶到，而19路军早已做好了准备。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仅从一条新闻就推断出日军动向的蒋百里对敌人的熟悉程度可见一斑。可您能想到像他这么厉害的人也曾经有过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吗？不仅如此，他还差点死在任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发生在蒋百里刚刚归国不久，此时的他在外小有名气，对未来更是踌躇满志，一心想为祖国培养人才，重建国防。正巧这时候袁世凯正在给保定军校学么校长，自然就想到了蒋百里。刚到任上，蒋百里便向学生立下军令状，要把学校建设为最完备的军校，让在场学生都成为最优秀的军官，等到将来治军就能训练出最精锐的部队。您听听这几个最字下面可都是蒋百里的赤子之心呢。不过既然是承诺，就得有代价。蒋百里立誓如若做不到，就自戕以谢天下。谁也没有想过，仅仅在半年后，这话还热乎着呢，蒋百里竟然真的举枪自杀了。为什么呢？其实在短短半年间，蒋百里就对军校进行了全面改革。他先是大胆聘用了一批留学回来的青年教官，改革教学内容，整顿军容风纪，对学生们进行由内到外的精神教育。渐渐的，他还把一些西方先进的军事理念引入学校，同时为了拉近师生的感情，他作为校长经常亲自授课，定期筹办聚餐。在他的主持下，保定军校焕然一新，大部分学生甚至教职工都对这位年轻的校长敬爱有加，以至于很多年后只要提起蒋百里都忍不住露出敬佩的表情。而且后来出身保定军校的人，不论是否真的在蒋百里任期内学习过，都尊敬地称他为老师，并且以能做他的学生感到荣耀。如此说来，保定军校在蒋百里的治理下欣欣向荣。那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呢？有句老话讲得好，叫端人家碗受人家管。尽管蒋百里这份工作是袁世凯给的，可实际坐在他上头的人却是另一位，名字您想必也不陌生，他就是段祺瑞，当时正是北洋政府的主要掌权者之一。段祺瑞的为人咱们在这儿就不多展开了，只说他对蒋百里是有点看不惯在身上的，原因不外乎是他作为旧派军人抵触蒋百里的革新举措，还有人说他曾经拉拢蒋百里不成，早就想找机会给人家穿小鞋。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上一任校长是段祺瑞的心腹，却因为无能被赶下了台，这才促成了蒋百里的继任，能看他顺眼才怪呢。为了挤兑蒋百里，段祺瑞常常故意不批他的报告，拖延发放军校的经费，哪怕蒋百里亲自进京

0: 草药也不给。更为过分的是，他还在人事、设备等环节上处处刁难，最后搞得学校几乎办不下去，不少学生都退了学。蒋百里本想着赶紧辞职，减少学生和学校的损失，可袁世凯那边又不同意，只逼得他是两头为难。直到半年后，蒋百里的拨款申请再次被驳回。当晚他一宿没睡，分别给母亲、同事和挚友写好了遗书。第二天清晨，蒋百里召集全校师生训话。
1: 刚来到这所学校时，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0: 话音刚落，只见蒋百里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胸口砰的就是一枪。这要是换了普通人，估计早就做鸟兽散跑开了。得亏在场的都是当兵的，反应快，尤其是蒋百里的勤务兵，最先一步冲上去要夺枪，子弹这才没有射中要害，让蒋百里捡回来一条命。当然，这事儿一出，他也顺理成章地辞去了保定军校校长的职务，在医院足足休养了3个月才恢复。

卸下职务并不意味着蒋百里能放下心里的担子，愧疚和悲愤没有一天不再折磨他。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职场失意的蒋百里竟在医院里遇到了他的挚爱。那个姑娘是谁？她的出现能否治愈蒋百里心中的创伤呢？

刚进医院时，蒋百里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段失意的过去，再想到北洋政府的肮脏和黑暗，自己哪怕治好出院了也是报国无门，这么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每每念及此，蒋百里都忍不住想着干脆死了就完了，而他也真的在执行着自己新的自杀计划。他开始一点点积攒每天发的安眠药，直到这一切被照顾他起居的护士佐藤乌登发现。佐藤出身日本贵族，在驻华公使馆担任护士长，比蒋百里小八岁的他却在这一刻表现出了过人的成熟和冷静。他没有丝毫慌乱，而是坚定地劝告蒋百里，自杀不是勇者的行为，只有学会忍耐才能成大事。听到这番话的蒋百里先是一愣，随后不禁细细地端详起眼前的女孩，佩服之情在心底油然而生。而佐藤也在与蒋百里的朝夕相处中对他暗生情愫，只是两人身份有别，又赶上两国交战，这段感情注定会遭到各自亲友的反对。好在最终他们还是克服了重重阻碍走到了一起，佐藤更是为了爱人将蒋百里最爱的梅花融进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改名蒋佐梅。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蒋百里全身心地投身到革命和抗日事业中，而蒋佐梅自始至终都无怨无悔地支持着丈夫。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哪怕蒋佐梅身为日本人，在看到日

用时，因劳累过度猝然离世，留下蒋佐梅和年幼的孩子在战火中艰难生存。据说当时日本方面曾传过话来，说只要蒋佐梅愿意回去，自会有人安顿好他们母女。可蒋佐梅断然拒绝，她坚信丈夫一生抗日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自己为了活着就回到日本，那无疑是对爱人的侮辱和背叛。幸运的是，蒋家人都平安地等到了解放的曙光。蒋百里和蒋佐梅的孩子个个成才，三女儿蒋英的名字估计不少朋友都有印象，毕竟她的丈夫可是有着两弹一星之父美誉的钱学森呢。当得知蒋百里尸身十年不朽的奇观时，好友们都认为这是蒋百里不甘离去，一直在等待抗战胜利的捷报。或许到了那一刻，谁也不愿意再用科学去反驳和论证事实的真伪，毕竟选择相信也是对先驱和后人的一种慰藉，您说对吧？

0: 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0: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

0: 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同：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践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旗帜。
5: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

0: 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3: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4: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2: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5: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2: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6: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7: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使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2: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8: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0: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9: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0: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9: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来

0: 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9: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

0: 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4: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3: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4: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6: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5: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3: 沃什表示，
7: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
3: 沃什表示，
7: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6: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3: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一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

0: 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

0: 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智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堂食校自然鲜香，口子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

0: 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投送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它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3: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

0: 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十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五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它进行那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啊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2: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域，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他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他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都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

0: 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我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2: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它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它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它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它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这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铀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铀，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铀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铀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3: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丰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铀，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铀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铀，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 色油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

浓缩铀，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铀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

0: 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的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的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2: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 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

0: 程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嗯，魏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 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以色列，它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中东地区的美军能不能保住自身的这种战略体系的安全，以色列有没有办法有效防范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我认为这个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决策者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决心啊并不好下。
1: 嗯，魏老师，您刚才谈到了美军方面可能还有所顾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对于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出现了分歧。那您觉得在美国和伊朗没有放弃谈判选项的情况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的再次对伊朗挑起战端呢？
2: 这个问题我认为确实他问到了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要点上。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强调说呢，他在和以色列进行沟通和交往的过程当中啊，美国还是居于这个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这种舆论的反馈，认为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可能是上了以色列的当，或者说受到了以色列的这个裹挟，所以呢美国总统才要强调自身的这种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客观来讲，以色列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受到美国的控制。我认为呢，现在由于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很频繁的接触，甚至有直接的这个谈判，在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确实是在取得进展，那大概率以色列不会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进行干扰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打乱或者是破坏美国的战略部署。但是从长远来讲，一旦这样的一轮中东地区的危机结束之后后续又出现了其他的情况，那我认为以色列还是有动武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在短期内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动武行动，或者说想要发动军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我认为它是具备约束力的，但是这个约束力能持续多长时间不好说。
1: 好，说到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已经过去了6周时间，我们注意到由美国媒体21号报道说呢， 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的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远超过预期，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是拒绝置评。

0: 师，您觉得经过一个多月的停火，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1: 关于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程度，美国各方可以说表达的这个态度完全不同。美国的军方认为，这个销毁了大量的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装备。你像它的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就宣称，通过之前的实施狂怒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90%的这个国防工业基础，包括摧毁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和这个包括基地。但是呢，美国媒体最近也报了一些消息，那么主要是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包括一些他看到的所谓的一些这个情报部门的相关报道，他认为呢，现在伊朗恢复了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特别是军事基地，像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有90%的伊朗的这个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它的这个导弹的能力呢恢复到之前的70%，然后呢。刚才你也谈到了，他说这个伊朗的一些这个无人机也开始恢复生产了。那怎么看呢？美国国内的这个不同来源的报道呢？我觉得都要打个折扣去看一看。美国的这个军方肯定他要宣传自己的成绩，说他这个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很好的战果。但是现在那个美国媒体呢，实际上有点这个比较反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往往经常说这个他的主流媒体经常制造假消息，那么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呢也经常通过这个媒体来反击。比如说很多媒体他有个专栏叫这个事实优先，就是特朗普每次演讲完之后呢，美国媒体就是逐字逐句的去分析，就是说哪句话是子虚乌有，哪句话是夸大事实。分析来分析之后呢，都说特朗普说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假消息。所以双方这种舆论斗争也很严重，不排除呢美国媒体他在这个相关报道的时候选择性报道一些不利于美国军方不利于特朗普的一些消息。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而且往往是公布的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公布的信息，那么这些匿名官员有可能也和美国军方和白宫有矛盾，那么他选择性的公布一些信息。那么所以对于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呢，也要这个辩证的看。那比如说他有些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说刚才谈到他认为伊朗90%的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之前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阵地的打击，可能没有完全摧毁，特别是伊朗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在山体中，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地方，直接摧毁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呢，美国还主要采用打击这些导弹城的出入口、通气管、通气孔的这个位置，来把这个相关的装备这个封锁到它这个基地里面，没有实现对这些基地的彻底的摧毁。那么一些地面的一些基地也好，阵地也好，它可能打一些关键的设施啊，它不会把整个阵地、整个基地都给摧毁。那么通过一个多月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恢复，有可能比如说把它的通道继续挖开之后呢，可以人员装备车辆进出，把之前的导弹发射装置再运出来，这样呢可能这些阵地呢得到一些恢复。但是说伊朗现在的导弹实力达到战前70%，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可能有些夸张。因为之前呢，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呢，它伊朗弹道导弹大概是2500枚左右，那么在作战过程中呢，能够记录的发射的数量呢已经超过1000枚了，然后再有一些被摧毁的被深埋的。那么现在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导弹实力可能很难恢复到战前70%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仍然至少有这个50%这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不像美国媒体说的那么的低，那么的这个强。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还要也是要这个辩证的看啊。
0: 那就在美国和伊朗持续博弈之际呢，我们也注意到阿联酋外交部5月20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近日有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那魏老师，在您看来，阿联酋会不会成为梅以一战事进一步外溢的一个所在呢？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其实呢，它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原来战略稳定的这种军事平衡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被打破了。所以现在呢，在中东的范围内，仍然有一些武装组织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袭击。那么这个袭击啊，首先呢是要针对相关国家的美军设施可能要进行打击，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针对这些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无人机的袭扰啊。那么之所以会出现情况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它的制造和使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并不是说国家实体才有能力去研制和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因为它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能够获取这个发动机，只要能够获取一些简易的导航设备，其实呢，像伊拉克境内它实力比较强的一些民兵组织，完全可以自主的组装和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让它针对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去进行这个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呢，它规模可能并不是特别大啊，并没有出现一次出动十几架几十架无人机进行蜂群袭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往往呢就是少量的无人机间隔的时间还比较长进行这样的一个袭扰。我认为呢，它反倒是在向发出一种政治信号。什么政治信号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是处于了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在中东的范围内有很多的战线并没有停火。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呢针对巴勒斯坦还是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为，也就是加沙地带的这个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而且呢现在以色列也强化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不排除中东地区的这个武装组织他会通过这种袭击的行动去展示或者说去要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试图呢要在中东的这个范围内实现这种所有战线上的这种停火。那除此之外呢，这也说明了现在针对这种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从技术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外交部23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到深夜。而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呢，也在22号抵达了德黑兰，进行相关的斡旋和调解工作。那您觉得接下来中东局势的走向怎么样？
1: 现在我觉得是中东局势走向这个未来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在未来一周，双方有可能这个在美国这个压力之下，这个在第三国的调停之下，达成一个新的一个协议。那么但是如果说协议达不成，那不也不排除这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动用武力对伊朗进行打击。当然我觉得双方呢优先还是要通过协议，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再打起来，那么对美国对这个伊朗都没有很大这个益处，所以双方应该是优先通过这个达成协议来停火。
0: 美伊双方都有谈的意图，但是呢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巨大的分歧，所以接下来很可能是这种谈判博弈的一个阶段。好，有关中东局势的发展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0: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 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效出煎香，
11: 珍藏时效自然煎香，口子酵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张学峰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的是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打击能力的新动向。近期俄罗斯、印度分别试射了萨尔马特和烈火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国产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的背后暗藏着哪些深层次考量？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5月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印度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款新型烈火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MIRV 系统。印度国防部认为，此次试验再次证明了该国利用单一导弹系统打击多个战略目标的能力。此外，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可汗，射程约60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刚才片花中提到的这几款导弹啊，弹道导弹，其实从目前当下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在打击能力上可能差距还比较大。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萨尔马特，我们注意到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今年2月是正式失效了，可以说核军控约束机制也进一步弱化了。那么此后呢，俄罗斯成功试射了国产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披露说，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张老师，您认为当前俄罗斯密集推进新型核装备的研发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3: 第一呢，核力量是这个俄罗斯应对大国威胁的重要手段，那么是它安全的一个战略基石。俄罗斯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能够打得过小国，镇得住大国。那么通过什么来镇得住大国、威慑大国呢？就是它的一些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你像之前这个在俄乌冲突中，它之所以这个北约不能够直接的下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核力量啊，对这个北约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威慑。所以呢，它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它必然要重点发展它的一些这个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来对北约国家呢形成有效的威慑震慑。第二点呢，就是这些新型的核投掷力量呢，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形成有效核威慑的核心啊。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曾经这个撕毁中导条约，撕毁这个反导条约，然后发展了这个多型反导系统，包括部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包括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反导阵地，包括也在东欧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虽然说这个总体的数量不多，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传统的核威慑的体系。因为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呢，主要是依靠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它现在发展的一些新的投掷手段，比如说萨尔马特呀，包括波塞冬啊，这个海岸，某种意义上讲呢，都是针对美国的反导系统、反导体系。你像萨尔马特啊，它这个射程比较远，可以灵活的选择路线，可以从各个方向对也美国进行打击，而不必穿过这个北极，因为北极方向是美国反导部署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包括它的这个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以在超低空飞行。现在美国这个反导系统呢，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本土呢还没有部署完善的反导体系，特别是针对这种 种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反导体系，包括波塞冬和鱼雷，更是不在空中飞行，美国的反导体系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俄罗斯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它的这个核威慑体系呢能够更加可靠、更加有效的威慑美国。第三呢，它发展这么多的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也是为了下步可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增加自己的筹码。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但是不排除下步进行双方还要进行谈判，因为各自都在发展新型的核打击体系，美国也在更新。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排除双方会进一步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就可以通过这个谈判，通过新的条约去这个制约美国的相关的核投掷手段的这个数量。
1: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以核力量为代表的战略打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究竟萨尔马特的性能怎么样？我们请魏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介绍，尤其是萨尔马特和他自己相比，和俄罗斯之前的这种同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相比，它的性能有什么优势？美国有没有可以这个制约它的反导能力呢？
4: 萨尔马特呢是一种重型的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说呢是洲际导弹当中的大个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巨人导弹因为个头很大，有效的这种搭载和投射的能力比较强。我认为呢，它是在西方被称为撒旦的这种上一代的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创新而来的一种战略打击的杀手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俄罗斯它在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条路径，包括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但是呢它大概的主要两条技术发展路径，我认为呢它都是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像幺二四洲际弹道导弹它技术确实是有创新。另外一个呢，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也实现了挺核弹的这种更新换代。那么至于说陆基数量比较多的这种在发射井当中的这个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还是坚持这种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就讲一个传承必须要把这个技术要保存下来，要继续的这个发扬，要让它的在这个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优势要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导弹的个头就越来越大。为什么说让它的最大射程要达到3万多公里？其实呢，就是要完全的去绕开美国的战略预警和反导体系，尤其是它的陆基中段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那么如果说它能够绕大半个地球，或者说呢能从这个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区域去这个飞行，然后呢去打击这个目标，那此前美国投资的一些预警体系建设的反导阵地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也体现出俄罗斯在构建战略威慑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之处。那从目前来看呢，如果它能够达到3万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又可以配备有高超声速的这个战斗部，那现有的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确实让它没有办法。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实际上在2024年就已经试射了这个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猎户五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次是再次试射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呢，这款新型导弹将为国防战备增添关键作战能力。张老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次试射的猎户五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性能究竟怎么样啊？
3: 猎户五呢，应该是在猎户三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国际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划分，一般的认为是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列为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要超过8000公里，很少有刚刚超过5000公里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猎户基本上属于入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按照这个印度之前的报道呢，说这个猎户呢最大射程超过5000公里，有的说呢超过5500公里，刚刚迈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门槛。当然有的报道呢说，如果说把它这个弹头减小，可能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但是总体来说呢射程是偏低的。

0: 那么从性能上来看呢，这颗导弹这个重量50吨，相较而言呢，你像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打打个1万多公里的也就个40-50吨，但是它这个导弹呢打7000公里也是50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材料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可能就没有那么先进，体积相对而言比较大，相对于它的射程而言比较大，或者说相对于它这个重量这个体积来说射程又比较近。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突防技术方面啊，之前它曾验证了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分导式多弹头呢可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呢，可以说它是大国中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最晚的那么一个国家，它的技术呢，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处于上世纪的这个上世纪末的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在导弹的这突防能力精度上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嗯，那印度不断地来对烈火5进行改进升级试验，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0: 这也是体现出它的这个核力量投诉手段的考虑，因为印度在上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核试爆，最新的核试爆，我们现在呢认为它是这个实际上的拥核国家，那么它光有核弹头不行，也要拥有自己的核投掷手段，而且它确实也想搞三位一体，但是它的空击核力量非常的弱，而且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布拉莫斯导弹来携带核弹头，这个导弹呢属于战术核武器吧。那么海基核力量呢非常复杂，它短期内呢还很难形成非常可靠的海基核威慑，今年它第三艘歼击者级才刚刚服役，那么这个海基核力量非常的复杂，所以它重点发展的就是陆基核力量。那么在陆基核力量中呢，应该说这个烈火五是它最高的那根支柱，那么之前发展的大地啊、烈火一、烈火二、烈火三射程啊，总体来说比较近，覆盖巴基斯坦没有问题，但是再远的国家就很难覆盖。通过烈火五呢，它可以实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覆盖。
1: 嗯，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这次是首次公开了国产的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的这个项目以及一些细节。所以想首先请魏老师来分析一下闪电可汗导弹，您觉得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吗？
2: 土耳其对外公布的闪电可汗这种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号称成熟之后可以打60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项目的进展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土耳其的导弹项目它其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早呢是从美国引进陆军战术导弹，最基本型打165公里，然后呢又引进了远程火箭炮技术，在这两型武器的这个基础上，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国产化，但是土耳其真正能够实现国产化、能够研制出来的，也就是射程800公里左右的战术导弹，而且呢，像它，制导设备，包括呢导弹当中非常先进的陀螺仪，它都是要从西方国家去进行引进，它国内的这些防务技术企业想要生产非常先进的灌导系统，包括末端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难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啊，想要从美国拿到这种射程6000多公里的和导弹相关的这种制导技术，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欧洲国家又没有此类的技术，所以他现在提出的说要研制射程6000公里的这种液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我认为呢反而有点像个招商引资项目，因为现在中东地区啊局势比较紧张，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拥有远射程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先立项，然后呢要在防务展上进行重点的推销和推介，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去寻找防务合作伙伴，为他提供资金，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发展下去。这款弹道导弹其实更像是一种运载火箭的项目，因为土耳其呢它现在已经启动的航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项目，而且呢非常的独特，它和索马里合作，在索马里要搞一个航天发射场，大家都知道索马里这个国家不太稳定啊，据说这个航天发射场选址定完了之后，土耳其还要派出部队和索马里的政府军，还要在航天发射场选址地的周边去和恐怖分子交战，所以他这个航天计划也挺艰难的，估计既缺技术又缺钱，所以不排除把可汗这个导弹项目和航天的这种运载火箭的项目二合为一了。
1: 嗯，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这么多国家密集推进新型导弹的研发点

0: 代加码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对于全球安全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1: 现在呢，是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就是说，战略威慑、战略打击工具的常规化。以前这种，洲际导弹也好，远程导弹也好，主要是有核国家用来搭载核弹头对对方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呢非常的昂贵。如果说搭载常规弹头的话，你的精度又达不到，你可能精度有个几百米，很难对对方进行有效的破坏。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洲际导弹、远程、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啊，这个在保证射程的情况下，它的精度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这种导弹呢，对对方的关键目标、核心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成为了可能。所以很多国家，通过发展这种常规的这种武器呢，实现它的战略目标。你像这个伊朗啊，包括刚才谈到这土耳其，都在发展中远程的甚至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有些国家也在发展核常兼备的，像俄罗斯的这个侦术。一旦这种既可以携带核弹头，又可以携带常规弹头的这样的武器投入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误判啊，导致这个在特别是在这个有核国家之间形成这样的误判。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了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与智能机器人企业座谈会；
0: 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调研，为龙江发展擘画宏伟蓝图；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10年春作答，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龙江10年发展蝶变。
1: 针对近期高温少雨天气，全省各地以精细化田间养护稳苗情。
0: 中俄互免签证实施以来，跨境文旅

0: 医疗、商贸蓬勃发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一行。
2: 许勤对刘庆峰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大讯飞是我国智能语音领域领军企业，希望双方整合算力、技术、人才、场景等优势，围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医疗教育、安全防护等领域，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落地应用，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省委省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刘庆峰感谢黑龙江对科大讯飞的关心支持，表示黑龙江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坚实，创新活力充沛，算电融合优势突出，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场景丰富。科大讯飞将加强与黑龙江对接，深化医保、教育、城市治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在优势互补中实现互利共赢，助力黑龙江振兴发展。科大讯飞副总裁尹大海、冯翔、省领导刘慧、于洪涛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与智能机器人企业座谈会，围绕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机器人迭代升级和规模应用，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3: 座谈会上，博时自动化、思哲瑞、华工智云、班芝兰海洋科技、华奥智能装备、长木谷医疗科技、凌博机器人、新明天科技、巨石智能九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发言，中省直有关单位对企业诉求做了回应。梁惠玲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把智能机器人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来抓，着力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梁惠玲强调，我省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有基础、有优势、有场景，希望各位企业家把握时代机遇，用好用足政策，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做强做优做大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机器人应用拓展，加强企业间融通合作，竞相发展。梁惠玲强调，要坚持省市共抓、上下联动，以有力举措服务支持智能机器人企业发展壮大，加强产业技术创新，支持企业承担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强化企业梯次培育，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智能机器人企业矩阵，加快产品规模应用，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推广应用，强化要素保障，有效解决企业发展难题。从立、王和生出席并讲话。
2: 5月23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来电29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5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7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大庆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3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9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20件，噪声类案件7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9件。当日，

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3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5批7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7件，未办结2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调研，他深入农村、企业、林场、科研单位，就林区转型、农业发展、科技创新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黑龙江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总书记视察黑龙江十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伊春是总书记考察黑龙江的首站，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当年总书记在这里提出了林区三问，十年过去了，黑龙江交出了怎样的答卷？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我手中拿的是今天生态日活动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伊春生态产品总值 GEP 的最新核算成果，其中伊春的森林生态系统啊贡献了足足80%，数字不复杂，却像一本明白账，把伊春的绿色家底儿亮了出来。这座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森林，正在把绿水青山实实在在的变成金山银山。今天一年一度的伊春生态日如期举行，集中展示林都伊春的生态家底、绿色转型成效与发展潜力。十年深耕，绿满兴安，伊春的森林蓄积量年均净增1000万立方米以上，森林覆盖率达83.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走进上甘岭林业局的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工人们正在用清基酯技术培育红松苗木。新技术的应用把造林时间从一季拉长到了3季，
1: 成果率呢由以往的80%左右已经提升到了95%，以后呢我们伊春林区的红松面积将会越来越大。
0: 因为长期过度砍伐，伊春林区曾面临透支风险，过去林区人不敢想树砍完了人怎么办，如今答案清晰，护林比砍树更有未来。
2: 十年前啊，总书记来看我们说这树啊当年砍是必要的，现在护呢更是必要的。这十年呢我们一直都守着这片林子，记着总书记说的话。现在啊我们的森林是越来越密实，狍子啊、野鸡啊经常能够看到。
3: 你看这是昨天下午拍到的驼鹿，现在我们护林，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林间还有电子摄像头、红外相机，加上徒步巡护，我们还有智能监测系统，对我们60000多公顷的森林全覆盖巡护。
0: 天空地立体巡护体系牢牢守住了这片绿水青山。在伊春，人们围绕林子做活绿文章，林下经济遍地开花，生态旅游不断升温。作为中国森林域发源地，伊春有4家国际森林域基地，总书记考察过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森林康养只是一种朦胧的感受，而今天它成了可测量的数据。我手中这个今天刚刚发布的设备啊，能实时监测森林中芬多精的浓度。
4: 我们不仅监测，还把它采集回来，做成一生森林芬多精疗愈产品。将来你在家一按开关，呼吸的空气就跟站在一生的红松林里一样。森林康养的价值，可测、可见、可感，还能带得走。
0: 十年笃行，护绿生金，林区人不仅守住了绿色，也端稳了生态饭碗。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年游客量从2016年的6.8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9.32万人次，旅游收入增长14倍。而最动人的变化则藏在百姓的日子里。
5: 铁锅炖鲤鱼、排骨炖豆角、贴饼子，咱们家的特色菜的时候。
0: 年过七旬的刘养顺仍在农家院忙前忙后，

0: 10年前，他从没想过自家小院能如此红火。
1: 总书记来的时候，我还没有搭这个棚子，当时我们就坐在这儿唠起家常。这几年我屋里屋外都装修了，这张桌子我始终保留的。
2: 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就是走旅游的路，吃生态的饭。
0: 殷殷嘱托始终回响在林场人心间。如今的溪水林场已开办42家农家院，形成民宿产业集群与美食一条街。林场职工人均年收入从2016年的20700元增加到了47500元，翻了一倍多。
3: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了，我家现在也有8间客房了，挣到钱了，往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
0: 10年光阴，总书记的嘱托在这片黑土地上有了温暖而扎实的回响。曾经挥斧伐木的手，如今种树护林，开启农家乐，做起康养产业。从怕林子没了到靠林子富了，从不敢想到有奔头，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在这里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
4: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黑龙江牢记殷殷嘱托，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以10年坚守与实干，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交出一份厚重的生态振兴答卷。
5: 弄起了吧，嘿嘿，植树走。
6: 10年，响彻小兴安岭的伐木号子换作了植树木沙地，变成了生态绿洲，一场接力，别了风沙，绿了我家。10年来，墨沙地变成了生态绿洲，一场接力，别了风沙，绿了我家。10年来，黑龙江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从兴安之巅到三江之畔，绿色不断蔓延扩大，成为了龙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10年间，黑龙江累计造林近8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从10年前的不到20亿立方米增长到23亿，仅增量就占到全国总量的1.4%。2026年的这个春天，全省最后停止采伐的柴河林区，老树桩旁，万木逢春，10年前种下的小树亭亭而立，已有1人多高。号称西北风口的杜尔伯特，今年又更新栽种了2700多亩防风林，成为抵御风沙、守护良田的又一道坚实屏障。10年新绿带来了生态价值不断凸显，曾经的采伐区成为生态保护区，曾经的生态脆弱点变成绿色增长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正在龙江各地徐徐铺展。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北虎数量已由过去不足30只增长到70只。在苇河林区，此前从没有出现过的珍稀水鸟草鹭今年首次落脚安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62个，数量双双位列全国第一。生机盎然的林海引来了8方来客，捧出了林下珍品，鼓起了百姓腰包，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了金山银山。
7: 就像总书记说的，把林子护好了，财富就护住了，这钱库自然就满了。
6: 10年护绿带来了生态底线牢不可破。黑龙江5级林长制体系建成以来，23000名各级林长各司其职，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则有人担。连绵青山间，除了鸟兽和鸣，还有全省1314座瞭望塔环视林海，40000多名生态护林员越岭穿山。在大兴安岭林区腹地，林电共安联合特巡小组加紧隐患排查，供电部门逐帧甄别野外线路影像，推进输电线路智能火灾隐患识别模型迭代升级。在东方红林区，护林员的视野随着无人机从地面飞上云霄。在绥阳林区，无人机又化身森林医生，为60000亩的红松林清除病虫害隐患。云霄之上是12颗卫星全天候监测，全方位守护林海安康。
8: 这10年，黑龙江生态保护的成效十分显著。我们看到，随着林长制的做深做实，全省实行了最严格的生态管控，不断提升林草治理的数字化、科学化水平， 生态系统稳定性、生态屏障功能都得到了实质性的增强。
6: 回望十年前那个春天，茵茵嘱托如今已化作龙江大地上的郁郁森林、潺潺碧水。如今黑龙江已经被确定为全国五个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之一，这是国家对龙江生态十年坚守的肯定，更是对下一个十年的期许。面向未来，黑龙江将继续以扩绿、兴绿、护绿并举的定力与担当，在祖国北方筑起一道更加坚实、更加智慧、更加可持续的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更大的龙江力量。
9: 林海生金，青山不老，人民安居乐业。十年前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为黑龙江擘画了一幅壮丽的生态蓝图。十年后的今天，在这片黑土地上，我们看到了生态振兴答卷最生动的模样。这十年，黑龙江用行动诠释了何为战略性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早已融入黑土地的血脉，刻进龙江人的日常。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黑龙江不仅筑起了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更趟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黑龙江收获的必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新篇章。
4: 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黑龙江省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出台黑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至2030年，各类珍稀动物在龙江繁衍生息，种群规模不断跃升。
10: 哎，是紫雕，紫雕
11: 啊，就是
10: 对，这紫雕，这是找食呢，吃食呢，这是晚上7点多钟呗，看这个位置。
6: 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乌马河紫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濒临消失的森林精灵紫雕正悄然回归。每隔2-3个月，保护区的镜头里就会出现紫雕的身影。此前，由于人类长期大量捕猎，紫雕种群数量急剧缩减，已被我国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经过多年持续保护，目前乌马河保护区内的紫雕种群数量已经从最初的不足50只增加并稳定在100只以上。
10: 现在我们全域布设的是120余台红外相机，大概是2平方公里布设一台红外相机。按照咱们这个保护区的面积来说啊，种群数量也是最好的了，就是他们生活的最舒服的状态了。
6: 作为北方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紫雕对栖息环境要求严苛。保护区全面推行林长加河虎长加田长协同监管体系，并利用卫星遥感与无人机巡查、人巡、车巡等方式建立空地一体化网络，严厉打击并防范非法捕猎行为。一系列保护举措不仅提升了紫雕种群数量，其他野生动物生长也愈发活跃。
12: 你看，因为咱们作为捕食点吧，狍子的粪便这个事儿啊，它吸引了很多这个狍子，还有兔、野兔，还有这个一些鼠类的来采食了。
6: 沿小兴安岭密林一路向南，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也迎来了王者归来。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推进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这里的野生虎豹数量分别从试点之初的20多只和40多只增长到70只、80只左右。今年以来，辖区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野生动物穿梭林间的珍贵画面。
13: 通过系统性、常态化的生态治理，辖区虎豹活动更加频繁，生态链条更加稳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凸显。
6: 在推动绿色龙江建设中，黑龙江着力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强化生物多样性监督管理。在大兴安岭南孟河国家级保护区，最近5年，每年6月到7月都会有大批驼鹿群集聚，单次最多监测到40多头。紫雕归来，虎豹重现，驼鹿集聚，这些来自山林深处的改变，正是黑龙江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生动的注脚。截至目前，500种野生动物在这片土地

0: 大垄双行、浅埋滴灌标准化种植模式。纵横交错的灌溉管网犹如农田细密的毛细血管，扎根田垄间，将水肥精准输送到玉米根系。
1: 它能节水30%左右，节肥20%左右，亩产呢能增收300斤以上的粮食，真正做到了抗旱保苗、节水增粮。
0: 针对旱区春耕缺伤、出苗参差、水肥浪费等生产难题，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高效节水灌溉模式。杜尔伯特52万亩农田实现水肥一体化全覆盖，种植户通过智能阀门解锁精准滴灌。甘南县依托智能灌溉控制系统、移动式智能喷灌设备协同作业，高效完成大田浇灌。克通县创新推行错峰种植模式，根据玉米不同播种周期定制专属水肥养护方案，助力玉米梯次生长，有序成熟。大庆市联动气象部门大数据监测分析降水量趋势，科学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为农田解渴润苗。
2: 临甸县、赵源县和大同区等8个作业地点择节作业了11次，累计发放了火焰弹30枚，成功催化了目标雨系。
0: 从精准灌溉到人工增雨，从单点管护到全域提质，黑龙江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苗畦管护屏障。目前全省已启动各类抗旱水源井7.9万眼，投入抗旱灌溉设备9.2万台套，累计完成田间浇灌超900万亩次。精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举措护航全省玉米青苗稳健生长，夯实了全年粮食丰收底气。
3: 中俄两国山水相邻，依托互免签证政策，两国跨境往来愈发便捷畅通，文旅观光、医疗合作、商业贸易蓬勃发展。
4: 五月清爽舒适的气候让黑龙江成为游客向往的目的地，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升温，周末串门式跨境游成为新风尚。
5: 来在黑龙江非常方便，说走就走，顺风河到哈尔滨坐高铁3个小时，非常快。
6: 夏天可以在这里避暑，冬天还能畅游冰雪，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黑龙江出发，更便利地去中国的其他城市旅游打卡。
4: 为持续优化入境游玩体验，今年黑龙江省出台入境旅游便利化10条措施，购物消费、中医康养、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备受青睐，带来了火热的市场数据。
7: 2016年呢，我们截止目前呢，我们松花江索道呢，一共接待了俄罗斯游客呢团队大概是6000余人左右，然后呢较同期呢也是增长300%左右。
4: 便捷的免签通关条件也让黑龙江优质的医疗资源汇集了更多俄方民众。俄罗斯萨哈林州27岁的霍利亚5月21号到哈医大4院入诊，预计26号治愈出院。5年来，他一直受头疼、肢体不协调等症状困扰，因为免签政策，这次决定到哈尔滨寻求专业诊疗。
8: 叫卵圆孔未闭的封堵手术，大约前后在40分钟就全结束了。
9: 中俄免签之后，我这次来就医也确实很方便，这里的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医疗技术真正解决了我的问题。
4: 据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5月中旬，2026年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7%，其中俄罗斯入境游客占比超55%。黑河口岸同样客流激增，截至4月末，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达35万人次，同比增长80%。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对俄边境口岸出入境人次、跨境旅游消费额度大幅攀升，俄罗斯游客稳居入境客源首位。一江两岸邻里相亲，常态化的跨境往来、多领域的深度交融，让中俄民间友好情谊持续升温。
10: 今晚8点，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拉开战幕，现在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4: 在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虽然距离比赛还有几个小时，但各地球迷早早来到现场，期待首场对决。
11: 我们是2点多到的，想提前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的氛围。
12: 二城为东北超准备的特别多，特别充分，希望双方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办成一个全国知名的这个比赛 IP。
4: 作为此次赛事安保工作主力军，哈尔滨市公安局2000多名参勤警力从早上8点开始梯次上。

0: 长，围绕中心赛场及周边区域、科学布设、核心管控区、周边警戒区、社会面巡控区，增设临时性的交通标志，全力加强场馆赛事周边的交通保障。铁路部门也开展定制客运服务，优化车站换乘流程，加开运力班次，打造足球主题车厢，保障球迷往返出行。
1: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0: 今天北国好风光汇聚黑龙江，东北超有礼文旅促消费活动也在哈尔滨同步启幕，多家平台推出惠民福利，全省各地展台集中展示特色文旅产品与地域风物，共同促进文旅消费新热潮。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8: 膏方代表的

0: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哪，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儿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100里路，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10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90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

为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脯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划，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四五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五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1-2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1-2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1-2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高有的人吃4-5个月，有的人吃6-7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6-7个月还是必须

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儿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儿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

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鸡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10天20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不建议他用胡家老膏去治，在药房买一些药就能解决了，就别多花那冤枉钱，别拿大炮轰蚊子。但是不能省的，绝对不省，省了病就治不好了，那个时候省还有什么用？有的必须用胡家老膏，不用肯定治不好的，那就得用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家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胡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膏这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膏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物。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

0: 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物、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儿，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高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膏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高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的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

0: 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1: 啊。
0: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两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那么高啊。
0: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
1: 啊
0: 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1: 腔隙性梗塞。
0: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0: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1: 对。
0: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啊，
0: 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也就是救急吧。
2: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的话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韩老师，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呢是29岁，我呢是在2年前离婚了，而且我在离婚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孩子，那么当时孩子还小，孩子是跟了他爸爸。我现在呢一个人，但是我的工资会有一部分呢是抚养孩子的，和孩子呢每周也会见一面。我因为和他爸爸之间就是这样的协议，那么他爸爸呢也告诉我说，如果将来他再婚了，他会和我之间再调整一下和孩子的互动频率等等。每个星期虽然和孩子见一面虽然我生过孩子，也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但是我自己还觉得我状态好，我很年轻，我的状态各个方面也都不错，我也很热情，热爱生活，积极努力的工作，而且从外表看，我的年纪都不像29岁。很多人总是说我像24、5岁吧。跟你们描述这些呢，也就是说，不知道我过去生活的人还看着我觉得很年轻。就这样呢，也会有一些男生向我表示好感，包括我周围的亲人朋友也会给我介绍一些男士。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会发现我接触了几次男生，包括主动向我示好的，当我告诉了对方我离婚了，我还有一个孩子，我现在的工资有一部分要抚养孩子，那么每周呢我还会花时间和孩子

0: 好一点的男生。而我的亲人们、亲友们在给我介绍其他人的时候，因为我好一点的男生，而我的亲人们、亲友们在给我介绍其他人的时候，因为我还希望自己能结婚，还希望自己能幸福，他们总是给我介绍40岁以上的人，而且条件都不是特别好，甚至还有一位曾经我的亲人给我介绍的，有一只手还有残疾。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介绍这种人啊，他们说你自己都是离了婚的，还有过孩子的，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条件，你就不应该有那么多对爱情的浪漫幻想，你也不应该让自己还像没有结婚的女生那样去追求那份爱情。他说我现在觉得好憋屈呀，为什么呀，我虽然有过婚姻生过孩子，但是那段婚姻出问题不是我出问题了，是我在刚刚怀孕的时候我的前夫就出轨于其他人，而且这个出轨还一而再再而三，不仅出轨，他后来在我生了孩子之后干脆就让我能够就把我扫地出门，他当时是想和他出轨的那个人结婚的，当然后来他被出轨的那个人也甩了，所以前面这段婚姻错并不在我，那么我并没有觉得我现在就没有资格追求美好的爱情和生活啊。可是为什么人们要这样看呢？那我又该怎么为自己的生活而抗争呢？
1: 首先我觉得这位女士她的心态很好，
0: 对，
1: 那么同时呢，你也要知道这个世俗的环境、世俗的看法也是一种比较强大的力量，你怎么样去平衡这样一种力量，是不是？
0: 对
1: 啊，如果你去直接去跟他对抗，说你们以后不要怎么样，可能你也改变不了大家想法，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追求爱，是吧？这样一种心呢，不要放弃啊，包括我觉得他自己评估自己的状态啊，我觉得这个都很好啊，不论那个婚姻呢错在你还是错在他啊，我觉得都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开始一段更美好的爱情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跟世俗的这种观点啊，这种看法，我刚才说过不要去对抗他，人家就是那种说法，是吧？而且呢，你可以选择我不去见，是不是？比如说那些人，凡是这样给你介绍的，通过这种渠道给你介绍的这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也不可能给你介绍那种优质的这个恋爱的或者说结婚的对象，是吧？那么都是肯定是对方条件非常差的，然后觉得你这个也不太好，就这么凑在一块了。当然包括追求他的那些男士，一听说他有这样一种这个经历之后马上就走了，那我想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就是说他还没有跟你建立起任何的情感啊，本来跟谁谈都一样，那么还没有跟你建立任何情感，然后你直接就把这个东西给抛给对方了，抛出来了，那对方一下就吓跑了，所以我倒不建议说跟人见面，然后呢一个男士仰慕你，然后跟你谈，你就首先说我离过婚，我有孩子，我孩子我每周还得见几面，等等，我觉得没必要先把这个先抛出来，是不是啊？你就社交嘛，你也没跟他直接要结婚，就是交往一个月两三个月试试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们有了感情之后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可以，是不是啊？当然你自己要很清楚，要把握好这个节奏，别说卷进去了，然后呢再说人家你也爱上对方了，对方一听说你有孩子离过婚，然后人家马上扭头走了，你也得有这种把握，这个人至少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至少你交往一段时间，然后再去把这些东西给抛出来，因为我觉得现在这社交的频率也很高，你每一次跟一个男士交往的时候你都直接把你这个东西给抛出来，这个实际上也在给你自己降分，也是你自己被世俗的东西所影响了，就觉得我有这个缺点或者我有这个东西，你们能接受我了，你再带这个都得接受，要不接受了那咱就别开始。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你是说哎呀。

0: 世俗的人为什么有那样的看法，另外这位女士自己的这种做法也带有一种被世俗的力量绑架的那种倾向啊，一交往就把自己这个亮出来，是不是？我觉得反过来自己要独立一点，就我要追求美好的爱情，然后我跟这个人去谈，然后谈到你心里面要有一个把，要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判断，你跟任何一个男士交往，如果碰触到这样一个话题了，说你离过婚，你有孩子，一直让孩子见面，这个人马上就跑了，哪怕你谈了一年了，这个人也不值得交往，也不值得留恋。
1: 您说的对，
0: 是不是？我说你心里面要树立这样一个底线，这才对你来讲是公平，而且是保护，有保护作用的。而不是说啊，我因为隐瞒我这个，我跟这个男人谈了一段时间呀，我对他有感情了，哎，但是他后来发现我离过婚有孩子，然后人家离我而去了。哎呀，那时候想，我要没结过婚啊，没有孩子，哎，那该多好。那实际上你这个跟世俗的观点是一样的，也是把自己看得太低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心里面至少要有这样一条线，啊，所有的，你交往的这些男人啊，他愿意跟你交往，他是合适的跟你，交往的一个对象，他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就是他不会以这个来去判断，不会以一个世俗的这样一个视角来评价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心里面就很坦然了，你就可以去放手去追求属于你的感情，而不是说。你表面上看的好像是别人，你的周围的亲戚朋友把你的身份给降低了，其实你也在受这种东西的影响，也在把自己的身价在往下掉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判断一个对他来讲，判断一个男人是不是真心的，那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无论你有多么喜欢他，如果这个人是这样一个一票否决，那这个人也不值得你托付终身。我觉得这一点上。他要一定要弄清楚了，接下来的婚姻生活或者说情感生活才会幸福，要不然的话仍然很别扭。因为这个东西不单单是世俗的眼光，自己心里面也有这种情节。你看他一见面就开始把这个先告诉对方，那就说明自己心里头也是有这种情节的，要不然不会这么主动的就直接把这个扔出来。如果我不在意这个的话，我就可以不，你也没有问，我就可以不说，我是单身。单身就可以有权利跟你去谈恋爱，是不是？然后随着我们交往深了，你想了解这些东西，我也可以告诉你，如果那个人因为这个吓跑了，我也不后悔，要有这样一种准备，我觉得心里面就踏实得多。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啊，我也特别佩服像这个女生，她说最后她用了抗争哈，周围的人还有这个社会这个风俗的力量。就像韩老师说的，这些力量其实确实是挺大的，人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你结过婚，离过婚，生育过，尽管你今天条件再好，你长相很年轻，你看上去还挺美，你又热爱生活又很积极，但是你就是一个已经不是能
0: 世俗认为你就那种优质的女士了
1: 啊。对对对，
0: 你不是
1: 优质人选了，
0: 对，你就说打了折扣一样，
1: 对，然后就把你往那个打折扣的那个堆里边去扒拉了，
0: 对，
1: 然后你自己心里边觉得我不能那样，我要抗争，对吧？我其实真的是觉得挺佩服他的，只有自己能不认输，那么你才不会输。
0: 对，
1: 如果说你自己一开始就认输了，有很多人跟他是相反的，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已经结过婚了，我已经离过婚了，我已经有过生育过了，那我就随便找一个得了，对吧？那个好的我能配得上吗？我配不上。你们就给我找一个一般人就行了，甚至给我找一个次一点
0: 的。
1: 有些人是这种心态哈，所以像他这样的心态，这是一个赢得幸福的基础。
0: 对。
1: 那么其他的就是韩老师教给你的这些，提示你的这些一些。要注意的技巧，也就是说我们不用一开始就向人宣布我的情况是怎么怎么样，而是一开始我们可以让人来了解自己，
0: 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不值得你去珍惜交往，是不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这个情况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这个人扭头就走了，那就不值得交往。这样的人呢，他看中的不是你，他看中的是那种世俗的那样一种女人，是不是？那样一种标配，所以你就不是他的人选。

0: 那不是你的人选，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就幸福不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样想的话，心里边会敞亮一些，啊，不至于被这种世俗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嗯。
1: 我也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和这种世俗的力量确实是有技巧的去抗衡哈。
0: 对。
1: 为我们这，但是我相信以后可能很多这种，所谓的世俗的力量也在慢慢的被改变。
0: 对，慢慢的变化，因为大家更看重的是这个人怎么样，而不是他的经历，他的这些怎么样，就这个人整体的人品怎么样，是不是？是不是够善良，性格是不是好，等等各方面，而不仅仅就看，就是说看他，就那么简单粗暴的说你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生育过，不会这么简单粗暴的去评价一个人，
1: 对，那么而且你的幸福啊，其实也不仅仅完全建立在真的就找人这样一条路上，
0: 对，
1: 在找不到合适人的时候，你的幸福还建立在你自己要活得怎样。
0: 对。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1: 的。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有一位问问题的，这位呢是跟我们说，一位女士，她这样说的，她说，我想问一下哈，我的这个丈夫啊，他属于这样的人，就是自顾自，只能在乎他自己，并不是很在乎我，包括比如说吧，我们两个人出门，假如说外面是冬天，路还很滑，那么我们是住在东北这边，本身整个一冬天出去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我有心呢让他扶我一把，别让我摔了，有的时候我穿高跟鞋出门，他就会说谁让你穿高跟鞋的，然后把手揣在裤兜里就一直朝前走，根本不搭理我。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到超市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呢，那我拿的东西也挺沉，当然他手里也拿东西了，我们俩提的是一样的。我看别人的丈夫经常是把女人拿的东西接过去，男人多拿一些让女人少拿一些，他从来没那样，他从来都是你拿一部分我拿一部分。比如说夏天吧，家里边如果买了西瓜，我特别爱吃西瓜，那么西瓜如果还剩一半在冰箱里，下了班回家我挺想吃一口冰西瓜的，打开冰箱发现没了，他可以一口不给我剩，全部都吃光。他就是这样一个丈夫。我们结婚三年了，我越来越对婚姻，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抱希望，所以我不想要孩子，也不敢要孩子。您说以前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恋爱的时候我好像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的人，我觉得那时候他应该是在乎我的，不然我们为什么会结婚呢？可为什么结了婚之后这些问题就都显现出来了呢？是我太在意这些细节了，还是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很自私的丈夫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带有普遍性啊，就是说他就是当你觉得那个人不重视你的时候，你会在寻找这些证据。他怎么不重视我？是不是？你看冰箱里留西瓜，你给我留一点也行啊。吃的精光，连西瓜皮都不见了，估计是不是？就是去超市买东西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你看不到这个人他重视你的蛛丝马迹，你都看不到。你看这个，他也说了一个很重要一个观点：我不建议生育。其实女人有一个，有些女孩子这样想：我要生孩子，那就意味着我对我们俩关系的确认。我愿意去生育我们的孩子。如果这个人说我不愿意生孩子，基本上他就宣告了我们俩关系，我没有一个稳定的判断，我可能随时要中断我们的关系。那这位女士很显然就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了。因为她对我是这样一个人啊。那么咱们现在咱们作为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再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说咱先把这个人这个爱吃东西啊，就是说走路也不扶你啊等等，去超市买东西也不帮你提重的，咱们把这些东西如果放下的话，这个男人身上还有没有什么闪光点，觉得这个人还值得嫁？是吧？就是说如果要找别的男人的话，别男生这几个优点还好像还找不到，有吗？如果没有了，那我觉得你真是不想跟他过下去也拉倒，是吧？那真的是连这个生活中琐事他不关怀我，然后他身上但凡有一点让我觉得有吸引力的这个点也好像也没有。那可能你真的两个人的关系就很难维持下去，是不是？就像我们说有的时候评价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你们俩有没有过这个亲密的行为啊，是吧？搂搂抱抱的，牵手等等这些，如果平常连这些都没有的话，可能这个关系慢慢就淡了，啊，就是两个人的内心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如果越来越远的话，你们俩之间又没有一些，基本的维系的话，可能真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真的跟陌生人一样。甚至见了那个人之后，时间长了，第一视若不见，再后来就觉得不但视若不见，我见了他，我也觉得挺难受的，浑身上下不自在，那可能这个关系真的就要终结了。所以我刚才提供的一个视角就是，除了他这些之外， 他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让你觉得比较好的特点，让你觉得很能够接受的？如果有的话啊，在那个前提上，那你能不能跟丈夫呢沟通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女人会这样想，她爱我的话，她就会给我留一眼习惯，那是说明她重视我，她心里有我、
0: 啊。这就是女人的思维啊！
1: 吃这个西瓜的时候切了三瓣，是吧？她至少哎，她吃了两瓣之后，她得给我媳妇留一半。
0: 嗯，
1: 女人有的时候会想，哎，她既然给我留了，就说明她重视我。其实我们的实际的婚恋生活当中呢，即便她给你留了，难道就重视你吗？
0: 嗯，
1: 也未必。
0: 嗯，
1: 是吧？也未必是这样，啊！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就会把这个当做一个证据，你不重视我，所以我觉得还是从别的角度来跟丈夫多去做沟通和交流，别先轻易的就做出这种判断，不要跟他过下去，不愿意跟他生孩子。那你要跟他聊得深一点，就是他其他的那些东西闪光点有没有？啊，是吧？包括你希望他重视你，你没有有没有直接的跟他去聊一下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想要一些关怀的话，如果你那么强的话，怎么样关怖呢？所以有的时候女人要让人关怀，你得示弱呀，啊，示弱的样子就是我不会干这事，我不立了你不行，就类似于像这样的，就是你得示弱。你要都那么强的那人，当然他就觉得立了我可以，你看你也能干。
0: 哎，我同意这个韩老师说的这些，我有这种感觉。有些人他不是不爱，他是没有爱的能力，或者说他爱的能力是欠缺的，他不懂爱。比如说有些男人他并不是不爱你，是他不懂得，
1: 对，
0: 哎，帮你多拿一点东西，你这个在路上你怕滑，那他过来搀你一把，他不懂得这些，
1: 对，
0: 他甚至还觉得
1: 矫情
0: 啊，别矫情
1: 了，那么大人还不会走
0: 啊，
1: 对
0: 啊，对，在路上他可能会觉得不喜欢在路上男的搀着女的那个样子，是吧？
1: 对，
0: 至于像吃西瓜这一类事情，在他看来他没有觉得我都吃完了我是不爱你，你想吃
1: 再买，
0: 你再买嘛，这不楼下就有卖的吗？啊，是吧？明天我再给你买一个就行了，是吧？这会儿我吃起来，我也回到家里，这个热了一身汗，然后我就想把这个冰西瓜全吃完了，我就没想着给你留，对吧？这个你还可以吃别的嘛，冰箱里还有西瓜，还有那个苹果嘛。所以有些男人他是不懂这是爱你的方式，他根本就不明白。所以我们有一些女人在那儿非常的难受着急，可是我们没有帮助男人让他来懂。韩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就是，第一，我们可以示弱，是吧？

0: 男人知道女人要什么，
1: 你的需求是什么？
0: 对，如果一个男人的原生家庭中，或者他从小他没有学会怎么去关心一个女人、爱一个女人，可能他的家庭氛围也就是这样的，而且他也从来没有上过这一课，他不知道一个男人怎么样很绅士的对一个女人呐、或者很体贴的对一个女人啊，整个这个过程中，也就是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不是一个暖男。
1: 对，
0: 那他也没有接受相关的教育和信息，他也不读爱情小说，不看爱情电影，他可能从小都是这种跟男孩子玩什么打仗啊，这个去玩什么那些对电器感兴趣啊， 对电子产品感兴趣啊，他根本不懂女生想要的那样的细节，小细节，这时候就要靠女生去教他了。
1: 对，你不教他的话，他永远不懂。他不知道原来你要这个呀，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0: 就是
1: 一抬手就做到了，你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你用曲线的方式来不断的暗示，不断的表达，甚至被动的挡着？你要爱我，你早都要猜到我就是要这个。
0: 这就是这两年流行的那个词“直男”哈，就是他们没拐弯儿，他们真的想不出什么你心里边的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他们就是纯男人，就是这样的。我们是女人的思维，所以我们不妨把我们的思维渗透给对方，让对方能够明白。其实我相信大多数的夫妻和伴侣，男人都是希望看到女人开心的，男人也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作为让女人开心了，那么他会觉得这个感觉很美好。所以你要告诉他的意思就是，他怎么做你能更开心。
1: 对，尤其他帮你提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表现出来欢呼雀跃的，太高兴了，太幸福了。
0: 对对对，这样的话他就会觉得是他有力量能让你幸福，能让你开心，是吧？这就是正向引导了哈。
1: 对，
0: 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等待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今天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和大家我们正分享这些情感的话题问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今年啊大学刚刚毕业，那么我的男朋友呢比我大十岁，他已经工作了，他们家特别希望他能够早结婚，我们两个人才恋爱2个多月的时间，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带我去见了他父母，希望我能够考虑到结婚生子。到他父母那儿见面的那个主题，他父母当然就是问我们怎么结婚呢，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考虑结婚啊，什么时候考虑生孩子啊等等这些问题。而我呢其实说实话还没想过这几年要结婚呢，我希望结婚呢至少也应该是3-4年以后的事情了吧，更没有想过很早就要要孩子。那么他很好，我也觉得我们俩刚刚在一起就彼此都觉得很相爱，其实我也很愿意和他结婚，如果想起要结婚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好的。之前我当然谈过恋爱，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上大一的时候吹了，然后我在大学当中还谈了2次恋爱。

0: 所以我应该说对恋爱还是有一定经验的，找到他呢是觉得他跟我方方面面都很合适，可是就是这个结婚的问题有矛盾，他觉得他等不了太久，而且呢他希望我能够尽快的答应和他结婚，所以每次见面他都提这个问题。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也不想那么早的就当妈妈，我们现在的矛盾就在这儿，怎么办？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位女士呢，她可能是想着，就是说她刚才想，她说过了，我有恋爱经历，我谈了三次了，啊，按说我看人看挺准的，啊，我们俩方方面面都合适，但你别忘了，啊，你们俩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合适。什么叫不合适呢？好像就是说是婚姻的时间不确定，啊，是吧？不能达成一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你还不想这么早要孩子，啊，其实呢，生育、结婚，婚后要不要孩子，这也是在婚后很多人的一个矛盾，经常遇到的，是吧？结婚之前不知道，结婚之后才发现这个原来不想要孩子，或者这几年不要孩子，等等等等，就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啊，无论你自己认为的多么合适，但在这一个，你别看这是结婚的时间和生育的问题，但是它却是一个显现出来两个人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冲突，而且这个冲突性质跟别的还不太一样，啊，就是说这都是很基础的一个冲突，就是结婚的时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是吧？那男方会认为，如果你要不愿意跟我结婚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另外选别人了。是不是啊？那如果你结婚之后你不想要孩子，那我也可能会要选别人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女孩子你想想看，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啊，因为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你也希望我不要结婚这么早啊，我也不希望那么早就当妈妈，当一个家庭主妇，因为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希望在社会上再打拼一番，再体验一下做一个社会人，啊，我充分的去展示一下自己，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啊，所以我在这儿呢，我就想先泼泼凉水，就是你别把这个人先定位成了非他莫嫁了，先别这样定位，是不是？你别把他定位成他就是你唯一要嫁的那个人，真不是，是不是？你别看你们有多合适，但你看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你们俩不合适，而且他丝毫好像没有任何的余地啊。你比如说他跟你大十岁啊，大十岁的话呢即便是你不想这么结婚，比如说这位女孩子，你没有跟他讨论过如果过了几年我愿意跟你结，这个几年到底的时间是什么，对方愿不愿意去再等三年或者四年，愿不愿意，是吧？比如说这女孩子今年按照正常的大学毕业的话，比如说22岁，那你的男朋友现在32岁，如果他再等4年或者5年的话，那也就36、37岁，他愿不愿意？如果他觉得我不愿意，啊，我等不及，那这个就说明了，你也不是他唯一的一个选项。既然不是的话，为什么在现在这么爱的死去活来的，就好像自己爱的，这个人是我的不二人选一样？啊，没到那种程度啊，所以我在这就是提醒他，其实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没到那种程度，所以才会在这个事情上呢不断的去纠结。
0: 哎，对，才
1: 是
0: 我
1: 啊，
0: 看到他们认识也就才2个多月的时间嘛，
1: 对，
0: 两个多月的时间，你们俩其实还不能真实的说你就了解，
1: 也就是说
0: 他就是你
1: 也就了解的唯一的一点就是结婚，生孩子，这是对方特别渴望的，但是你们俩恰恰没有达成一致，是吧？很不一致，是吧？你不但不想早结婚，而且不想早当妈妈，是不是？这就说明了你们俩在这个点刚认识了这么短时间内，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不合适了。所以说你们俩，而且这种问题呢又代表着这个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所以你想想看，你们俩那么其他方面的表现呢，我只能说是有点虚幻。不是那么真实。你了解到他的这个人比你大，可能比你更成熟一些，他可能在这个时候给你展现的都是你喜欢的样子。 喜欢什么样子，他就会给你展现什么样子，是吧？他成熟，他比大十岁，他更成熟一些，啊，哪怕你谈过多少次恋爱，你的年龄在那放着呢，你的社会阅历在那放着呢，你谈过再多次恋爱，说明呢你在恋爱上呢是不成熟的，
0: 对，
1: 考虑的没那么详细，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不妨把这个感情先放一放，
0: 嗯，
1: 别那么着急，别把自己架起来说这个人就是我将来要嫁的那个人，
0: 要嫁的人了，
1: 是不是？没到那种程度。
0: 对
1: 啊，
0: 那你，我觉得你还是要自己拿定主意，就是，嗯，如果并不想那么早结婚的话，那么不急于，至少不急于在现在去结婚。
1: 对，
0: 至少应该告诉他，我们再接触一段时间吧，我们的时间还太短了。
1: 对，
0: 希望再接触一段时间。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面有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男生，男生呢是这样说哈，说我家里情况啊，家境很一般，家里呢是一个小地方的。那么因为我母亲曾经生过一场病，所以家底儿基本上就已经空了，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啊是一个没钱娶媳妇儿的人，但是呢我个人呢条件还应该可以吧，我自己读书也很努力，大学毕业，现在呢在本地找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也主要是因为母亲的身体吧，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的身体，我自己也是可以留在一线城市的。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哈，周围的人也给我介绍一些女生，有一些女生呢一听我家里的情况是这样，连自己的一套房子都没有，不是我自己，是我父母连一套房子都没有，我们至今呢还租住在亲戚一个多余的房子里边，我和我父母都住在一起，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家确实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很多女生呢也就退缩了。那么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生，而且告诉我说这个女生家庭条件特别的优越，我当时就说那为什么要找我呢？亲戚呢还是比较委婉的告诉我说，这个女生啊可能在外表上有一些不够好。后来在亲戚百般的说辞之下，再加上我母亲也非常着急，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婆，那么我还是去见这个女孩了。这个女孩呢确实长相不好看，长得也很一般，嗯，整个身材也不是很好，体态也稍稍的偏胖一些，但是正如亲戚所说，她的家境确实是非常好的，家境很优越。那么她家呢在当地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富裕，她父母也都非常的能干，在我们那个周边呢还有不少她父母的工厂啊，她父母自己办的一些什么样的企业啊，所以应该说她的家境是很好的。她当然是一眼就看上我了，那么我呢也对自己说抱着接触一下，不要仅仅对外表有什么成见，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当然也是因为他不嫌弃我家贫，所以呢就和他开始有那么一段关系了。现在呢我们在相处当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控制欲很强，他可能总是会觉得怕我对他的外表有介意吧，所以有的时候我对他稍微忽略一点点，他就会跟我闹，他就会跟我吵。当然很多方面他也对我很好，应该说比如我母亲需要买什么药物了，他呢就会给我母亲买一些药物，买一些补品，他会照顾我的生活，他很在意我，而且我能感觉出来他很爱我，就是控制欲很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总是觉得两家的差距是挺大的，我父母就是那种很普通的人，而他父母呢都是当地的强人。我见了他父母，他父母

0: 说话都是比较强硬的，他父亲几乎是不容别人有任何的争辩的，或者就是不容别人在他面前说什么话的，都是他父亲在说。所以呢，这样的家啊，我也觉得跟我家有点大不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关系该怎么办？我该从哪些方面考虑我们的未来呢？这是个男生哈。
1: 对，这位男生呢跟这位女士呢，这俩人呢都各自代表了社会的两种看法啊。
0: 嗯，
1: 第一呢，这位男生呢从他的描述里头，他觉得你看，我要不是我有这样一个家，有这样一个妈，我都在一线生活了，是吧？我穷啊，是不是？他表达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我要撇开我这个穷的话，我这一标人才，我这个这他包括他刚才描述说那女孩一眼就看上我了啊。 OK， 好了，再来说这女孩子。这女孩子为什么一眼就看上你了？原因也很简单，这女孩子也有缺点，长得不好看，是不是？身材又不好，就家里有点钱，是不是？这女孩子人家也门清，人家也很清楚人家的缺点在哪，是不是？这位男生你也知道你的缺点，你家就穷，是吧？这女孩子也知道人家缺点，人家就有钱，人缺点就是长得不好看，是吧？身材不好，是不是？那么从旁观的角度来讲，你们俩其实半斤八两都一样。
0: 嗯，
1: 所以你也不要那么清高的在上面觉得我要不是这样家人，我就在一线城市生活了。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呢在评价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尤其这样一种评价啊，这样一种参照的话，我觉得不要去那么，其实都是很世俗的，我觉得还不如去超脱了，是不是？那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故事，我还想着，那人家女孩子，不管怎么样，是不是？这女孩子，这难道说你穷你就永远遇不到好女孩了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就人的心态，心态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给害惨了。比如说他俩如果要结婚的话，会是这样一种结局。这种结局呢，咱们在电视剧当中也经常看到啊，那就是这女孩子家境非常富有，然后这男生呢很能干，嫁到那一家，然后跟那一家孩子结婚之后，那家人家事业各方面财富都有，然后帮助他顺风顺水的啊，干些一番事业干得挺好。那这女孩子呢，因为身材不好啊，其他条件都不好，那女孩子就会天天的担心，他已经变富了，变有钱了，他会不会仍然看上我？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你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那如果人家，如果你跟他真正结婚了，你当有一天，你结了婚之后，肯定人家女方家肯定会帮助你，是吧？各方面会帮支持你。当你有了一番事业的发展之后，你还能看上这个人吗？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有钱了，那这个人他仍然是有钱，但身材不好，
0: 嗯，
1: 你不需要钱了。你要需要一个貌美的年轻貌美温柔体贴的，到那时候怎么办啊？所以我想并不是说他俩结合就不好啊，包括这个女生现在我没有分析这个女生，这女生的心态也跟她一样，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也跟她是同样的心态。我现在跟你结婚就是因为我长得不好嘛，身材不好，如果身材好我家里有钱我找你，
0: 嗯，
1: 是不是？我找别人了，好多人排着队在我后面跟着呢，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从一个旁观角来说呢，如果这两个人真的能够放下自家里边所有的这一切的话，那倒是一个很好的取长补短，
0: 嗯，
1: 未必不可，
0: 嗯，
1: 是不是？这女孩子强势，那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强势的人，可能在一个小地方做生意起来的，那多多少少都有些强势，要不强势的话你管不住人啊，
0: 嗯，
1: 是不是？你要强势你才能管住一批人，你才可能干一些事情。那这也是，那不是这女孩子的缺点，就是她家里边一个特点，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男生呢，你也要掂量一下，到底，我们说，既然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缺陷，那我们不妨超脱一下，两个人真的可以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呢？
0: 嗯，
1: 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超脱不了这种世俗的这种框框的话，那将来的婚姻，即便将来的情感，如果你们俩在一起生活，我真的不看好。反正电视剧里面都有翻版的，你可以照着看几遍，
0: 对，
1: 结局都是如此，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我要想这东西要想清楚，首先要把自己给，看清楚了啊，自己也有一些很现实的东西，是不是？那女孩子也有一些现实的缺点，其实大家条件都差不多。其实我们要推而广之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0: 嗯，
1: 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的话，就要彼此的有缘分，珍惜啊，
0: 嗯，
1: 反而。

0: 觉得还挺好，不是说不好，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男生呢，你真的去反思一下，要么你就会过得很挺幸福的，啊，要么你真的就过得那不幸福，可能你有了钱之后，你仍然会觉得心有不甘，
1: 嗯，
0: 是不是？可能会仍然心里边会不踏实不舒服，因为你不甘心，我是这样一种状态，
1: 对，
0: 即便是你没有结婚，你也不甘心，你这是这种状态。那照顾父母亲，放弃一线城市生活，难道有什么可后悔的吗？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你在你看来，我照顾我的父母亲这更重要。一线生活再好，我也跟这相比，啊，我也不喜欢，那也不是我要的。
1: 所以韩老师
0: 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坦然。
1: 您是觉得这位男士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他和这个女生在一起，他并没有爱这个女生的意思， 对吧？他只是权衡了目前的各种各样的条件，
0: 对。
1: 但是呢，相处下来，他又觉得和这个女生他有一些不大满意，比如说对方的家庭父母比较强势啊，和自己，就是这个男人他一直是蛮理性的在思考这一段关系的，因为自己家境很贫穷，可能在他们当地，他们现在，连自己的一套房子都没有，父母也没有我自己的住所。他会觉得再这样耽误下去我就娶不到老婆了。那么现在呢，别人给我介绍了这样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家境很富有，这么看来这个女孩呢是可能是我可以考虑的，因为人家不在乎人家嫁给这个比较穷的我，但是我又有不满意了，我不满意她的性格啊，我可能对她父母这个个性啊我都有担心了，她可能是这样。但是唯独就没有说过这个女孩她觉得是爱她的，因为女孩很在乎他，也很关心他。
0: 对，
1: 但是并没有说他在这个关系里边，他有没有爱这个女生？
0: 对，他没有说这一点。
1: 嗯，
0: 是吧？你看这女生，人家倒是很直截了当的。我们家就有钱，
1: 嗯，
0: 是吧？而且看到你的确这个人不错，也就是这女生就是我图的就是你这个人。
1: 对，我图的就是
0: 你
1: 这
0: 个
1: 人，
0: 不错。
1: 嗯，
0: 那这个男生，我也想问你，假如说你是比如一个标杆，你觉得这女孩子啊，这个长得年轻漂亮的。然后家境也不错啊，或者家境也跟你差不多吧，至少这个这个身材各方面都很好，那人家嫁给你吗？
1: 嗯，
0: 那样的人多吗？是不是？或者说那样的人就在给你准备着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也得想想看，就假如说有那样一个你认为合适的人的话，人家会不会嫁给你？是不是？那你这样去换位去想一下的，可能心里头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了，就自己亏得慌。因为这个男生我就始终在这心里
1: 就是觉得有不甘心，
0: 对，很亏得慌，就觉得我这么有才华，本来在一线生活一线城市生活的，是吧？结果弄到这儿了，沦落到这儿了，像个落难的王子一样。那你要这种抱着这种心态的话，可能你即便跟他在一起活得不快乐，对方也不快乐，你也不快乐，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把这些给抛开了，反而你能够洒脱的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生活。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跟他生活时间长了，真的有感情了，什么身材这那你可能都不考虑了，因为你觉得这跟他在相处下来你觉得挺舒服，是不是？或者说从你们理性上来讲的话，你也至少能够在理智上来说服自己，我为什么我有这样一段婚姻。
1: 也就是说啊，我们有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人，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短板，比如说我穷，比如说我胖，比如说
0: 我
1: 丑，
0: 对，身材不好，
1: 对，比如说这个我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家境不好，
0: 有的人为了学历低，
1: 对，就是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短板哈，我们觉得找对方，有的时候我们即便是和对方在一起了，我们内心也会觉得挺委屈的，好像我并没有找到那个100%让我满意的那个人，所以我会觉得挺委屈。我是因为我穷我才找你的，我是因为我丑我才找你的，我是因为我这个家境不好我才找你的。你看，我们很多人就抱着这个心态。如果是这个心态的话，你在这样一段关系里边，你是很难快乐，对方也很难快乐的。
0: 对，
1: 就像韩老师所说的，有一些条件你将来会被改善的，比如说我穷，我将来可能不穷了。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和对方再走下去了？也许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十年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想好，假如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短板而接受了对方， 那这可在我看来就不是一段真正的可以继续下去的关系。

0: 对，因为再继续下去的话，两个人肯定在一块，他也难受，你也难受，
1: 对，
0: 越过越难受。
1: 对，所以想好，如果要接受对方的话，那么我有短板，但是我也有要接受对方的其他的理由。
0: 对，
1: 也就是说，在情感上，在交流上，在沟通上，那是不是他有我心中觉得蛮有价值的地方？
0: 对，
1: 嗯。好，谢谢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奇老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节目内容就到这儿了哈。

0: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高中化学老师，他告诉我，在他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有一年的经历是最难忘的。那一年里都发生了什么呢？欢迎光临。哎呀，想喝点什么？这个是酒单。
1: 就扎啤吧，喝得痛快点。
0: 好。来，你点的扎啤，还有这是湿纸巾，你可能用得上。我是说，你的白衬衫上好像溅了一点儿。
1: 哎呦喂，这么大一块油点子呀！谢谢，这个估计是刚才吃饭的时候溅上的。这帮臭小子都不跟我说一声。
0: 臭小子？
1: 哎呀，那个是我的学生，说我在高考班辛苦了，这非要请我吃饭。
0: 你是高中老师啊？
1: 啊，是啊，
0: 那是够辛苦的。看来他们考得不错，这算是谢师宴吧？
1: 嗨，你呀，你误会了。他们不是应届生，都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否则我哪舍得让他们请我呀。
0: 哟，毕业这么多年还想着高中老师，真是难得。
1: 主要啊是这届跟我的感情不一样，他们是我做班主任的时候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了。
0: 之后你就没做过班主任
1: 啊？是啊。哎呀，这都是2010年的事儿了，一晃都这么多年了。哎呀，哎，你别说啊，2010年那一年也是我身份变化最大的一年。
0: 身份变化
1: 啊？是啊，那年呢我30岁，当老师也当了7年了。要说那一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当爸爸了。
0: 是吗？
1: 孩子出生那天的事儿啊，我记得清楚着呢。一大早我还睡得迷迷糊糊的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哟，这肚子有点疼，我蹭一下我就清醒了，赶紧起床清点了一遍住院用的东西，下楼就打车。哎，好在路上挺顺的。我到那医院以后啊，我就开始办这住院手续，等办完了，我老婆都已经做了检查，被推进产房了，我就拎着大包小包的坐在产房外边等消息。这之前我还合计呢，这等到产房外的那些亲属是不是都得像电视剧里演的是说走来走去得焦虑的不行吧。哎，结果真在现场才发现，其实哪有什么

0: 剧性啊，所有人都是一脸疲惫，几乎都看不出什么表情，就是坐那静静等通知。
1: 是啊，电视剧要是照实演就没人看了。
0: 也是，后来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吧，一个大夫就走过来跟我说，说我老婆快生了。哎呦，我这心腾一下就掉起来了，那个感觉啊真是复杂，是又紧张又激动，突然意识到，哎呦，我自己要当爸爸了，还觉得压力还挺大的。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吧，这老婆孩子才被一块儿给推了出来。安顿好他们之后，我就开始奔波了，每天什么送饭呐、买婴儿用品呐、想着取什么名字呀，这都是我的任务。我家宝贝儿出生以后啊，哎，我每天的效率真是高到不行，我跟你说，我都挺佩服自己的了。哎，对了，我最擅长的是配牛奶，毕竟我是教化学的嘛，反正我配的这个牛奶呀、它没有泡。
1: 没有泡的意思是
0: 一看你就没有孩子。
1: 还真是，
0: 是很多人配奶粉的时候啊，他都喜欢用力晃，可这么一晃啊，那奶它就起泡了、婴儿喝了呀，特看着这孩子每天都不一样，我这心里边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呢给这孩子看着这孩子每天都不一样，我这心里边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呢给这孩子取名叫子晴，意思就是希望了他能像这春天的晴天一样开朗清爽。
1: 子晴很好听的名字啊，
0: 是吧？不过要说养孩子呀，最辛苦的还是我老婆，其实她也是老师，教数学的，平时对学生呢特别好，所以她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她这手机短信就没断过，全是学生们发来的祝福，说什么希望宝宝以后和他妈妈一样善良啊，希望宝宝快快长大什么的，都把我老婆给看哭了。
1: 这种幸福感也只有一个好老师能体会到了。
0: 是啊，我和我老婆都特别喜欢教师这一行，我们都喜欢孩子，好多人都觉得做着班主任累，可我觉得吧，乐在其中，因为只有做了班主任呢，你才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班上的学生，了解他们不同的个性，还能建立很深的感情。特别是2010年我带那个班，我是从高一一直带到高三的，那个班的孩子那我是亲眼看着慢慢成长起来的，那就跟我新生的孩子一样。哎呀，不过可惜呀，我没能带他们到最后。
1: 为什么呀？难道是因为要照顾孩子？
0: 不是，因为我被调去做年级组长了。
1: 这升职了呀，好事儿啊。
0: 是，我老婆生了，我也生了，
1: 这不是双喜临门吗？
0: 好事儿是好事儿，不过这责任也重了，而且这就意味着我不会再给学生们上课了。所以啊，我当时最愁的就是怎么跟这些学生们交代呀。
1: 这倒也是啊，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突然换了班主任和化学老师是够受的。哎，就不能等他们高考完再说吗？
0: 哎，之前那个年级组长啊因为一些原因离职了，其实这个事儿也挺突然的，确实是没办法。
1: 那你的学生们什么反应？
0: 还能有什么反应啊，谁都接受不了呗，毕竟我们都已经像一家人了。哎呀，给他们上最后一节化学课的时候啊，那节课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只要放得过去，打完上课铃，他们还得吵吵一阵子。哎，可是那天上课铃刚响，这全班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每个人都坐得特别端正，等着我进教室。我在讲台上看着他们呀，竟然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看着他们一张张的那个脸呐、哎呀，其中有不少人平时净干坏事惹我生气了，可是那边所有人的脸他怎么看都怎么可爱，哪像我平时骂的那么差劲呢。

0: 跟他们在一块儿的那些往事啊，就这么一幕幕的在眼前浮现。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呀，我舍不得他们，无论他们平时怎么反驳我啊，无论平时我对他们有多凶，但说到底都是因为我们之间有感情啊。哎呀，不过最后啊，我还是什么都没说。
1: 为什么呀？
0: 哎，因为啊，他们都高三了，不能被太多伤感的情绪影响。我哪怕只说一句舍不得的话呀，估计就得有不少人哭。哎，别说他们了，我都得哭。我想了想啊，还是别说了。所以看了他们一会儿啊，我就正式开始讲课了。那一节课过得真快呀，下课铃转眼就响了。最后我还是觉得得说点什么呀，想来想去，我就很严肃地叮嘱了他们一句，我说你们要记得呀，没有到高考结束的那一天都不能放松。你说当时我本想好好的再看看这个班哈，看看墙上的这个排名表还有后边的墙报，但为了防止他们的眼神抓着我不放，我还是忍住了，我就直接走出教室。
1: 想想就觉得很难受。其实对学生们来说，能赶上一个好老师太不容易了。
0: 哎，其实要说呀，接替我的那个化学老师也不错，只不过吧，
1: 只不过论感情肯定没有你深。
0: 对，其实当年级组长是件压力挺大的事儿，那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站在台上跟全年级的学生讲话。我跟你说，我那是第一次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发言，我真是浑身都不自在。虽说准备的也挺充分吧，但我还是紧张。再加上台下的学生们他也不怎么守纪律，哎呦，闹哄哄的，我也不知道这该拿他们怎么办。只好啊，就在这个乱糟糟的他们这个闹哄哄的声音里头把话给讲完了。至于他们听没听进去啊，我估计悬。反正之后他们还是我行我素的。
1: 那个年纪的学生确实不好管。
0: 哎呦，是啊，太难管了，而且一下子这管的人还多了。你说过去我只要管一个班的纪律就行是吧，现在呢我得管全年级的纪律。哎，每次路过我带过的那个班，我也没时间进去好好看看大家了，顶多呀就是在门口往里边扫一眼。哎，但是这帮孩子呀真是。
1: 怎么了？
0: 有一回我回到办公室，我发现我桌上摆了一个箱子，你猜里边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满满全是信。
1: 学生写给你的？
0: 那还能有谁呀？我呀赶紧就把手上这活给停下了，我就一封一封的拆开读。哎呀，这个每封信里边都是一个故事，全是我们这两年多在一块儿的回忆。他们有的说还记得我狠狠地批评过他们练习题写的乱七八糟的，有的说永远不会忘记啊，我带着大家一块努力刷新了班里化学平均分的记录。看着那些信吧，我知道这些孩子终于是长大了，我也总算能交差了。
1: 就冲这些信我就知道你是个多好的老师了。怪不得能当年级组长呢。
0: 行了行了，你就别夸我了，真是越说越怀念给他们上课的时光了。哎呀，我记得后来有一天呢，过去班上一个女生拿着这模拟卷子来找我，跟我说话还怯生生的，问我能不能请教几道化学题。我说当然行啊。她就开始一道一道的问我，我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我给她讲。按说呀我给她讲的已经挺清楚的了，可她还是愁眉苦脸的。我问她，我说还有哪儿你不明白呀？她这才告诉我说，因为模拟考试成绩一直都不理想，所以他很迷茫，就害怕最后一次也像这样失常发挥。我就告诉他，这打翻了的牛奶就不要想了，赶紧趁现在查漏补缺啊，别老一直想着这个考砸了的事儿。 其实啊，从他那考试卷我看得出来，他能力呀、啊、有，只不过就是心态不稳定。哎，对了，那天后来又来了几个毕业生回来看我，哎，其中有一个学生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变化太大了。
1: 变成什么样了？
0: 哎呦喂，你是不知道过去这孩子有多皮，真是让人操碎了心。哎，现在呢，大学都毕业了，工作找的也不错，人也稳重不少，又简直就跟换了一人似的，好多老师都快不认识他了。他还跟我说呢，说一直记得我常跟大家说的话，后悔过去不如奋斗将来。哎呀，看着他们我是真高兴。哎，不管他们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但至少都在自力更生了，这就让人很欣慰了。可惜呀、啊，从这个10年以后啊，就再也没这么带过学生了。年级组长这工作呀，其实很杂，他一点都不比那个备课要轻松。每隔一星期都要开一次年级会，每天还得下操场巡视跑操，因为还要对全年级学生的成绩啊进行总结。有时候看着他们这成绩一直没有进步，我是真头疼。我总琢磨，你说我们做老师的还能为学生做点什么呀？嗯，不仅是要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对吧？还得培养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学会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是有太多工作得做了。过去啊，我只跟学生和家长打交道，现在我还得跟全年级的老师打交道，每天回家真是我累得都半死，你知道？
1: 不容易啊，这个差事确实不好干，更何况还是高三的年级组长。
0: 是啊，这高三呢、啊、真是太关键了。哎，对了，每届高三不是都要搞那个誓师大会吗？10年是我第一次主持。哎，我要站在那主席台上，带着全年级一块喊口号。
1: 大会开得顺利吗？
0: 那次还是挺顺的，那毕竟孩子们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啊。平时再怎么懒散，这会儿也都变得精神抖擞了，大家都在拼命的喊啊，风华正茂啊，壮志凌云，奋起拼搏，无悔自我。哎，其实啊，这也是为自己打气呀、啊。我看着他们，我就想起我18岁的时候了。当年我们呀也举行过誓师大会，最后一项是跑操仪式，我站在最前头，我带着全年级跑，我那手里还挥旗子呢，上面写着高考必胜。当年的我和现在的他们都是一样的，每天在教室里争分夺秒，放学会到操场跑步，然后还会大吼几声发泄一下。我觉得啊，只要带着这样的斗志去迎接高考，大家成绩都不会差。
1: 嗯，哎，对了，那届最后考得怎么样啊？
0: 嗯，整体还不错，特别是我当年带的那些学生，基本上都发挥得很好。
1: 太好了。
0: 我还记得拍毕业照的时候啊，这男生都打领带啊，女生系着那个红色那个蝴蝶结，大家笑得特别开心。对他们来说呀，这3年一过，就意味着一段重要的人生历程告一段落了。他们呢，也可以心马由缰的去追求自己的未来了。可对于我们老师啊，这3年，不过就是一个轮回。这批学生长大了，送走了，转过身，我们就要迎接新的面孔了，又是一张张稚嫩的脸。曾经我跟学生说过，以后你们呢，回想起高中时候哪个老师，或许第一反应就是他的绰号，也可能想着他曾经唠叨的道理。要是这些道理给你们带来一点好处，那就是我对你们的意义了。
1: 说的还真是，有时候跟过去的同学聚会，聊起当年的老师，第一反应还真是绰号。
0: 是。
1: 不过接下来大家就会评论哪个老师不错，哪个老师不行了。学生们心里其实都是有杆秤的。
0: 就是嘛，那孩子的心里呢跟明镜似的。
1: 你肯定不用担心学生吐槽了，就从毕业这么多年还想着回来请你吃饭的这份感情，就能说明一切了。
0: 嗨，人无完人，肯定啊也是有学生对我不满意的，不过这也是没办法，尽自己的努力吧。
1: 现在你还是年级组长？
0: 对呀、啊、管着16个班呢。 这不高考

0: 刚结束嘛，哎呀，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回头还得继续总结经验，等着迎接下一批学生。
1: 不过至少可以先好好过一个暑假，放松一下。哎，稍等，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好好的慰劳一下你。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嘎、西瓜汁和菠萝汁调成的，名字叫做盛夏的果实。
1: 哎呀，盛夏的果实，这名字好。你是想用它形容我的学生们吧？
0: 对所有的考生来说，高考是考验他们这么多年学习成果的时刻。盛夏是一颗种子，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蛰伏、孕育和生长，终于到了结果落地的时刻。
1: 是啊，我可是亲眼目睹了全过程的人呢。
0: 何止是目睹啊，他们的瓜熟蒂落可都是你和各位老师亲手浇水施肥的结果，所以你们也是最有理由享受果汁甘甜味道的人。这杯酒对你们再适合不过了。

本故事原作 Sunny， 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有个角球，有个机会，有个进步的话，其实我们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
2: 整个这个比赛大开大合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比如说碰到低谷的时候，你们球员们彼此之间有过交流吗？当时大家互相都说些什么？
1: 每个球员都是非常的难过吧，因为也没有想到，确实比较意外。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还有出现的机会，所以我们没有放弃，团结一致，最后逆风翻盘。
2: 你自己总结经历过这样一个杯赛，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在哪？
1: 最大收获其实还是在自信心上面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小组赛两连败之后，最后出线，然后再到淘汰赛以胜利的姿态走进了决赛，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以及这种精神属性能有很大的提高。
2: 如果再打一场决赛对日本队，你觉得结果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1: 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然后我们的特点打出来，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2: 这届赛事呢，因为伤病的原因，你其实打的不多。淘汰赛打沙特，首发出场，落后的时候，你当时给万象送出了助攻，扳平了比分。后面逐渐的恢复到主力的身份。你的伤现在究竟恢复的怎么样？是在带伤出战吗？
1: 我的伤到现在也还没有好，因为这个伤对我影响有点大，因为我是没怎么参加训练的，就大量课我也没有参加。打卡塔尔的前两三天我才慢慢开始跟队，所以体能方面、球感方面其实也是差的很多。
2: 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自己发挥出了比如大概几成的这个功力？
1: 也就六七成吧，因为体能的不足，然后导致有时候在场上发挥的也不好，因为没有体能的支撑，有时候动作会变形。
2: 你从小就出名，很多球迷一直看各种你比赛的直播，他们也很关心你的成长，包括会给出各种评论啊、建议啊。你会看这些留言吗？你觉得他们对你有压力吗？
1: 有时候会在网上刷到吧，但是没有那么在意了，因为从小就经历过这些，所以不是压力，这都是动力。
2: 现在呢，我们下半年要去打这个 U17 世界杯，这个抽签结果也已经出来了，有的朋友讲相对还是个好签。也有的朋友讲要碰西班牙这样的强队可能难度比较大，你们可能现在主要经历刚刚踢完这个亚洲杯，还来不及具体去谈世界杯的备战，但是踢完了这个亚洲杯之后，你觉得打世界杯有信心吗？目标应该是什么？
1: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那个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就小组赛面对这几个对手，我们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信心。
2: 你自己呢，现在很小的年纪也踢上了中超了，在中超有没有自己的具体的目标？
1: 在中超还是先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的上场时间吧，能上场之后，上场时间多了之后再去谈什么进球啊这些，还是首先能获得更多的时间去踢比赛。
3: 我们再次请回赵宇哈。赵宇，就是我们说这波孩子真的是在新媒体时代上长大的一波孩子，像我们说的匡兆雷，包括像万象，他们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种宣传方式，在很小年龄段的时候就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度。所以说这一次呢 U17 的征战在民间汇集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并且我在一些媒体上看到也说，这次他们拍了一个全家福，和我们过往比如记者去采访的时候不太一样。就像我们那时候采访，他更多时候就是全都穿国字号的红色衣服，对吧？大家坐在一起。而这次出征的时候呢，他们是让他们带到他们当时培养他们的青训的团队的衣服去现场，这样大家拍出来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五颜六色的一个全家福。这里面有来自于国内的梯队、传统足校啊，有来自于清华大学马班，有来自于西班牙和各个塞尔维亚的这个 海外留洋的球员，也包括了民间机构，对吧？像幸运星这样的一些群，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足球开始复苏的一个强烈的信号。特别在结合 U23 在四个月之前拿到了亚洲杯的亚军，我们这次也是亚军。要知道，我们以前说过，只有小的时候不输能赢，大了之后，他们再次看到这些敌人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有可能赢，或他们有那个信念。你怎么看这波孩子啊？
4: 首先就像郝迪说的吧，就是现在这个选材面非常的广，这个各种各样的机构，都陆陆续续培养出了一些人才。我觉得对于这些球员来说，是非常好。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球员的谈吐，让我觉得跟过去我们采访的球员不太一样了。就是尤其是像万象吧，我非常喜欢这个球员他的表达。他的表达，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这个思路很清晰的球员，而且他不狡辩。就是他在这个输给日本队之后，首先是承认了这种差距，也承认了我们可能过去没有想到的这种明显的这种比赛的方式，或者说比赛节奏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过去的这种除了足球培训，包括这种个人素质啊，包括在海外踢球的这种历练是有关系的。你包括赵松元啊，包括其他的球员的这些表达能力都是很不错的啊。所以我觉得一个球员如果他有很清晰的这个思路，表达能力也有很好的谈吐，那这个球员至少在，如果说他还是在踢足球，那我觉得在足球场上应该也是不错的。这个现在这些球员的这种踢球的能力印证了我的判断。而且我觉得这些球员现在可能就像刚才郝迪说的，他们过去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关注，一方面呢是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好事，就是让这些孩子提前感受到，哎，我从事这个足球行业是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的，那就更应该去做好自己，不管是训练比赛还是生活。同时呢对于他们这个适应在压力比赛的环境压力下比赛也是有帮助的。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球员哪怕是踢一些很困难的比赛，最起码在这个个人上，你没有觉得他这个一上来就是这个害怕了，至少没有这种感觉。你踢不过会踢不过，但是最起码从内心来讲，不是害怕的，不是恐惧的，不是到场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进步吧。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未来怎么发展还是挺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他们到现在为止长到17岁，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亚洲第二了。那么未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到了18岁有一个选择的问题。那你说这些俱乐部梯队还好，那可能更多的时候会进入到自己所在俱乐部的一线队，或者说被转会到其他俱乐部的一线队。那很多这些社会培训机构啊，包括这些足校的孩子，那他可能面临着不同的这种选择。因为到了18岁，你跟这个培训机构啊，跟足校签的合同就结束了，你要从这个业余球员转成职业球员，那可能就涉及到一个转会啊，俱乐部是不是会给你在转会上设置这个障碍啊，培训机构会不会说这个对方给一些钱我就能够让你走啊，都是问题。那也需要俱乐部也好啊，培训机构也好，能够给这更多的是为这些孩子未来的出路考虑吧，别太设置太多的这些限制。另外呢，这些孩子在个人选择方面也应该想清楚，你到底是想去一个踢上球的俱乐部，还是你是为了这个更高的待遇去一个豪门。因为我们过去啊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些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很有潜力，但是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豪门啊，豪门的待遇很好，但是你踢不上比赛，坐这个冷板凳坐久了，那可能你就很难出来了。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对于培训机构来说，对于俱乐部来说，接下来的这个这条路要走的可能比他们现在踢日本队会更难一些。还有一些在海外的球员，那你接下来怎么办？你是说因为到海外你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到了19岁，如果说你进不了一线队，那可能你就要跟这些很多欧洲的球员一样做选择，你是去读书，你还是继续找其他的俱乐部。但是国内的球员呢会多一条选择，就是我回国踢球。有一个问题你必须想清楚，一旦你回国踢球之后，你再想出去就比较难了啊。有人会说我这个梦想不断， 其实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很多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刚回来的也说，哎，我这个在中超打磨几年，我再出去。但最后发现就没有人出去了。所以未来的这条路啊，还是应该想清楚，未来这一两年时间，未来这两三年时间，将决定着这批我们看着非常好的球员，他能不能真正的走出来。
3: 是，其实有一个帖子我是这样今天看到的，就是在讲2004年杨旭他们那波，王大雷那波运动员，他们是没有大赛任务的一波运动队，他们当时拿了这个 U16 的亚锦赛的冠军，就是他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主教练张宁指导说，告诉所有球员，你们不是光是国家任务，你们所有的比赛是为自己，因为你们这波运动员没有太多的舞台，你们只有通过这些比赛拿到亚洲冠军，未来在职业足球上才有你的一席之地。就我觉得这些话也和这些 U17 的小伙子们共勉，当然现在他们有更好的平台能打世界杯，那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通过比赛来展现自己。就像贺伟在解说的时候说到那句话，就是长城在他建成之前，他们都是一个个的小石头，希望这小石头能够汇集成未来中国足球的高楼大厦哈。那今天非常感谢赵宇连线中国之声，谢谢赵宇，再见。
4: 再见。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截至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新闻，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北超。那今天晚间呢，是由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

0: 自治区四省区联合主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打响了揭幕战，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呢是同步开赛了。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季飞。季飞，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
0: 四场比赛比分如何啊？作为这个全国首个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将要给大家带来什么？
1: 好的，那东北超呢是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和通辽八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的全国首个跨省区的这样的城市足球联赛。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同步的是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个省会的城市同步的开赛了。在今天晚间的10点钟左右，这样的四场比赛呢是全部结束了。首先呢，在沈阳赛区呢，是沈阳队呢是以3-0战胜了黑龙江的鸡西队。另外呢，大连队呢是在客场以5-2战胜了哈尔滨队。呼和浩特队呢在主场和延边队是战成了0-0平。此外呢，长春呢也是在主场1-1同通辽队战平。应该说呢，东北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始了首轮的这样的这个揭幕战。我们在现场啊，我是在沈阳的这个赛区，在现场呢感受到的就是绿茵场上两支球队每球必争的这种拼搏与激情，但同时感受到更多的呢也是现场的球迷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对东北超的这样的热情。首先呢，在现场我们感受到的其实是这样的东北超是属于普通人的这样的英雄梦，因为这样的东北超呢是坚守了一个平民草根足球的定位，秉持着为城市而战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的理念。东北超是严格禁止职业球员参赛的，他的参赛队员呢包括了像大学生，还有产业的工人以及个体工商户这样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这样的足球的爱好者，这也是彰显了一个全民参与大众竞技的这个群众体的内核，也让足球运动真正的是扎根民间，回归到大众当中来。同时呢，和这个足球回归大众的属性一样，东北超这个票价呀，我们在现场呢了解到是非常亲民的。像在沈阳赛区，所有的球票的价格统一是19.9元。那揭幕战的这个球票是通过线上的预约、申购、抽签的方式，早早就被抢购一空了。这样的东北超呢也是得到了群众的广泛的欢迎。今天我们在沈阳赛区的这个主场铁西体育场现场观赛的人数呢就达到了4万人以上。要知道这个铁西体育场呢也是中超辽宁铁人队的主场，也是今天的上座率呢是甚至是超过了很多的中超的这样的这个场次。同步呢开赛的另外三个赛区啊，这个总计的首轮比赛呢观战的总体人数就是超过了10万人次的。应该说是东北超呢是打破了地域的壁垒，整合了四个省区的优质的体育资源，那在东北地区这种体育协同共进的创新实践也是推动了社会足球的这个提质赋能、体育强省建设的这样的关键的举措，真正的是让足球回归大众扎根民间，既践行了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又服从东北全面振兴的这样的大局。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东北超呢也是带动了整个的文体礼商的这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凭借这个观赛的一张小小的这样的球票呢，就可以串联起像景区、交通、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这样的综合的这样的融合发展的文体礼商。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像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包括内蒙古，都是为东北超呢是推出了各种特色的这样的文旅消费的这样的特色的优惠，以及相应的服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东北超呢累计会有3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以足球啊来凝聚区域的人气，用这种赛事来赋能地方的经济，用这种融合呢来展现东北的形象，持续的释放体育赛事，带动区域发展这种多元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0: 好的，感谢易飞。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篮球。今天晚间的CBA 这个半决赛的比赛深圳和广厦的比赛结束了，深圳主场88-97输给了广厦。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广厦是总比分3-1

0: 一晋级，他们在决赛面对的对手将会是淘汰了北京北汽的上海队哈。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和他共同聊聊本场比赛。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郝迪，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在头两节，我觉得深圳队打的还是不错的啊。就主要的一个分水岭是来自于第三节。就是当时其实深圳队一度的比分领先，有点像昨天就是我们说的上海和北汽的比赛，就是先赢不算赢，后赢才是真正的赢。就深圳队这比分一度拉开还挺大的，但是最后呢还是一个啊，就是冲击胜利失败告终。怎么看这场比赛？21-14、29-31，头两节其实是赢了这个一些积攒的分数的，但是第三节输了一个22-36啊，
1: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组半决赛的第三场比赛呢，深圳队回到主场是全力拼搏，赢了一场比赛，将比分呢扳成了1-2，也是避免了这个系列赛被横扫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呢，他们也是付出了比较重的代价，除了之前就已经受伤的小外援史密斯，还有李慕豪之外呢，球队的另外一个外援阿里兹·约翰逊也是因为伤病赛季报销了。所以今天呢，今天晚上对阵广厦的比赛，深圳呢一共只能派出两个外援出战，一个是小外援克里斯托弗，另外一个呢是大外援巴吉。而广厦这边呢人员相对齐整，当然了，广厦目前呢也有林炳胜这样一个伤员没法是登场比赛。但是今天登场比赛呢，深圳队是只用了8人的轮换，而广厦呢因为第四节比赛当时胜负已分，所以他们今天呢也是派上了更多球员，是用上了12人的轮换。那么因为轮换的队员比较少，所以在上半场比赛呢，深圳和广厦还是有来有回，双方呢形成相持，包括深圳呢半场打完之后还建立了5分的领先。但是呢进入到下半场之后，深圳队呢他们在阵容上的短板，包括在经验方面的一些缺乏还是体现出来了，单节呢被广厦拿了一个36分，然后呢两队分差迅速迫近，并且呢广厦队很快也是完成了比分上的反超。另外就是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当时呢广厦外援巴里布朗是受困犯规，被球队呢替换下场。但这个时候呢，今天火线回归的孙铭徽是站了出来。孙铭徽呢是缺席了两队的上一场比赛，留在杭州理疗了。然后呢他是在昨天晚上出发来到深圳，但是呢因为飞机晚点，今天凌晨才抵达深圳，然后呢今天晚上就披挂上阵了。因为他是在系列赛第二场比赛呢是又扭伤了左脚，因为前面他是一脚受伤，这一次呢又扭伤了左脚，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左脚还没有消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比赛中孙铭徽穿的鞋左脚比右脚是要大2码的。
0: 好，先我们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哈，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相关负责人介绍，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好，华谦回来，我们继续讨论这场比赛哈。其实这个比赛整个的系列赛呢，我们说广厦的能力啊是在这个深圳队之上的。这里面有些核心点，比如说贺西宁作为 MVP 被很多人就是给予了很多的厚望，但是呢在这个包夹之下，其实贺西宁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包括这边主力外援的受伤，对于球队的这个实力的折损也是非常明显，对吧？所以这个系列赛呢和上海和北汽的比赛还不太一样，就那个比赛是伯仲之间，北汽有些遗憾，两个队最码能打到5场，这个比赛真的是深圳凭借一己之力把比赛拖成了4场，这个难度对他来说挺大的。那简单跟我们展望一下，因为时间不关系哈，简单跟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即将到来的总决赛啊，我们说广厦面对上海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1: 目前来看呢，我认为广厦应该是下风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广厦这边呢，他们的伤病情况目前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你看在上一个系列赛，上海队可以击败 北京跟他们可以派出多种阵容组合有很大关系。他们这里面呢人员相对齐整，而且呢伤病也不是很多。而你像广厦这边，像孙铭徽，目前呢他自己也说，我的状态只恢复到了60%到70%这样一个范围之内，还没有恢复到最佳。另外呢，林炳胜在系列赛的第三场比赛也是因为受伤，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复出时间表。包括今天广厦大外援宋子森呢也是带伤出战，包括拿到过2次 MVP 的胡金秋，在这一整个赛季呢其实状态都不是特别理想，看上去呢是比较疲惫，当然很健康啊，但是呢看上去比较疲惫。所以广厦能否把自己的伤员完成更好的恢复，以及这个上赛季总决赛 MVP 巴里布朗能否延续自己在季后赛这样一个火热的状态，可能呢是广厦能否卫冕的关键因素。反正目前来看，我认为上海队呢他们有主场优势，他们有更齐整的阵容，而且呢在内线上海队呢也是要优于广厦一方的，所以他们获胜的概率会相对大一些。但是呢广厦依然有很好的机会去完成卫冕，毕竟呢他们在这个赛季也依然是高居常规赛的第二位。
0: 好的，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华谦就聊这么多啊。整体来说呢，我们期望这个系列赛最终的总决赛能够呈现出这个赛季整体的一个精彩程度，能够把这个竞争力保存下来啊，让 CBA 联赛越来越精彩。非常感谢华谦。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上介绍，截至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昨天19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理框架的遵守。他说，我们仅仅是在寻求恢复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合法与正当权利。然而，以往与美国人谈判的历史和经验告诫我们，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谨慎与审慎。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而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以色列政权是唯一试图通过挑起战争来谋取自身在地区利益的势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表示，目前的谈判进程正在顺利向前推进，希望当前的谈判能够尽快取得令伊朗所有地区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满意的理想成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些许进展。当地时间5月2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消息还称，目前有超过200架美军飞机和军舰参与行动，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乔治 H.W. 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蒂里波里号2栖攻击舰及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以及多艘导弹驱逐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封锁对象包括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区域的各国船只，范围涵盖伊朗位于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全部港口。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也留着一句，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由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同名古风歌曲在短视频平台上再度走红，播放量破亿。其实呢，这首《琵琶行》并不是一首新歌，而是几年前的老歌了。最近呢，却凭借原诗里的一句“感我此言良久立”，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不仅成了刷屏的热门 BGM， 还成了网友们心目中的二六届高考进行曲。评论区里有人说，这是自己学生时代最爱听的歌，也有人呢把它当成背书神器，唱着唱着就会背了。还有人调侃啊，原来白居易才是最厉害的作词人。没错，600多字，一字未改。这首《琵琶行》硬是靠旋律把最难背的古诗唱成了全网的回忆杀。其实说起来也挺感慨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琵琶行》那年，他被贬到江州，秋风里送客，听见江上飘来琵琶声，勾起了满腹心事，于是呢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可1000多年后，这首歌却成了一群年轻人的青春 BGM， 他们听到的不是伤感，是夜深忽梦少年事。那些熬夜刷题的日子，课间活动的瞬间，即将散场的同窗情谊，全被这几句词兜住了。在年轻人这里，愣是将《琵琶行》听出了一种正在经历的青春即将成为回忆的复杂滋味。那么《琵琶行》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又为何能引起全网共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由齐然、沈密人创作的古风歌曲《琵琶行》。

您别说啊，这首《琵琶行》的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脑海里了。但是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好奇啊，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这首诗的呢？诗中的琵琶女是真实存在的人吗？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跟随中南大学

0: 杨宇教授，一起走进白居易的《琵琶行》。
1: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循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0: 啊，是。
1: 都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真正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那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
2: 很熟悉
1: 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声音了。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复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竹，
1: 他在
2: 大竹小竹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1: 您来试探一下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像两个练字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得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想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贬谪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部分其实是由贬谪文人来创造的。所以

0: 我特别好奇的是，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全不同的一个白居易？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萤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鉴，霜前一移树，置之炊赠中，与饭同时熟。白居易一定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能够从生活中寻找到生物的满足感。在这首诗里，白居易细致地描写江州当地产的笋，他不仅非常了解笋的价格，还对他的做法津津乐道。
1: 下皮就是有点苦嘛。
0: 千年前的诗歌与当下的生活在这里彼此印证，这样的时刻何其珍贵。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见林，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40变化丰富的庐山接纳了仕途失意的白居易，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
2: 白居易到江州大约1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1年之后他在江州写了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她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她一直就她在花了1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就是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3: 对，
2: 都是借助一个异性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之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3: 他还有一个隐藏力的，在西安的唐宪宗啊，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度分量绝对不简简的一个男女，一个饮食男女的，
2: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听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饮，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饮。我觉得丽饮到中饮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

0: 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1: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下游就是这个安徽，上游就是武汉，在这样的点，白乐天能够想通透了。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丽影，就是说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扣在这个琵琶弦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千古知音的异性这个点上去进行这个历史的更正？这个人生，我觉得历史当中啊，有几个要素是不可缺的，一个是你的父母，你的来处，还有伴侣。知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疏解点，那么它可以建构，这种建构就是一个千古知音派，在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之间跨越了这个千古知音之叹。那么这种叹是白乐天的自我疏解，哲学性的利益和踪影的疏解，要更加深刻一种情感性的疏解。
2: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

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0: 从琵琶行到水调歌头，从清明上河图到兰亭集序，这些年唱出来的诗词书画歌为什么能火？仅仅是因为旋律好听，还是我们骨子里本就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呢？稍后咱们接着聊一聊那些让古诗古画活灵活现的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这首《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呢，就来自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公元1076年，苏轼在密州做官，和弟弟苏辙七年未见。中秋之夜，他喝得大醉，对着月亮写下了这首词。他不写离愁别恨，他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既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事，那就祝愿所有人千里共婵娟。这大概是中国人写月亮、写离别最豁达的一首词了。王菲的嗓音呢很空灵，正好唱出了那种我欲乘风归去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播音员、朗诵艺术家方明的播讲，一起欣赏这首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0: 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这首词是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的时候写的，那年是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词前有个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个序告诉我们，丙辰中秋这一夜，他赏月赏得很高兴，他又喜欢酒，因此欢饮达旦，直到天明喝得大醉，写下了这首词。所以一起头就乘着酒兴对月抒怀，向月亮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把酒的把是个动词，是手里拿着的意思。苏东坡这时是手里端着酒杯，一边饮酒一边问月。赏月一定要饮酒，这大概是诗人的习惯。李白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就是一个好例子吗？苏东坡问月的第一个问题，明月几时有，和下面第二个问题，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在思路上本是有它的连贯之处的。不过因为要照词调的安排，把酒问青天这话必须摆在第二句，因此就把这两个问句隔开了。明月几时有，并不是问月亮到几时才有，而是问明月，你从多么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苏东坡也并不是真要计算从月亮产生以来的宇宙年代，而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一首诗，题目就叫做《把酒问月》，开头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和苏东坡的这两句正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也可以说东坡的这两句是从李白那里托化来的。看见明月，极其自然的就会想到月中的广寒宫殿、玉兔嫦娥这些美丽的神话。李白当日亦是如此，东坡也毫不例外。但是东坡的肚里满装着故事，比李白的想象似乎更为丰富。他想到了月宫里的嫦娥仙子，这嫦娥不知可是真的，能不能会到。忽而又想起另外一桩神妙的传奇来，那是唐代小说《周秦行记》里的情节。小说托名牛僧孺，有一次偶然走到一个地方，因请求借宿一宵，却无意中会到了古代的许多美人，如王强、陆珠、杨太真等等都在。美人们都做了诗

0: 而且要牛僧孺也做一篇。于是他写道：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到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东坡诗里那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显然是和这段故事有所关联的了。所谓的牛僧孺的诗的末一句，本来又是运用诗经里面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词句，那意思实在的不是说天宫乐府的日历和人间不同，所以不知道今儿晚上是哪一天，而是表达了作者的极为惊喜的感情的话。犹如说今儿不知道是个什么好日子，有了这般幸运的遭遇。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联系，才可以懂得苏东坡的那句词的真意思。他的本意是说，今天晚上在乐府宫阙那里，不知是个什么美好的日子，以致使得人间都成为这样一个美景良辰，有这样的赏心乐事。正因为如此，东坡才接着说，是否可以像香风引到大罗天那样，我也要乘风归去，到乐府里去看一下呢？那里真不知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呀！可是他忽然又犹豫起来，到乐宫去那太高了，我在地上赏月到夜深还有些寒意，如果到达那清虚广寒的月宫，那不知更会多么寒冷，所以还是别去，就在地上欢乐欢乐吧。月亮里有琼楼金阙，也是出于唐代小说《酉阳杂俎》里，东坡不用金阙，换上玉宇，这就减去了堂皇华丽的俗气，更能表现月亮的那种光明皎洁的境界。但是苏东坡并不甘心，他又进而驰骋他的想象力。从前代以来，人们总是传说在月宫里大桂花树下有许多素娥仙女，穿着高衣，挎着白凤，翩翩而舞。他想，你们在那种美妙的仙境里起舞，和我们人间的这些凡人因赏月光而歌舞，两下里比一比，不知道究竟有怎么样的分别。这就是这首词上半首最后两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语意。词的下半首开头两句，转朱阁，低绮户，便换了一副笔墨，一变而为深婉细致了。转，古时凡写光阴缓缓的令人不易察觉的移动前进，都用这个转字。例如写更漏，写树影，都说转。东坡有一句香雾霏霏月转廊的诗就是一个例证，这里用了转字，的确写出了良宵赏月之间时光暗暗的过去的神情，而接着又用了个低字，更见出月已平息，渐渐斜下去，没下去了。仅仅两个小字眼儿，惊悸之极，却传神之极，同时又传达了赏月人的心情。刚才是当歌对酒的兴高采烈，渐渐的随着夜深，豪兴已经收敛，转入到一种深沉的思绪里面去了。朱阁就是红楼，绮户 是雕镂精美的窗棂格栅，这是说古代闺门妇女的居处。照无眠指这一笔，便把皎洁美丽的月宫仙女和想象中的人间妇女都融合在一起了。无眠写出了女子因心怀离别之情，她对此佳节良宵辗转不寐，大睁着双眼直望到月光滴得平射进绮丽的窗户。东坡用这一笔是写节日里有的人庆幸团圆，有的人却对景伤情，正是古人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而作者关切的要写的正是这后一种人，虽然他的原题里曾有兼怀子由的话，就是说他在写这篇词曲时心中所怀念的也包括了他弟弟苏澈在内，但是他的思想是一贯扩大的。我们在他词里看到的绝不仅仅是那样一点兄弟之情，也不是某一个妇女的个人的形象。由此这才转到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明月呀，你心中是没有什么仇和恨的人了吧？可是为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反而清光越发皎洁呢？难道你不能使人间没有离别，而在亲密的人们团圆的时候再凝辉飞彩？能这样，那不是更好吗？作者在这里表现了他的伟大的愿望，但愿人间都无仇和恨，所有的人们都是幸福快乐的。但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苏东坡也深深知道这只是一种空想，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罢了。自古以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哪里能永远配合得尽如理想呢？愿望既然难以实现，那我们就只有从对事理的认识上去解决吧。他又想起了李白《把酒问月》的结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又想起六朝时候卸妆岳父的名句：美人迈兮阴沉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于是他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意思是说，我们只愿亲密的人们在世的日子长久些，纵然不能在佳节里得到团聚，那么虽然远隔千里，但能共同仰望这一轮明月，享受这种美好的境界，也就可以无憾了。
1: 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琵琶行》和《但愿人长久》这两首由诗词改编的歌曲，接下来呢，咱们要欣赏的这首歌啊，或许和文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由古话改编的，名字呢叫《清明上河图》，由李玉刚演唱。这首歌呢改编自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五米多长的画卷，画了800多个人物，几十艘船，上百座房子，但李玉刚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就把这幅画唱了出来。它融合了 R&B 节奏布鲁斯的音乐风格与京剧元素，用男女声自如切换的唱法，让一座900年前的汴京城在旋律里变得活灵活现起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清明上河图》。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清明上河图》，他把一幅画唱成了一首歌。有人评价这首歌唱出了栩栩如生的画面感，仿佛呢将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这样呈现在了听众的眼前。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了什么？画里的人真的像歌词里唱的一样吗？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丹青中华节目，一起云游清明上河图，感受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
1: 你可曾感受过900年前汴京的繁华？一城宋韵半城水，汴京富丽天下无。穿越这道5米多长的时光之门，恍然邂逅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如同一首清新舒缓的序曲。汴京之游从广袤的郊野起始，一只驮着木炭的驴队踢踏着走来。

清脆的蹄声和吆喝声划破寂静，回城的轿马上柳枝轻扬，挑水的农人在田间劳作，风推动秋千在树间摇晃，一片生机跃然纸上。汴河之上舟楫如林，

0: 湍急的河道上，一片繁忙景象。汴河之上，一桥飞架两岸，宛如飞鸿。上河观景的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上有马轿争道，狭路相逢；下有船桥相碰，险象环生。无声化作，却传达出一片喧嚣热闹。漫步繁华的城内，百栋房屋半数皆是食肆，美食是宋人生活永恒的主题。有气势恢宏的正殿，欢门高架，杀猪宰羊，也有随处可见的路边摊，沿街叫卖的盘卖小贩，一手端两只碗的外卖小哥，任便所换，不误主顾。诗意浓，酒正酣，宋人爱酒，画中随处可见酒肆。无论是东京72家正殿，还是山村乡野的浊酒一壶，杯盏之间寄托着宋人的诗酒人生。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品闲情四世里的宋人风雅。香铺、香丸、香
1: 引子
0: 随处可见，男女老少，人人插花、簪花。贩夫走卒也会点茶、斗茶。酒店、茶坊、客店皆挂着名家书画，平凡生活里处处都是浪漫的点缀。短暂一瞥中，我们恍若看见画作与当今现实叠化。运钞车满载铜钱，民宿便捷方便，说书人谈古论今，理发匠刮脸修面，百行百业兴盛繁荣。这幅画犹如一部宋朝市井生活纪录片，定格了数百个宋朝人的日常瞬间。闹市里的书生专心致志读书，熟人相遇故意遮面避而不见，那些庸常世俗又充满烟火气的点点滴滴，氤氲在绢本之上，勾勒出一个城市繁华开放的盛景，渲染出一个时代宽容旷朗的气度，折射于古代与现今之间，绘就成中华文脉最美的底色。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4: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 或取诸怀抱，误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友，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2: 朋友们，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兰亭序》。这首歌呢，把《兰亭集序》里的文人雅趣融入到了中国风的旋律里，咱们一起听一听。

诗画入歌，让千年文脉在旋律中鲜活流淌。从白居易《琵琶行》的深情，到苏轼《水调歌头》的豁达，从《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烟火，到《兰亭集序》的文人雅趣，经典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我们。歌声里有诗词风骨，有丹青气韵，更是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情怀。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再见。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成谜？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上，2013年秋季，辽宁丹东港集团的一艘工程船在该港的海洋红港区进行勘测和扫海作业时，从海底的淤泥中意外发现了一些铁板、横梁等金属物品。因为该处属于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大东沟战场区域，工程船立即停止了作业。为此，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相继派代表前往当地，召开前期资料分析会。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最初得到丹东港外海发现金属构件的消息时，他给出的判断是有可能有甲午沉船。黄海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战场区域很大。在那次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精远四舰。1997年国内的考古部门曾经公布了这四艘舰的沉没点坐标，但这些坐标与这次发现金属构件的位置相差较远。那块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锈迹斑斑的铁片是否属于这四艘沉舰中的一艘，当时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对于陈月来说，他在听说消息时一闪念间曾幻想过那就是致远，但也仅仅是一闪念而已，并不敢多想，因为致远实在是太出名了。致远的名气来自他沉没时的壮烈，北洋水师存在于世时，名声在外的是定远、镇远这对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姊妹舰，而北洋水师覆灭时，致远成了这支舰队留给世人最鲜明的记忆。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在大东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铁甲舰战役由此开始。到当天15时许，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持续了3个多。

小时，日本联合舰队方面火力较弱的炮舰赤城、李锐等相继被中国舰队的炮火重创，旗舰松岛的主炮也被命中，无法继续射击，但北洋水师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超勇、扬威两艘旧式巡洋舰已被日军彻底击毁，旗舰定远被击伤，燃起熊熊大火。日军第一游击队的四艘新型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迂回到了中国舰队的阵列之后，企图与装有320毫米重炮的岩岛、桥立两舰前后夹攻，彻底消灭主炮暂时无法射击的定远舰。岩岛、桥立和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三艘舰的名字取自三处日本著名景观，因而并称三景舰。这三艘军舰就是日本针对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专门打造的。镇远、定远是铁甲舰，相当于后来的战列舰，大舰巨炮一时称雄亚洲，两舰出访日本时震动日本朝野，日本随即开始处心积虑地扩张海军。不过那时的日本尚没有能力打造同等级别的铁甲舰，于是就在扩大版的巡洋舰上装上了320毫米的巨炮，在火力上取得优势。相对于北洋水师，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在舰艇吨位上处于劣势，但其军舰更为先进，速度火力优势明显，特别是炮舰普遍采用了速射炮和新式火药，杀伤力更大。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此时陷入了群狼合围之中，北洋水师指挥中断，千钧一发之际，致远冲了过来。致远于1887年购置于英国，是北洋水师添置的最后一批军舰之一，也是这支舰队中最先进的军舰。它有三门210毫米主炮，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水师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致远是北洋水师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但即便是致远，在崭新的日本军舰面前也没有任何优势。19世纪末期正是海军科技的井喷时期，短短几年就有代差。一直被认为是致远撞击目标的日本军舰吉野，其实和致远出自同一家船厂，阿姆斯特朗船厂，源自同一种设计，但后出厂的吉野火炮射速是致远的两倍，航速是 1.5 倍。但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个下午，火力航速都不占优的致远依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邓世昌的指挥下，他先是与来源等舰一起痛击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接着又插到定远和日本军舰之间，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猛烈的炮弹，为旗舰自救争取时间。致远不断地被击中，起火受损严重，舰上装甲司令塔的门打开了，邓世昌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是即以报国也。致远如同一头咆哮着的狮子，带着浓烟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舰径直扑去。但遗憾的是，致远倒在了冲锋的路上，随着一声巨响，他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军舰的舰首开始下沉。十分钟后，这艘英勇的战舰永远地从海面消失了。军舰爆炸的一刹那，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拒绝了随从与友舰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倒海成人。致远全舰252名官兵最终只有7人幸存。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清末文人高庸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光绪帝赐予邓世昌壮节功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寺京师。

欧中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甲午一战，大清朝一败涂地，唯一能给国人以激励的，就只有以邓世昌和志远舰为代表的北洋水师将士牺牲之壮烈。曾经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就此全军覆没，那些曾让大清朝顾盼自雄的军舰，或沉于大海，或被日本掳走。镇远在威海回港时触礁，后被日军俘虏，修复后编入日本海军，最后被拆解出售。所以铁锚、锚链曾被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定远在威海搁浅后自毁，残骸被日军变卖。日本香川县知事小野龙柱以30,000日元的价格买下，从1895年至1898年陆续拆解运输回日本，其中大量建材当作废弃物资变卖，少量部件则被小野龙柱留下当作建筑构件，在其故乡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命名为定远馆。同样的命运也几乎发生在黄海海战的四艘沉舰上。有资料表明，沉没于黄海北部的甲午战舰都遭到日方不同程度的拆解。扬威舰搁浅于临近大陆岛的浅水区，事前已经被日本军舰用鱼雷打散。超勇舰体量小，遭受过严重的火焚，于是日本海军标价出售了他们认为相对完好的志远、京远二舰的打捞权。日本档案记载，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正式售卖打捞权给一个叫做山科礼藏的东京商人，任其对志远、京远打捞拆解。按照这样的记载，志远、京远似乎没有存世的希望了。但是此后的日本海军档案中没有任何打捞过程的报告或者打捞出水物品清单，倒是在1919年又有人向日本海军申请购买二舰打捞权，同样没有下文。1938年至1939年，日本曾组织人力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沉舰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据此，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推断，除了搁浅于浅滩的扬威、志远、京远和超勇三舰应该还沉睡在大东沟海域的海底，那么如今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是这三舰中一艘的某一块吗？如果真是这样，或许就能找到最原始沉没状态的沉舰，有可能对那场壮烈的海战进行全面复盘，揭开其中的一个个历史谜团。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块铁皮来自某艘其他时期的沉船，与甲午沉舰没什么关系，因为此前寻找志远的尝试已经在这片海域进行过多次，收获几乎是零。志远寄托了人们太多的情感因素，有太多象征意义，对这样一艘北洋水师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寻找乃至打捞志远的尝试行动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志远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第一次是在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经筹资，在传统上被认定为志远舰沉没地的大陆岛海域进行勘测，但以一名潜水员遇难、工程搁浅而告终。第二次是在199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志远号战舰打捞筹备办公室，但因为资金原因尚未启动就被迫搁置。第三次声势最为浩大，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民间团体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与丹东东港市政府挂牌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志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
通过向企业和民间募集资金的方式启动致远舰探捞工程。

1997年春末夏初，交通部上海打捞局派出的船只在大陆岛周边 33.36 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进行了广泛的仪器探测和31次潜水探摸，随后公布了致远、精远、超勇、扬威四艘沉舰的疑似海底坐标。一时间，致远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但随后打捞致远舰的活动变了味儿，官方的调查还未见进展，在丹东、大连、北京等地却出现了打着该项目旗号的募捐者，后来还引发了经济官司。最终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国的致远舰打捞秀不得不草草收场。刚才提到的陈月是国内北洋水师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曾创办第一家以北洋水师为主题的网站，出版了大量相关专著，但对于丹东港外海沉船他也不敢多想，那就是致远。但恰恰是这次并不以致远为目标的考古行动，终于找到了致远真身。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到紧急命令，让他去丹东港进行水下调查。南澳一号是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县发现的一艘明代水下沉船，出水大量瓷器。接到调令时，南澳一号的一期考古成果正在整理。尽管如此，周春水还是服从调令，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周春水起初并没有预想这块海域能发现什么重要文物，也没有把考古目标一下子就圈定在甲午沉船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把此次水下调查的重点和突破口集中到甲午沉舰上。他认为清朝辽东作为满清龙兴之地，封禁不让人进入，所以在这里不可能存在古代港口遗址。清末的时候，丹东港附近都是滩涂，沿海长满了芦苇，没有出海条件。这之后最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就是甲午沉舰。另一方面，甲午史专家陈月为考古队提供的几个重要坐标也让考古队员看到了几分找到甲午沉船的曙光。陈月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搜集到日本防卫省档案及日本海军1905年出版的官修军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记录有大东沟区域北洋海军军舰的沉没点坐标，这些未经水下调查验证的历史坐标给找到甲午沉舰新增了重要的可能性。但是日方资料所标示的四艘沉舰的位置误差很大，有好几个版本，每个版本的舰名和沉没点坐标都有出入。周春水把这些疑似点都点在了纸上，把每几个挨近的点画进一个框里，据此在那片海域共画出11个框，也就是分出了11个区域。因为天气的原因，周春水和考古队在2013年末把调查工作做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几个月以后，正是在他最初框定的这11个区域里，考古队惊喜地发现了那块铁片的来源。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再次来到丹东港，按照头一年年底划分好的11个区域，分组进行雾探调查。雾探调查就是运用多波束、旁侧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逐一进行大范围的勘探，最终发现水下遗址疑似点。雾探找点是这个项目的亮点。中国海域泥沙淤埋深，古沉船长期在水下破损很大，单靠雾探设备很难找到古船，常常是考古人员通过走访线索找到古船后，雾探只是为了补充资料，了解水下的地形地貌、泥沙堆积情况。但这次用雾探手段去找疑似点，难度比以往大多了。在用雾探手段对11个区域逐一查找了差不多一周后，磁力仪突然在第三个区域内疑

4.1公里外的地方接收到了强烈的磁力信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的海底深处可能存在巨量的钢铁质地的沉船残骸。之前周春水特意向国家水下文物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借了干式潜水服，这下发挥作用了，确认水下究竟为何物，只能亲自潜下去看。四月的丹东仍然很冷，水下温度只有3摄氏度，周春水在冰冷的海底潜了20分钟，他发现水下应该是一处沉船遗址，而且很可能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支持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是他在潜水实地搜寻中看到的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说到这里，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三样物证究竟意味着什么？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有着怎样的特征？考古人员是如何找到沉船上的格林炮以及造船年份的？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艾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从那儿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呦，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滴答滴咚哒哒哒，咚哒哒哒，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哎呦，我这一起喝。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0: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聂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聂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才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听他演唱，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给跟，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二楼的坑那孤大那孤大，不听难念你幸福你挖过秋衣。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他这个强调长；二呢，盾牌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盲目都一马和我车了，家人家人本丢喊，嘿给嘿给嘿给嘎，恩呐。我唱的这一段就是啊，赫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0: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子。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一集。
1: 我叫张婷婷，从我上大学开始，一直都是她在资助我。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走在这条宽阔漂亮的村道上，不由地想起她，我们的村支书马红丽。
2: 别闹了，
3: 陈建军，你敢打我？你打死我算了。哎呀，这日子没法活了，你让我死吧。
2: 你闹，你再闹，有本事你真去死。
3: 好，我死给你看。
4: 建军家的，这到底是咋了呀？
3: 我不活了，
5: 有人不要命了，
3: 我不活
5: 了，出人命了，出人命了。
3: 你打呀！
6: 程建军，
7: 这是干啥呢？你跟你媳妇儿为啥事闹得不可开交啊？
2: 哎呀，你松开！哎呀，
7: 都给我停下来！哎呀，像啥样子嘛？
5: 哎呀，我的神呀！马书记，你总算是来了，你再晚点来哦，就出人命了。
7: 刘蛋蛋，你在这瞎起啥哄呢？建军，到底为啥事儿闹得要死要活的啊？你们把娃吓着了咋办？
3: 书记，这都是为了娃的学费，我实在没办法呀。
2: 没法子，没法子，你也不能乱拿我那个钱呀。
3: 他藏私房钱就在门槛的砖下，我拿了都给娃交了学费，他就这样的打我。
2: 我
3: 陈建军，
2: 这钱是
3: 这钱咋了？你藏了私房钱，你打我你有理了？你打、
7: 哎、行了、哎、昌建军，不是我说你，哎，他是你媳妇儿，你就下得去手啊？对吧，你赶紧给人道歉。
8: 道歉
2: 、马书记，我知道我藏钱不对，更不应该动手，可那钱是我悄悄的想攒够给他买电动车的。啊？
7: 啥？买车？
3: 攒钱是为了我？你呸！这鬼才信你呢！哎，
2: 是真的，媳妇儿，我可以发誓。哎，
7: 大妹子，我觉得建军说的是真的。
3: 马书记，我哎
7: 呀，建军啥人，我还能不知道吗？你信我一次。哎呀，
2: 是真的，媳妇儿，我是想在你生日那天给你个惊喜的。你说你知道了还能让我买吗？对不起啊，我一着急就……
7: 哎，都是为了家，为了孩子呀。建军，你做事的方法是不对啊。大妹子，娃上学花销大，我身上还有500块钱，你先拿着用吧。
3: 书记，这咋行啊？
2: 这不行，
3: 你也不宽裕，这钱不能拿。
7: 哎呀，拿着吧。
3: 不能拿，
7: 拿着。娃上学是大事儿，你以后呀，别再寻死觅活的，让人笑话。
3: 知道了，书记。
7: 还有，等咱们村豆腐厂办起来，我第一个叫你去上工。
3: 真的，书记？
7: 当然是真的了。哎呀，我说话算数。昌建军，哎，我当书记这么些年，这男人打女人的事儿也只有你昌建军干得出来。以后啊，不许再打媳妇了啊。
9: 对呀，
2: 书记，我错了，媳妇儿原谅我。我以后啊再也不动手了。
7: 这事情啊都说清楚了，建军，你还不赶紧领媳妇回去？
2: 谢谢书记。
3: 谢谢书记。
2: 走，掌柜的。
3: 行了，
7: 没事了，大家都散了吧。散了。
2: 赶回去。
7: 喂，老书记啊。什么？向斌？哎，消息准确吗？好，好的，我晚上一起去。

0: 老书记。
1: 啊，红丽。哎，
0: 秀芳，我来晚了。
2: 红丽姐，你怎么来了？
0: 君君不是发烧着呢吗？哎呀，
2: 我把君君托付给村卫生室的大夫了。你们晚上出来。哎呦，我还是不放心。
1: 没事。
0: 红丽姐，你看孩子每次发烧，你都托付给大夫，那大夫呀，对你都有意见了。
2: 没事儿，我给他爸打电话了。让他回来照看娃。哦，哎，秀芳啊，嗯，是不是前面快到了？
0: 嗯，好像，哎，听那个报信的村民说，好像就是前面这栋房子。
2: 哦，
0: 哎，你看，灯还亮着呢。嗯，听，
3: 哎，红姐，
0: 红姐，你听。听动静，这里面的人还不少呢。
3: 出去看一
0: 下。嗯，老书记
1: 啊，
0: 咱们进去吧。
1: 好，红丽啊，
0: 嗯，
1: 小心点，那帮人急了，那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0: 就是，嗯，
3: 出开了。
2: 赌博这种恶习一定要制止。
1: 嗯嗯，
2: 咱们主要是要把咱村的向斌带出来。
1: 对，
2: 好，
1: 向斌。
2: 嗯，
4: 哎，村子
5: 啊，来，我来摸这张。
1: 都别动，所有人都别动。
4: 谁啊？你谁啊？你们是干啥的？
2: 我是马红丽，我来找我们唱村的人。香斌，你给我出来。香斌，
5: 哎呀，
4: 哎，原来是唱村的马书记。哎，你是黄鼠狼吃过地界了，管你都管。
1: 咋说话呢？
2: 嗯，
4: 谁是唱村啊？谁是唱村的？
6: 香斌
4: ，香斌
7: ，我出来，
4: 转到桌子底下弄啥？起来，滚！
7: 我出来。马书记，
2: 香斌，跟我回去。
7: 哎，
8: 来，咱继续，
5: 继续，
2: 哎，你们几个也别再赌了啊！
9: 啊，哟，马书记，你好大的威风啊！跑我们村来管闲事来了啊！
2: 这不是闲事儿，他是我们唱村的村民，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兄弟，我不能眼看着他这样下去吧。
9: 哎，真是！
2: 你们赶紧都散了吧啊！再不散，我可就报警了。
4: 你咋这么多废话嘛？白白的浪费了我一手好牌，真扫兴。
10: 我说哥
4: 啊，
10: 我看今儿咱这事在这弄不成了。
4: 马书记，你厉害啊！算了，彩娃，咱收拾摊子，到别的地方耍去。
10: 走，
2: 你们还想去别的地方赌啊？
1: 快点
10: 了，走，
1: 都别动，你们都别走。
8: 哎，咋了？你还不让俺走了？
1: 你们都在这儿好好听着。
2: 不是我说你们几个，年纪都不小了。咋能老干这种事儿呢？向斌是我们村的，你们知道他爸他妈是怎么死的吗？就是他不听话，不干正事儿。
11: 你别说了，马书记，是我对不起我爸我妈，我不是人，我再也不赌了。
2: 你们几个都是有老婆有娃的人，多替家里人想想，这种事儿啊以后就不要再干了。
10: 哎，真扫兴。老王，都怪你，非得叫我们到这儿来。
8: 不到这儿来，到哪儿去？
10: 真扫兴。
1: 红丽，你先走。听说你娃还发烧在卫生室呢，你赶快去，去处理。
2: 行，你们把这儿处理好，把向斌带回去。
1: 好的。
2: 有我和老书记在，你赶紧回去吧。我们一定会把向斌带回去的。好，那我先走了。
1: 走。
2: 哎。
12: 咱也走吧。
5: 哎，走吧，走，
12: 咱俩
8: 走，回去。

0: 夫。
1: 啊，马书记回来了。
0: 哎，君君咋样了？
1: 啊，君君已经没事了，烧已经退了，刚睡下。
0: 啊，谢谢大夫。
1: 没事儿。
0: 栓老，君君睡了。
2: 你还知道回来？
0: 哎呀，你小点声，
2: 你
0: 别把娃吵醒了。
2: 你还知道咱有个儿子，这娃病成了这样，你倒好，先是管别人家打架，又跑去外村抓赌。哎呀，你是书记，你不是神仙，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
0: 哎呀，你小声点，你那么大声干啥呀？
2: 哼，
0: 栓老，建军和媳妇儿闹得要死要活的，那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向斌他爸他妈刚走，他又被那些人拉下水，那是火坑啊。哎，你说我能看见了不管吗？
2: 哎，管你就知道管别人，咱自家娃呢，这君君他爷爷住院，我还有生病，这个家里里外外就靠我一个人了，这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
3: 妈妈，
0: 你看你把娃吵醒了吧。君君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0: 好，栓老，君君病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可大家选我当书记是信任我，这些事儿我不去扛谁去扛啊？
2: 哎，你呀，其实啊我能理解，但君君这么小你也能放得下。哎，行了，你回去睡一会儿吧，我在这儿看着君君，这你也累了大半夜了。
0: 哎，我没事儿。
2: 咋说你呢？

0: 喂，长村村委会。啊，我是马红丽。哎，冬枣苗一定要保证品种纯正，技术员下周必须请到啊。啊，对，这是给向斌，也是给村里其他想种植的人做个培训。啊，啊，好好好，哎，再见。
1: 马书记，
0: 嗯，
1: 婷婷呢，已经熟悉了大部分的材料，这年轻人上手真快。
2: 是啊，马书记，秀芳姨，这是我初步整理的关于发展乡村电商的思路，您看看。
0: 好，你先放那儿，我待会儿看。
2: 哎，
0: 婷婷啊，
2: 哎，
0: 你回来真好，给我们带来了新思路。老书记，
3: 嗯，
0: 你说呢？
3: 婷婷这个娃没说的，那不忘本吗？
0: 嗯，
3: 是咱唱村的好娃。
1: 就是的。以后啊，咱们就能天天见了，你就放开干吧。
2: 好嘞。
4: 哎，婷婷，哎呀，你城里外工资不是高得很吗？你这大学生不在城里头享福，你跑到咱这穷地方，你图啥呢嘛你？
0: 牛蛋蛋，
4: 嗯，
0: 就你话多。
4: 哎，
0: 婷婷回来呀，是怀着对家乡的感情，是来干事业的。啊，啊，对了，我宣布一下，经过村委会研究，决定聘请张婷婷同志担任我们村村主任助理，大家欢迎。
5: 好，
6: 欢迎，
5: 欢迎，
6: 欢迎，谢谢大家。
5: 马书记，
0: 啊，香槟，
4: 哎，
0: 你来了。
4: 啊，您帮我联系的那个冬枣苗有信儿了吗？那个地我都按照这个技术规范给整好了。
0: 向兵啊，
4: 嗯，
0: 我们正说这事儿呢。
4: 啊，
0: 下周冬枣苗和技术员一块儿到。
4: 啊，
0: 这回啊，你可要干出个样来呢。啊，
4: 您放心。
0: 好，
4: 我要是再沾那毛病，我就不姓向。当时，是您把我从歪路上给拽回来的。我要是再不学好。我还是人吗？
7: 嘿嘿，那肯定不是人了嘛。
0: 牛蛋蛋，
4: 哎，
0: 这哪儿都有你。
4: 哎，
0: 你干啥来了？
7: 哎呀，你看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马书记，我今天来就问一个事，我家那低保批下来没有？哎，我这都快揭不开锅了。
1: 牛蛋蛋，
4: 啊，
1: 你身体壮得像头牛，你天天想着低保。
4: 嗯，
1: 啊，你看看人家向斌都要种冬枣开始创业了，你就不能学点好的？
4: 哎，我是秀芳姐。
1: 咋了？
4: 你是妇女主任，你管妇女就对了嘛，你管那个男人是干啥呢嘛？
1: 怎么了？男人女人那只要是村上的事儿，我都要管
4: 啊。管管管管管，但你也要关心群众嘛。你看我这身体，我这身体不是虚吗？我干不了重活。哎呦，那像人家向斌兄弟那年轻力壮的，哎呀哎呀，哎，书记，你看那位低保这是？
0: 牛蛋蛋，
4: 哦，
0: 你今年才30出头，比向斌还小2岁呢。上次体检，大夫都说你壮得像头牛。哎，怎么一到干活你就虚了？
1: 就是，
0: 嗯，这样，向斌的冬枣园以后需要人手。咱豆腐厂开工也需要人，你去不去？1天80块，干得好了还有奖金。
4: 哦，80？
0: 嗯，
4: 要干活你的？
0: 那当然。
4: 哎呀，书记，我这最近腰不美，我怕是……
8: 丹丹，你就别装了，我看你这一天转来转去的，不也是没事吗？
4: 哎，小敏，你懂啥吗？我是人家医生叫我适量运动。我是康复训练，你不动不要胡说。
9: 康复训练。
10: 哎，蛋蛋哥，
4: 哦，
10: 我这会儿正筹划咱们村的电商平台呢，咱以后的冬枣还有那个新办的豆腐加工厂的豆腐可都能在网上卖，那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学着帮忙打包发货嘛。嘿，这活儿可不重啊，在室内呢还能学技术呢。
4: 学技术
7: 啊？
4: 哎呀，我不学，我不学。我这个人大老粗，我哪学得会电脑那个玩意儿？
0: 牛蛋蛋，牛蛋蛋
4: 啊！
0: 你看看人家向斌，以前走岔了路，现在回头是岸，
1: 干得多起劲啊。啊，你再看看婷婷，大学生都回来建设家乡了。咱们村啊，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机会多的是。
3: 是，哎，
1: 嗯，你就真愿意一直这样混日子吗？你想想，以后要是娶媳妇儿，你没钱没个正经营生，人家谁跟你呀？
3: 是啊，没钱咋办？
7: 书记，不是我不想干，我就是害怕我干不好呢，人家笑话我呢。
1: 谁笑话你呀？
7: 老书记，你看他们又笑我。
3: 哎呀，蛋蛋，
7: 哦，
3: 你怕人笑话，你又得干出个样来啊！
1: 就是，
3: 你看我这把年纪了，还想着给咱村里出份力呢。你年纪轻轻的怕啥？嘿，跟着红利干，错不了。
1: 对，
7: 那行吧，书记。
3: 嗯，
7: 我先去向北那个枣园试试，要是不行再试。
1: 再说啥呢？
7: 嗯，
1: 不行就换别的岗位试试，只要肯干，总有适合你的活。但是，咱今儿把话说好了啊。
7: 哦。
1: 去了就得好好干，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3: 对，
7: 对，那我听书记的，我明天就去。
1: 好，老书记。
3: 嗯，
1: 镇上的会议精神我已经传达了。
3: 好，
1: 咱们下一步的任务更重，但也更有奔头，围绕冬枣种植和建豆腐厂，把产业链

0: 起来。
1: 红丽啊，你就大胆的干，只要是有利于群众的事儿，那准没错啊。
2: 对，
0: 秀芳，你负责组织妇女培训，好，婷婷负责电商推广和宣传。
3: 哎，
0: 老书记，你经验丰富，给咱们监督把关。哎，现在呀，连牛蛋蛋都想进步了，咱大伙儿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愁过不上好日子。
1: 对嘛？
4: 好，好，好，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杜婵、王华、李桂清、李霞、何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茫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 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3: 用你的方式承担，
24: 用你的方式分享，
25: 用你的方式战斗，
26: 用你的方式热爱，
27: 用你的方式梦想，
28: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29: 实现梦想。
30: 和你一起，
3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3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天宫将迎来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1: 工作侧重各不同，神23乘组航天员怎么分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那么这一次任务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3: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任务。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

0: 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1: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的引人注目，他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同时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让我们一起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3: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4: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3: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4: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第一反应是，
3: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4: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他，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3: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4: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3: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

0: 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4P 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1: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0: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1: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0: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吗？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1: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0: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1: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嘉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0: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嘉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0: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2: 这一次呢，随着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当中，水稻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
3: 这一次上天的种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家伟的报道。
1: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到那时吃饭问题或许将再度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

0: 哇，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宇航局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实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升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0: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1: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0: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1: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的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进行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到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两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0: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它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员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那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0: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1: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5月22号19时29分， 山西长治

0: 是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
0: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小白你好。
2: 你好姚一丁。
0: 小白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和中国之声的同事李思墨在刘神玉煤矿矿区内，事故救援指挥部就在我们附近的办公楼内。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浅层的没有受损的一些井下监控摄像头目前是还在正常运转的，而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矿井下现在是还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但是因为这起事故刚才说到了目前通报的性质属于瓦斯爆炸，所以其实搜寻工作越往前推进，也就是距离爆炸的中心点越近，井下的情况就会越复杂，受到爆炸冲击可能就会越强烈，造成的一些矿井和设施的损毁，包括可能有积水的情况都会更加的严重，有害气体也可能会更浓。所以大家关心的实现救援进展的数字可能在这几个小时里变化就会慢一些。我们周围可以看到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消防、医疗等等这些救援力量都在我们附近的地方集结，也不时的有一队一队的救援队员在进出，有救援人员出来的时候脸上和身上都是尘土和污泥，而旁边在一个房间里是为他们准备了饮用水和一些简单的食品来补充体力，还有应急通信和应急电力保障的工程车在旁边陆续的增援，为晚上可能要进一步开展的搜寻工作来提供保障。目前这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也会随时的做直播的跟进。姚一斌。
0: 好的，白杰哥。
1: 而现在呢，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事故伤者已被送到医院救治，具体的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说弟。说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张说弟，请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
3: 好的，那我首先介绍一下伤者的情况吧。那目前我是了解到，此次事故共造成的伤员有123人。那目前呢，123人全部已经被收治就住院，其中呢，伤员有2人是危重，2人是重症。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其中的一家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还有部分的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那目前呢？现在所有的伤员已经转移到长治市的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那我目前所在的这个长治市人民医院共收治这个伤者呀有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是轻症。那我也是从医院了解到，目前2名重症的患者呀是生命体征平稳。此外，我刚刚在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咱们25名的这个轻症人员呀，已经可以进行自主进食，然后部分的这个轻症患者呀，也是可以自主行动。此外，我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为了给这个之所以给这些伤者进行转院到3甲医院，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这个医疗环境。那目前，这些收治伤员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了一患一策的这个救治。同时呢，山西省也是调集了省里和市里的这种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此外呢，我们最关心的是2名危重症患者。那长治市卫健委也是介绍说，目前2名危重症患这个伤员呀也暂无生命危险。那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说弟，有关相关的救援进展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会持续关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的时间，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京内外高校23号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
1: 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6: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专业目前

0: 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0: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0: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3: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地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0: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4: 今年啊，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4: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0: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1: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啊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5: 临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临行，登高瞭望者，深圳

0: 残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接下来首先来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首先关注伊朗。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
4: 不过截至目前，这一消息并没得到美伊双方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和交流。那么相关的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在穆尼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中，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同时也指出将继续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强加战争。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2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2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关于伊美分歧议题的讨论和磋商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结果。在没有解决如何结束战争前，伊朗不会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表示，与此前相比，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只有所有分歧议题都得到解决，才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3号，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的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4: 此外，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在分批轮换撤离战区。
3: 尽管伊朗方面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核问题很快就会结束。
6: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3: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

0: 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1: 伊朗局势究竟是即将取得谈判突破，还是有可能再次滑向战争？美国方面的相关消息透露出什么信号？有关分析解读，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报道。
2: 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
0: 另据《纽约时报》23号报道，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报道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美伊谈判的进展。
1: 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密切协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最近，韩国建造核潜艇一事有了新进展。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这标志着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4: 一直以来，韩国都希望能够拥有核潜艇。此次韩国寻求的核动力潜艇不是装备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而是主要搭载常规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介绍，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韩国不断谋求核动力潜艇，意在增强自身战略影响力。
5: 韩国现在现役的最大个的常规潜艇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了，是非常大的一个家伙。而韩国海军现役的常规潜艇数量是20艘左右，这个规模也相当的可观。那它已经有这么好的常规潜艇实力了，为什么还要寻求发展核潜艇呢？用白话说的话，就是核潜艇太厉害了。核潜艇是一种具有战略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水下的作战装备型号，它的续航力啊，它的威力，它的速度，甚至它的安静性，都能明显的超过常规潜艇。那韩国也不是最近才开始要发展核潜艇的，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主要是两点原因。第一个，技术方面，它毕竟没有做过核潜艇的技术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态度，美国不松口，那韩国实际上也很难去自主去发展这个核潜艇去。
4: 在韩国谋求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了松动。去年十月，在韩美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称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崔义亮认为，美国态度的转变主要是想和韩国进行利益的置换。
5: 那为什么25年开始出现了转机，特朗普松口了呢？就是美国现在有求于韩国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希望他印太的盟友更多的承担防务的责任。然后第二点非常的具体，就是现在不可否认，美国它的造船工业能力，尤其是军用造船工业能力，现在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它迫切的希望有这些盟友通过投资啊、技术投资啊等等这些来提振美国的造船业。而谁最可能帮他做这件事呢？韩国的传奇。特朗普说韩国的核潜艇要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实际上费城造船厂已经被韩国的一个大型的防务企业传奇给收购了，叫韩华海洋。
4: 多年来，韩国和日本在舰艇发展方面一直呈现出你追我赶的态势。那么韩国引进核潜艇之后，日本会作何反应？崔一亮观察。
5: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日本一定会跟进。那我们注意到2025年12月的时候，日本当时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了，就是说日本必须考虑采购核动力潜艇。日本都已经这么急迫地把这话说出来了，那紧接着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如何平衡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是韩日之间它的确是因为历史问题啊等等这些，它一直是有摩擦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它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这个军备竞赛啊等等这方面问题，更多是历史方面的民族情感方面的原因嘛。所以核潜艇就算是有了也不会直接加剧日韩之间的摩擦，但是呢它有可能在日韩发生摩擦的时候放大日韩之间冲突被激化的这个风险。
4: 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对韩国海军提交的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进行审查，审批工作计划将在本月内完成。崔一亮指出，尽管美国原则上表示支持韩国发展核潜艇，但该项目的推进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5: 第一个方面的话是技术，就是如果你没有解决核潜艇的设计问题，还有如果你没有解决好核燃料用什么技术路径去获取的这个问题的话，那核潜艇是出不来的。这些问题现在来看的话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第二个呢是资金，你要研制和建造这个东西的话需要持续的高额的经费的投入，资金的这个压力的话会始终的存在。第三个挑战主要是来自美韩政府之间的磋商，虽然韩美政府高层都在这个事儿上达成共识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在执行层面美韩之间的会谈啊磋商啊好像都还没有明显的突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震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0: 报废车辆因为使用年限时间长，基建严重老化损坏，车辆操作的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幅

0: 下降，上路行驶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
1: 如果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将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作为二手车售卖，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呢？对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悬疑推理剧《低智商犯罪》中，笨贼刘直与方超为搞一辆作案用的交通工具，花250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付款提车时满心欢喜，以为捡了便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开上了路。到了路口该减速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3: 哥，开车，
4: 放心。
3: 哥，刹车呀！
2: 剧中，刘直与方超买了辆二手车上路，没开多远，眼见红灯却刹车失灵，车子失控，差点撞上横向正常穿过路口的大货车，险些发生车祸。将刹车有问题的二手车售卖给他人，面临哪些风险？
5: 剧中，刚买到手的二手车刹车失灵，吓得买家魂飞魄散。这样的情节看似只是买家的倒霉遭遇，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说，现实生活中卖车人的法律责任远比一场虚惊沉重得多。
6: 本剧中那辆刹车失灵的二手车，在法律上可能属于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买卖报废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民事交易，殊不知背后牵扯着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每一层都足以让卖车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5: 行政处罚是卖报废二手车的人面临的第一道关口。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刘月庆指出，不管买车人出没出事儿，卖车人都逃不过行政处罚。
7: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的罚款。这意味着即便剧中的两人命大没出事儿，卖车人也躲不过行政处罚。这可能就导致没收25000的违法所得，再除等额的罚款25000，车辆还要被依法收缴强制拆解，卖25000罚25000，车也没了，这才是卖报废车的真实的代价。
5: 如果剧中的方超最终没能刹住车，两人出了事故，报废车的卖家法律责任就更重了。我国民法典规定，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民事赔偿责任有可能是多重法律责任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道关口。陈晨说，
6: 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只要是出卖人将物品交付以后，物品所产生的风险就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这是买卖合同中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法律对报废车却开了例外，正是因为报废车具有高度的公共危险性，立法者不允许出卖人以东西已经卖了为由一走了之。这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意味着受害者可以直接找卖方全额索赔，卖车人却不能主张车已经卖了，跟我无关。最高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拼装车、报废车被多次转让发生事故的，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4: 个报废车卖我们25000，简直就是犯罪。
5: 剧中两个笨贼买家骂卖报废车给他们的卖家是犯罪的时候，观众不禁笑了。弹幕上有人留言，就连犯罪分子都知道卖报废车是犯罪，现实中还有人在卖。刘月庆分析，
7: 依据刑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实际上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 剧中，如果卖方确实是在明知刹车系统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地将其卖给了这两个笨贼，且刹车失灵直接导致了人员重伤或死亡，其行为就已经跨越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边界，进入了刑事责任的红线区域。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19: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石窖出坚香，
20: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新闻晚高峰，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详细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来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21: 你好雅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啊，是已经开始发展增多了，估计呢入夜降水继续的发展加强。为此呢，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时呢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湖北的东部和南部 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一些地方呢，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城市当中呢，武汉今天就会下起大雨。另外，像湖北的来凤、潜江、公安，还有湖南的石门、张家界、桑植、慈利、礼县、临澧，还有永顺，这么多地方是会下起大暴雨，也是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1: 好，感谢胡晓丹。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1: 姚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潮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日23时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广东暴雨后蟑螂集体出动引热议，雨天蟑螂为何集体现身，会不会污染水源提升卫生风险？以及碳水脸一词近日刷屏短视频平台，有人将爱吃碳水强行与变丑不自律挂钩，引发不少人的焦虑。所谓碳水脸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23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日23时08分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

0: 型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1: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5月21号，广东正式进入每年一度的龙舟水时期。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为正值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的时候，所以被称为龙舟水。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年5月21号到6月30号预计全省平均降水量约450毫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而前几天的强降雨也带来了一个让不少南方朋友见惯却又很难习惯的景象，那就是蟑螂的集体暴走。暴雨过后，广东多地街头、小区楼道、路边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但是大家在调侃的同时也透露了不少担忧，那就是暴雨导致蟑螂大规模涌出，是不是意味着城市排水设施存在短板？蟑螂大规模外涌会不会污染水源和食物，带来卫生隐患？另外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被做成面膜敷上脸，做成药喝进嘴，甚至有人问花生酱里是不是也有蟑螂呢？那这些蟑螂都是人工养殖的吗？和野生的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

0: 崇所博士生导师任春华研究员。任春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近日广东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是不是暴雨导致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这种现象呢？
1: 是这样，蟑螂的话平时主要就喜欢栖息在下水道、化粪池啊、地下管网中。这些地方的话本来就是阴暗潮湿的，本来的话也是他们的温床。然而呢，最近广东地区最近的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这些低洼地带就会被迅速的淹没。蟑螂虽然喜欢潮湿，但是它也需要呼吸空气，地下空间被雨水灌满后啊，就会导致严重缺氧。它们为了不被淹死呢，那蟑螂们就只能被迫离开巢穴，顺着管道墙壁拼命往高速或干燥的地方爬，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看到了啊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画面。
0: 咱们也来回答一些刚才提出的网友的提问哈，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城市的排水还有防虫设施存在短板？那么从城市排水和防虫设施的角度，我们能够有效的拥有一些措施来减少蟑螂吗？
1: 我们常说的城市排水系统啊，可以分为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大家一般常说的这个城市排水，大家可能更多的指的是这个雨水排放系统。它的这个首要目标的话，还是保障排水的效果和防止城市内涝，而防虫呢，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蟑螂的话，因为它体型较小啊，喜欢往阴暗潮湿的地方钻，所以有些也难免会进入雨水管网里面。但是我们常见和熟知的这些蟑螂啊，其实在雨水排放系统里面还是比较少存在的，因为它们在里面也很难找到食物。反倒是我们的生活污水管网系统里面的这种啊生活废弃物呢，可以为它们带来食物的来源。因此与生活污水系统连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家庭厨房和卫生间地漏，反倒是防虫的关键，大家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当的啊防虫处理。
0: 蟑螂我们知道携带多种致病菌嘛，那暴雨之后大规模的外涌是否会污染水体或者是食物，给我们带来卫生隐患呢？
1: 这个的话确实也会带来一定的隐患，但是大家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首先下雨后出现的这种蟑螂数量啊，其实还是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心理上对它的恐惧啊，感觉数量还是很多的。其次呢，自然界中不只是蟑螂身上会携带致病菌，其他动物和昆虫身上也会携带，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区别对待蟑螂和其他的动物们。那第三点的话呢，它们无法进入我们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因此也就很难污染水体。食物方面的话，大家注意食物的保存也是可以避免被它们污染的。总体来讲呢，大家平时注意饮食卫生，做好蟑螂的日常防控，就不用过于担心。
0: 那具体如何防护哈？比如说普通家庭在雨后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呢？
1: 针对雨后的防控措施的话啊，我有两点建议。第一点的话，还是尽可能使用除湿机，保持家里面的干燥啊，勤倒垃圾，尽可能的避免家里面有食物残渣。那第二点的话呢，如果家里面确实发现有蟑螂出没，建议的话购买一些安全正规的蟑螂屋和蟑螂胶饵来杀灭进入家庭的蟑螂即可。
0: 网友戏称广东的蟑螂啊会飞，体型大，是广式双马尾，那这指的呢是美洲大蠊是不是？另外这个美洲大蠊的成虫是不是它其实飞不远呢？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很能飞呢？
1: 首先被大家称为广式双马尾的这个啊，确实指的就是美洲大蠊。这个比喻还是非常的形象的啊，因为美洲大蠊有一对长长壮壮的触角，看起来就像是扎的两个马尾辫一样啊。美洲大蠊其实它不怎么爱飞啊，在一些外界刺激下也主要是以滑行为主，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主动飞。那给大家带来蟑螂会飞这一印象呢，还是因为大家对其他昆虫的会飞啊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对美洲大蠊会飞啊会更加关注一些啊，所以会给大家产生这么个印象。
0: 北方的这个蟑螂啊个头就会小一些啊，主要的品种呢是德国小蠊，所以这种蟑螂到了像广东等南方地区，它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强呢？另外环境对于蟑螂的体型和繁殖能力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1: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德国小蠊，它的主要栖息地本来就是广东等南方地区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北方的德国小蠊到了南方会怎么样。那不过环境的话确实会影响蟑螂的繁殖能力，温度较高的南方

0: 它呢也确实更适合蟑螂的生长发育和生殖，是这样子的。
1: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其实都属于家栖型的蟑螂呢，它们为什么比较偏好人类居住的环境？像德国小蠊甚至是不是它都没有野外的种群呢？
0: 目前全世界已知的蟑螂种类啊，其实有5000多种。而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只是其中与我们人类居住环境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对它们比较熟悉。至于它们为什么偏好人类居住环境，成为家居性的蟑螂，根本原因啊，还是在于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蟑螂对人类的居住环境的这种高度适应性。它们利用人类生活提供的这种稳定的温湿度啊，丰富的食物来源啊，和为他们提供的这种庇护所呀，就获得了比野外更大的这种生存优势。他们呢就极度的依赖人类提供的这个资源，且对环境波动啊就会更加敏感，也导致他们基本丧失了这种野外的这种种群能力，成为了这种专性的家栖物种。至于驱动这一演化发生的内在因素啊，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定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的。
1: 那之前呢也有过媒体报道说，可能是跟随快递等等途径吧，北方的一些城市当中也出现了美洲大蠊。那么按照它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来看，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北方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品种呢？
0: 首先的话，近年来呢，就随着物流系统的发展啊，确实会导致北方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美洲大蠊。但是呢，由于北方冬季气候较冷，而美洲大蠊呢喜欢湿热的环境，因此它们也很难成为所谓的优势种。但是呢，这一趋势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对吧？也会可以为我们未来的美洲大蠊的防治提供科学的指导。
1: 最近和蟑螂一样让人头皮发麻的还有所谓叫大水蚁有广东多地的网友反映说，家里面突然冒出了成群的飞蚁，住在30几楼都挡不住。所以这些所谓的大水蚁是什么？是白蚁吗？
0: 是的这些飞蚁指的主要就是白蚁。那前几天我的办公室门口也有大量的这个白蚁在纷飞。准确的说这些白蚁的名字叫台湾乳白蚁，是白蚁的一种。
1: 所以他们喜欢在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出现？为什么总是在闷热的傍晚，特别是大雨前后会扎堆出现呢？
0: 白蚁的纷飞呢，它会选择在最佳的气候条件下才能进行，结合我们平时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是类似的。那白蚁呢，一般是在春末夏初，也就是4到6月份进行纷飞。这时候的气温呢，在26度到30度左右。它们更喜欢在白天刚下过雨之后又出现了大太阳的这个黄昏，特别是在黄昏到晚上的7到8点钟。这个时候如果是个微风条件的话，就是最适合它们进行纷飞的这个气候条件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出现这种现象。
1: 我们说它叫白蚁但其实在分类上，它们和这个我们更常见的白蚁是不是其实相差还比较远，可能反而和蟑螂是相对更亲的这个亲戚关系呢？
0: 是的，白蚁呢它并不是蚂蚁白蚁是蟑螂的近亲。那白蚁的话是在约2亿年前左右吧，是由蟑螂演化而来的。所以说蟑螂和白蚁他们一起就统称为匪帘目的昆虫。
1: 我们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很多和这个蟑螂有关的，它的习性也好，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也好。那其实呢，蟑螂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很多的作用和用处那这些用处可能很多朋友想象不到，而且想象起来呢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那稍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 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

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前几天的强降雨呢，广东多地的街头还有小区楼道路边的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呢，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另外呢，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那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做成面膜敷上脸，或者是做成药喝进嘴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春华研究员。任春华研究员你好。
9: 哎，主持人好。
8: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脸上敷的包括我们嘴里吃的可能也含广东大蟑螂，这个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所以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那到底是什么让蟑螂也能够成为化妆品或者是某种食品的原材料呢？
9: 是的，我也留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关于脸上敷的和嘴里吃的啊都含广东大蟑螂，所以话题确实是冲上了热搜啊。那么我们认识蟑螂呢，我觉得还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蟑螂呢，它既可以是害虫，对吧？它可以传播病菌，也可以是益虫。那我从益虫来讲呢，是因为美洲大蠊体内的它有很多的这些活性物质，如抗菌肽、多肽，还有一些小分子化合物等等，它们都具有很好的促进创口修复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呢，人们就拿美洲大蠊开发成为了包括洗护用品啊和化妆品的原料。这里面可能包括大家可能所熟知的一些牙膏里面，或者是一些洗发水里面，确实会有一些蟑螂的成分存在。
8: 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日化品的原料之外，是不是还能够作为食品添加剂哈？那这些蟑螂也能够提取出一些所谓的食品添加剂吗？
9: 我们尝试的一些食品添加剂包括昆虫来源的呢，包括一些甲壳素啊和壳聚糖等。那甲壳素也叫地丁质，而壳聚糖呢也是地丁质的衍生物。那么通俗的来讲，它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昆虫外面的那一层厚厚的那个盔甲就它的外骨骼里面的主要成分。那么它们也是许多生物外骨骼的这个主要成分了。那么也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或者是常吃的虾蟹的壳里面也都富含这些甲壳素。那不仅在这些虾蟹里面广泛存在，在昆虫里面也是广泛存在的，当然了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角蟑螂里面。因此呢肯定是可以从蟑螂里面提取并加工来获得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呢，据我所知目前大家还没有将蟑螂来源的这些甲壳素或者是壳聚糖等用于食品的添加里面。当然这可能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8: 那除此之外，像比如说皮肤科还有口腔科、消化科经常使用的康复新液，这个都知道是用美洲大蠊的干燥虫体乙醇提取物制备而成的。所以这个蟑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呢？它能够被做成一些药物，然后有助于我们的伤口或者是创面的康复呢？
9: 蟑螂为什么有这样的功效呢？是因为蟑螂自身 就被

0: 的内层被戏称为小强。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着强大的这个组织修复和肢体再生的能力，他们体内富含一些活性物质啊，可以用于提取啊，用于皮肤科啊、口腔科啊，甚至说消化科等表皮和黏膜的修复。那么这些用美洲大蠊干燥虫体啊，进而用再进行乙醇提取制得的这些药物呢，它。

0: 所有的这些用于化妆品啊，或者是用于制药的呢，其实都是我们养殖的蟑螂。那么大家也很关心，这些养殖的蟑螂当中会不会混进其他品种？所以这些被制药的，或者是被制成这个所谓，能够作为化妆品的这个蟑螂，它们是不是全都是人工养殖的呢？
1: 是的啊，我们现在说到的拿来利用的这些这些蟑螂的话啊。主要都是美洲大蠊，而且这些所有的美洲大蠊都是来自人工养殖的。当然了，这个养殖的条件啊也是啊非常的标准和规范的啊，就像给蟑螂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啊一个环境一样，所以说蟑螂长得还是蛮好的，大家也不用去担心，就是说蟑螂携带啊病菌啊等等，因为他们都要进行啊规范的饲养和后期的处理。
0: 在实验室当中以及在所谓的蟑螂工厂当中，这种会养蟑螂的地方啊，是如何防止蟑螂去逃逸的？他们比如说就是怎么去确保不会混入非实验的其他的蟑螂的呢？
1: 那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养了很多的蟑螂，那么我们实验室防止蟑螂逃逸的这个方法还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在饲养箱的内部上沿，我们给它涂上凡士林。我们知道啊，凡士林是非常丝滑的。我们通过制造这种丝滑的环境，就可以防止它们逃脱。那工厂养殖的话啊，他们也需要设置更多的这种防逃机制，包括要对下水管网进行设置这种存水弯，防止蟑螂从下水管网里面逃逸，而且还要设置缓冲间等。那么有些厂房啊，可能还要在四周给它设置水沟啊，就像我们常说的护城河一样，防止他们进行逃逸。
0: 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选择呀，把蟑螂当作宠物，比如说有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黑马岛蟑螂，还有杜比亚蟑螂等等。那么这些蟑螂它们适合当作宠物吗？会不会导致比如说过度繁衍，或者是造成物种入侵呢？
1: 因为宠物的定义的话是因人而异的，那不同的人喜欢的宠物不同，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喜欢爬虫，有的人比如说养蛇啊，养蜥蜴啊，甚至还有这些听众朋友们还喜欢养蝎子。那么蟑螂的话呢，我前面讲到了，它是其实有5000多种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较多的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蟑螂品种，包括我们实验室里面也有养了好多好多的蟑螂品种。那这有些的蟑螂品种的话啊，它是非常漂亮的啊，比如说有着非常漂亮的颜色啊，美丽的花纹，所以呢就会有人拿它们来当做宠物来饲养。那包括你前面说到的马达加斯加蟑螂啊、杜比亚蟑螂啊等等，如果说要饲喂这些蟑螂的话啊，还是要符合国家相关的这种生物法啊安全法规，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了，我觉得这也可以促进宠物经济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在饲养这些外来物种的这些蟑螂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不能够随便放生，以免带来潜在的危害。所以说宠物可以养但是要选对对象，而且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随便放生。
0: 蟑螂作为通过人类活动而扩散的这种物种它为什么适应能力这么强？我们都听说过，比如说蟑螂没有头也能生存，或者是断肢了也能再生，蟑螂为什么有这么惊人的这种再生能力？另外呢，蟑螂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这种所谓超能力呢？
1: 正如咱们前面提到的，蟑螂自身就常被在民间就称为打不死的小强。它为什么会被叫做打不死的小强呢？它确实有着它一些特有的超能力的。那这个超能力的话我觉得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吧。第一蟑螂的话，它是一种杂食性的昆虫它不挑食，啥都吃那么比方说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食物碎屑呀等等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那第二的话就是它的繁殖速度是很快的，它生很多。那它一个蟑螂它一生可以产多个卵鞘，那一个卵鞘里面那又会有很多的这个小蟑螂。我想有些听众朋友们应该见过蟑螂的卵鞘的。第三点的话蟑螂还有一个超能力，就是说它的解毒能力是很强的，它可以抵抗很多杀虫剂的这个毒害可以产生很强的抗药性，

0: 啊，我讲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家里面有蟑螂，我用了一个蟑螂药，效果很好，但是我后面再用这个蟑螂药的时候，哎，就发现那对这个蟑螂它就没有效果了。一个的话就是蟑螂它可能就不吃了，另外的话就是蟑螂它自身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它吃了这个杀虫剂它也不会毒死。那第四点的话呢就是说蟑螂还是有个强大的自身免疫力的。我们说蟑螂呢它喜欢生活在比如说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漏里面啊，或者下水管网里面呀，它自身身体表面很容易就携带的一些病菌或病毒。但是我们看到是吧，蟑螂是吧，它可以传菌传病毒，但是它自身并没有被感染到，所以说它的强大的免疫力是发挥了关键作用。那第五点的话呢，就是蟑螂确实有着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对吧，无头也能够存活一段时间，我们把它的腿和把它拔掉它过几天就能够长出一个新的腿来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不仅仅是它的腿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哦，比如说我们把蟑螂的这个触角你给它拔掉它也可以经过较短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新的触角出来。所以说呢，综合以上这五点我们可以看到蟑螂确实有着非常多的这种超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蟑螂容易泛滥成灾的一些主要因素。
1: 很多朋友会想，如果家里面发现了有一只蟑螂露头了在外面，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家里在隐藏角落当中已经有几百只蟑螂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家里面蟑螂的这个密度到底有多少呢？
0: 这样发现一只蟑螂呢确实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因为这通常呢就意味着您的家中蟑螂数量可能是不止一只。那但是呢是吧，虽然发现一只等于有上百只，它这个说法的准确性是很难去评估的，但它也确实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如果说发现家中有蟑螂的话，大家又想去简单的去评估家中蟑螂的密度，大家可以从以下几点吧。比方说你可以留意家中蟑螂的这些粪便，它蜕下来的这些皮，以及它留下的这个棕色的卵鞘的数量这些数量的多少，你肯定是发现的越多，那通常就意味着家中的蟑螂越多。当然了，比如说还有其他方式，比方说晚上关灯之后你突然间开灯如果说有一些能够看到一些蟑螂，那说明家里面的蟑螂确实是已经有了一定数量了，确实也确实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1: 那么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办法可以避免家里面蟑螂泛滥呢？
0: 我想这个问题肯定是听众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那如何防止家中的蟑螂呢？我总结了一下的话，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法吧。第一的话最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家里面干燥干净，这是最重要的。减少食物残渣，清倒垃圾，家里面有宝宝有小朋友的对吧要让他们尽量的不要将食物残渣掉的到处都是你掉的一个食物残渣可能就够这个蟑螂吃好几天了。那第二点的话就要用纱网封住厨房和卫生间的地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下雨的时候它会从地下管网里面往上爬，所以说呢要防止蟑螂的话就可以从下水管网的这个地方做工作，特别是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地漏我们可以用纱网来把它封起来。那第三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蟑螂胶饵和蟑螂屋来清除蟑螂我们可以把蟑螂吸引过来，然后这些蟑螂屋的话就可以把蟑螂给它粘住它就无法逃脱就可以把蟑螂给它困住。那第四点可能也是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蟑螂的防治不能够单打独斗，还是要和邻居们达成战略联盟，因为一家防治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比方说我们家里面自身把蟑螂都防治的很好了，如果邻居家他还有蟑螂，那还是会继续往四周扩散，也会进到我们家里面。所以说呢这个要达成这种战略联盟，大家一起防止蟑螂，就可以很好的把蟑螂的这个数量控制下去。 啊，是这样子的。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任春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碳水脸这个词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捏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也有人晒出自己戒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称终于摆脱了廉价感。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和变丑、不自律挂上了钩。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毁容的元凶？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4: 一个是有点夸张，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讲碳水不是不好的东西。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而其实更多的人把碳水狭义的理解为馒头、包子、面条，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随着我们整个科学的这种发展，精致米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你的维生素、你的 B 族维生素、你的膳食纤维就被打磨掉了。那么打磨掉以后，你假如说长期的吃这种东西，第一它升糖快，第二呢其他的维生素 B 族可能相对的会少。但是我们没有说不能吃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就算我吃精白米，精白米也没有关系，但是我通过其他的食物，我补充了相应的 B 族维生素，我也能保证我的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那我相信没有说会出现任何的问题。而更多的人把这个碳水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坏的东西，夸大了它这种不良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
3: 碳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是不是必须得吃碳水？怎么吃碳水才算健康呢？
4: 碳水必须吃，但是说我们更多的强调了，第一，你的碳水的选择的量和质量，质量优于数量。所谓的质量，我们的糙米、我们的杂粮，它富含维生素 B 族，富含膳食纤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一日三餐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有40%-60%的碳水。那碳水第三个的话呢，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
1: 想要健康的摄入碳水，还有一个概念要分清，那就是所谓的优质碳和低质碳。优质碳水是指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这种碳水消化慢，饱腹感强，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能够保持血糖平稳。而低质碳水是指精白米面、面包、甜品以及薯片、可乐、冰淇淋这种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们热量高，营养低。但是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比如说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来替代一部分精致米面，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样吃就比较健康了。说完了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用高蛋白或者是高脂肪来替代。那这种吃法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吗？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来听。
3: 用大量的蛋白质或者是脂肪来代替碳水的吃法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4: 长期的高蛋白丧失对肾脏的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长期的高蛋白病人还有一些便秘的症状。所以呢，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就要监测你的肾脏功能。还有的高尿酸血症的人，长期高蛋白会加重尿酸的一个升降。高脂肪的很多人不会选择，但是他会选择生酮。生酮是酮体从哪来呢？当你的碳水化合物压到非常低的时候，我机体的功能量靠什么供？靠脂肪分解供。所以生酮饮食它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低碳。它在低碳的基础上一定要增加大量的脂肪，以后让脂肪变成酮体代 得我们的能量，但是呢，酮体是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酸性的东西，长期的酮体以后的话呢，酸性物质在体内诱发酮症，甚至于酮症酸中毒。那么还有个问题呢，也有一些研究发现，那么长期的生酮饮食以后的话呢，部分的肿瘤的发生，更重要的就是高脂饮食以后，你的脂肪量多了以后，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些高蛋白或者极低碳水或者生酮饮食，是在医生指导下的科学的去选择，而且需要加强监测。
3: 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为什么吃同样的东西，有的人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胖呢？
4: 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做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并不简简单单的是我是吃。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最近一则网络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对食品安全的又一次讨论。这则视频的内容是蚂蚁吃了肉干之后死亡。发布者自称是一位家长，自己的孩子不小心把手撕肉干掉在了地上，结果蚂蚁吃掉之后接连死亡。视频当中还拍到了这款肉干的配料表，当中包含乙基麦芽酚、亚硝酸钠。有网友因此猜测是食品添加剂导致蚂蚁中毒，也有网友提出抛开剂量谈毒性并不科学，而且人能吃巧克力但是狗不能吃，那也不能说明巧克力有食品安全问题啊。那么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到底能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来使用？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对人体有不良影响吗？我们来听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采访。
3: 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各有什么作用？
5: 乙基麦芽酚呢，它是一个增香剂，它可以增加食品的一种甜香的风味，很多食品里都有运用，比如说像点心啊，糖果里边、饮料里边都有用的。那乙基麦芽酚呢，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增香成分使用的，所以它用的量是非常之小，但是你说少量添加是不是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发现这个乙基麦芽酚它在那么低的一个状况下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毒性。为什么说肉制品要使用亚硝酸盐，确切的说是亚硝酸钠，因为它在肉制品当中有3个作用，一个是防腐的作用，就是抑制肉制品里比较容易污染的一种微生物，叫肉毒梭状芽孢杆菌。这种微生物呢，它会产生一种叫肉毒素的东西，这个肉毒素可以说基本上是天下第一毒，所以有一点点都有可能给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而用其他的方式又很难完全抑制这种毒素产生。就发现呢，这个亚硝酸钠呀，对于预防产生肉毒素效果相当的好。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发涩的效果很好。平常咱们吃一些生的肉，你会发现生的肉不管是多么红，只要你一放在沸水里边把它烫熟了，灰褐色、浅褐色或者灰白色这样的颜色，肉之所以会红是因为其中含有肌红蛋白，肌红蛋白里边有个血红素，血红素里边有个铁离子， 大铁粒子跟氧结合的时候，这个肉是红的。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做熟了呢，它就被氧化了，里边的铁粒子变成三价铁粒子，就呈现出褐色。但是呢，如果我们放了亚硝酸钠进去以后，这个肉在熟了以后就还是粉红色的，它就不会变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熟肉货架上的那些产品啊，各种肉类熟食，包括香肠、火腿、培根、灌肠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粉红色的。那么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还会给肉类带来一种火腿的风味，这个作用比较的小，因为加其他的调味料啊、香辛料啊是可以压住这些味道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客观的效果，就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肉好像有点火腿的那种味儿。
3: 既然摄入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为什么它还会被准许使用呢？
5: 加入亚硝酸钠这个配料本身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而不是说想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你说客观上它有没有不利影响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因为我们都听说加工肉制品它是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一种一类致癌物。如果我们买的是市面上的合格的产品，中毒的反应是完全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各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用的量都很小。比如说在肉制品当中，大部分肉制品亚硝酸盐的残留量都是要控制在10%/30以内，也就是说这个量是相当小，它是不会发生中毒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很理想的来替代亚硝酸钠，也就是说添加亚硝酸钠是为了用一个小的风险来替换一个大的风险。因为肉毒素中毒这件事儿，古今中外都是有的，而且这个肉毒素已经是让很多人丢了性命。如果不是这么可怕，那么我们绝不会允许说把亚硝酸钠这样还是有点毒性的东西放进去。但是亚硝酸钠的毒性跟肉毒素的毒性相比，那简直是差的若干个数量级。
3: 剩菜里会不会暗藏亚硝酸盐？
5: 大家担心产生亚硝酸盐的呢，主要是蔬菜类的。蔬菜类里边呢，又主要是叶菜类和根茎类，像瓜果类的基本上也没有这种担心。这是因为植物当中啊，它本身亚硝酸盐含量是微乎其微，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植物性的食品里边，就像蔬菜啊，特别是根茎类和叶菜类的蔬菜里边，它会有很多的硝酸盐。而这个硝酸盐呢，在菜不太新鲜的时候，它就会被植物自己转化成亚硝酸盐。也就是说，菜里边的硝酸盐的基础的含量越高，等于它制造亚硝酸盐的原料它不就越多吗？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那个不新鲜的蔬菜，那你放一天，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高一些。如果放在冰箱里呢，它的上升的速度就会大幅度的减慢。所以说呢，这是自然产生的，这种是属于你没有对蔬菜进行烹调，仅仅是因为这个蔬菜放着没有那么新鲜了，它就会亚硝酸盐含量上升。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也不是每一种蔬菜都这样的，有一些蔬菜它天生硝酸盐就少，所以它产生亚硝酸盐的潜力也很小。比如说像西红柿啊，什么茄子呀、啊、什么冬瓜呀、啊、这一类的，它本来硝酸盐含量就低，所以它产生不了很多亚硝酸盐。但是如果你买的是韭菜呀、啊、是吧，香菜呀、啊、菠菜呀、啊、这一类，它原来含的硝酸盐就高，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到那种不新鲜的程度，那个亚硝酸盐的量产生的就很多，如果你吃多了，那还真的有可能是会发生一些轻度的中毒反应。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菜做熟了，这个硝酸盐熟了它还在菜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就放在室温下放一夜，有一些微生物呢，它们是会产生硝酸还原酶的，它们就会把这个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要是多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你一次吃了这个总量有100毫克或者200毫克啊，那你可能真的是会发生中毒。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为什么人在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吃辣味或者是高温食物的时候容易流鼻涕？为什么体感温度和真实温度不总是相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

0: 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人在吃辣的或者高温食物时容易流鼻涕？
0: 这是一种被称为味觉性鼻炎的生理反射，简单来说是进食带来的强烈刺激让你的神经系统反应过度，误认为需要启动清洗机制，从而指挥鼻腔大量分泌粘液。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神经反射的串线。当你吃辣时，起作用的其实不是味蕾，而是化学刺激。辣椒中的辣椒素会激活口腔和咽喉黏膜上的 TRPV1 受体，这个受体本质上负责感知高温和疼痛，因此大脑接收到的信号并不是我正在品尝美味，而是告诉身体正在着火或身体某处受损了。这个紧急信号通过面部的三叉神经传入大脑，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伤害，中枢神经系统会反射性的激活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鼻腔分泌的总指挥，一旦被激活，鼻黏膜下的血管就会扩张，腺体开始大量工作，分泌出清澈的液体，也就是鼻涕。原本的生理目的是试图冲刷掉那些被识别为刺激物的成分。高温食物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诱发流涕，口腔和咽喉的温度感受器在受到明显热刺激时，会同样通过神经反射引起副交感神经兴奋，使鼻腔血流和分泌增加。这是一种保护性反应，有助于维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湿润与稳定，而并不是热量直接作用在鼻腔上。所以餐桌上这种看似有些尴尬的场面，恰恰说明你的感觉神经十分敏锐，神经反射通路也在正常运作。
1: 体感温度为什么会和真实温度不一样呢？
0: 真实温度是指空气本身的热力学温度，通常由温度计测量，反映的是空气分子平均动能的大小。而体感温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理量，而是用来描述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其本质是人体表面热量获得或流失的速度。人体会持续向外散热，当环境温度一定时，若风速增大，会加快空气流动，使人体散热更快，体感温度就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风大会觉得冷，湿度同样重要。在高湿环境下，汗液蒸发受阻，散热效率下降，人会感到更热。桑拿房就应用了这个原理。而在干燥环境中，蒸发散热更强，体感温度偏低。由于真实温度和我们实际的感觉温度不同，人们用体感温度来衡量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这极大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提示我们穿什么衣服更舒适。因此，体感温度不仅与空气温度差有关，还取决于风速、湿度以及人体自身的散热方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投送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一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它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4: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 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他进行的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啊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4: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他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他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 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

0: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2: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这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油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油，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油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油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3: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油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油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丰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油，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油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油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油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油。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油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油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

0: 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1: 嗯，那您觉得从浓缩铀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0: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的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基本的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运输机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2: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 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步，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嗯，韦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0: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 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以色列，它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中东地区的美军能不能保住自身的这种战略体系的安全，以色列有没有办法有效防范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我认为这个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决策者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决心啊并不好下。
1: 魏老师，您刚才谈到了美军方面可能还有所顾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对于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出现了分歧。那您觉得在美国和伊朗没有放弃谈判选项的情况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的再次对伊朗挑起战端呢？
0: 这个问题我认为确实他问到了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要点上。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强调说呢，他在和以色列进行沟通和交往的过程当中啊，美国还是居于这个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这种舆论的反馈，认为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可能是上了以色列的当，或者说受到了以色列的这个裹挟，所以呢，美国总统才要强调自身的这种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客观来讲，以色列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受到美国的控制。我认为呢，现在由于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很频繁的接触，甚至有直接的这个谈判，在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确实是在取得进展，那大概率以色列不会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进行干扰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打乱或者是破坏美国的战略部署。但是从长远来讲，一旦这样的一轮中东地区的危机结束之后后续又出现了其他的情况，那我认为以色列还是有动武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在短期内 美国针对以色列。

0: 表达的这个态度完全不同。美国的军方认为，这个销毁了大量的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他的这个军事装备。你像他的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就宣称，通过之前的实施狂怒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90%的这个国防工业基础，包括摧毁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和这个包括基地。但是呢，美国媒体最近也报了一些消息，那么主要是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包括一些他看到的所谓的一些这个情报部门的相关报道，他认为呢，现在伊朗恢复了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特别是军事基地，像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有90%的伊朗的这个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他的这个导弹的能力呢恢复到之前的70%，然后呢。刚才你也谈到了，他说这个伊朗的一些这个无人机也开始恢复生产了。那怎么看呢？美国国内的这个不同来源的报道呢？我觉得都要打个折扣去看一看。美国的这个军方肯定他要宣传自己的成绩，说他这个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很好的战果。但是现在那个美国媒体呢，实际上有点这个比较反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往往经常说这个他的主流媒体经常制造假消息，那么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呢也经常通过这个媒体来反击，比如说很多媒体他有个专栏叫这个事实优先，就是特朗普每次演讲完之后呢，美国媒体就是逐字逐句的去分析，就是说哪句话是子虚乌有，哪句话是夸大事实，分析来分析之后呢，都说特朗普说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假消息。所以双方这种舆论斗争也很严重，不排除呢美国媒体他在这个相关报道的时候选择性报道一些不利于美国军方不利于特朗普的一些消息。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而且往往是公布的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公布的信息，那么这些匿名官员有可能也和美国军方和白宫有矛盾，那么他选择性的公布一些信息，那么所以对于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呢，也要这个辩证的看。那比如说他有些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说刚才谈到他认为伊朗90%的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之前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阵地的打击可能没有完全摧毁，特别是伊朗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在山体中，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地方直接摧毁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呢美国还主要采用打击这些导弹城的出入口通气孔的这个位置，来把这个相关的装备这个封锁到它这个基地里面，没有实现对这些基地的彻底的摧毁。那么一些地面的一些基地也好，阵地也好，它可能打一些关键的设施啊，它不会把整个阵地整个基地都给摧毁。那么通过一个多月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恢复，有可能比如说把它的通道继续挖开之后呢，可以人员装备车辆进出，把之前的导弹发射装置再运出来，这样呢可能这些阵地呢得到一些恢复。但是说伊朗现在的导弹实力达到战前70%，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可能有些夸张。因为之前呢，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呢，它伊朗弹道导弹大概是2500枚左右。那么在作战过程中呢，能够记录的发射的数量呢，已经超过1000枚了。然后再有一些被摧毁的，被深埋的。那么现在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导弹实力可能很难恢复到战前70%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仍然至少有这个50%这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不像美国媒体说的那么的低，那么的这个强。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还要也是要这个辩证的看啊。
1: 那就在美国和伊朗持续博弈之际呢，我们也注意到阿联酋外交部5月20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近日有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那魏老师，在您看来，阿联酋会不会成为梅以一战事进一步外溢的一个所在呢？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其实呢，它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原来战略稳定的这种军事平衡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被打破了。所以现在呢，在中东的范围内，仍然有一些武装组织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袭击。那么这个袭击啊，首先呢

0: 是要针对相关国家的美军设施可能要进行打击，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针对这些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无人机的袭扰啊。那么之所以会出现情况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它的制造和使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并不是说国家实体才有能力去研制和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因为它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能够获取这个发动机，只要能够获取一些简易的导航设备，其实呢像伊拉克境内它实力比较强的一些民兵组织完全可以自主的组装和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让它针对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去进行这个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呢，它规模可能并不是特别大啊，并没有出现一次出动十几架几十架无人机进行蜂群袭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往往呢就是少量的无人机间隔的时间还比较长啊，进行这样的一个袭扰。我认为呢它反倒是在向发出一种政治信号。什么政治信号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是处于了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在中东的范围内有很多的战线并没有停火。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呢针对巴勒斯坦还是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为，也就是加沙地带的这个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而且呢现在以色列也强化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不排除中东地区的这个武装组织它会通过这种袭击的行动去展示或者说去要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试图呢要在中东的这个范围内实现这种所有战线上的这种停火。那除此之外呢，这也说明了现在针对这种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从技术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外交部23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到深夜。而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呢也在22号抵达了德黑兰进行相关的斡旋和调解工作。那您觉得接下来中东局势的走向怎么样？
2: 现在我觉得是中东局势走向这个未来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在未来一周，双方有可能这个在美国这个压力之下，这个在第三国的调停之下达成一个新的一个协议。那么但是如果说协议达不成，那也不排除这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动用武力对伊朗进行打击。当然我觉得双方呢优先还是要通过协议，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再打起来，那么对美国对这个伊朗都没有很这个益处，所以双方应该是优先通过这个达成协议来停火。
1: 美伊双方都有谈的意图，但是呢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巨大的分歧，所以接下来很可能是这种谈判博弈的一个阶段。好，有关中东局势的发展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1: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初见香。
1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

0: 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张学峰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的是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打击能力的新动向。近期俄罗斯、印度分别试射了萨尔马特和烈火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国产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的背后暗藏着哪些深层次考量？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5月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印度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款新型烈火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MIRV 系统。印度国防部认为，此次试验再次证明了该国利用单一导弹系统打击多个战略目标的能力。此外，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可汗，射程约60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刚才片花中提到的这几款导弹啊，弹道导弹，其实从目前当下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在打击能力上可能差距还比较大。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萨尔马特，我们注意到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今年2月是正式失效了，可以说核军控约束机制也进一步弱化了。那么此后呢，俄罗斯成功试射了国产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披露说，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张老师，您认为当前俄罗斯密集推进新型核装备的研发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3: 第一呢，核力量是这个俄罗斯应对大国威胁的重要手段，那么是它安全的一个战略基石。俄罗斯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能够打得过小国，镇得住大国。那么通过什么来镇得住大国、威慑大国呢？就是它的一些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你像之前这个在俄乌冲突中，它之所以这个北约不能够直接的下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核力量啊，对这个北约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威慑。所以呢，它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它必然要重点发展它的一些这个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来对北约国家呢形成有效的威慑震慑。第二点呢，就是这些新型的核投掷力量呢，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形成有效核威慑的核心啊。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曾经这个撕毁反导条约，然后发展了这个多型反导系统，包括部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包括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反导阵地，包括也在东欧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虽然说这个总体的数量不多，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因为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呢，主要是依靠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它现在发展的一些新的投掷手段，比如说萨尔马特呀，包括波塞冬啊，这个海燕，某种意义上讲呢，都是针对美国的反导系统、反导体系。你像萨尔马特啊，它这个射程比较远，可以灵活的选择路线，可以从各个方向对也美国进行打击，而不必穿过这个北极，因为北极方向是美国反导部署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包括它的这个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以在超低空飞行。现在美国这个反导系统呢，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本土呢还没有部署完善的反导体系，特别是针对这种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反导体系，包括波塞冬核鱼雷，更是不在空中飞行，美国的反导体

0: 其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俄罗斯呢通过这种方式，让他的这个核威慑体系呢能够更加可靠、更加有效的威慑美国。第三呢，他发展这么多的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也是为了下步可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增加自己的筹码。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但是不排除下步进行双方还要进行谈判，因为各自都在发展新型的核打击体系，美国也在更新。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排除双方会进一步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就可以通过这个谈判，通过新的条约去这个制约美国的相关的核投掷手段的这个数量。
1: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以核力量为代表的战略打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究竟萨尔马特的性能怎么样？我们请魏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介绍，尤其是萨尔马特和他自己相比，和俄罗斯之前的这种同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相比，它的性能有什么优势？美国有没有可以这个制约它的反导能力呢？
2: 萨尔马特呢是一种重型的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说呢是洲际导弹当中的大个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巨人导弹因为个头很大，有效的这种搭载和投射的能力比较强。我认为呢，它是在西方被称为撒旦的这种上一代的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创新而来的一种战略打击的杀手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俄罗斯它在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条路径，包括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但是呢它大概的主要两条技术发展路径，我认为呢它都是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像幺二四洲际弹道导弹它技术确实是有创新。另外一个呢，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也实现了挺核弹的这种更新换代。那么至于说陆基数量比较多的这种在发射井当中的这个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还是坚持这种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就讲一个传承必须要把这个技术要保存下来，要继续的这个发扬，要让它的在这个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优势要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导弹的个头就越来越大。为什么说让它的最大射程要达到30000多公里？其实呢，就是要完全的去绕开美国的战略预警和反导体系，尤其是它的陆基中段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那么如果说它能够绕大半个地球，或者说呢能从这个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区域去这个飞行，然后呢去打击这个目标，那此前美国投资的一些预警体系建设的反导阵地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也体现出俄罗斯在构建战略威慑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之处。那从目前来看呢，如果它能够达到300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又可以配备有高超声速的这个战斗部，那现有的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确实让它没有办法。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实际上在2024年就已经试射了这个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次是再次试射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呢，这款新型导弹将为国防战备增添关键作战能力。张老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次试射的烈火5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性能究竟怎么样啊？
0: 烈火五呢，应该是在烈火3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国际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划分，一般的认为是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列为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要超过8000公里，很少有刚刚超过5000公里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烈火基本上属于入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按照这个印度之前的报道呢，说这个烈火呢最大射程超过5000公里，有的说呢超过5500公里，刚刚迈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门槛。当然有的报道呢说，如果说把它这个弹头减小，可能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但是总体来说呢射程是偏低的。那么从

0: 性能上来看呢，这颗导弹这个重量50吨，相较而言呢，你像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打打个1万多公里的，也就个40-50吨，但是它这个导弹呢，打7000公里也是50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材料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可能就没有那么先进，体积相对而言比较大，相对于它的射程而言比较大，或者说相对于它这个重量这个体积来说，射程又比较近。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突防技术方面，之前它曾验证了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分导式多弹头呢可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呢，可以说它是大国中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最晚的那么一个国家，它的技术呢，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处于上世纪的这个上世纪末的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在导弹的这突防能力精度上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那印度不断地来对烈火5进行改进升级试验，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0: 这也是体现出它的这个核力量投诉手段的考虑，因为印度在上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核试爆，最新的核试爆，我们现在呢认为它是这个实际上的拥核国家，那么它光有核弹头不行，也要拥有自己的核投掷手段，而且它确实也想搞三位一体，但是它的空击核力量非常的弱，而且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布拉莫斯导弹来携带核弹头，这个导弹呢属于战术核武器吧。那么海基核力量呢非常复杂，它短期内呢还很难形成非常可靠的海基核威慑，今年它第三艘歼击者级才刚刚服役，那么这个海基核力量非常的复杂，所以它重点发展的就是陆基核力量。那么在陆基核力量中呢，应该说这个烈火五是它最高的那根支柱，那么之前发展的大地啊、烈火一、烈火二、烈火三射程啊，总体来说比较近，覆盖巴基斯坦没有问题，但是再远的国家就很难覆盖。通过烈火五呢，它可以实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覆盖。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这次是首次公开了国产的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的这个项目以及一些细节，所以想首先请魏老师来分析一下闪电可汗导弹，您觉得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吗？
3: 土耳其对外公布的闪电可汗这种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号称成熟之后可以打60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项目的进展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土耳其的导弹项目，它其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早呢是从美国引进陆军战术导弹，最基本型打165公里，然后呢又引进了远程火箭炮技术，在这两型武器的这个基础上，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国产化，但是土耳其真正能够实现国产化，能够研制出来的，也就是射程800公里左右的战术导弹，而且呢，像它，制导设备，包括呢导弹当中非常先进的陀螺仪，它都是要从西方国家去进行引进，它国内的这些防务技术企业想要生产非常先进的灌导系统，包括末端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难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啊，想要从美国拿到这种射程6000多公里的和导弹相关的这种制导技术，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欧洲国家又没有此类的技术，所以他现在提出的说要研制射程6000公里的这种液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我认为呢反而有点像个招商引资项目，因为现在中东地区啊局势比较紧张，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拥有远射程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先立项，然后呢要在防务展上进行重点的推销和推介，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去寻找防务合作伙伴，为他提供资金，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发展下去。这款弹道导弹其实更像是一种运载火箭的项目，因为土耳其呢它现在已经启动了航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项目，而且呢非常的独特，它和索马里合作，在索马里要搞一个航天发射场，大家都知道索马里这个国家不太稳定啊，据说这个航天发射场选址定完了之后，土耳其还要派出部队和索马里的政府军还要在航天发射场选址地的周边 去和恐怖分子交战，所以他这个航天计划也挺艰难的，估计既缺技术又缺钱，所以不排除把可汗这个导弹项目和航天的这种运载火箭的项目二合为一了。
1: 嗯，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这么多国家密集推进新型导弹的研发迭代，加码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对于全球安全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0: 现在呢，是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就是说，战略威慑、战略打击工具的常规化。以前这种，洲际导弹也好，远程导弹也好，主要是有核国家用来搭载核弹头对对方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呢非常的昂贵。如果说搭载常规弹头的话，你的精度又达不到，你可能精度有个几百米，很难对对方进行有效的破坏。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洲际导弹、远程、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这个在保证射程的情况下，它的精度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这种导弹呢，对对方的关键目标、核心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成为了可能。所以很多国家，通过发展这种常规的这种武器呢，实现它的战略目标。你像这个伊朗啊，包括刚才谈到这土耳其，都在发展中远程的甚至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有些国家也在发展核常兼备的，像俄罗斯的这个针束。一旦这种既可以携带核弹头，又可以携带常规弹头的这样的武器投入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误判啊，导致这个在特别是在这个有核国家之间形成这样的误判。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唐时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的站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动机，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由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同名古风歌曲在短视频平台上再度走红，播放量破亿。其实呢，这首《琵琶行》并不是一首新歌，而是几年前的老歌了。最近呢，却凭借原诗里的一句“感我此言良久立”，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不仅成了刷屏的热门 BGM， 还成了网友们心目中的二六届高考进行曲。评论区里有人说这是自己学生时代最爱听的歌，也有人呢把它当成背书神器，唱着唱着就会背了。还有人调侃啊，原来白居易才是最厉害的作词人。没错，600多字，一字未改，这首《琵琶行》硬是靠旋律把最难背的古诗唱成了全网的回忆杀。其实说起来也挺感慨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琵琶行》那年，他被贬到江州，秋风里送客，听见江上飘来琵琶声，勾起了满腹心事，于是呢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

可一千多年后，这首歌却成了一群年轻人的青春 BGM。 他们听到的不是伤感，是夜深忽梦少年事，那些熬夜刷题的日子，课间活动的瞬间，即将散场的同窗情谊，全被这几句词兜住了。在年轻人这里，愣是将琵琶行听出了一种正在经历的青春即将成为回忆的复杂滋味。那么琵琶行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又为何能引起全网共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由齐然、沈密人创作的古风歌曲《琵琶行》。

0: 您别说啊，这首《琵琶行》的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脑海里了。但是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好奇啊，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这首诗的呢？诗中的琵琶女是真实存在的人吗？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一起走进白居易的《琵琶行》。
1: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0: 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真正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这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
1: 很熟悉，
0: 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声音了。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饮》，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

0: 点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像只有白居易《青龙慢点》《五福条》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1: 对，你看大竹，小竹，
0: 他在
1: 大竹小竹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探一下感觉，
1: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得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想
1: 象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滨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贬谪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部分，其实是由贬谪文人来创造的。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全不同的一个白居易？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一年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蝇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鉴，霜前一一树，置之吹赠中，与饭同时熟。白居易一定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能够从生活中寻找到生命的满足感。在这首诗里，白居易细致地描写江州当地产的笋，他不仅非常了解笋的价格，还对他的做法津津乐道。
0: 下皮就是有点苦嘛。
1: 千年前的诗歌与当下的生活在这里彼此印证，这样的时刻何其珍贵。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见林，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四时变化丰富的庐山接纳了仕途失意的白居易，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白居易到江州大约一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一年之后他在 江州写的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她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她一直，其实她在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就是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3: 对，
1: 都是借助一个异性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之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3: 他还有一个隐藏地点在西安的唐宪宗啊，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度分量绝对不简简的一个男女，一个饮食男女的，
1: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听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影，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影，我觉得丽影到中影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
3: 嗯，
1: 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3: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下游就是这个安徽，上游就是武汉，在这样的点白鹤天能够想通透的，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丽影，就是说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扣在这个琵琶行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千古知音的异性这个点上去进行这个历史的纷争。这个人生我觉得历史当中啊有几个要素是不可缺的，一个是你的父母，你的来处，还有伴侣知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疏解点，那么它可以建构，这种建构就是一个千古知音叹，在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之间跨越了这种千古知音之叹，那么这种叹是白鹤天的自我疏解，哲学性的丽影和中影的疏解，要更加深刻一种情感性的疏解。
1: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

0: 从《琵琶行》到《水调歌头》，从《清明上河图》到《兰亭集序》，这些年唱出来的诗词书画歌为什么能火？仅仅是因为旋律好听，还是我们骨子里本就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呢？稍后咱们接着聊一聊那些让古诗古画活灵活现的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丫。刚才咱们一起听了把古诗唱成歌的《琵琶行》，其实呢，这种诗画入歌的做法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而且呢，它不只是你，接下来这首歌估计很多人都能跟着唱上两句。咱们一起来听王菲演唱的接下来这首歌，估计很多人都能跟着唱上两句。咱们一起来听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这首《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呢，就来自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公元1076年，苏轼在密州做官，和弟弟苏辙七年未见。中秋之夜，他喝得大醉，对着月亮写下了这首词。他不写离愁别恨，他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既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事，那就祝愿所有人千里共婵娟。这大概是中国人写月亮、写离别最豁达的一首词了。王菲的嗓音呢很空灵，正好唱出了那种我欲乘风归去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播音员、朗诵艺术家方明的播讲，一起欣赏这首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十有八九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

0: 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这首词是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的时候写的，那年是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词前有个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个序告诉我们，丙辰中秋这一夜，他赏月赏得很高兴，他又喜欢酒，因此欢饮达旦，直到天明喝得大醉，写下了这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在思路上本是有它的连贯之处的，不过因为要照词调的安排，把酒问青天这话必须摆在第二句，因此就把这两个问句隔开了。明月几时有，并不是问月亮到几时才有，而是问明月，你从多么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苏东坡也并不是真要计算从月亮产生以来的宇宙年代，而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一首诗，题目就叫做《把酒问月》，开头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和苏东坡的这两句正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也可以说东坡的这两句是从李白那里脱化来的。看见明月，极其自然的就会想到月中的广寒宫殿、玉兔嫦娥这些美丽的神话。李白当日亦是如此，东坡也毫不例外。但是东坡的肚里满装着故事，比李白的想象似乎更为丰富。他想到了月宫里的嫦娥仙子，这嫦娥不知可是真的，能不能会到。忽而又想起另外一桩神妙的传奇来，那是唐代小说《周秦行记》里的情节。小说托名牛僧孺，有一次偶然走到一个地方，因请求借宿一宵，却无意中会到了古代的许多美人，如王强、陆珠、杨太真等等都在。美人们都作了诗，而且要牛僧孺也作一篇。于是他写道：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到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东坡诗里那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显然是和这段故事有所关联的了。所谓的牛僧孺的诗的末一句，本来又是运用诗经里面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词句，那意思实在的不是说天宫乐府的日历和人间不同，所以不知道今儿晚上是哪一天，而是表达了作者的极为惊喜的感情的话。犹如说今儿不知道是个什么好日子，有了这般幸运的遭遇。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联系，才可以懂得苏东坡的那句词的真意思。他的本意是说，今天晚上在乐府宫阙那里，不知是个什么美好的日子，以致使得人间都成为这样一个美景良辰，有这样的赏心乐事。正因为如此，东坡才接着说，是否可以像香风引到大罗天那样，我也要乘风归去，到乐府里去看一下呢？那里真不知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呀！可是他忽然又犹豫起来，到乐宫去那太高了，我在地上赏月到夜深还有些寒意，如果到达那清虚广寒的月宫，那不知更会多么寒冷，所以还是别去，就在地上欢乐欢乐吧。月亮里有琼楼金阙，也是出于唐代小说《酉阳杂俎》里，东坡不用金阙，换上玉宇，这就减去了堂皇华

0: 丽的俗气，更能表现月亮的那种光明皎洁的境界。但是苏东坡并不甘心，他又进而驰骋他的想象力。从前代以来，人们总是传说在月宫里大桂花树下有许多素娥仙女，穿着高衣，挎着白凤，翩翩而舞。他想，你们在那种美妙的仙境里起舞，和我们人间的这些凡人因赏月光而歌舞，两下里比一比，不知道究竟有怎么样的分别。这就是这首词上半首最后两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羽翼。词的下半首开头两句：转朱阁，低绮户，便换了一副笔墨，一变而为深婉细致了。转，古时凡写光阴缓缓的令人不易察觉的移动前进，都用这个转字。例如写更漏，写树影，都说转。东坡有一句香雾霏霏月转廊的诗，就是一个例证。这里用了转字，的确写出了良宵赏月之间时光暗暗的过去的神情，而接着又用了个低字，更见出月已平息，渐渐斜下去，没下去了。仅仅两个小字眼儿，经济之极却传神之极，同时又传达了赏月人的心情。刚才是当歌对酒的兴高采烈，渐渐的随着夜深，豪兴已经收敛，转入到一种深沉的思绪里面去了。朱阁就是红楼，绮户是雕镂精美的窗棂格扇，这是说古代闺门妇女的居处。照无眠，指这一笔便把皎洁美丽的月宫仙女和想象中的人间妇女都融合在一起了。无眠写出了女子因心怀离别之情，她对此佳节良宵辗转不寐，大睁着双眼，直望到月光滴得平射进绮丽的窗户。东坡用这一笔，是写节日里有的人庆幸团圆，有的人却对景伤情。正是古人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而作者关切的要写的正是这后一种人，虽然他的原题里曾有兼怀子由的话，就是说他在写这篇词曲时心中所怀念的也包括了他弟弟苏澈在内，但是他的思想是一贯扩大的。我们在他词里看到的绝不仅仅是那样一点兄弟之情，也不是某一个妇女的个人的形象。由此这才转到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明月呀，你心中是没有什么仇和恨的人了吧？可是为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反而清光越发皎洁呢？难道你不能使人间没有离别，而在亲密的人们团圆的时候再凝辉飞彩？能这样，那不是更好吗？作者在这里表现了他的伟大的愿望：但愿人间都无仇和恨，所有的人们都是幸福快乐的。但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苏东坡也深深知道这只是一种空想，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罢了。自古以来，人有 阴晴圆缺，哪里能永远配合得尽如理想呢？愿望既然难以实现，那我们就只有从对事理的认识上去解决吧。他又想起了李白把酒问月的结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又想起六朝时候卸妆岳父的名句，美人麦兮阴沉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于是他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意思是说，我们只愿亲密的人们在世的日子长久些，纵然不能在佳节里得到团聚，那么虽然远隔千里，但能共同仰望这一轮明月，享受这种美好的境界，也就可以无憾了。
1: 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琵琶行》和《但愿人长久》这两首由诗词改编的歌曲，接下来呢，咱们要欣赏的这首歌啊，或许和文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由古话改编的，名字呢叫《清明上河图》，由李玉刚演唱。这首歌呢改编自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五米多长的画卷，画了800多个人物，几十艘船，上百座房子，但李玉刚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就把这幅画唱了出来。它融合了 R&B 节奏布鲁斯的音乐风格与京剧元素，用男女声自如切换的唱法，让一座900年前的汴京城在旋律里变得活灵活现起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清明上河图》。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清明上河图》，他把一幅画唱成了一首歌。有人评价这首歌唱出了栩栩如生的画面感，仿佛那将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这样呈现在了听众的眼前。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了什么？画里的人真的像歌词里唱的一样吗？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丹青中华节目，一起云游清明上河图，感受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
1: 你可曾感受过900年前汴京的繁华？一城宋韵半城水，汴京富丽天下无。穿越这道5米多长的时光之门，恍然邂逅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如同一首清新舒缓的序曲。汴京之游从广袤的郊野起始，一支驮着木炭的驴队踢踏着走来，清脆的蹄声和吆喝声划破寂静。回城的轿马上柳枝轻扬，挑水的农人在田间劳作，风推动秋千在树间摇晃，一片生机跃然纸上。汴河之上舟楫如林，

湍急的河道上，一片繁忙景象。汴河之上，一桥飞架两岸，宛如飞鸿。上河观景的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上有马轿争道，狭路相逢；下有船桥相碰，险象环生。无声化作，却传达出一片喧嚣热闹。漫步于繁华的城内，百栋房屋半数皆是十四，美食是宋人生活永恒的主题。有气势恢宏的正殿，欢门高架，杀猪宰羊，也有随处可见的路边摊，沿街叫卖的盘卖小贩，一手端两只碗的外卖小哥，任便所换，不误主顾。诗意浓，酒正酣，宋人爱酒，画中随处可见酒肆。无论是东京72家正殿，还是山村乡野的浊酒一壶，杯盏之间寄托着宋人的诗酒人生。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品闲情四世里的宋人风雅。香铺

0: 香丸、香
1: 引子
0: 随处可见，男女老少人人插花簪花，贩夫走俗也会点茶斗茶，酒店、茶坊、客店皆挂着名家书画，平凡生活里处处都是浪漫的点缀。短暂一瞥中，我们恍若看见画作与当今现实叠化，运钞车满载铜钱，民宿便捷方便，说书人谈古论今，理发匠刮脸修面，百行百业兴盛繁荣。这幅画犹如一部宋朝市井生活纪录片，定格了数百个宋朝人的日常瞬间。闹市里的书生专心致志读书，熟人相遇故意遮面避而不见，那些庸常时俗又充满烟火气的点点滴滴，氤氲在绢本之上，勾勒出一个城市繁华开放的盛景，渲染出一个时代宽容旷朗的气度，折射于古代与现今之间，绘就成中华文脉最美的底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5: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友，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3: 朋友们，您现在耳边听到的

是由周深演唱的《兰亭序》，这首歌呢，把《兰亭集序》里的文人雅趣融入到了中国风的旋律里，咱们一起听一听。

诗化入歌，让千年文脉在旋律中鲜活流淌。从白居易《琵琶行》的深情，到苏轼《水调歌头》的豁达，从《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烟火，到《兰亭集序》的文人雅趣，经典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我们。歌声里有诗词风骨，有丹青气韵，更是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情怀。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40集，易青娥看见苟存忠老师走进了一个破仓库里，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
3: 老苟，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4: 哎呀，你个死棺材瓤子，你看我带谁来了？
3: 啊，哎呀，杨排风，这不是易青娥吗？
0: 原来苟存忠老师在给剧团看大门的时候就跟这个戏迷老头熟，过去剧团但凡演出，苟老师都要给他送戏票，尤其是杨排风，他几乎看得常常没落下，所以一见易青娥就觉得特别亲切。其实苟老师已经在这里练过大半年的吹火了，这个地方特别宽展，棺材都摆在库房一角，过去做棺材的地方现在都空着。看库的老头说，县城现在很少有来买棺材的，都嫌棺材铺的寿方质量不好，尺寸也小，女的死了倒是有来买的，男的尤其是个子大的，大都是自己买料自己做了。现在的人手头都活泛了，有点闲钱自是要讲究死后的睡法的。就在苟老师收拾吹火那摊东西的时候，看库老汉突然问他，
3: 哎，老苟，你不是不让人家看你吹火了吗？咋可让这娃来了？
0: 苟老师支支吾吾地说，
3: 哦，我没说不让这娃来看吗？我还不知道你们这行最要紧的为点绝活，就是传最好的徒弟，就是要留一手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是有这事，可也是要看啥徒弟嘞。
0: 说着，苟老师就把一个火把点着，然后让看库老汉关了库房的灯。他把鸡蛋大的一个纸包子塞进嘴里，对着火把一吹，那火舌就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火是1丈多长的火焰，能随着他的形体口型而变化，时而绵长，时而短促，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繁星点点。在这样一个摆着棺材的地方，这种鬼火的腾腾烈焰，以及时强时弱、时明时暗的变化莫测，很快就让易青娥感到毛骨悚然了。在一片黑暗中，苟老师独自练了很久，直到10几个纸包子都一个个塞进嘴里，全部吹完，他才让看库的老汉把灯打开。 谭库老汉一个劲儿地说他今天吹得不错。狗老师就问易青娥，娃呀，你看出啥门道么？
5: 没有。
0: 哦，你先把白娘子演好，这个吹火我迟早是要教你的。我跟村校都商量过了，给你排完白娘子，咱就排李慧娘。你只要拿下这两本戏，一辈子走州过县那都是吃香喝辣的事。
5: 看库老汉就说，
4: 嘿嘿，我说吧，师傅要留一手吧，你看是不是？哎，易青娥啊，你得追着这死老汉学嘞，咋跟我一样都是棺材瓤子了，只看哪一天朝棺材里撇嘞，你可不敢把机会错过嘞。这老棺材瓤子的吹火的确好，我老汉也是看过一辈子戏的人，要论吹火那还是要看老狗的。
0: 狗老师只是笑，易青娥也用手背挡着嘴笑。狗老师说，放心，我不传谁都不会不传给青娥的。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笑了，
4: 嘿嘿嘿，这可是你老狗说的话，我都替你记着嘞。你要是不给易青娥传吹火，死了你都睡不上棺材板，你只能喂野狗。
0: 狗老师骂了看库老汉一句，
4: 你个老爱求的货，死了给你睡六口棺材，四肢脑壳身子全给你五马分尸了。
0: 北山地区的汇演通知到了，朱团长在全团的会上把通知念了一下，意思是通过这次汇演要在全地区形成尊重老艺人、发现新苗子的好风气，从而把舞台艺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阶段。听说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是个内行，他认为当前舞台艺术发展必须重视两头，一是老艺人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新苗子的破土发芽。因此这次汇演没有要求都搞原创剧目，而是突出了传统继承、艺术传承这八个字。通知要求一个剧团演出两台剧目，一台由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一台由新人传承演出，并且对新人还做了年龄限制，不能超过30岁。

学完文件，四个老艺人的眼泪汪汪地涌了出来。他们说，看来管事的是换成大内行了，你看看抓得多准，多及时，多到位嘛，这才叫抓住剧团活命的牛鼻子了。上边有了文件，四个老艺人也气强了许多。为白蛇传让谁撕骨的事儿，朱团长一直主张还是把郝大锤用一次再试试，说郝大锤自己也在努力练骨艺着呢。可谷存孝他们几个一直不松口，坚持要用易清娥他舅胡三元。为了这事，朱团长跟他们之间都闹得有些不愉快了。这下有了文件，上边要求那么高，加上又特别器重老艺人，要老艺人发挥作用呢，谷存孝他们就更是不依不饶的要用胡三元了。其实胡三元自己已经在偷偷设计着白蛇传的打击乐谱了，但朱团长始终没有明确表态，郝大锤也在跃跃欲试，并且放话说朱继如都给他说了，胡三元就敲一个洋牌风，其余的戏都是他敲。这话朱团长到底说没说，谁也没法考证。不过四个老艺人还是给朱团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让胡三元敲白蛇传，不仅白剧不排了，文件上要求的那台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的剧目他们也不办了，说看谁能行就让谁搞去。最后朱团长到底是给他们四个妥协了，胡三元不仅敲白蛇传，而且还要敲那台示范演出的折子戏。郝大锤一下子又在院子里闹了个天翻地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解自己。在伟大团体艰苦学习，诚恳学习，虚心接受同事的批评，直到牺牲前，他依然在记录着自己对革命的思考。

这本小册子是抗日英雄白蚁化的备忘录手稿，健全自己，影响旁人，准备长期艰苦斗争。整部手稿共13页，都是这样简短的语句，有些甚至存在语序颠倒的问题，更像是随手记录的便笺。然而就是这些简短的话语，却代表着真实的学习收获和思想感悟，闪烁着智慧的火花。1940年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在团长白蚁化的率领下挺进玉云山区，准备开辟抗日根据地。此前白蚁化曾多次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他深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如他在备忘录中所写的，面向群众组织工农成分革命者艰苦地干。进入平北地区后，白蚁化组建工作团，充分发动群众。很快，白河游击队、白马关游击队等数支地方武装相继组建完毕，英勇善战、指挥灵活的白蚁化对游击战术有着自己的理解，不要坐等机会，积极活动，不失时机地去找好机会。1940年6月，白蚁化率主力部队北出唐城，深入丰宁、滦平等地进行外向游击作战。他们主动诱惑数百名日军跟随，牵着日军在山里穿梭数天后甩掉敌人。接着白蚁化找准时机主动进攻，先北上，然后东进，进而南下，重创敌人多个据点，接着再次北上，

恭贺虎十哈据点后便销声匿迹，几日后突然出现在丰宁境内，并快速歼灭伪满军一个营。白蚁花的备忘录里有对自身的要求，有对根据地政治、军事、党建和经济斗争的经验总结，还有用世界革命的眼光观察国际问题的自觉。在认真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白蚁花写道：政权在他人手里，统一不平衡，把抗战胜利寄托在国际条件上是不对的。因头纸背的自己，历经战火烟云、岁月侵蚀，依旧清晰可辨，真实记录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和总结，记录着他在烽火中求知、在实践中进步、努力去创造灿烂未来的意志和决心。

一艘远航归来的巨轮缓缓驶入胶州湾，红色船身上白色的科学二字分外显眼。

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总长99.8米，平宽17.8米，续航力15000海里，具备全球航行能力和全天候观测能力，拥有面积达670平方米的实验室。这就是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它的交付标志着中国海洋科考迈向深海。2014年，科学号首次跨赤道航行，就展现了它的实力。热带太平洋暗流涌动，船身受海上风浪的影响，想要保持科考所需的稳定状态非常困难。科学号的动力定位系统可以分析采集到的风、流、浪等数据，并根据分析结果自动调节不同位置的推进器，如此科学号便可在洞中取静。此次科考，科学号一次性布放了10多套深海潜标，成功构建了西太平洋深海科学观测网。2016年10月，科学号再次前往西太平洋，执行以实时传输为目标的科学观测网维护升级任务。由于伴随压力和张力的快速变化，潜标布放过程中传输系统很难保持正常工作。科考队员在水面放置了一个数据实时传输的浮体，它与潜标通过无线和有线两种方式进行连接。潜标将数据传输给浮体，浮体将信号发射到卫星，卫星再反馈回陆地实验室。至此，深海潜标观测数据实时传输的世界难题终于被攻克。科学号最核心的装备是遥控无人潜水器发现号，它有一双灵活的机械臂，装配了7个深水摄影机，可以长时间多角度近距离的观察，并在得到指令后精准抓取各种深海样品。在随科学号的一次次远航中，发现号屡立奇功。2014年首航以来，科学号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已执行了60多次深远海调查任务，综合海洋环境立体探测范围涵盖了全球99.2%的海域。依托这个海上移动实验室，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新科、一个新亚科、13个新属、128个新种，建成了国内迄今样品量最大。

最多的深海大型生物样品库和唯一深海大型化能营养生物活体库。乘风破浪的科学号，见证了中国海洋科技迅猛发展的光辉历程，凝结着无数海洋科研人科技报国的决心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勇往直前的科学号，承载着中国人探索深海的梦想，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0: 掀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2: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有人可能会说啊，不过是两个小妖，你为什么对他们俩如此动心呢？要专门讲讲他们两个小妖呢？我说呀，有好多原因，比如说这两个小妖的可爱和单纯，这两个小妖真的像生活当中的那些孩子。你拿紫金葫芦和玉净瓶换孙悟空大葫芦的情况为例，少年儿童往往对别人的东西充满好奇，认为别人的东西就是比自己的好，又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缺乏对事物价值的真正了解，而自己又缺乏社会经验，所以就经常做出一些让成年人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交换行动。再比如这两个小妖怪彼此之间的友爱和包容，在用自己的宝贝换悟空的假葫芦这个事情上，灵力虫无疑应当负有主要责任。提出拿自己的紫金葫芦和孙悟空交换的是灵力虫，怕悟空不肯提出要贴他个净瓶的也是灵力虫，但精细鬼却并没有把责任一味推在灵力虫的身上，他要灵力虫做的仅仅是比自己多负那么一丁点的责任。灵力虫呢，完全接受了精细鬼的建议，承担了可能要比精细鬼重得多的惩罚。两个小妖精之间的这份友爱和包容真的是令人感动。再比如他们确实很蠢，但念其初心也还是出于为山寨考虑，希望山寨能得到好处，所谓养家之意，这份对山寨的责任感也还是可圈可点的。不过呀，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都还是次要的，要论这两个小妖身上最大的亮点，最能够打动我们并且能够给我们以长足启示的，其实还是他们在生死攸关之际所做出的选择，在可能会被打死和忠诚可靠这两个选项当中，他们选择的是忠诚可靠。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这俩小妖，大王让你们拿着两件看家的宝贝去装人，你自作聪明的和别人交换了，结果先是换了根毛，然后连这根毛都丢了，你是什么样的反应？你肯定也会觉得是五雷轰顶，头晕目眩。两个小妖也是这样，他们最初也想过逃避，但片刻的犹豫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因为自己的愚蠢而造成的可怕后果。这就是精细鬼说的不要走还回去，他若肯将就就得了一条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此间莫弄得两头不着。两个小妖精啊，他们蠢当然是蠢了点，但在生死存亡的大劫关头，品质是没问题的。在这两个轻如鸿毛的小妖的生命里，还是颇有一些坚硬的东西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套用孟子所谓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间舍生而取义者也来形容精细鬼和灵力虫。说到启发呢，我们说主要有两条。第一，选择很重要。在很多的时候啊，你选择了什么，你就是什么。第二，忠诚可靠是做人的最重要的品质，你我都值得拥有。咱们先说第一点，选择的重要性。究竟什么决定命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边有个性的原因，有能力的原因，有时代出身的原因，也有各种偶然性的因素。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选择非常重要。人的一生其实就是由一次一次的选择构成了，这些选择有大有小，但正是这一个个的人生选择勾勒出了你的人生，你的为人。以精细鬼和灵力虫为例，他们一旦做出了不要走还回去的选择，剩下的就是怎么和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汇报的问题。然而这个大选择一旦决定了，两个小妖的生命底色也就决定了。被大王原谅当然是再好没有，就算说不过被打死，正像金细鬼说的，也不会弄得两头不着。直面后果，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错而死，好过逃避责任，苟且偷生地活着。在人生是非的选择上，两个小妖可以说是我们的好榜样。再说第二点，忠诚可靠。无论古今中外，忠诚可靠都是一种被极其看重的品质。为什么忠诚可靠如此重要？我们可以从人类的进化中找到依据。人类是经过漫长的狩猎时代才逐渐进化到今天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动机不可预测，变化多端，那么在远古的狩猎或者采集时期，他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决定打个盹儿，或者放手不干，那之前的大家的努力就都付之东流，会错过马上就要到手的成果。这样的人呢，势必受到人们的排斥和厌恶，他基本上没有在部落中生存下来的可能。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呢，忠诚的必要性不但没有丝毫的降低，恰恰相反，随着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今天网络社会生存的时代，这一点就更是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个互联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网络协同当中的一个节点，你的可靠性越强，越值得信赖，你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链接，你的价值也就会更大。在明白了忠诚的价值后啊，精细鬼和灵力虫的价值也就凸显出来了。他们被悟空骗走了法宝后，是冒着被杀掉的危险，将所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做了汇报。这个行动其实是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他们回来了，虽然丢了法宝两手空空，但至少是带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悟空已经逃脱，并且自家的两件重要的法宝已经落入敌手。这对于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至关重要。第二点，他们没有说谎。假如他们不是实话实说，而是说宝贝被悟空劈手夺走，那么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也不会有任何怀疑，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风险。悟空的本领高强，名闻天下，小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看来啊，两个小妖的能力有问题，但是忠诚可靠方面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两个小妖能够得到两位大王的喜欢是有道理的，两个大王终究是没有看错人。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苹果减肥法和戒脂减肥法。
3: 对于一心想通过管住嘴达到减重目的的何叔叔来说，不吃晚饭的减肥方法简单易行，效果明显。事实上，不仅会降低身体代谢率，还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那不图快只求稳的刘阿姨带来的减肥方法会不会更靠谱一些呢？
4: 第一个呢是苹果减肥法，第二个是戒脂减肥法。我现在吧，反正胖了，现在是70多公斤，最完美的是60。
5: 那您先说说这个苹果减肥法吧，这个是怎么做呀？
4: 这个苹果减肥法，我觉得对女同志来讲，好像都应该是挺吸引的哈。3天的时间吧，不吃着别的，就吃苹果。每天吧，几乎都是早上起来一个苹果，然后中午呢跟晚上呢多吃点，各吃一个半苹果。这样一天下来大概吃4到5个苹果吧。那吃苹果呢，我觉得挺好，在哪儿呢？它里面含维生素比较多，膳食纤维也多，热量少，也好吃，酸甜的，对不对呀？那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健康的减肥方法，确实试了几天，
5: 减下来了吗？
4: 减到3斤4斤
5: 还是有效果的哈。
4: 对呀，所以我说过几天再接着减减，坚持坚持，3天时间嘛，第4天呢
5: 坚持不下去了，太饿了。
4: 不饿是假的，因为刚开始正常吃饭突然改吃苹果了，肯定是饿，对不对？就忍一忍，吃3天，觉得还凑合，那就空几天再补充点营养，然后再开始吃3天。
6: 一看刘阿姨就属于这个对自己下手比较狠的。我知道您为什么选苹果，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方法。在美国的俚语之中有一叫每天吃一个苹果气死一个大夫，其实它是讲究苹果的营养，多吃苹果不得疾病，把大夫气死。所以呢，这是大家的一个开玩笑的话。苹果确实是一个营养性的食品，但是它的营养是极度不均衡的。

0: 一方面您吃过多的糖，因为这一类的水果它含糖量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呢它是有10%到15%的含糖量，那你想一个苹果怎么也得奔着半斤去吧，
1: 对，
0: 所以您这一个水果大约就得有25克糖到30克糖，特别容易长腹部的脂肪，就是这种单糖脂肪肝反倒容易增加。那么而且它的这个糖分啊是非常容易快速吸收的，那么因为它里面的葡萄糖、蔗糖、果糖这些单糖双糖的含量都非常高，它刺激您的胰岛素的分泌，让您血糖快速升高快速下降，跟过山车似的，你血糖就特别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它有维生素，虽然它有膳食纤维，可是它既没有脂肪也没有蛋白质。
1: 脂肪嘛，咱们身体现在过剩了，少吃几天也无所谓，但是这个蛋白质非常的关键。
0: 是的，蛋白质啊，我们叫做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我们身体的肌肉，我们身体的脏器，基因，像 DNA RNA 构成我们的体液的各种成分啊，比如血浆蛋白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免疫力从哪儿来呢？还是蛋白质。我们身体内营养物质的传输也要靠蛋白质来提供，比如说当我们把这个铁运送到血液中，让它合成血红蛋白，那个血红蛋白是什么？还是由蛋白质来构成。也就是说没有它，你可能身体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都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中的蛋白质来提供。最低最低要求，一天中你也得有30克左右的蛋白质，才能满足您一天中的最低消耗。而您连续3天一点蛋白质不摄入，那么这样时间久了，就会身体就缺养料了。
1: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吃完苹果之后觉得怎么样？
2: 有点心慌啊，腿发软，那就少活动活动吧，在家多待待呗，对不对？不是为了美吗？为了减肥吗？
1: 头也晕了，腿也软了，这肯定是对身体不太好的。
0: 你原料没有了，当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适。第一，造成您的肌肉大量的流失，因为您完全没有蛋白质摄入啊，它只能去消耗蛋白质才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啊，谁都不愿意指望蛋白质供能，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供能的重要的成分。所以您�刚才说您3天掉了3-4斤，我就担心您掉的大多数是我们的肌肉。很多人减肥中出现脱发，头发里边有一个叫角蛋白，那么也是蛋白质啊，包括免疫力的低下，容易感冒、贫血，包括我们的这个
1: 过敏，
0: 这些都和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过敏本身抗原抗体反应，那个抗体是什么？还是蛋白质。还有呢，能量的代谢是需要各种酶、各种激素、各种消化物质、消化液来帮助您把吃进去的东西去消化吸收利用，靠的是酶。这个酶是啥呀？也是蛋白质。您甚至可能因为分解脂肪的这种酶的缺乏，造成您体内剩下的全是脂肪，反倒是加重了肥胖的发生。
1: 对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您要是缺乏了蛋白质的话，您连楼都不愿意下了，因为下楼上楼这点力气您都没有了，那不出去玩都没意思呀。
2: 所以不能太单一了哈，
0: 您破坏了一个营养的均衡，时间久了对您身体危害特别大，可千万别奔着苹果来去减肥了。
1: 那我们再请陈医生来明确一下苹果减肥法。
0: 靠吃苹果减肥更是不对。
1: 那就蛋白质这一块而言，咱们每天得最少摄入多少蛋白质才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呢？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蛋白质对每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是更加至关重要。不但你得吃，还得吃的比年轻人还要多。
1: 哦，
0: 年轻人啊，按照公斤体重来，每天就是1克每公斤体重，你是70公斤就是70克蛋白质，你是80公斤你得吃80克的蛋白质。可是到老年人呢，由于你对蛋白质的需要高，1.2克每公斤体重才能满足您的营养需求。比如阿姨您是70公斤，你得吃

0: 84克蛋白才能够满足您这一天的消耗。
1: 那核算到我们的食物怎么来计算？
0: 大家一说吃到84克，我吃上俩鸡蛋不就是84克吗？那是鸡蛋蛋白质只是在鸡蛋中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一个鸡蛋只有10克蛋白质。那么您要保证吃到足够的蛋白质，怎么吃？一两的瘦肉，就是掌心这么大，手掌这么厚的一块肉，10克蛋白质。那么如果吃三文鱼，也是一掌心这么大的一块三文鱼，10克蛋白质。大约4个虾，10克蛋白质。那么掌心大小的黄豆，10克蛋白质。牛奶大约300毫升，是10克蛋白质。按照这样的一个食物量啊来去折算，
1: 按何叔叔这个公斤体重数来计算的话，那你每天可能需要90多克的蛋白质。
0: 折算到您每一餐正餐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吃到一块红肉，一块白肉，来点虾，来点黄豆，喝一点奶，再吃一点点坚果。
1: 那就是两顿都得吃大概这么多的食物才能够满足您身体对于蛋白质的需求。
0: 其实吃的不少，老年人更注意的还是营养的充足性，
1: 不能单吃一样食物来减肥。
0: 是的。
1: 那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在减重的这段期间哈，那肯定总量是要减少，但是营养又要均衡，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饮食的方案呢？
0: 限能量平衡营养餐适合老年人。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

0: 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守护好祖国西南边陲。
12: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
11: 新闻聚焦，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提出可能要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一代代驻藏官兵赓续红色血脉，扎根雪域高原，为保卫祖国边疆地区安全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特别是近年来，西藏军区各级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关于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0: 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务实实际，守护好祖国的西南边陲。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张俊豪、金露的报道。
1: 文艺分子注意，前方发现敌隐蔽火力点，坐标已锁定，目标信息已回传。
2: 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一场全要素跨昼夜的实兵对抗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参演分队依托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迅速构建起立体侦察情报体系。无人机分队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紧密协同，连续完成了低空突防、精确引导、毁伤评估等一系列科目。西藏军区某部杨朝浪：
3: 此次实兵对抗演练突出无人装备协同，体系化实战练兵，就是立足高原战场环境，锤炼打赢本领。我们将铭记历史，扛起使命，以过硬实战能力守护雪域疆土，捍卫西藏长治久安，用忠诚担当守护好高原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
2: 演练中，面对模拟敌方释放的强电磁干扰和火力反制，西藏军区某部干部左虎兵沉着应对，快速研判，最终成功地带领分队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入伍以来，左虎兵聚焦心智战斗力的生成，主动探索无人装备与单兵作战的深度融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战法创新之中，用一次次极限突破践行新时代革命军人、科技强军的铮铮誓言。
3: 作为新型作战历练的先锋，我们必须立足信息化战争的最前沿，将无人协同练精，把人专结合练到极致。科技赋能没有终点，只有平时多钻研，战时才能多胜算。
2: 2021年7月23号，习主席在拉萨亲切接见驻西藏部队官兵代表时强调，要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五年来，西藏军区各部队官兵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以深化政治整训为牵引，更续传承老西藏精神，把忠诚融入血脉，坚定履行职责，积极担当作为。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分队最年轻的战士靳荣阳初上高原时，强烈的高原反应与艰苦环境曾让他萌生退伍的想法。在一次次政治整训的思想洗礼和老西藏精神的感召下，他坚定戍边信念，主动自我加压，苦练执勤技能，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高原戍边尖兵。
3: 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我们要以深化政治整训为动力，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边关，不怕苦，不怕累，坚决扛起戍边守土重任。
4: 下面我们进行齐步摆臂练习，引领移动。一，
2: 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在驻藏部队官兵心中接续传承。初夏时节，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依旧寒风刺骨。西藏军区某部新兵正反复打磨动作。据介绍，近段时间以来，西藏军区某部结合新训工作，通过参观荣誉室、开展讨论交流等方式，为新兵生动阐释老西藏精神的深刻内涵，培育他们的血性胆气。西藏军区某部新兵阿旺扎西：
4: 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作为一名新时代高原新兵，我一定会传承好这份精神，克服所有困难，早日练就过硬本领，成为一名合格的戍边军人。
2: 艰苦奋斗强根脉，巷战练兵展新姿。西藏军区某部程慎东介绍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西藏军区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更续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忠诚戍边，扎实推进政治整训落地见效，为筑牢祖国西南边防安全屏障，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军力量。
5: 作为扎根雪域高原的边防老兵，我始终传承践行老西藏精神，戍边为国，不求虚名福利，只为边境稳固，百姓安宁，坚守高原，恪尽职守，守护好西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守好祖国每一寸疆土。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文军、孙新伟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物资储备领域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为提高仓储资源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跨单位、跨专业、跨军兵种库容资源统管共用，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加强全军库容资源统筹调配利用的措施，明确各级仓储部门统筹调配职责，建立库容使用准入和退出机制，挖掘军队各类仓储资源潜力。各级注重仓储专业人才队伍能力培素，依托相关院校分级组织业务培训，开展岗位资格认证、职业技能鉴定，常态化融入实战化演训，努力打造平时拉得出、战时顶得上的专业队伍。
2: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了解到，随着政治整训向纵深推进，学院党委深刻反思军事科研单位廉政建设的短板弱项，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末端延伸。针对科研项目周期长、环节多、风险点散等问题，他们依据相关规定，积极探索组建纪检监察组、特约纪检监察员、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努力打通监督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着力提升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质效。有一次，研究院开展某项军地协作紧、项目合作深、廉政风险高的重点科研项目，廉政走访工作组先后实地走访了多家地方企业、科研院所，建立信息互通、线索互移、合作监督的联防联控机制，把纪律规矩讲在了项目现场，住在了合作前沿。
0: 昨天上午九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劲波就本次任务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劲波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祝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张劲波介绍，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
7: 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6: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说，此次任务还将根据在轨任务执行情况，确定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
7: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

0: 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 发布会还介绍了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深度整合的进展情况。发言人张静波说，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今年年初，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成功实施，为后续可重复使用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载人登月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并开展国际合作。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新闻发布会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进行了集体见面。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瞄准今天晚上11:08发射，乘组由三位80后航天员组成。指令长朱杨柱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曾直飞神舟16号。驾驶员张志远，空军飞行员出身，沉稳勤恳。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是我国首位执行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从乡村少年到航天指令长，从蓝天卫士到太空驾驶员，从香港警官到空间站科学家，三个人背景迥异却默契同心，他们携手并肩拼搏奋进，共同奔赴星辰大海，书写中国航天新篇。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小璇、张绵绵的报道。
3: 一身蓝色训练服，说话温和，眼神沉稳，没有丝毫张扬。聊起飞天、训练、队友和家庭，朱杨柱的讲述朴素又鲜活，语气里透着温度与踏实。
4: 乘坐神舟16号执行任务，等到真正去飞上太空的那个时候，反而心情平静了些。
5: 火箭一点火，想坐在拖拉机上看着办法上去吧，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它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然后那个仪表我是根据它的相对位置我掌握这个方向感。
3: 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执行神舟16号任务，首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在轨5个月，完成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等几十项科学实验。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的舱外漫步。
4: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5: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3: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是归零。
4: 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
3: 备战中，洞穴训练让他印象深刻，6天5夜黑暗幽闭未知地形，练的是团。

0: 队协同心理素质应急处置，更是为未来月球长期科考深空探索做准备。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阳柱有自己的一套太空驻留四字心法。
1: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
0: 神舟23号任务，朱阳柱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他给自己定下8个字：坚守初心，顺势而为。
2: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由我们两位队友，包括前期由我们的前辈带给。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的打击方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

0: 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

0: 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
2: 党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医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2: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1: 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光荣与梦想背后有哪些信念与担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交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点29分，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截至发布会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5: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设施。

0: 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2: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即使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两名重伤员和两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3: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矿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4: 总台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井下搜救还存在困难，比如救援范围大，局部地区存在有毒气体超标的情况，要等待通风、有毒气体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搜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援的进度。
5: 发布会还通报，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当地继续组织井下瓦斯的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4: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5: 事故救援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据了解，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此外，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4: 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5: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6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面对2号煤的3采区、4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露任何一个盾室、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它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泥泞，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溃的爬的过去的，我们穿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1: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土

0: 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08发射。
4: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4: 同样在昨天，3位航天员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3: 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23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2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6: 火箭一颠簸，5321首先开始咔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去了。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2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
5: 那一次太空5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10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6: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5: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6: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
5: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3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6: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

0: 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
1: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多什么的，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
2: 这次的成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杨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为了快速磨合，成组此前进行了14天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除了失重，这次训练完全复刻太空生活，朱杨柱把自己的太空经验倾囊相授。
0: 我把我这个在天上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在任务过程中会给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应该放这里，不能随便飘，然后怎么摆，工作流程天上是怎么样的，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就有意的就是模拟天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成组目标就是在成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
2: 为未来长期驻留备战，关注当下便是最好的坚守。针对成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杨柱有一套四字心法：
1: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一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2: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成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出征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0: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2: 即将再赴苍穹，朱杨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杨柱将带领成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3: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
4: 那么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5: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6: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5: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

0: 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
1: 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在复选的过程中，因为来到北京之后吧，要经过所有的这些生理项目的选拔，其中就包括一些离心机转移等等这方面，这些所有的选拔项目吧，它都是在测试你的生理极限，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生理极限的情况下达到航天员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所有的选拔，对我来说当时是自己心理上感觉从事航天员这个职业真是太难太不容易了。
0: 2020年9月，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完成选拔，进入航天员大队两年多以后，他们通过飞行资格评定，开始陆续执行飞行任务。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操作技术。最大的成长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航天员。
1: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0: 2025年底，我国首次组织航天员洞穴训练，在重庆武隆的天然洞穴里，28名航天员完成了6天5夜的驻留。隔离、幽闭、物资受限的洞穴与太空极端条件有相似之处。回忆起洞穴训练的经历，张志远告诉我们，幽暗的洞穴不仅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激发了航天员们向着未知领域探索的欲望。
1: 那种黑暗的确实非常的极端，但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探索之洞的时候吧，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就比如有一次我们在拐到一个拐角的地方，正好有一个岔路口，按照规划的话我们是往左走，但我是正好转过向右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带的这个头灯它的照明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照得特别远，但正好就是在它能照到这光线之外，右侧这么一个大片的黑洞，它也好像在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为奇特的一些景象等着我去发现。
0: 神舟23号乘组是一个全员80后的乘组，年纪相差不大。他们三个在成为航天员之前的经历堪称是南辕北辙，然而在协作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展现出别样的默契。当被要求用一种小动物来形容自己的时候，朱杨柱选择了蝴蝶，张志远、黎佳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蜜蜂。而当张志远描述队友们的时候，勤劳是最常出现的一个形容词。
1: 说实话当时还是很意外的，居然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选的一个相对来说很类似的一种生物，这也是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几个在性格方面的一些相融嘛。指令长朱杨柱的话，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是心思细致，特别的勤劳这么一个指令长。而且作为首位工程师指令长的话，他在领导统筹任务这方面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洞三黎佳颖的话，她作为首个香港女载荷专家去参加这次任务，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训练中我也观察出来，她是一个韧性适应能力也特别强，而且在任务中能表现出极高的配合度的这么一个队友，所以我对他俩我也非常的信任。
0: 大约半年前，航天员武飞把一颗小小的向日葵带到了空间站，张志远说这也是他最偏爱的植物。他说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如今这只小蜜蜂即将奔赴属于他的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也期待着回身俯瞰熟悉的祖国大地，寻找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
1: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济”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2: 他是学霸，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0: 也是来自东方的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
1: 如今他即将飞向太空，他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走进她的故事。
2: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3: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一些运算啊，还有找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感觉你在那边工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很好，但是你学到的东西就未必可以好好的应用出来。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2: 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八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一步一个脚印。香港警队的格言忠诚勇毅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份忠诚和勇毅后来被他带进了中国航天员大队。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3: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2: 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她倍感压力。
3: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2: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嘉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3: 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2: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3: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2: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嘉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3: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 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

0: 说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离家营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画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0: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很快就会再见面。
1: 很快就会再见面，李佳莹说的云淡风轻，可谁都知道这一别是半年，是星辰大海之间的距离。然而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而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0: 空间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没有失败，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届时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欢迎您收听收看。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7: 每次拍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8: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卡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9: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8: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9: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0: 他值得去，
9: 他值得去。
8: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 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9: 克孜尔他可能不像莫佐库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他的话，他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他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0: 这是几号窟？
11: 这是第27号窟。
10: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五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
8: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9: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8: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9: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8: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9: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呢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12: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8: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9: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8: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1巴掌大的壁画，
9: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8: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9: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9: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8: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9: 像这种
11: 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

0: 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壁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就滴一些加固材料，但是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1: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2: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2: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科泽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1: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2: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1: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2: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2: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0: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2: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

0: 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人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当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清二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0: 就现在的基础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0: 是的。
1: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晚，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今天起到8月31号，广西将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去年郑钦文曾打入8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
1: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3: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2: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2: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4: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昨天咱们说到这个刘梅呢，他想到了一件很可疑的事儿。什么事儿啊？如果说那一老一小是真正的房主，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是理直气壮的来要回房子啊。可昨天他怎么不敢报警呢？难道说这一老一小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那他们还会不会再来呢？事实上，刘梅的担心是多余的。过了两天，这一老一小还真又来了。这次啊，刘梅可不敢怠慢喽，跟请神似的，恭恭敬敬的把这一老一小迎进了屋，又是水果，又是茶水，小心伺候着。她老公王松呢，哎，陪着笑脸，低声下气的诉说着没有房的种种的艰难，也在讲述着买房的种种的辛苦，就希望这一老一小啊，特别这个老的，能够按照当初的约定，不要收回房子。这老者看他们说的，哎呦，太可怜了，也好像动了点恻隐之心。老者沉吟了片刻，说话了，说现在这孩子反正也小，这房子现在也用不着，我本来是把房子想收回去啊，我要出租啊，我这租给你们。这不也一样吗？哎，可是我跟你也没有什么约定啊，以前也没租房子给你，可你们这是怎么住进来的？什么？
5: 听这话，王松一愣，
4: 不是你把房子租给我的？
5: 不是
4: 啊，当然不是啊，我们呢也是没过多久啊，没多久之前，才拿到这套房子房产证的。王松是大惊失色。慌忙抓起手机来给房主打电话，
5: 可对方呢还是关机。很显然，这个房主在上次接听到了王松电话之后，听说真正房主现身了，他知道骗局败露了，36计走为上，他藏起来了。老者问明白事情经过，也气得够呛啊，
4: 现在人胆子也太大了啊，这堂而皇之的啊，就拿别人房子往外租。哎呀，我说你们俩呀，你们俩也太容易上当了啊，你怎么能不见房东就租房子呢？
5: 王松说了，我们也想不到能遇这事儿啊，当时我们一看到这招租广告说能租10年，所以就说到这儿，王松是突然一声惊叫，糟了，我还有3000块押金在他那儿呢。他马上又想到，什么押金呢？现在押金都在其次啊，最要命的是怎么应付眼前这位正牌的房主啊。要是这老人跟自己讨要以前的房租呢，那可不是3000押金那么简单呢，那是几万块呀。王松赶紧可怜巴巴的表白说，这骗子太可恨了，这3年房租啊，我一分没少都付给他们了。
4: 还好这老者通情达理，略一沉吟，你们呐、也是受骗上当了，那以前房租啊我就不追究了，不过以后得交房租了啊，一定得交给我。
5: 哎呦，一听这话，王松刘梅又是喜出望外啊，一连声道谢。王松表示了，大叔，